0: 9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2: 水润万家，
3: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日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人事局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留言等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

0: 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华丰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是5月29号，那么是自由接听，那么下周一呢是中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以及中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上线，那么周二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上线，周三是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上线，周四是儿童医院上线，下周五呢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将会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所以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同时通过当天的节目来及时的反映。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昨天经开区科教局上线，有市民杨先生反映经开区东湖实验学校门口道路破损严重，阴雨天气积水，道路标识不清。

0: 逢阴雨天极易积水，即便昨天其实并没有下雨，但是因为前天的雨水下过之后呢，在昨天有些雨水呢还是没有退去。
1: 嗯，
0: 那么这条路呢，它是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学校是新建的，所以学校门口的路呢是非规划的非常的好。那么在学校再往南边去一点，这个路呢就地势相对就比较低了。而且这条路呢也是2018年学校对面楼盘开发商修建的一个临时的道路，至今呢都还没有移交，并且这条路呢还有一半呢是属于这种泥土的路面，大家就可想而知了，下雨天的时候一定是泥泞不堪的，那一旦是晴天了之后又是尘土飞扬的。并且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在下雨天的时候啊，很多孩子放学的时候有家长来接的还好，如果没有家长来接的孩子，他可能就需要趟水回去，而那个水的深度呢会达到大概孩子的脚脖子左右这个深度。所以其实孩子上下学来说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嗯，有没有采访到我们经开区相关的负责人对这个问题如何来进行解释落实啊？
0: 有的。那昨天呢在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建局二级专员董继周也来到了现场。他呢就回复说，目前呢他们正在和开发商进行一个协调，请开发商先把这个土地给退地，退地完成之后由经开区出资进行道路的一个改造。那因为退地需要一个程序是比较复杂的，所以需要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长。同时呢他们还需要选取一家设计院，在此期间呢我也给他们提出了，我说那既然你们退地的时间是需要比较长，这个程序才能去进行道路整改，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之下，因为雨季马上就要到来了，咱们是不是可以拿出一些应急预案，先把目前道路积水的问题咱们先给解决了。那么他们也表示呢说，确实他们呢会继续的关注这个道路雨天积水的问题，拿出一个应急的预案，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同时呢他们也会向区里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加快整个道路改造方案改造工程的一个推进，尽快的把它落实。那么这个是道路的问题。同样昨天杨先生还反映了上下学摆摊的商贩影响通行的问题。
1: 对。
0: 昨天呢大庙街道办事处的三级专员席浩也来到了现场。他呢也表示呢他们会对于这个问题加大日常的巡查力度，特别是在早晚上下学高峰时段，他们也会加派人员力量和村里以及学校形成一个联动机制，来保证孩子们上下学的一个正常的通行。那么关于这个东湖实验学校门前道路整修的一个进展情况呢，我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主持人，这就是我昨天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小南接受连线啊，辛苦了啊，就这样，再见。早上的8:11，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好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任明伟，那么就业促进和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处长王超，劳动关系处处长杨洋，工资福利处处长张长磊，工商保险处处长许平，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江芊芊，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副处长林兆坤，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处副处长曹元娜，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副处长邢小芬，养老保险处副处长钟青，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主任卢峰，市社保中心副主任四级调研员聂占武，市技能人才评价管理中心主任陈都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副主任曹如松，那么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刘志，是劳动保障维权中心副主任张华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人社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交流。我们首先请任明伟副局长代表咱们人社局向广大的听众和微友致以问候。
2: 好，听众朋友们好，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朋友们，继2026年1月4日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再次来到直播现场，直接接受市民朋友的咨询投诉和意见建议，欢迎市民朋友们积极参与，我们将认

0: 先回复并扎实推进每一个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听众朋友。
1: 嗯，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哎，请讲您的问题。
2: 我是86年上班的，当时景县劳动局下发一个文件，就属于合同工。
1: 嗯，
2: 就是2002年水泥县水泥厂，我在水泥厂上，水泥厂上班。2002年水泥厂破产以后，就是若干年以后，就是从2002年开始，这个个人社保都是我本人交的，当时就没有再交。这个2002年之前呢，水泥厂给缴一部分。对，我上次因为我在水泥厂那个双料车间上班超过8年，当时候要按照这个劳动法，就是这属于苦劳类工种，都能满55岁的可以办理退休。我去办理这个呢，当时候没有什么手续，人单位不存在了，没有办法出具证明，就叫我继续交社保。
1: 嗯，
2: 但是呢，这个我档案在社保局查到过以后，里面的招工表不见以后，就是社保局他们给答复，就是只能从92年单位给缴的这个社保算工龄。那我86年上班的这个档案，从那个档案局里边能查到我每年那个合同调子的这个批复，比如这个文件。就现在社保局都是说呢，像我这情况都属于没有那个招工表，都属于临时工。但是我社保是交的，从92年单位给交的，交到2002年以后就本人交。现在都是我想先咨询你们，像我们这情况，就是92年之前到86年我开始上班这段，这个养老保险怎么补缴呢？他们说就没有办法给算工龄了，但是我从86年都开始上班，每年的调子表都有我本人，我都能找到这个档案。你看像我这情况怎么那个呢？现在这个昨天这个县社保局还打电话给我说，意思像我这只能算临时工，他们没办法处理了。
1: 好的，大概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啊。我们这样，我们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给做一下解答啊。
3: 好，请我们养老保险处中心处长来回答一下。
4: 你好，这位听友，您的问题我已经了解到了。据您按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您目前主要是想问怎么补缴86至92的社保，是不是？是这样的，向您告知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补缴的相关政策。然后根据我们2021年素人社规1号呢，补缴呢是不同情况有不同的补缴的规定。然后针对您这种情况呢，因为目前没有看到您的具体材料，所以说无法很客观的做出一个判断。然后针对您的情况，我建议就是说，您可以将您的整体资料，尤其是原始档案，还有其他您找到的相关的一些原始材料，至您的待遇领取地的社保行政部门去进行线下的审核，他们将会根据您的档案情况进行一个完整的审核，看您是否符合文件规定的补缴条件。如果是符合的话，那么就会给您出具补缴通知书，然后出具好补缴通知书之后呢，您就可以再去社保经办部门进行补缴。当然这个还要求除了您要有原始的档案材料以外，还是需要单位和您一起进行来补缴，因为这个补缴的主体并不是说是您个人来补缴，而是说单位同意的情况下，单位和您一起来补缴。所以说我还是这边就是建议您和单位先沟通一下，然后找到原始材料，在单位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去当地的应该是遵宁市人社局部门进行这样一个补缴的程序。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单位还存在吗？
2: 现在水泥厂从2002年的破产都不存在了。
1: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就把我们这一块都变成灵活就业人员了。我交了这个养老保险，都是按灵活就业人员这一块办的。
3: 我们社保中心主任
2: 没有单位了。
1: 我们请。
4: 您的如果原单位如果已经破产不存在的话，没有问题，是可以找到他的主管部门，您和他进行沟通，他也是可以进行补缴的，他也可以是一个主缴的主体。
2: 原来我们的主管那边就是绥宁县纪检委，纪检委现在也不存在了，现在变成什么发改委什么的，
4: 那就可以再去发改委，他有职能承接的部门。您可以就是说他虽然这个原来的一些企业他可能的确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不存在了，但是他的一些职能承接部门依然是存在的，您可以去这些职能承接部门继续去要求看您是否符合补缴条件，然后让请他为您办理补缴的手续。
2: 就关键是我这一块就是这个档案里边找过没有不见了，就是这个也麻烦，现在单位不存在了，也没有办法办那个招工苗，补那个招工苗。现在社保局呢，就是认定说你没有招工苗，只能按临时工算了。但是我这个我上班时候就是是沈宁县劳动局下发的合同制工人，就是从86年以后每年的，就是条子的记档案。现在在沈宁档案馆我都能查到。
1: 就是这位听众啊，虽然招工表你没有了，但是还有一些证据证明当时你有这些和单位产生过劳动的这种关系，是不是这样？是吧？
2: 对，
1: 这样刚才我们的中青处长呢已经给您做了一个回应。线下呢我们请咱们人社局再来和我们这个遂宁县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包括这个您具体的情况来去调阅一下。看看再给您来去更好的能够帮助你啊。刚才您讲了您所在的水泥厂的主管单位都已经相继有了一些变化，那个这个看看现在主管单位是谁，能不能给您出具相关的证明，没有办法出具相关的证明，您的原有的这些证据能不能支撑啊那个构成你所这个主张的86年到92年的这些东西，好不好？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只能够根据政策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要求给您做回应啊，把电话留下来啊，下线以后我们去具体落实解决。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有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8: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9: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7: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9: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市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9: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7: 金盛为

0: 宅新气力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人社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讲。
4: 我现在呢，我就突出一下我这个不社保的事。
3: 嗯，你说一下情况。
4: 我是2000年9月进的公司，到2003年7月这个社保不缴情况。现在公司呢，就是我下个月就退休了。5月份呢，什么申请退休了给公司了，这个退休由公司代办。我现在就是不缴的，现在呢叫公司给我补这个3年的这个社保了，公司那个公司的那一份呢就统筹由公司给补缴，我个人的呢由我个人承担，就是这个1/5的。这个滞纳金，发公司的，现在公司只承担70%，30%叫我承担，但是我接受不了，我就这个情，大体就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他现在把个详细的单子给我，对吧？明细表，我谈多少钱，对吧？我好给准备钱给你那个，给你付过去，给你就是我们的多少钱准备。
3: 就是这位听众啊，简单一些，就是您从2000年到2003年3年的这个社保没有给缴纳，现在这个补缴，公司呢要您承担相关的这个滞纳的费用是吧？啊，
4: 对对对，
3: 嗯，好的，嗯，就是承担个人承担这个有没有依据啊？是这样的啊，任局长，
4: 对对对，
5: 好，
3: 嗯，
5: 请我们社保同志聂占武主任的回应一下，
3: 嗯，
6: 你好，这个同志。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公司单位名称是哪个单位啊？
4: 我是赛摩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公司，就是金三桥。
6: 哦，
4: 地址在徐州经济开发区罗山路2号。
6: 哦，好的，这样呢哈，就是按照国家规定呢，这个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当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呢，可以采取对职工呢这个。打个人还欠的方式呢，来给职工呢优先办理那个退休手续，享受养老待遇。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是单位呢应该，我们社会保险费呢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单位应缴部分和个人应缴部分。如果因单位没有及时足额缴纳，超过期限，应该加收滞纳金。滞纳金呢，按规定呢，应该是由单位来承担，不应该由你个人来承担。这样。这个事情呢，线下以后呢，我刚给你反映这个单位，我们和单位进行联系一下子，这个由单位呢，来给你办理相关的手续，你看行吗？
4: 好，还有一个，他现在单位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多退少补，他不会打那个明细单子。
6: 不是，
4: 我是给他10万，还是给他5万，还是给他1万？
6: 这个呢，我们从我们打的个人还欠上已经表明。很清楚了，单位部分和个人部分应该是很清楚的，只不过单位呢可能目前没有给你告知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单位联系，由单位给你和你们已经协商一下子哈。
3: 嗯，好的，这位听众刚才聂主任做了表态，下线以后帮助您去落实这个问题啊，而且给做了一些明确啊。好，就这样，再见，保持您电话的畅通。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请讲，请说
7: 啊。嗯，我是电话咨询啊，
3: 嗯，
7: 我在惠州公庙呢，就是因为自动率把我除名了，我就说为这个我七月的工龄不算了，我这个电话咨询现这个农民劳动时间算不算这个社统缴费？我这个退休了

0: 我弄喝这个世界缴费合并。
1: 好的啊，任局长。
2: 好，请我们养老保险处的中心处长来回复一下。
3: 你好，这位听友，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哪一年下放？
0: 我是76年。
3: 然后您下放之后，然后是招工进入到了什么单位？
0: 亚岗厂，就是亚岗厂二警局。
3: 然后之后招工又进入了，就是招工回城进入到了亚岗厂是吧？
0: 哎，对。
3: 那您哪一年出名？
0: 84年
3: 出名。
0: 对。
3: 行，那我明白了。给您解释一下政策啊。是这样的，我们江苏省有相关的自动就是除名方面的文件，让文件的内容主要就是说呢，是在当地社保统筹前如果被除名或者是自动离职的，这样的话呢，他的参加工作时间应当从新参加工作之日起算。像您这种情况呢，您是虽然是76年的知青，但是呢您回到单位，您招工至企业之后，您是84年除名的，徐州的社保统筹时间呢是87年10月，相当于按照刚才的文件要求呢，您是87年10月之前除名的，然后这种情况呢，那您参加工作的时间应当再可以重新计算，在那之前呢是没办法连续计算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我是这个事情，我现在很多媒体我都问了，像新闻我都查了。现在这个咱这我也是咨询过这个咱这个江苏人社厅，他说的这个下放知青被除名和这个是企业工龄和这个农村这个劳动时间啊，这个农就是说他都不坚持啊。这很多我问了很多地方，90%都是说这个两个是分开的。这个企业工龄和那农龄，
1: 就是84年以后你就没有在工作是吗？
0: 对，我就咱没工作，咱这以前那个江苏不有个88、828嘛，这个文件嘛，补缴10年嘛。我现在在那补缴10年结算以后，我就是始终是缴的，就是实际缴费。到后这后5年呢，就是说，我又参加工作5年，就是单位就买了养老保险，我就是17年我就退休了。我就找过几次，他们就是把以前那个什么南通你那个什么文件那个我看，我就这个事我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对吧？
1: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大概的情况这个说了一些啊，就是您说您后来又进行了工作啊，又工作了是吧？啊，这种情况刚才我们钟处长也做了解释，我们请钟处长再来跟您做一下简单的交流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线下具体了解您的情况啊，钟处长。
3: 刚才听您这个现在的表述，就是说您应该是87年10月之后，您可能又继续了参加工作，进行了实际缴费，然后您17年办理退休的时候呢，应该算的都是实际缴费年限，前面的无论是下放工龄就下放和在企业工作期间都是没有算的。您的诉求呢，主要是想说下放期间能不能单独计算？目前
0: 对，这也是最不难。咱你这中央这个文件对不对？咱就不算了。
3: 我这个项目
0: 农村，对吧？这个。
3: 就跟您这边解释一下，目前呢是没有单独计算下放知青工龄这样的文件的，所以它都是和后面您进行招工之后，这样可以连续计算，这样才是一个能够连续计算的状态。像单独计算的这样的文件，我们是没有收到的。
0: 没有，这个1985/23号文件这里也提到了。
1: 这个可能涉及到对文件的这个阅读和理解啊，这位听众啊，这个对于每一位劳动者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去向我们人社局反映问题啊，人社局来去落实都是义不容辞的啊，我们。

0: 还受理下来啊。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再请咱们人社局的嘉宾来去了解情况，一对一的把文件的内容给您做解读。当然我们市民的解读和理解和我们人社局的解读啊是不一样的啊，有些情况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他说，我是来徐州工作的大学生啊，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可以享受哪些人才的政策，具体来去怎么申请。好，
1: 好，请我们人才开发处的曹元大处长回答。
2: 徐州市的各个县市区都出台了人才政策，如果是到市区的企业工作的话，依据鹏城英才计划20条的政策，对博士、硕士和本科毕业生是按照每月3000元、1500元、1000元来发放生活补贴的，其中针对非徐州籍的毕业生发放每年2000元的探亲交通补贴，针对住徐高校的毕业生给予每月300元的专项补贴，以上补贴最长可以领取3年。除此之外，博士、硕士、本科和大专生分别享受30万元、12万元、8万元、5万元的购房券，夫妻双方可叠加使用并抵扣首付。生活补贴通过徐州市一网通办人才综合服务系统可以办理，购房券可以向住建部门的窗口进行申请。
0: 好的，我们欢迎啊各路的这个英才能到我们徐州来工作，为我们徐州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入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 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铸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人社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喂，你好，
0: 哎，
8: 荣幸是我这边吗？
0: 是您电话，请讲。
8: 是这样，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媳妇儿之前在江苏，就是在我们徐州的这家徐州爱瑜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鼓楼区这个鼓楼区中山北路中山国际这栋楼里面，这家瑜伽馆，在这边上班，然后在上班的时候呢，这边公司违法向我老婆收取了4980元的培训费用，然后关于这笔费用，对方也是拒绝去开具发票，然后之后呢，我们当时约定的是，工作满3个月之后，公司会为员工缴纳社保，但是当我老婆工作满了3个月之后，公司又提出来，你在这3个月，在我们公司需要连续干满3个月，且每个月的业绩达到3万块钱以上才能缴纳社保。但是即便是说满足了这个每个月3万块钱的这个业绩，公司最终也只是给他发放了1000块钱的这个叫做社保补贴，就是我们公司不能跟你签订劳动合同，你只能满足条件之后，我给你发1000块钱，你自己如果乐意交你就去交，你自己不乐意交就算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因为这些社保了，包括拖欠工资了等相关问题，我老婆现在已经从这家公司离职，是今年的4月初离了职。但是离职截至至今，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公司始终是拒绝发放的。
0: 嗯，好的，一个是4000多块钱的培训费用，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向我们人事局来反映这个问题啊。好啊，
1: 好，请我们这个危险中心张主任啊来回应一下。
0: 好，我们请张华主任。
9: 这位听众你好，我这个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个他在这个瑜伽馆上班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8: 从事瑜伽老师。
9: 瑜伽教练是吧？
8: 对。
9: 这个他交的这个培训费用是到什么地方去培训的？
8: 就是在他瑜伽馆内，是年前的时候公司通过开会的形式，这个我们通过开会的形式告诉所有的员工， 你们现在我们公司要组织一场培训，然后这个培训是4980元，然后如果你不交的话，接下来我们公司就不会再让你进行就是继续上班或者工作就是相当于一个保护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实际上缴纳了这个费用之后我老婆也没有实际去参与他们的这个培训。
9: 不是到专业的培训机构去的培训是吧？是在他们自己的本公司培训的？
8: 对，是他们他们的瑜伽馆是这样的，这个培训是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周一到周六上班，每周是单休，礼拜天休息。你报名了之后你礼拜天就可以接着过来上班，然后礼拜天的这一天我跟你说是培训，就是变成了7天无休。但是如果你不交的话，接下来他又不给你进行排课，不让你进行的正常在这边进行上班。
9: 好的，你讲的问题啊，我那么基本上已经这个了解，这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收取了这个培训的费用，对吧？第二个是没有办理社会保险，第三个是离职后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进行了拖欠，对吧？好，这个你反映这个问题呢，这个你可以叫你的电话和这个留给导播，我们线下对这个单位呢进行调查核实。这个如果存在违法行为呢，我们会这个依法处理。
8: 是这样的，我还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劳动仲裁从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提交了，咱们鼓楼区的这个劳动仲裁始终是要求我们去跟对方和解，就是说对方出多少钱，然后让我们去和解。但我们目前的态度是不想跟对方和解的，因为一方面是对方出的这个条件我们拖欠的工资加上这个缴纳的违法的这些费用已经10000多了然后对方愿意出5000块钱让我们和解，我们肯定没法和解。然后我们强调的是想要去出具这个出具这样的就是劳动关系证明，因为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嘛。我们提供了这个在这个公司的员工卡工牌，然后
0: 这样，这位听众啊，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我们请咱们这个涉及到仲裁的，我们请咱们仲裁院的刘志院长来给您做一个简单交流啊。
10: 啊，你好，这位听众。
8: 好的，好的。
10: 就是按照你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陈述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已经向鼓楼区仲裁委员会申请了这个劳动争议仲裁是吧？就提起了仲裁申请。啊，你当时是那个就是那个这个诉求是就是已经写过仲裁申请书了。
8: 已经写过仲裁申请书，已经提交了，已经庭前调解过一次了。
10: 庭前调解过一次，它是这样，因为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劳动争议的这个处理的流程呢，包括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要就是普遍来说是要先行调解的。如果你说这个对于这个调解结果，或者说是对于对方能够给你的条件啊，以及没有办法达成调解协议的话，你给那个鼓楼区仲裁委那边明确说的话，他那边很快就会给你转入这个正常这样一个立案程序，然后转入立案程序之后呢，就按照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开庭啊、审理啊、然后裁决啊这样一个程序来给你走完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劳动仲裁的全部程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反映的内容就是已经就是全，你刚才我们那边也总，你这边一共是三个诉求，一个是就是培训费4980，第二个是那个没有缴纳那个社会保险，第三个是那个欠发一个月工资是吧？就这三个都写在仲裁申请书上是吧？
8: 没有，是因为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其他的情况，就是关于这个4980，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个转账记录，商家拒绝给我们开具发票，商家拒绝给我们开具发票，但是我们通过12366以及12345多次反映之后。税务局这边勒令商家强制给我们开取一张发票，但商家这张发票涉及到一个虚开的情况，他发票给我们开的内容是消费服务类，就是他对外经营的这个瑜伽课，然后我们拿着这张发票到劳动仲裁这边去提交这个退还培训费这件事儿的时候，劳动仲裁这边认为这张发票是服务类发票，不属于劳动争议解决的范围，然后认为要么就是这个发票应该联系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说税务部门要求商家重开。但是我们联系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又认为虽然这张发票开的是消费服务，但是由于我们的身份属于这个劳动者跟商家之间的劳动争议，所以市场监管局无法去进行受理。然后认为这张发票应该退回税务，重新开具与我们实际情况相符的发票。所以我们再次联系税务之后，税务给出来我们的答复是， 这张发票在你们劳动仲裁

0: 完之前，在你们拿到这个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证明之前，商家可以这样去开发票。于是现在这张发票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三边推的局面。
1: 嗯，
2: 哦，这个刚才听你说，他这个反映的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复杂。
1: 对，
2: 这个恐怕需要那个我们这个在这个就是节目下线之后，然后再和这个当事人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再了解相关的情况。
1: 好的，这位听众啊，你的问题我们大概了解了，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这个人社局来去具体的落实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我在徐州上班，辞职以后转了灵活就业，但是户口是安徽老家的，后期退休是不是直接在徐州办理，想咨询了解一下。好啊，任局长。嗯，我们请啊社保中心的叶同志。嗯，
3: 哦，这位微友你好，你在徐州工作呢，工作期间呢，因为其他原因呢，辞职了，辞职现在在徐州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灵活就业人员，现在目前我们徐州市根据我们省的一个文件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呢是非户口限制的，是可以在我们徐州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如果你的养老保险交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呢达到领取退休年龄的时候呢，而且呢符合国家交费的最低交费年限，是可以在我们徐州领取办理养待遇领取手续的，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4: 哎，你好，这样，我是江苏遂宁的，然后我妻子在原遂宁县酒厂上班。
1: 嗯。
4: 上班时候呢，有签了劳动合同，上面有酒厂和县劳动局的盖章，然后酒厂2000年先后破产，破产以后也领取了失业。后来呢，就是10多年前去查，去找这个社保问题，一查呢，就是没有社保信息，社保信息全无。后来也通过12345打了多次，后来他们就是说转到那个经发局，就是原酒厂破产以后有破产清算组，归我们遂宁县经发局管。
1: 嗯，
4: 他们呢就现在口头一致，就是要求找。让我交出那个什么入职时候的介绍信，但是社保部门呢也明确了不需要介绍信，有劳动合同再找两个证明人就可以证明这个身份，但是呢就是经发局和酒厂的留守人员就坚持要介绍信。我说这30多年了，有即使有个介绍信也是交到你们的单位的，不交介绍信怎么办入职，是吧？这明显是不合理，他是故意给我找麻烦的，所以一直僵持着这样，到现在。
1: 好的，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线下我们请咱们市人社局会同咱们遂宁县相关的部门来去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在符合政策的情况下以受理和办理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杭州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0: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愿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梦想从梯州起航，事业在梯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企惠民，梯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人社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哎，喂，你好。
3: 哎，请说。
4: 就是您好，我想问一下，我是悉尼这边的，我是2010年7月份到2024年8月份在信宜市百盛家纺有限公司工作。
3: 嗯，
4: 然后呢，我的社保是从2017年3月份交到2024年，但是呢，就是10年到17年社保没有给交，我就是问一下，现在可以让他们补缴吗？
3: 嗯，好的啊，任局长。
5: 嗯，好的，还是我们社保中心李亮武主任。嗯。
6: 你好，张同志，你反映的是2001年7月是吧？到
4: 2017年到2017年期间
6: ，对吧？是否这回能不
4: 能不缴
6: 是吧？
4: 对对。
6: 啊，这样的哈，这个根据国家的文件政策，关于社保费的补缴呢，如果你和企业有劳动存在劳动关系，是可以进行补缴的，但是补缴呢有一个条件，现在目前补缴的政策超过这个3年呢，要由单位和个人之间有存续劳动关系的这个文书，这个文书呢一般由我们法院审计、劳动检查或仲裁要出具有效的存续劳动关系的文书才能给补缴。但是补缴的时候呢，还要提供当年，也就是2010年7月到2017年之间，你的原始的着陆手续、劳动合同、原始的工资凭证和呢解除当时从这个单位解除的劳动合同文件，这样呢就可以我们根据你提供这些资料，进行我们经办部门呢给你核定你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然后传递给税务部门，在税务部门呢进行缴纳。是这样一个流程，或者说这样一个程序。
4: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只有那个工资流水可以证明，就是公司给我转账，就是那工资条嘛，就是在劳动合同我这边没有，因为他是那个超过一年了，超过一年了，然后找那个劳动仲裁，他们说劳动仲裁只有一年的时效。
6: 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这个就不能够提供这个超过三年不能够提供法律文书的，那可以在你什么，在你离近法定退休年龄的前一年，也可以提供相关的材料呢到我们经办机构呢进行办理补缴手续。根据你反映这个问题，就是你目前只有一个银行流水，其他没有，手头没有资料是吧？
4: 对对，
6: 这个你可以根据银行流水到我们劳动仲裁局仲裁劳动关系，是或者劳动。如果劳动仲裁关系说超过一年时效不能给仲裁，可以上法院起诉。 到法院去来仲裁你的劳动关系，这是可以的。
4: 啊，这是可以的。
6: 啊，对对对，好吧。
3: 好，这位听众啊，刚才聂主任给您说了一个途径啊，你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啊，反映的如果客观来去通过法律来维护你的合法的这个权益啊，就这样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我最近在社保初审档案里发现2009年教育局给我的自动离职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没有书面送达给我，我该怎么维权，想咨询了解一下。
5: 就我们是
3: 好，哪位没有书面给他送达啊？送达给他啊？
5: 我们
3: 这个
5: 事业处金小平，
7: 好，这个关于自动离职的这个书面送达问题，我认为它属于是一个法律性的问题。然后呢，您这个具体的呢，您这是想对这个自动离职进行维权，还是想对这个书面送达的这一个本身进行维权？这个可能您需要。给我们联系方式，我们线下再咨询一下，您到底是对哪一方面进行维权？
3: 好的，这位友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的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呢，因为你表述的不是太清晰，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直接来给您做一个回应啊。维权当然都可以维权啊，你要有证据支撑啊。好，节目最后我们请啊任局长总结一下，咱们今天是人社局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5: 好的。好，听众朋友好，首先呢，谢谢市民朋友的积极参与啊，大家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有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一一进行的答复啊，还有的问题呢，我发现就是特别是一些疑难的复杂的问题啊，大概有七个，我们呢还需要下线后啊，逐一的梳理研究啊，对接的相关的方面单位。这样呢，我们研究对接完之后呢，会尽快的回复有关情况，确保呢大家反映的问题呢渐渐有回应，事事有回音。谢谢啊，听众朋友们。
3: 好，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微友的留言，在节目当中已经做了一些这个回应，有些呢还是要留下联系的方式啊。明天呢没有上线单位，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加油爸妈搬家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 93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10: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2: 请记得调频至 FM 93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11: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将带领您开启

0: 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

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我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吧，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贯顶，脑袋又有点发懵了。

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的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
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那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

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每种

0: 不足的事。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呢？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啊，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3: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 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3: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3: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0: 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
0: 啊，
1: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0: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在咳嗽，就在喘。
1: 嗯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嗯。
0: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0: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0: 啊，这一天呀都花一两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不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0: 是啊，
1: 嗯，
0: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这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0: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1: 嗯嗯，
0: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0: 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0: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0: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0: 哦。
1: 哎，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0: 嗯，
1: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0: 嗯，
1: 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呀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他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0: 对。
1: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了。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

0: 啊，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
1: 啊，
0: 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0: 嗯。
3: 这要断了药，他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0: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
3: 嗯嗯
0: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3: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就一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3: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
3: 嗯、
0: 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3: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3: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3: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 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3: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3: 啊，当时做了支架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3: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3: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3: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0: 嗯，
3: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0: 嗯嗯，
3: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肾啊血脉啊全给通了，
0: 嗯嗯，
3: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0: 嗯，
3: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3: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3: 对呀，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3: 哎呀，我也害怕，嗯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儿，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3: 嗯，
0: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3: 是，
0: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3: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3: 嗯，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3: 嗯，
0: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3: 嗯，
0: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
3: 谢谢，
0: 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3: 哎呀，太好了，
0: 啊，
3: 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3: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3: 有了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3: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3: 哎，
0: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4: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4: 我老伴儿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
0: 啊啊，
4: 嗯，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4: 他现在自己呀，啊，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4: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 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

0: 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这就是喜极而泣，啊，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0岁了。
1: 嗯嗯。
0: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1: 嗯嗯，
0: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
1: 嗯嗯，
0: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那个癫痫病了，
1: 嗯嗯，
0: 哎呦，当时给我吓得呀，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的医院抢救的嘛，
1: 嗯嗯嗯，
0: 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可能就过不来了。
1: 是是是，嗯，
0: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0: 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了那个迷糊普庸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0: 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的。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得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0: 对，
1: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同时呢，他这个

0: 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它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件啊，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啊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啊，舌苔是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嘴里呢是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呢，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啊，两条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哈，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呢，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呢，您只要中了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算是听对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它不是病，但能让你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伏湿膏。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哈，说这个国医大师

0: 的服饰膏那到底用了什么料啊？我可以告诉您，这个服饰膏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啊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咱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原料名字可以告诉你，可每一样用多少克，谁先下谁后下，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工艺啊，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呢，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呢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好了，那你又要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一定不便宜吧？我跟您说实话，这一款严正华服饰膏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又费力。一瓶合格的服饰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要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的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资，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为了响应啊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补贴，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取49块钱的手工熬制费。这还没完，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额外再多送您2瓶。热线已经开通，现在就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为什么多送？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啊，买一瓶回去呢，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严正华严老不传秘方国医大师服饰膏原料免费送的活动还在进行中，有兴趣的听众呢，依旧可以拨打400-710-2836来了解详情。严老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啊，脸肿舌苔厚没有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祛湿啊，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身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啊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呢，严老建构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这叫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那么说到严振华老爷子，这可是我们江苏丹阳走出来的骄傲，14岁拜师学中医，行医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老爷子呢，一生主张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不用猛剂，不用贵药，就用老百姓身边那些道地的药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今天特别要跟大伙儿强调8个字：坚持不用，循序渐进。所以呢，原料不收钱，只收49块钱手工熬制费，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把国医大师的不穿秘方请回家。400-710-2836，400-710-2836。最后再提醒一遍，早上呢脸肿舌苔后，下午腿沉迈不动，上厕所呢是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饰膏请回家试试。前20名按组订购多送2瓶，前20个名额不等人，现在就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

0: 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凭着《平凡的世界》拿下茅盾文学奖的路遥，为何在人生巅峰后深陷病痛与困顿？生命最后的600天，他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挣扎和遗憾？挚友航宇亲笔撰写路遥的时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带你认识最真实的路遥。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人生只有淡然面对纷繁世事，才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所有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都是一种心灵的洗涤，生命的历练。从残缺中发现美，风雨过后依然会是灿烂的明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只要沿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我是以云系天气变化为主。今天久违的太阳公公终于露出了笑脸。在这段时间啊，可以说阳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贵，所以说大家趁着阳光明媚呢，赶快把家里的衣服拿出来晒一晒。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我们知道夏季是胃肠道疾病的高发季节，湿度温度较高，细菌呢容易在食物当中繁殖，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食品安全，生熟食物呢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日常饮食呢也一定要烧熟煮透，隔夜的饭菜必须回锅加热。

0: 今天是5月28号，距离六一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六一儿童节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曾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在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童年》。
1: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我们即将弹去五月的风尘，迎来六月的时光。六月是童年的摇篮，六月是童年的梦乡，六月有童年的沃土，六月有童年的太阳。一首《童年》献给大家，祝大家童心未泯，童颜永驻。谢谢大家。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如花烂漫的童年时光，也有过曾经活泼调皮的少年岁月。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回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宝贝宝贝》。
4: 大家好，我是李秀。六一是欢乐的海洋，六一令你激情奔放。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欢乐的儿歌唱起来，宝贝宝贝，温馨的祝福送给你，开心快乐。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喊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

0: 东西。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5月28号，距离6.1国际儿童节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6.1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曾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都曾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美好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玉明带来的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雏菊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玉明。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一首献给留守女童的感人歌曲《雏菊花》，希望全社会都能给予留守女童更多的关爱，同时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健康茁壮的成长，并提前祝所有的孩子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也祝所有的超龄儿童们童心永驻，快乐常在。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

0: 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陈少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数星星》。
6: 众朋友们好，我是陈少娟。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我为大家唱一首星星的歌谣，漫天都是小星星，闪闪放光明，愿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感受到爱与温暖，找回童年的美好回忆，一起感受简单的快乐吧。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记得保持童真。祝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加倍，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它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但是它也曾经是

0: 我们每个人的节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过美好的童年。童年的时光虽然已经远去，但是童年的记忆却从未走远。特别是儿时的那些流行歌曲，现在每每听来，都仿佛会把我们带到那个难忘的童年时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欢快的儿歌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伟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蜗牛与黄鹂鸟》。
1: 小老师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又到了六一儿童节了，还记得你童年时的样子吗？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唱过的儿歌吗？我想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都会有一张童真可爱的笑脸，更有很多首喜欢唱的儿歌，蜗牛与黄鹂鸟就是其中的一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找童年吧。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了，马上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和大家呢一同在优美的歌曲声中找寻童年美好的记忆，让每个人都能永远保留着一颗童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赴一场童真之约》。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
6: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六一节就要到了，每当这一节日来临时，都是孩子们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而对于已经过来的我们来讲，也会借机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快乐时光。跳皮筋、扔沙包等各种活动仍然会历历在目。愿所有的孩子都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与勇敢。愿我们所有的大人都能继续保持一颗纯粹的童心。请听朗诵《赴一场童真之约》，谢谢大家。

做一场童真之约。风掠过枝头，捎来初夏的清甜，阳光变得格外温柔，连空气中都弥漫着甜甜的糖果香。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就这样踩着轻快的脚步如约而至。这是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是童年里最闪亮的日子。孩子们换上漂亮的衣裳，脸上漾着藏不住的笑意，眼眸里盛着星光，满是纯粹的欢喜。他们奔跑、欢笑、歌唱，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快乐，每一声清脆的笑声都像是落在心间的音符，奏响着童年最动人的乐章。六一的美好从来都不只是热闹的仪式，它是课堂上老师温柔的鼓励，是放学路上伙伴并肩的陪伴，是口袋里藏着的一颗糖果，是睡前妈妈讲的一段童话，是对世界毫无保留的好奇，是敢哭敢笑敢闯敢闹的无所畏惧。在这个专属的日子里，没有繁重的烦恼，没有成人世界的纷扰，只有无忧无虑的时光和满心满眼的热爱与期待。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描绘梦想，用天真的目光打量着世界，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肆意生长，勇敢发光。而对于早已告别童年的我们，六一更像是一场温柔的回望。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模样，总会不经意想起自己的童年，是跳不完的皮筋儿，丢不完的沙包，是小卖部里五毛钱的零食，是夏日傍晚追着萤火虫奔跑，是放学路上慢悠悠的脚步，是心里藏着的小小英雄梦。那些简单的快乐、纯粹的时光，早已成为心底最柔软的记忆，在岁月里熠熠生辉。六一这一天，仿佛能暂时卸下生活的疲惫，重拾那份久违的童真，找回对生活最简单、最热烈的热爱。其实，童真从不是孩子的专属，它是心底永不熄灭的热爱，是面对世界的真诚与善良，是历经世事依然愿意相信美好，是哪怕平凡也要始终保持的好奇。愿每一个孩子在六一的欢声笑语里尽情享受童年的美好，在爱与温暖中慢慢长大，永远保有对世界的好奇与勇敢。愿每一个长大的我们能借着这一天重拾初心，保留心底的那份纯粹，在琐碎的生活里依然能看见星光，拥抱温暖，活得天真且热烈。六一儿童节

0: 是童年的赞歌，是时光的馈赠。愿所有的美好与童真都不会被辜负，愿每一颗童心都能被温柔守护，在岁月长河里永远向阳而生，永远清澈明亮。
1: 好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大家好，接下来是本时段的特别内容，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106岁老人精彩传奇的一生。他研究的浮石膏单凭配方啊，就会让业界为之惊叹，造福百姓的故事那更是不胜枚举。
1: 没错，那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老人呢，是1920年出生在江苏丹阳，14岁拜师学习中医，1940年呢悬壶应诊。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奉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版中药学教材。2007年呢，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
0: 没错啊，严老呢悬壶济世80余年，熟悉本草的性质，辨证精详啊，擅长脾胃杂症，主张呢以平淡之方啊去顽疾成科，尤其是湿症啊。讲到这儿呢，咱们听友肯定要心生一个疑惑了，到底咱们说的湿是个什么东西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啊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如果说啊咱们每天吃进去了很多营养，脾胃呢强劲的人啊，运化呢消化的好，精华上行，滋养我们的大脑心肺，消化的这个废料残渣往下走，就随着粪便汗液排出体外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个时候代谢的废料呢就没地方走，就会堆积在你的腹部，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啊就叫做湿，它粘滞在体内，让你的状态萎靡，让你的健康受损。
1: 对，正所谓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堆积在中间的就是湿气。怎么样才能判断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湿呢？你听仔细了啊，看看有没有这几种情况。首先，早上醒来呢，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是不是有肿脸和后舌苔的情况。如果说呢，发现嘴里发苦发黏，口气连自己都能闻得到，那就是夜里你体内的运化不够。其次是上厕所之后冲不干净，这个呢就是咱们湿的黏着的一种体现了。那紧接着下午你感觉身体呢像是被抽走了骨头啊，然后呢脑袋也是昏沉的，这个就是脾湿重的典型表现。
0: 那除了这三点呢，咱们遇到连绵的阴雨天的时候呢，感觉啊这个关节啊肿胀啊，腿沉腰痛，走路呢又很拖沓，这就是湿浊影响到了下肢。这到了晚上呢，湿重的人还会没有胃口吃饭，饭后懒得动，夜里呢要不是多梦易醒，要不是呢就是睡不醒也睡不着。其实湿就是一种状态，改变状态建议你呢用科学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用饮食来调理，实现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咱们前面啊说到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他在2014年首度半公开了自己的浮石膏的方子。
1: 半公开这话怎么说呢？
0: 严老呢公开了浮石膏的配方，里面有整整11种草本的原料，每一样呢看似普通，但组合在一起那叫个周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用了11种配料，具体怎么配多少还是密不外宣的。严老认为很多祛湿方法本质上是用茯苓、薏仁、赤小豆帮助身体下泄利水，但其实气行则湿行，气滞则湿停。那咱们中老年人啊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身体里的湿气的这个运化，如果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他研究的时候呢，就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
1: 那你的意思是呢，这款浮石膏呢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专为中老年湿困体质去调配的咯、那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0: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严正华老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用料呢是叫做崇尚平和，主张叫四两拨千斤，不投猛技，不用熬贵的材料，让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但呢他对用料配方的地道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石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主要的成本倒不是配料，而是人工的熬制，费时费力，即便呢用了现代化手段提高了产量，一次也就只能出1000瓶的样子，因为再多品质就不稳定了。
1: 哎呦，这299的价格，虽然说能吃上国医大师严正华的道地的浮石膏也算是很公道的价格了，但是咱们听友大部分呢都是拿退休金的，咱们是不是可以再优惠一点呢？
0: 那咱们的节目口号是啥？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啊，对不？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一款膏方的厂家，厂家呢得知咱们要在江苏广播里做推荐，非常兴奋，因为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就是江苏丹阳人，这于情于理都应该让家乡的人享受实惠，所以呢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拒绝的方案。
1: 什么方案啊？你快说呀！那难不成呢要免费送给大家吃吗？那我们的热线还不给打爆了呀？
0: 哎，还真给你说对了一半啊！厂家说这一次只要咱们江苏广播的听友呢，他们的原材料费用是一分不收的，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人工费，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块钱。不过呢，因为是高方，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呢，咱们会多送2瓶。这2瓶啊，您可以推荐身边的人一起体验。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国医大师严振华的祛湿智慧啊，咱们厂家这次呢也是真的相当的配合，限量1000瓶，每瓶呢只收取49元的熬制人工费。热线刚刚开通呢，就已经显示满线的状态了，大家呢都在抢前20名的机会啊，因为呢只要按组订购，咱们就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赶紧抢定起来吧！
0: 如果拿到咱们这一款严振华服饰膏的朋友啊，会发现三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请您签名的品牌标识，这相当于严老用自己的名誉和声望在为这一款服饰膏做背书。就冲着这点，299块钱一瓶，真的已经是公道价了。但咱们今天的到手价只要49元，只收取熬制人工费，这种机会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按组订购还能多送2瓶，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这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这配料表当中的11种原料了，有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山药、芡实、杜仲叶、木瓜桔、梗生姜。其实这11味料呢，并没有非常昂贵的材料，但严老呢讲究的是地道，怎么说厂家呢也是不遗余力的选择道地的材料，这样呢才能实现严老所要求的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的要求。换句话来讲呢，严老追求的是改善容易生湿的体质，是从根本上帮助大家。再次提醒啊，这次呢只要是咱们的听友，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呢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不过因为呢是高方啊，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0: 是的，这第三个亮点呢，大家可要注意一下，生产厂家啊是来自咱们的贵州。咱们严振华大师为什么选择贵州的厂家来制备这一款服饰膏呢？原因就在严老追求的古法炮制当中，材料要经9次的文火蒸制，9次阴干，反复9回。贵阳全年湿度比较大，很少有阳光，所以在这儿的材料呢本身就是抗湿的本质。另外呢，这里也能满足9次阴干的自然条件啊。你看啊，大师做东西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再次提醒你，这一款严振华服饰膏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这个配方呢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叶2种中药，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每种原料的用量和炮制工艺呢都属于保密范畴。为了不砸国医大师严振华的金字招牌，那厂家呢选择的是经验丰富的师傅去精心熬制，品质上请大家放心。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温开水化开啊，早上的

时候呢是七点胃经非常旺盛，下午是三点呢脾经旺盛，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坚持服用90天，你会来感谢我们。最后呢提醒一遍，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呢只要49元一个人的人工熬制的费用。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大家呢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7-999-689，4007-999-689，祝你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家有爸妈搬家了。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 93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5: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6: 请记得调频至 FM 93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7: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

0: 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

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坊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点兽医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我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啊、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嘛，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2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啊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

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非得让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那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没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它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他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
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

0: 个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1: 嗯，
0: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1: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0: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1: 嗯，
0: 这浑身呐、啊、就是串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1: 嗯，
0: 一个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的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1: 嗯，
0: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0: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
1: 嗯嗯，
0: 还有那个抗菌药，
1: 嗯，
0: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坑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1: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0: 对
1: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0: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吃一片都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0: 哎，
1: 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着风湿我还得治着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0: 嗯，
1: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
1: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0: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1: 嗯，
0: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我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变得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1: 嗯，
0: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长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
0: 嗯、
1: 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感受怎么样？
0: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1: 嗯，
0: 这浑身呢就好像是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

0: 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嘛，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
1: 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1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呀，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儿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致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湿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扣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它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方。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0: 哈哈哈哈，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1: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0: 嗯，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1: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1: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1: 行，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3: 好的，好的。
1: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1: 哦哦。
3: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1: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啊、哎，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3: 啊，
1: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1: 啊、
3: 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
3: 啊、
1: 这就很严重了。
3: 啊，
1: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3: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1: 嗯嗯。
3: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1: 嗯嗯。
3: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1: 嗯，
3: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1: 嗯嗯。
3: 啊，这一天呀都花一两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那谁不害怕呀、
3: 啊、
1: 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3: 是啊，
1: 嗯，
3: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这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1: 嗯、
3: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1: 嗯嗯，
3: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 啊，
3: 啊，
1: 听老师跟你讲
3: 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3: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的脑出血这种 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3: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3: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3: 不是。
1: 不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3: 哦，
1: 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3: 嗯，
1: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
3: 嗯，
1: 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3: 对，
1: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3: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1: 嗯嗯。
3: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3: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3: 嗯，
1: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3: 好好好，行，
1: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脉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

0: 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3: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2: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0岁了。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而且当时还那个犯那个癫痫病了。哎呦，当时给我吓得呀，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的医院抢救的嘛。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可能就过不来了。
3: 是是是。
2: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是救过来了。
3: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2: 对，
3: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2: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3: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2: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 这几年反正给我

0: 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嗯，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1: 嗯，
0: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嗯，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1: 嗯嗯，
0: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
1: 嗯
0: 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啊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1: 嗯嗯
0: 啊，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嗯，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0: 对，
1: 啊，你要知道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百分百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追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平时啊，这个休息的时候啊，假期的时候，还有那个过年过节啊，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聚会啊，难免会喝几杯酒。那么就有听友提出问题了，假如说在喝酒的过程中，有人因为意外摔伤、摔倒或者是坠楼身亡，那么一起喝酒的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哎，关于这个同饮者啊，共同饮酒的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啊，有人来进行判断，就是说如果说存在强迫劝酒、未安全护送醉酒者等等过错的话，那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啊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的义务，那么就无需担责。那么关于如何认定共同饮酒人尽到了安全注意的义务呢？那么共同饮酒人承担的注意义务应该怎么样呢？哎，要以这个咱们一般人的社会的生活经验还有逻辑为标准来进行判断。通常情况下呀，这个共同饮酒人的安全注意的义务呢，主要体现在饮酒的过程中啊，合理的劝阻，就是哎呀不能喝就别喝了，哎，以及呢这个饮酒之后啊，喝醉了之后进行照顾注意，包括路上要叮嘱，回到家要打电话报平安等等啊，一系列的义务。哎，包括呢还得有在喝酒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醒适量喝，别多喝了，哎，喝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对于这个醉酒人啊，这都要劝，哎，这等等，所有这些，那么这都是就是说你尽到义务的表现。我们来看案例哈，通过案例来说这个法条。案例一，高某、王某甲起诉季某、黄某、孟某还有这个公司某公司以及罗某生命权纠纷案。这个共同饮酒的组织者呢，邀请共同饮酒人到他所管理的公共场所去游玩，但是没有尽到安全这个保障义务的，他就应该要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案情啊是这样的，季某的他的配偶啊，就他对象是某公司的一个法定代表人。有一天中午啊，这个恰逢节假日，这个季某呢就组织王某、乙、黄某、孟某、罗某等朋友在他这个公司承包的一个果园哎，进行午餐。那午餐期间呢，参加者呢就一起喝酒了，但是没有劝酒的情形啊，想喝就喝，酒就放在这儿，对吧？

这个果园呢有一个鱼塘，那么在吃饱喝足之后啊，午餐之后，王某乙呢就到这个果园的鱼塘附近，利用啊果园所提供的渔具，到非垂钓区啊，注意啊，这是一个非垂钓区的高台进行垂钓，哎，结果他还一下钓了条大鱼，钓的大鱼呢，那是个高处啊，他捞大鱼的时候不小心一滑，掉到水里，结果溺水死亡。那王某乙的家属高某、王某甲就诉至法院，要求这个公司季某要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其他共同饮酒的人要承担20%的赔偿责任。那王某乙的家属高某、王某、王某甲他诉请的这个死亡赔偿金，还有孩子啊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括不能动的老人啊丧葬费等等，共计57万多元。你看，这就是啊，这个喝酒，一起喝酒本来是件好事儿，到果园去玩，结果最后酿成这样的后果。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生肖的判决是怎样的。生肖裁判认为啊，季某呢，他是这个聚餐饮酒活动的组织者，他组织朋友到他配偶所开办的公司所管理的果园去聚餐，那么允许朋友酒后在鱼塘去垂钓，那么季某呢，应该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季某呢，对于这个涉案的鱼塘的这个情况啊，他是熟悉的，对吧？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哪地方有高，哪个地方低，哪个地方能钓，哪个地方不能钓，都清楚。他知晓王某乙在非垂钓区垂钓，他也知道这个鱼塘里头啊，哎，铺设有这个防渗膜，哎，如果这个垂钓者啊落水以后很难自行脱困，钓里头有防渗膜把它套住了。但是呢，他没有把相关的情况告知王某乙，就放任这个王某乙酒后单独去垂钓，也没有采取劝阻等等防范风险发生的举措，也就是说他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注意义务。而这个公司啊，在这个鱼塘专门设置的这个钓台区域啊，它是提供渔具的，允许外来人员在这个专属的地方，这个鱼塘这个地方垂钓，那么就此呢应该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呢，这个涉案的鱼塘啊，它没有进行审批，这是个问题，也没有在周围啊设立非常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设置合理的救援设施，也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也没有安排巡逻人员对这个鱼塘进行安全巡视，这些都没有做到，就导致无法第一时间发现王某乙在非垂钓区垂钓，也没有在事后这个事故发生了他钓里头以后及时的对王某乙实施专业科学的有效的救助，所以呢他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缺失。考虑到这个王某乙啊，他是一个成年人啊，也是智商啊各方面都是正常的，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过于自信，放任自己跑到高处，到那个危险的环境里不非垂钓区在那垂钓，导致这个事故发生，那么他对于自己死亡的结果呢，要他这个产生啊，要承担主要责任，对不对？那么法院呢就判决季某以及他这个公司各自负担15%的赔偿责任，各自赔偿王某乙的这个家人呢是11万元啊，各自赔偿11万。那这样一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呢？他对于其他人有什么样的警示的意义呢？就是说这个成年人呢，聚餐饮酒应该是正常人的一个人际交往的活动，这样呢也能够增进感情，维护友好的关系，这是一个正常的情谊行为，也不能说就不能喝啊，不能对这个共同饮酒人要严苛的要求，否则的话如果就限制了，那就吃饭就不能喝酒啊，限制情谊发生的话，那对正常的社会交往规则会造成影响，那也有违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诚信呐、友善呐这样的一些价值理念。那这个案件的这个证据啊，无法证明死者王某乙存在过度饮酒的情况啊，是不是喝得过高了？你没有标准，对不对？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季某、黄某、孟某、罗某存在劝酒行为，对吧？这人溺水而亡，那其他人劝没劝？都说没劝酒。你看，你没有证据证明，所以呢，法院呢对于王某乙的家属高某、王某甲要求共同饮酒人承担责任，不予支持。那么季某呢，你邀请朋友外出游玩，本来是出于善意的，但是游玩过程中，王某乙溺亡了，就说明什么？

是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酒量还有喝酒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都有清醒的认识。你喝醉了你还钓鱼，那在这个岸边很容易头晕就栽里头，况且呢钓到鱼之后呢还兴奋，那鱼还大，那么他去捞这个大鱼的时候一拉一扯，那人就掉进去了。那这个你作为一个正常人应该是可以意识到的，所以呢一定要避免酒后啊去从事这些危险性比较高的活动。此外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那就是他的公司啊，包括他这个果园啊，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法治、敬业这种精神呢，指导工作和生活，规范经营行为，避免啊这个类似的悲剧再次的发生。

0: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1: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0: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2: 好，北京时间的12:15，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个典型案例，那么就是孟某乙、孙某起诉上某甲、上某乙、陈某甲、陈某乙啊，这四个人啊，侵权责任纠纷案，就是饮酒者啊，对于这个自身损害具有较大的过错，他应该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共同饮酒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的，应该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承担次要的责任。我们来看这个案情啊，就是孟某甲、上某甲、上某乙、陈某甲、

参谋乙。那么他们这五个人呢都是同事，有一天下班之后五个人相约一起聚聚餐。那么在这个席间呢，哎，孟某甲和陈某乙两人拼酒啊，你能喝我也能喝，互相不服啊，拼完之后呢，两人都是处在酒醉的状态。到吃完饭之后啊，这个尚某甲呢就先行离开了，尚某乙啊、陈某甲呢就照顾这个孟某甲、陈某乙，这俩人不是喝醉了吗？哎，共同返回暂住地。这个尚某乙说啊，这个饭店呢距离主路有200多米，那、要说远的也不远，但是也不近。这个中途啊会途经一个停车场，网约车呢只是在这个主路上等。所以呢那两人喝醉了，那所以呢他就跟这个陈某甲决定啊，将孟某甲和陈某乙抬到主路边，他走都走不了了，两个人因为力量有限呢，这两个人只能分开分次去抬啊，先抬一个，抬200多米，然后再抬一个。那么尚某乙呢跟陈某甲先是把这个陈某乙抬到停车场，然后呢再把这个孟某甲抬到停车场，并且呢安置在一辆车的这个前面。后来呢把这个陈某乙抬到主路边，再返回停车场去抬孟某甲的时候，回了发现呢这个孟某甲躺在这个过道中间，身上呢也没有明显的外伤。所以呢把这个孟某甲呢一起抬上这个网约车之后呢就走了。第二天尚某乙发现孟某甲有尿血这种情况，哎呀，赶紧把这个孟某甲呢就是送往医院。孟某甲呢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经过法医鉴定啊，这个孟某甲呢就符合巨大的钝性外力作用造成骨盆骨折、膀胱破裂啊，致使啊这个失血性的休克死亡。那么机动车的碾压可以形成啊，这就是头天晚上他放在那个地方车压了一下。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记载，孟某甲饮酒之后啊倒在这个市场内的这个路面的时候啊，被熊某所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碾压以后受伤，后来经过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那么事发之后啊，这个熊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呢驶离了现场。那么孟某甲的父亲啊，这个孟某乙、孟某甲的母亲孙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熊某就开车的人呢要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呢判决熊某对事故发生承担同等责任，责任比例是 55%。 后这个孟某甲的父亲孟某乙还有他的母亲孙某起诉法院，要求啊就其他几个人，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四个人要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这些损失。我们来看生效的判决哈。生效的裁判呢认为，孟某甲和尚某甲等人聚餐饮酒啊，这个俩人不是拼酒吗？陈某乙和孟某甲拼酒，造成两个人都饮酒过量，处在醉酒状态。那么尚某甲在饮酒结束之后啊，先行离场了，没有尽到照顾、护送、帮助等等义务。那尚某乙、陈某甲护送这个孟某甲返回暂住地，但是在护送的途中，把孟某甲单独抬到无人看管的停车场。那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照顾和护送的措施啊明显的不妥当。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没有尽到全面的照顾、护送、帮助等等注意的义务，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陈某甲的死亡都存在一定的过错，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孟某甲呢，他自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过度饮酒之后的风险应该是有预知和预判能力的。那么过度饮酒引起自身损害的这么一个结果，他本人要承担主要责任。所以呢，最后法院综合各方面的过错程度，确定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共同承担 16% 的责任。那赔偿这个孟某甲的父亲孟某乙和他的母亲孙某一共赔偿多少钱呢？费用是32万多元。这么一起案例呢

它的这个意义何在呢？就是一般来说啊，这个饮酒人呢、作为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该知道自己的酒量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对吧？包括你有什么技术疾病，你能不能喝，你喝了之后会怎样，你自己是清楚的，对吧？对于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损害的后果，应当有预知预见的这种能力。那么他放纵自己饮酒啊，具有较高程度的过错，因为你是明显的跟人家拼酒嘛，你置自己的健康于不顾，对于任何的后果不想，然后就是拼酒，那你要承担主要责任。所以呢，那么对于这个后果，那这个承担主要责任没话说。那么共同饮酒人呢，就是其他那几个违反注意义务的，要根据啊他们的过错程度来承担次要责任。这个案件当中啊，尚某甲、尚某乙、陈某甲、陈某乙各承担 4% 的责任。你就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对吧，去抬人、去救助、去救护的，但是中间有过错、有失误，结果导致人家被车压了然后死了啊，4%的这个责任。就是说既未苛责共同饮酒人承担过重的责任，也是通过责任的划分要引导这个公众啊文明饮酒。就是他们这个共同饮酒的人呢、就是他的责任到底占多少，他要有责任。就是俩人拼酒的时候，你们不劝的呢，肯定是有责任，但是呢承担责任不是太重。那么当然了，就是公众啊这个喝酒呢也要文明，千万不要拼酒劝酒硬摁着，就是赌气啊等等啊，逼着人喝酒，这样不行。所以呢喝酒的时候一定要发扬这个互助互相保护弘扬和谐法治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Hello， 北京时间的12:06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说到哈，这个关于共同饮酒人到底有没有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需要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的这个规定来进行判断。如果说存在强制劝酒，未安全护送醉酒者等等过错，那么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就无需担责。那注意就是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要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喝酒的时候你劝对方少喝，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喜欢用手机来拍摄啊，我这个吃饭都吃了什么呀，美食啊等等拍，你可以拍下来，对不对？那个就是咱们劝了啊，咱要留证据，要该送回家的要送回家，这个微信上要体现出来，我帮你叫车，或者是你到家了要报平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要留下证据。这样的话呢，一个呢就是出了任何问题也好厘清责任，另外一个呢就是也保护一下自己。总而言之啊，就是大家一起聚餐呢喝酒本身呢也是好事，对吧？加强这个联谊，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但是千万不要劝酒。就是如果劝呢，那就劝他少喝，对不对？酒在都在这放着了，咱也不缺，啤的白的红的，想喝啥喝啥，但是不要多喝，不要就打酒官司非得逼着人喝，对吧？一般的人呢，基于你的社会经验，基于你的逻辑判断，基于你的证据，这样的话呢，在未来如果出现问题啊，就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好啊，北京时间12:28，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家有爸妈搬家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0: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2: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3: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给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

0: 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3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

0: 份安宫牛黄丸七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也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了。坐在这儿啊，我就突然间感慨，有这么一句话呀，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就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你看这句话呀，说的对不对？你就有再多的钱，哪怕啊，你一个月有10000块钱的退休金，20000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都费劲，那你告诉我有啥用啊？所以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个好身体。你像前天啊，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这老大姐呀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听了你都会觉得惊奇，我喝鹿心粉5天后，我儿子带我去医院排了个胸片儿，因为我咳嗽一直不好，去年的时候呢还因为心脏病住院了，大夫说我的肺有影，像是结节，好像是啥不太好的病，究竟是啥也不知道，得做那个穿刺。那你说我都76了，我就跟我儿子说，妈这么大岁数了，心脏病这么多年了，给我整的是死去活来的，我实在是不想再动刀了，爱咋咋地吧，无论是结还是恶性病都不看了，所以这事儿呢就一直没管。结果前段时间，冯老师您不是给我们安排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吗？正好我有心脏病，就跟着报了名了。第一天我就喝下去10多分钟嘛，就感觉浑身发热。本身呢，我除了心脏病以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风湿骨病。没想到喝完没到20分钟，就开始浑身发热，手啊、脚啊、腿啊、后背啊、胸脯子啊、脖子啊，就一直热到脸上，热乎乎的。你看我本身呢有心脏病，我就怕冷，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不怕冷了。那几天试用喝完，心脏特别舒服，感觉松快，尤其是喝到第4天的时候，早上我就感觉嗓子里有东西想咳痰，因为我啊平时没有痰，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我咳出了一个黑色的东西，黏糊糊的，我就赶紧喊老伴儿，我说你看我这吐的是什么东西啊，还挺腥的，但我这一咳出来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呼吸啊一下子就通了，我想我这肺里不是有结节吗，我就跟我儿子说，说哪天有时间呢你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哎，那天呢 他带我去做检查，大夫看片子说结节没了。哎呦，当时我都不敢相信，我说会不会搞错了？我儿子又去问了一遍，人家大夫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呀，可以到别的地方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我特意包的饺子跟我老伴一说，他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呢就把我喝鹿心粉的事跟儿子说了，因为他平时啊最反对我吃这些东西，包括听广播看电视，对里边这些个卖药的他最烦了。这回儿子一听说，你把鹿心粉那个药给我看看，因为我当时都吃完了，就剩下瓶了，我就把瓶子啊拿给孩子看了。孩子就拿着手机对这瓶子开始网上搜，然后就说，妈呀，你这是哪儿整的呀？我就说了，说广播里冯老师给的，头些日子这药啊免费试用，我就参与了。儿子就说，妈，这药不错，我查了，鹿心是好东西，这药专治你的心脏病，而鹿心连带着这个什么呢，肺痿、咳嗽、咳血它都治，还能解毒啊，解痘痘。所以冯老师这次活动啊，我必须得参与，你必须得让我订上20盒这一档，这药啊我是真受益了。我一听啊，其实我也挺高兴，我就说，我说老大姐，鹿心粉治你的心脏啊，我就不再强调了，因为梅花鹿的鹿心可以说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的。那么鹿心粉当中这梅花鹿鹿心自带的鹿心血，只能说治疗心脏病越治越好，因为里边有鹿心血嘛，所以含氧量高，专门解决心脏憋闷。然后我针对你的肺再说两句，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治疗肺病，其实这是最好的药。你看你儿子也给你上网查了，打上鹿心血三个字那就出来了。第一句，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中的血液。第二句，鹿心血的药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鹿心血的治疗作用做了详细记载，主虚伪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第三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那啥是痘毒啊？肺子里的结节它不就是痘吗？啊，结节有恶性的，它也有良性的，有人说赶紧切，但是我想说呢，万一良性的你不白切了吗？所以怎么处理呢？良性的不用担心，恶性的呢早点切除，良恶难分的随时观察，这个是关键啊。你现在用了鹿心粉之后结节没了，那不就好了吗？所以鹿心血能解痘毒，也能解药毒，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你看我从医40多年，你看眼瞅50年了，其实啊我最痛恨的就是心脏病，因为这个病让人疼，让人瘫，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说你心脏病出现不是1年2年了，对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的心脏病治好了吗？咱们看一看病友和大夫都怎么说的。有人说啊，一到上秋一到冬天就打通血管的针，但是我想说，通血管的药里边是啥，

是配出来的化学制剂，溶栓针剂。当时大夫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血管就痛开了，你打就不得心梗脑梗。当时是不是这么跟你说的？但结果呢，到冬天不还是犯了病，对不对？到冬天心脏不还是疼吗？有的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心脏得支架，不支也不行了啊，支架一劳永逸，你那血管位置都堵了，给你放俩支架，啪给你弹开了，你那个位置不就通开了吗？可是结果是啥？支架一个又一个的支，急性心梗一次一次的发生。很多患者说支完了还不如不支。那么说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说这个药好，说那个手术好，说了一大堆，甚至还有的大夫说啥呢？不行你就上海南吧。

我全世界哪儿没有心脏病，所以别说没用的啊，你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很多大夫啊，说话他不敢说肯定的话，不敢正面回答，就净说一些绕弯的话。很多大夫问东问西啊，问你家庭条件怎么样，又问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啥用啊？那你就说这个病咋治，花多少钱能治，能不能治好。那有的花了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所以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你要是能，还用一个支架一个支架的支吗？你要能的话，那还用支完架常年用西药维持吗？你要能，还用得着打巧吗？你要是能，老百姓会吃一辈子阿司匹林吗？能总吃硝酸甘油救心丸吗？很多大夫他心里明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上的这些西药也好，手术支架搭桥也好，只能维持并控制心脏病的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心脏病。如果能根治，那中国的心脏病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恰巧是相反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西药不能。所以很多大夫说话就是绕来绕去。有人说，冯老师你能啊，心脏这个病不是治不好，看你怎么去治。像鹿心粉是心脏病来讲一治一个准，你信不信？你看咱们有一位老兄弟跟我是同龄，患有心脏病，而且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啊，就你能想到的心脏病他全有。之前血压压差特别大，喝高山红景天到现在血压呢稳定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0左右。之前压差高低压之间得差个80-90，你就可想而知他心脏啥情况，特别的喘，晚上睡觉枕头低了，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就有明显的感觉，他感觉心脏啊特别稳，前胸后背还能感觉到这个暖和。他说我啊有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一个老头子啊，说冯老师咱俩都是男同志无所谓。他说冯老师，鹿心粉这药真好，吃完了以后身上热热乎乎的。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啊，他自己也研究中医，所以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和我说自己有焦虑症，经常的心慌胸闷，心口窝发热，嗓子呢总是发干，而且还患有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啊，带来的长期的失眠便秘。老大姐就讲了，从前我看书在《本草纲目》中看到过鹿心的记载，知道是好东西。他说前段时间呢我就报名参与了，用了3瓶，就明显的感觉脸上发热通红，气色变好了，腿呢也感觉热热乎乎的，后背呢也是暖乎乎的，心脏也感觉老舒服了。老大姐说到啥时候还得是这个药，这叫以心补心，以心血补心血。说自己现在呀心阳和心血都在补充着，比我说的都专业。老大姐讲话了，说这好药喝上以后脸上的气色明显就不一样了。你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女同

士啊，今年65岁，糖尿病啊患了20多年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查出来糖尿病，两年前做的糖尿病啊病足手术，他说左脚从脚脖子开始往下全是黑色的，皮肤都是黑色的，两年前脚趾头就截下去俩，其他的脚趾头也是黑乎乎的，他讲话呢就这俩脚24小时都是麻的，知觉特别差，啥时候摸两条腿都是凉的，就跟不过血似的，大夫都说最后脚趾头一个也保不住。但是我听完大夫的话，你要说不痛苦那是假的，但谁能体会我的痛苦啊，谁能理解啊？他讲话了，宁可天天跪地下去要饭，只要没病干啥都行，就痛苦到这份上了。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嘛，心脏也不好，多少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鹿心粉这药舌下含服，他说比用水喝效果更快，喝完很快这个感觉呢传到脚底板上了。他说这糖尿病足左边重，特别不容易好，但自从喝上鹿心粉以后，现在就感觉我这个脚趾头像过电一样有感觉了。昨天呢他说我让老伴呢摸着我的脚，我问他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手了，他讲话了，最起码我的脚有能保住的希望，要不然不都得截了啊，连路都走不了，那不更完了吗？所以他说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个药啊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为啥好，原因就在这儿了。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那说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啊你就知道了，你看过去啊古代的皇帝总喝鹿血，你说他不好他能喝吗？史书上有记载，咸丰皇帝急火攻心，按急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但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啊，不可得，结果驾崩。所以鹿血历来它就是救命的药，你更别说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血了。本草纲目里说道，凡胸痛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喝上就好。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是可以治疗心悸失眠的，可以说在治疗重症心脏病这方面临床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就记住啊，血是最直接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那么强心呢能避免什么呢？能避免心衰。心衰是怎么出现的？其实就是你心脏跳动力减弱。说为啥它会弱呀？是因为你心肌缺血，缺血它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你看为啥说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容易出问题，因为熬夜熬的是什么？是心血，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就突发心梗。那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容易出问题啊？因为

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的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么什么药活血最快呢？有人说是西药，有人说是硝酸甘油，有人说是救心丸。你记住啊，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嘛，它叫什么？它叫抗凝血药，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啥呀？是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样？得活血呀，对吧？你得让血液流动开呀。那么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那没有血你活哪门子血呢？那这就跟河似的，河的水位低，流动的就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和垃圾，那怎么办呢？扩宽河道有没有用啊？不停的往外挖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啊，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就缺血，心绞痛心梗，对吧？那脑袋24小时也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就会脑缺血性脑中风啊，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血里边有什么呢？有肽类物质，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可以直接的通过这个血脑屏障帮助我们养心脑护心脑，给心脑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第四，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呢，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呢？风湿呢，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这个心脏的瓣膜。心脏呢，有俩瓣膜，二尖瓣和三尖瓣。说这两个心脏瓣膜就跟大门那个合页似的啊，这个门打开和关上都需要什么？合页说了算，对吧？但是这个风湿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个合页就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它就关不上了，有的就关不严实，那所以就出现了二尖瓣、三尖瓣啊。它瓣膜关闭不严，这关闭不严它会有什么情况？反流，就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那怎么去掉呢？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是最好的祛风湿药。所以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补血护心脑祛风湿的作用，同时也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的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
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尤其是在配合上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可以说给你的心脏啊、大脑啊，这就上了双重保险。你说啊，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谁能保证自己没有心梗、脑梗、脑溢血的时候啊？没有人敢保证，对不对？别说上年纪了啊，你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三四十岁的，啊，因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工作作息不规律等等，得脑梗、心梗、猝死的也不少啊，对不对？所以，没有人敢保证不会突发意外。这话呢，说起来好像是挺不吉利。但是，咱不能因为不吉利就讳疾忌医啊，是不是？如果一个医生光会说好听的，光会哄着患者高兴，那还叫啥医生啊？指出潜在的危险，让大家积极的去预防，这是一个医生应负的责任。所以，这话呀，我还必须要说。很多时候啊，并不是没有病就绝对安全。你看我当了一辈子大夫了，几乎每天都跟患者接触。说好好的一人，刚刚体检完不久，化验单基本正常的人，毫无征兆，突然犯了心梗、脑梗，大有人在啊。所以，这个心脑血管突发意外，是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应该防备的事儿。所以咱们这次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生哥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活动期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要记住啊，你等再过两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就会与医院划期，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啊，咱们赶上活动了，这还是原价550块钱一盒。那你拿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免费送给你20盒，也就是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除此之外，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那你要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然后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一个啥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说这么大力度以前属实是没有过，为啥这么大力度？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个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是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啊，这回赶上了，你可别错过。尤其是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是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

0: 急要，总这么送啊也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呢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啊，给大家争取到这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机会。还剩下最后六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趁着这个机会把健康啊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

0: 书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你好。
2: 哎，你好，冯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这个鹿心粉的活动啊，终于让我给盼来了。哎呀，我这都断药了，就怕断药，你赶紧给我订上吧。我要报名订购40盒呢。我老二吧，这不看我用的特别好，说也想跟着我一起吃。
1: 好，40盒，两个人一起用，对吧？
3: 对对对，这不是啊，趁着现在有活动，这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钱还白送我们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不相当于花一份钱能吃三样药吗？太合适了，所以啊，您赶紧给我登记上吧。
1: 可以啊，咱们现在呢正是报名的时候，尤其鹿心粉的数量啊特别少，啥原因呢？一个价格特别贵，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复杂，再有一个原材料短缺，估计啊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而且就像你说的，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没了，再单独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也得花这个钱。但现在呢，除了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外，咱的鹿心粉还不用花钱，另外呢还赠送安宫牛黄丸啊，的确这是个好机会啊。
3: 对对对，而且那个安宫牛黄丸呢就更不用说了，那一粒就上千，还有鹿心粉，要是我们自己买呀，估计也得花个成千上百的，这还不一定是正宗的。所以呀，这个活动啊怎么算都合适。冯老师，您带来的东西啊我特别的信任，关键效果还特别好。上次你给我的鹿心粉试用装我用了几天，别看就这几天效果啊特别明显。
1: 哎，那是肯定的。首先咱们这个是纯正的梅花鹿鹿心粉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是你用过了之后你自己身体有感触，好还是不好啊，那都不用我说啥，对不对？那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状况好不好？
3: 行，好好好。我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气管不好，天天咳嗽，后来就严重了，变成支气管扩张了。那会儿刚开始就是痰多咳嗽，稍微一见点风或者是家里有点油烟味啊都咳嗽的受不了。后来又检查出有肺心病，得了这个病啊那是真遭罪呀。
1: 哎呦，那的确是啊，肺心病太遭罪了，这毛病。
3: 晚上睡觉根本就躺不下，只能后背垫着背睡哈，靠着喘气
1: 儿，坐着
3: 是不行。整天话也说不全，一动弹就喘的不行。
1: 你瞅瞅啊，这怎么说呢，一般的生活的这个事儿啊自己干都费劲了啊。
3: 大夫说是有点心衰了。
1: 哦，就是越来越重了啊。
3: 整个心肺都不好，功能呢也越来越弱了。那阵儿啊，我记得没事儿就得住院消炎，做个雾化。孩子就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在家没事儿就吸，晚上啊几乎得吸一宿，要不然就睡不着觉。
1: 那你这个病的确是很厉害，很严重了啊。
3: 睡着了一会儿也是被憋醒，吸上氧了还能好一点。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1: 哎呀，这看那是遭了不少的罪啊。
3: 可不是嘛，用了药吧还能强点，我也知道总吃药不好，但是难受啊。没办法，后来这不经人介绍认识了冯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把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买回来了。结果用了没多长时间，喘气儿就开始顺畅了，慢慢的就发现痰也少了，嗓子呀清亮多了，咳嗽也少了，身上也特别有劲儿了。等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就能躺下睡觉了。
1: 那不错，效果挺好的。
3: 冯老师，我都好几年没躺下睡过觉了。可真舒服呀，尤其是我把这鹿心粉配上之后，我真没想到现在能睡一整宿觉啊。出去的时候遇到风也不像原来那么咳嗽了，也不那么喘了。
1: 那不就挺好吗，咱不遭那个罪了。
3: 是呀，我这几天早上去早市买的排骨，买的烧鸡，还有一些水果啥的，得有个十来斤的东西。没想到我自己都拎着直接就上楼了。
1: 你看看，
3: 要搁以前呢，我哪敢想啊，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

0: 款，更别提说出门了。
1: 结果这回拎十来斤东西上楼也没喘，是吧？
0: 对，这回呀，用上鹿心粉，心脏就强多了，心里呀贼舒服，也不咳嗽了，就连腿上的浮肿现在都没有了。
1: 你看看，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好事啊！
0: 所以这回我得多订点，再用一段时间。
1: 应该用，因为本身呢，咱们肺里得病，尤其是肺病引起的心脏病，都发展到心衰了。你再不强心，等心功能衰竭到四度，那人就废了。你用不到四度，就是到三度它也不行，对吧？啥也干不了，慢慢不就废了吗？你看我说，心绞痛也好，心梗也好，你不管啥病，到最后肯定就是心衰。然后发展到什么肾衰，这人就没了。那咱们这是啥？是肺上引起的，是肺源性的心脏病。那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去化瘀通堵，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淤堵散开。因为你这些病的产生，像最早你这个肺子病的产生，肯定是有很多原因的，对吧？像咱们最常见的就是感冒，然后发展成支气管炎啊，然后呢一直没治好，形成老慢支，最后又导致心脏出问题，出现心衰。那为啥出现下肢浮肿呢？就是因为它有淤阻，血淤阻在那儿了，所以咱们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帮它化瘀，化瘀的同时呢，帮着你把血液循环，哎，给它通开了。但的确啊，缺个强心的。什么叫强心呢？就是增强你心脏收缩力的，这个时候鹿心粉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它能强心，它能活血，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我们心脏的细胞的收缩力啊，你整个心脏都能正常的去收缩了，所以血液不就能打出去了吗？之后血液能正常回到心脏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啥呢？血液循环开了以后，你肺的功能它也增强了，支气管的收缩力啊也增强了，所以喘气儿相对来说匀称了。你看你现在是不是不用再吸氧了？啊，还用吸氧吗？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你看对吧？不吸氧了，平时咱也不感觉憋闷了，是不是？哎，喘气儿也匀称了，这不就挺好吗？所以咱有这个好机会。既省了钱了，又能治咱这个病，那就多用一段时间。我刚才听说，准备还准备给老伴儿也用上啊，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啊。
0: 对，他有三高，每次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不正常。
1: 哦，那的确得用啊。
0: 是吧？前两天经常和他一起下棋的棋友，突然间就中风了，现在走路也不行，说话也不行了，都不能哭了。他就有点害怕了，本身血压就高，有时候都能高到200，
1: 哎
0: 太
1: 呦，你
0: 吓
1: 看，
0: 人了。
1: 血压这么高，的确得重视了啊。
0: 所以呀，他也要和我一起用，这就麻烦冯老师给我报个名好吗？
1: 哎，可以啊，没问题。你像你老伴本身有三高，这个就是病了，尤其高压能达到200，就很容易引起心梗、脑梗的问题。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虽然说里边没有啥降压的成分，但是它可以化瘀。你想一想，你高血压是怎么形成的？两方面嘛，一方面动脉硬化，一方面呢血液当中有淤阻，血流不畅通了。所以咱喝点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么然后适当的再用点鹿心粉。给老伴用鹿心粉干啥呢？一个能活血，二它能够强心。能够护脑，就能够预防他脑中风、心梗。从预防上下手，那不就更好了吗？而且这回赠送的安宫牛黄丸，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跟老伴一人吃上两丸，给心脑再加一层保险，这不就省得住院了吗？多好啊，对不对？
0: 对对。
1: 哎，咱说疾病的治疗啊，最高境界是啥？是不得病，知道吧？所以这回呢，咱赶上这个机会了，就报个名吧，啊。
0: 行，冯老师，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哎，不用感谢我啊，咱有病吃药治病，这是天经地义的，就跟人饿了要吃饭一样的，渴了要喝水，这都一样，明白吧？所以呢，咱只是说什么感受。

0: 机会了，能少花俩钱把病治好，不走冤枉路。那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然后给你报上名，好吧？
1: 行，谢谢冯老师了，真是谢谢了啊。
0: 不用客气啊，那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多聊了，聊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6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件啊，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啊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啊，舌苔是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嘴里呢是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呢，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啊，两条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哈，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呢，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6种情况呢，您只要中了2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算是听对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它不是病，但能让你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伏湿膏。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哈，说这个国医大师的伏湿膏那到底用了什么料啊？我可以告诉您，这个伏湿膏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啊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咱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原料名字可以告诉你，可每一样用多少克，谁先下谁后下，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工艺啊，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呢，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呢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好了，那你又要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一定不便宜吧？我跟您说实话，这一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又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要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的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资，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为了响应啊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补贴，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取49块钱的手工熬制费。这还没完，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额外再多送您2瓶，热线已经开通，现在就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为什么多送？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啊买一瓶回去呢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36 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严正华严老不传秘方国医大师伏湿膏原料免费送的活动还在进行中，有兴趣的听众呢依旧可以 可以拨打400-710-2836来了解详情。严老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啊，脸肿舌苔厚没有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得湿不化。很多人去世啊，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身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啊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呢，严老建构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十一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这叫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那么说到了严振华老爷子，这可是我们江苏丹阳走出来的骄傲，14岁拜师学中医，行医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老爷子呢一生主张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不用猛剂，不用贵料，就用老百姓身边那些道地的药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今天特别要跟大伙儿强调8个字：坚持服用，循序渐进。所以呢，原料不收钱，只收49块钱手工熬制费，前20名安组订购再送2瓶，把国医大师的不穿秘方请回家。400-710-2836，400-710-2836。最后再提醒一遍，早上呢脸肿舌苔后，下午腿沉迈不动，上厕所呢是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湿膏请回家试试。前20名按组订购多送2瓶，前20个名额不等人，现在就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 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

0: 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0: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

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我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吧，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又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啊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呢。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非得让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

0: 捍卫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的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的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那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为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 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啊？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啊，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 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呀，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就是串都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的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吧，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 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
0: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0: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疼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0: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的，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吃一片都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3: 哎
0: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3: 嗯，
0: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0: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3: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0: 嗯。
3: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0: 嗯，
3: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0: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3: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嗯，
3: 这浑身呢，就好像是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0: 嗯，
3: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0: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啊，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3: 对对，真是的。
0: 嗯，
3: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 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3: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3: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他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3: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3: 嗯，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哎、你好。
0: 你好。
4: 哎，是李老师吧？
0: 啊，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4: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4: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 啊。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 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
4: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4: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4: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4: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0: 啊，
4: 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啊，这就很严重了。
4: 啊，
0: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4: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在咳嗽，就在喘，
0: 嗯嗯
4: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0: 嗯嗯
4: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0: 嗯，
4: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0: 嗯嗯
4: 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0: 那谁不害怕呀、
4: 啊、
0: 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4: 是啊，
0: 嗯，
4: 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这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哈、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
0: 嗯
4: 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
0: 嗯嗯，
4: 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0: 你也别着急 啊，
4: 啊，
0: 听老师跟你讲
4: 啊，
0: 嗯，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4: 啊，
0: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嗯、咱治不了。
4: 对。
0: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4: 嗯。
0: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4: 不是，
0: 不是、
4: 嗯，
0: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4: 哦。
0: 哎、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

0: 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又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3: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0: 嗯，
3: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0: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3: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一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

0: 你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两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哎、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 5.7， 餐后两个小时啊又测了是 7.5。
1: 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嗯、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嗯、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0: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1: 嗯，
0: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1: 嗯，
0: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1: 哎呦
0: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1: 下了几个支架啊？
0: 下了一个。
1: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0: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1: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1: 嗯嗯。
0: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1: 嗯，
0: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啊、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的、
1: 嗯、
0: 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1: 嗯嗯，
0: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啊、肝肾呐、啊、血脉呀、啊、全给通了。
1: 嗯嗯，
0: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1: 嗯，
0: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1: 嗯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0: 嗯、
1: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嗯、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
0: 哎、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0: 对呀、啊、
1: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0: 哎呀，我也害怕。嗯
1: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0: 嗯、
1: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0: 是、
1: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0: 嗯，
1: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了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0: 嗯、也是也是，
1: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1-2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0: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还是太感谢了。
1: 嗯，
0: 有些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1: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0: 嗯、
1: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0: 哎、
1: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00。 4243-400-4243-4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严寿方的李老师吗？
1: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要不是咱们这法校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1: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1: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这就是喜极而泣。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
1: 哦哦。
3: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1: 嗯嗯。
3: 一天都不歇着。嗯，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
1: 嗯嗯。
3: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那个癫痫病了。
1: 嗯嗯。
3: 哎呦，当时给我吓得呀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到医院抢救的嘛。
1: 嗯嗯嗯。
3: 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啊可能就过不来了。
1: 是是是。
3: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3: 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了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3: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的，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 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3: 对，
1: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百分百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3: 是的。
1: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3: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哎，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8: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尽早拨打。今天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9: 是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啊，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大家呢也具体指导。实际上每天都有来就诊的听众。

啊，然后呢，各种的疾病都有，各个科的疾病都有，所以说呢，每个人的病情、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是不同的，那我要区别对待啊，要快速的分辨这个听众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给予正确的指导。所以说呢，我们听众但凡是想来徐州市中心医院，想来徐州四院就诊，如果有了问题，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帮的一定会尽量的、尽力的、尽自己最大所能的帮助我们听众，好吧？那么，如果我们听众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就打电话，你要会看，当然是更好。其实看病就是这样，你要根据自己的病情和症状去选择专科啊，选对专科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选专家。专家呢，这个各不相同，35块钱的基本上就是坐在专家门诊诊室的主任，也是在他的专科方面是很有建树，也很有临床经验的，所以我说就可以。当然，现在也有更贵的啊，更贵的号都有。所以说呢，我们听众您呢也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确定，选哪个人、哪个主任给您看都行，好吧？你不会，我们听众吴丽老师，你给我选，你帮我选可以，那我也可以帮助我们听众挑选啊，都可以，好吧？那我在四院的一个就诊电话的号码会在今天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播出，有需求的朋友您到时候记一下就行。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热线是8080-9393，就为朋友们开通了啊。如果我有问题啊，就是我们都可以相互交流。其实我在我们听众身上也学到了好多东西啊，有的听众的事情都非常的感染我。今天呢，这个我想呢，就是大家还是可以积极的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这样呢，我会给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解答，好吧？这个实际上呢，你要是在医院工作时间久了，就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您都会了解，你就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多人？今天我们听众来看病也是这样说。我这怎么这么多人来看病啊？就是有这么多的病人，每天都有这么多的病人来看病，就是可见，就人患有疾病，这个是人之常情，不可能不得病。你这一辈子不得个病，我觉得这太少了吧？不可能吧？但是我们不要得大病，不要得重病。那么这个大病和重病也不是突然来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到了我们身上的，也是经过从小病到大病到重病到危险到最后，所以说呢，它都是有过程的，这就看我们听众如何正确的去对待这个事情。你要把它控制在萌芽状态，这个病刚刚发起来，我们就积极看，积极治疗。那就好了，你非得等到那你都不可收拾了，这个地方着火了，有一点火刚着起来，我们一盆水就把它扑灭了，你非得等它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都烧得很大都成片成片的烧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灭火比登天都难，不可收拾那个局面。所以说呢，我们听众你就记住，是凡事先下手为强，你就早做。你看，早买房的人现在也都赚了个盆满钵满的，对吧？那时候房价那么低，那买了房的人都挣了钱了。哎，所以说呢，你什么事情你早下手，你不要等到最后了，就很麻烦。当然，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有的人觉得我反正能吃能喝的啊，我还能干活呢，这个不舒服就不舒服也行，那您就。

0: 观察着，但是你千万不能置之不理。您说我不管他那不行，你不管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非常的不利于你这个身体的健康啊。你不管他，也有可能有的免疫力好抵抗力强的人也可能慢慢就抗过去了，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我们说是需要跟踪随访复查都是需要的，好吧。来就诊把您的资料带上。行，那么今天呢是28号是吧，昨天是5月27号，其实昨天呢还是一个也是和健康有关的一个日子，叫什么日呢？爱惜日。哪个惜呢？就是我们听众经常问到的膝关节炎啊，好多人都有关节炎，膝关节炎。我觉得上了年纪的人，60岁、50岁以上，没有几个说关节没有炎症的，尤其是我说的是膝关节炎，最最多见。那么5月27号的谐音是我爱惜，我爱惜，527谐音就是我爱惜，就是爱护我们的双腿的膝关节。那么这一天呢，就被我们国家卫生组织建议为全国爱惜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爱护自己的膝关节，它磨损的太厉害，消耗的太多，出问题也更多，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它，爱护它。那么为什么要设立这么这个，这今年是第一个这个宣传日啊，以前是没有的，全国爱惜日啊，这是今年第一个，旨在提醒我们公众关注膝关节健康。作为人体最大最复杂的承重关节，膝关节在日常行走跑啊跳啊这个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希望我们听众能够做到科学的养护膝关节，我们要了解它的特性，才会避免损伤习惯，就是有些你的那些习惯它是会损伤膝关节的，我们要了解膝关节的个性特性，这样呢你才能避免膝关节受到损伤。我跟我们听众说，我自己也有膝关节炎，我是右腿的膝关节炎。我说了，没有几个人膝关节没有炎症的，只不过轻重不同而已。有的人都换了膝关节了，两个膝关节都换了，那就是膝关节的功能已经丧失了，那就得换关节了。大多数的人呢，可能还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膝关节炎，这个也需要控制和治疗，否则呢，发展下去，有的人关节变形，走路都走不好，那你不痛苦吗？是吧？很多人都认为膝盖不就是块骨头吗？不是，实际上膝关节它是我们人体最大最复杂的一个承重关节，它连接着我们大腿骨和小腿骨。你看我们的两个大腿和两个小腿就靠中间的这块膝盖骨来连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它是个枢纽啊，交通枢纽，对吧？那么实际上人类在完成行走奔跑蹲起动作的核心，可以理解为人体下肢精密转轴的和减震的系统。我们这个膝盖啊，里边有一层3到5毫米啊，不是厘米，5毫米厚的一个透明的软骨。那么这个软骨的作用，就相当于我们开汽车，汽车轮胎上的那个最有弹性的那部分的胎面。为人体呢缓冲大约80%的运动冲击。你别看这个薄薄的这块软骨， 它给我们的关节起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它主要是为我们人体缓冲80%的运动冲击。你别看这个膝盖虽然小，但是一旦是坏了的话，出行受限，生活减半，甚至是无法站立。你看这个膝盖骨小不拉一小块没什么吗？它的作用最大，因为它是这个你的大腿和小腿中间的一个要害部门。它要是出问题了，那你说你这个大腿和小腿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关注这个膝关节。刚才讲到的膝关节炎症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髌骨啊，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不就是一块膝盖骨吗？就是髌骨，我们医学上叫髌骨。那么我们要保护这层软骨，这个软骨它是起到缓冲作用的，你保护好它，实际上极大的保护了你这个膝关节的运动功能。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保护这个膝盖骨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有几个习惯啊，可能就会损伤到我们的膝盖骨，咱最好别做啊，这个运动不好咱就不做，这个姿势不对咱就站起来。总之就是要保护，科学的养护我们的这个膝盖骨。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起眼的一些习惯，它在损伤我们的膝盖骨，就是你不太注意，但是它确实损伤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厉害了。那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有哪些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的常做的一些习惯会损伤我们的膝盖呢？我刚才说了很多病，严重的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一夜醒来就得了。那么这个病，膝盖的膝关节炎也是这个逻辑，就是它不可能一下这么厉害。那你问了他，你说你这个膝盖骨这么厉害吗？他就会说啊，这什么什么，给你解释半天。实际上，这个膝盖骨的损伤，它并非源于剧烈的运动啊。他说啊，那我也没怎么样啊，我也没摔什么呀，你说他怎么就这个膝盖骨就坏了呢？啊，日复一日的温水煮青蛙就指的是膝盖骨的损伤。他不是很少有人外力撞击突然一下把这个髌骨撞得粉碎啊，那是外伤引起的。那么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由于骑自行车呀，骑什么电动车，或者是什么这个经常的进行一些这个膝关节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的人呢有体会啊。你比如说你这个习惯啊，伤膝盖的习惯，这个温水煮青蛙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慢慢的膝盖骨就越来越厉害啊，越来越厉害。那不是刚开始就不能动，哎呀，这个膝关节疼得不行了，现在没法走路了，不是，它一定是有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叫温水煮青蛙，它就是一下不能把你烫死，这个青蛙掉到这个锅里滚开的水一下就死了，但是我们不用，是温水煮青蛙也不得了啊，慢慢它就损伤了。那么有哪些伤害我们膝关节炎的炎这个生习惯呢？怎么又没听众打热线了，我们主持人 播报一下哈。
1: 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问题，那现在就赶紧的拨打哈。那么节目时长呢虽然是40分钟，但是有问题呢尽早的拨打，以防到最后的时间呢就没有这个太充足的时间给大家解答了。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有问题欢迎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接下来我就来为我们听众讲解，有七个，有几个人，我们能讲几个就讲几个，好吧？它对我们关节影响的，伤害我们膝关节比较大的一些行为。第一，久坐不动。哎，久坐不动，很多人说，那我们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就要坐在电脑前不停的工作。那我就想问了，如果你这样的工作，长年累月这样的工作，你没有保证过你长年累月的这样的事情，就是这种，哎呀，劳累呀，工作呀，这个辛苦啊，这个膝关节就会损伤。那么久坐不动一样，因为你保护膝盖，其实是应该多休息的，少动弹的，但是膝盖的磨损并不是因为你走得多，而是因为你坐着不动。长时间的久坐不仅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液体中间的那个关节液滑液分泌减少，还使得周围组织的肌肉萎缩，失去了这个保护套，膝盖自然就会受到损伤。第二点呢，就是爬山、爬楼梯姿势不对。膝盖休息是负重为零，平地走路的时候是体重的1-2倍。但实际上，当你走上坡路或者是爬楼梯的时候，膝盖所承受的负荷会像，就是它就这个负荷呢，就是你上楼梯的时候，就它就会瞬间达到体重的3-4倍，下楼梯和下坡的时候还会增加身体的震动冲击力。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身体微微的前倾，膝盖始终对准脚尖的方向，上坡上楼梯的时候用臀部和大脑发力，下坡和下楼梯的时候可以膝盖保持微微的微屈，轻落缓冲。这是第二个误区。哎，我们听众真的不打电话了，难道都在听吗？啊，如果大家还是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那么好多听众都说，那么昨天呢给大家讲了啊这么多这个知识，今天又在讲这个，昨天我们有听众也反映膝关节的事儿，是吧？今天又在讲，这么重要吗？您自己看看，您低头看看你的膝关节，它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它这么小的两个膝关节，它要承受全身的重量，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上坡下坡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嗯，膝盖呢要保持一个微屈的状态，减少会冲。第三呢是体重超标，啥都和体重高有关。肥胖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是公众、社会、媒体全方位的去关注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体重。

0: 肥胖。超重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来两个听众再说超重，一个超重，一个肥胖。那我就说那个超重要比肥胖的这个人病情要轻一点，就是单从这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就不好说了。所以体重不能超标，一定要是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这是第三个，膝盖的正确保养。怎么去保养呢？这个秘诀在于暖和动。哎，今天这是风平浪静啊，我们听众是在听吗？还是雨过天晴之后都出去玩了呢？那这样的，我们请主持人呢会在55的时候啊，将近55的时候放一首歌给大家听，大家也轻松一下，别省得老听我在这呱啦呱啦的说，好吧？
1: 好的，老师，那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现在拨打啊，我们8080-9393正在开通。好的，老师您继续。
0: 如果我们的体重增加1公斤，膝关节的承重状态下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增加3到4公斤，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肥胖，已经成为全世界全球性的公共问题了。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喂，
0: 哎，
2: 找吴丽老师。
0: 哎，
2: 我问你，这个体重是怎么计算的？
0: 体重是怎么计算的？
2: 啊？
0: 怎么计算？
2: 哦，
0: 你说的什么？
2: 说的这个体重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3: 什么体重？
2: 身体的重量。
0: 那么有秤吗？你站上去称啊。
2: 哎，人家不好说什么什么什么怎么说的呀？
0: 那是指数啊。
2: 就是指数。
0: 你不要再去求那个指数，只要你体重正常就行。不要去看那个指数，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只要你体重正常。你体检的时候，医生如果说没有给你标明超重、肥胖，那就是正常体重。不要去考虑那么多，你也记不住啊。
2: 我听别人讲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怎么，
0: 那就这样
2: 计算出来的，
0: 好吧？
1: 好的，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老师，您继续。
0: 让你自己超重不超重，你自己最清楚啊。你有没有肥胖？你是简单的肥胖还是超重？还是微胖？你自己最清楚。还要乘什么乘？我知道那个公式，他说的那个指数没有意义，我觉得没意义。我不用乘，我都知道我是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的。你自己也应该有数啊。既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呢，对这个体重，就是如果你每增加1公斤，你这个体重胖1公斤就是2斤，你的膝关节承重的状态下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增加3到4公斤。他要承担更多呀，所以说减轻体重，不要久坐不动，减少爬楼梯爬山的次数，这个对保护我们膝关节是有作用的。再有一个，说到保养养生，我来跟大家讲讲这个保暖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别让膝盖骨裸奔。这个膝关节我们用手摸，前面就是一个我们老百姓说的膝盖骨。那么膝关节的肌肉组织是欠发达的， 这个膝盖骨旁边没太有肌肉，血液循环也比较慢，这是我们人体的薄弱环节。夏天空调风扇对着膝盖吹，寒气入侵就会引发酸痛和僵硬。在空调房和寒冷的环境中带一个薄薄的护膝啊，睡觉的时候不要将膝盖暴露在冷风下面。第二呢，就是久坐一族，刚才是让膝关节充分的保暖。第二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人对膝关节也是不好的。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3: 喂，
0: 哎，
3: 吴老师。
0: 哎，
3: 八十多了，我这都八十多了，夜了腿抽筋儿，原来。
0: 那你这肯定你也缺钙呗。
3: 缺钙。
0: 嗯。好。
3: 缺钙症。
0: 嗯。再见。
3: 对吧？
1: 嗯。
0: 再见。嗯。
1: 嗯，好的，我们8080-9393呢还在开通当中啊，老师您继续。
0: 嗯，然后呢，就是保护膝关节，一个是保暖啊，一个呢就是要也要动，不是说你不能爬山不能爬楼梯，那你这个膝关节就这么呆着不运动吗？也可以动，因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很少，血液循环的也慢，所以它是我们人体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再加上夏天啊，空调风扇对着膝盖吹，寒气入侵就会引发酸痛和僵硬。那么在空调房间里或者在寒冷的环境中，我们要带个护膝，睡觉的时候不要将膝盖直接暴露在冷风下，这样的不行。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适度的运动啊，这个运动呢，至于说时间呀，或者是运动项目的选择呀，这个还是要看我们听众自己。那么有的人说膝关节炎症吃什么好啊，那我多吃点这种对膝关节有益的东西，它不就减少对自身的损耗吗？对呀。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均衡饮食，适量的优质蛋白啊，这个适当的营养摄入对我们膝盖养护是很有帮助的。体重减轻5公斤，每走一步路膝盖的压力可以减少至少15公斤，就是压力减少，你这个15公斤的压力是对膝关节的，所以说要减少，就是对膝关节的压力，还要就是经常的进行一些运动。注意呢，如果你运动了休息了，膝关节还是酸胀痛，那么我建议这个时候就要看医生了。还有的人出现那个打软腿，就是腿好好的站着，一软一下就要跪倒似的，突然卡壳，这样的一些现象都应该积极看专家。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4: 喂，问的老师。
0: 哎。
4: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膝呀老是不稳定，护过护底那是咋回事呢？
0: 那是最近还是一直？
4: 不是，他不是一直，但是他是我看的是，也可以说是断断续续，有一部分不稳定，有一部分才稳定。

0: 昨天他说，我这最近这两天又不稳定了，又搞了我到160起，一天有101，再一辆，一天一辆，高压才90多，低压60多，你全都那么些，再一辆，夏天再过一天一辆，又升到110，低压，这到底咋回事呢？你这个，
1: 你现在也在用降压药？
0: 不是，我天天吃降压药，我天天吃，我这不吃不管，我一会都吃两样的药，两样，有时候吃三样的降压药，才能控制住。有时候他这个不稳定是咋弄的？有时候吃一个也能控制住，有时候吃三个，有时候他控制不过来，有时候控制住吧，他忽高忽低的，你咋回事？
1: 那你这个血压还真的是有些复杂。
0: 就是的，咋回事的？到底是你？
1: 你这样的，我觉得我倒可以给你个建议，就是你抽空来咱们中心医院四院，来安排一个心内科的主任给你好好看看。
0: 那不是，我这个盲人，我不方便
1: 那
0: 种。那
1: 另外一回事了，那就不好办了，好吧？这个医生要看好病人，就这样啊。
0: 那你没有这种经验吗？
1: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个我不敢随便的指挥人们用药，我不指导用药，我不敢的。好，就这样。
2: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好的，8080-9393呢还在开通，现在是15:02了，老师您继续。
1: 是的。哎呀，这个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膝关节炎症能不能治好，这个还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你说不能治好，那你的症状分明，经过科学规范的治疗以后减轻了，那咱们中心医院就专门有骨关节科专看这个关节的。那如果能够这样呢，就接受很好的治疗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绝大部分的听众他不到那个份儿上是不会来住院的。
2: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3: 吴老师。
1: 哎，你好。
3: 我这个吴老师。
1: 哎。
3: 我这个药吃完了，我怎么现在腿肚子疼怎么的呢？
1: 不是问过这个问题，不跟你说了吗？上次不就是说腿肚子疼吗？
3: 啊。
1: 你就是说还疼呗。
3: 哦，买了这冰箱有点好转了，这个药还能再吃吗？我有。
1: 那你去看吧，再你要觉得再减轻，你也可以先观察。
3: 哦。
1: 你要觉得不行，我觉得疼的还是比较明显，那还真得再看，还是。
3: 冰箱好很了，能走路，能走时间长一点了。
1: 就是啊。
3: 啊、
1: 哦。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有效，你不能着急，我觉得你还是急躁了一些啊。
3: 再一个，他怎么到夜这个怎么？手怎么发胀？是不是怎么癌症要前兆？
1: 我觉得有点像颈椎问题。
3: 颈椎？
1: 嗯。
3: 颈椎也不疼。
1: 那不是疼，你这不手发胀吗？它也是颈椎的事儿啊。
3: 哦。
1: 嗯。
3: 是不是癌症的前兆预告给打信号了？
1: 那啥癌呀？你说它啥信号？哪个地方的癌症的信号？
3: 那我也不知道。
1: 对呀、啊，那也不能瞎猜呀。乱一下，
3: 这快起势了，怎么这症那症都出来了？你还说不上了，现在。
1: 好，那就这样啊。哎，
3: 那个药还吃吧？
1: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又忘了，一会儿就忘。你还真是健忘。刚跟您说过，你要是觉得好了，
3: 那个甲固胺还有半板还吃吧？
1: 不是半板，你吃了多久甲固胺？
3: 吃了有。20多天了吧？
1: 吃完它。
3: 哦。
1: 嗯、
3: 那个什么卖什么零呀？
1: 卖脚零。
3: 啊。
1: 嗯。
3: 别吃吧。
1: 还剩多少？
3: 还剩有4-5个。
1: 吃完。都吃完这两个。嗯。好吧。
3: 嗯、
1: 再见。
3: 好，谢谢。
2: 好的，老师现在还有4分钟。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好吧？保护膝关节，大家一定要从现在做起。假如您想来徐州市中心医院就诊，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您可以在来就诊的时候到了

0: 院之后，可以给我打电话83956611，外地的朋友加区号0516。最后呢，也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那就明天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

0: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7: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8: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7: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2: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9: 师傅，去东直门。
10: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9: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0: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9: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9: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0: 好嘞。
1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3: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半段健康学堂呢，我们将关注这样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咱们尤其是年龄大的哈，男性更容易患肠癌。这个信息呢也是我前两天在朋友圈当中刷到的，完了以后呢我就今天呢找到了相关的一些和男性肠癌相关的一些话题。其实不是食物的问题，一般有三种坏习惯的男性更容易患肠癌，并不是说男性更容易患肠癌啊，有坏习惯的不仅仅是男性，女性也

0: 这个行列当中。只要有这三个坏习惯，那你就是高危人群。那么到底是哪三个坏习惯呢？我们待会儿呢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甲乳外科的张秘密主任。那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因为近年来呢，这个甲状腺结节已经成为国民高发体检的问题，从年轻人到中老年人，越来越多的人被甲状腺困扰。那么查出结节之后呢，有的人过度的焦虑，盲目手术，而有的人呢忽视复查，拖延病情，还有很多人纠结传统的开刀和微创消融该如何选择呢？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结节需要治疗？甲状腺消融术真的可以不开刀不留疤保甲功能吗？它的安全系数高不高？哪些人群适合做？哪些人群又绝对不能做呢？术后会不会复发？要不要终身吃药？我们带着大家最关心的这些所有问题，今天将请张主任呢来直击患者的就医痛点，破除大家的误区，啊，用这个通俗专业真实的临床经验，手把手的教会各位科学的应对甲状腺结节。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啊，我们带着您一起读懂甲状腺健康。好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生活当中啊，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好像肠道出问题总是和吃坏肚子有关系。其实呢，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才会发现，男性群体当中啊，受到肠道困扰的比例确实不低。很多正值壮年的朋友平时看着身体硬朗，体检的时候呢却查出了大问题。那么这往往不是因为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而是日常行为模式里藏着隐患。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日积月累下来呢，给身体带来不小的负担。想要避开这些坑，咱们得先看清楚到底是哪些行为在悄悄损害着健康。首先呢啊，当然不仅仅是男性啊，咱们所有的人都要来去啊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第一个就是饮食结构太单一，肉类摄入过多啊。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男性一般在吃饭的时候偏爱吃肉比较多，觉得这样够劲儿是吧，才能够补充体力。餐桌上常常是红烧肉啊、烤串或者是各种加工肉啊占据了主角，而蔬菜呢反而成了点缀。那么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方式会让肠道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过多的动物蛋白呢在肠道内分解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对肠壁不友好的物质，长期刺激之下呢，肠道环境就会变得糟糕。第二种就是膳食纤维严重不足。与肉类相比啊，像什么粗粮啊、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呢显得捉襟见肘。很多人嫌麻烦啊，不愿意咀嚼富含有纤维的食物，或者是觉得这个口感呢不好，直接忽略掉。那么膳食纤维呢就像是肠道的清洁工，能够帮助推动食物残渣向前移动。如果说缺乏这位清洁工的话，废物就会在肠道里停留的时间太长，那么有害物质呢就会被吸收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这就给肠道健康埋下了隐患。第三个就是饮水的习惯，饮水不规范。忙碌起来的时候呢常常忘了喝水，或者是用饮料来代替白开水。身体缺水呢会导致大便干结，排便变得困难。为了排出干硬的这个粪便呢，肠道需要更有力的蠕动，这不仅容易引起不适，还可能会损伤肠黏膜。所以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是维持肠道顺畅运转的基础条件，那么这一点呢是常常被忽视的啊。为什么说这个喝水要规范呢？如果您一天啊喝这个800毫升水，或者是这个八大杯1500毫升水，但是您一次就喝个800毫升，我一天就喝两次，两次就把它喝完了，这是不规范的做法。我们往往呢喝水的规范操作应该是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喝一次，一次喝100毫升啊，这样算。

来一天达到1500毫升，这是最规范的饮水习惯。我们再来说一下其他方面的对身体不利，尤其对肠道不利的一些啊这个问题。第二，刚才讲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是吧，就是饮食结构太单一了，饮水不规范。那么第二类就是久坐不动，因为你像我们这个工作也是我们也代表了现代职场当中大部分的人群，而男性呢往往承担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坐在电脑前一整天那是家常便饭是吧。你像我们的摄像啊，我们编导，尤其是这个我们电视节目录制完了以后需要我们这后期制作，他们一坐在那儿那就是整整半天的时间，甚至有的时候是一天。为什么要赶快把这个片子赶出来，剪辑出来之后好去播放。而您坐在那儿，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后期坐在那儿剪辑的时候，往往都是精神非常集中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忘记了时间啊，一坐一两个小时，不喝水，不运动，不起身。所以长时间的静态姿势使得腹部和盆腔的血液循环速度变慢，肠道蠕动本身就需要血液提供能量和氧气，那么血流不畅自然就会影响其正常的功能。那么这种状态下呢，代谢废物更容易堆积，增加了肠道病变的风险。第二个就是缺乏主动的运动，你像下班之后啊，疲惫感让人只想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很少愿意起身活动的是吧，所以肌肉就得不到锻炼啊。我记得之前还刷过咱们这个平台上有很多啊讲这个我们现在职场人的常态，就是下班的因为工作比较辛苦比较疲惫，那么下班的时候比方5点半下班，那5点25的时候把杯子洗好了，坐桌子擦干净，电脑关闭了啊，准备出发了，5点30分一到立刻就马上离开单位啊，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回家，电动车也好，开车也好，坐地铁坐公交也罢，最终都是匆匆忙忙的往家里赶。为什么一到下班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尤其是晚高峰的时候，地铁上还有公交上这么多的人是吧，马路上的车这么多，甚至还发生拥堵的现象，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匆匆忙忙往家里赶。到家里干嘛？大多数的人都是匆匆忙忙晚饭以后立刻躺在沙发上刷手机。我讲到的是不是我们现在众多的上班族你们的现状呢？所以我们不动，很少愿意起身活动的情况下，咱们肌肉得不到锻炼，核心的力量就会减弱，对内脏的支撑和保护作用呢也会下降。适度的身体活动能够促进全身气血流通，带动肠道一起动起来，完全静止的生活方式让咱们的肠道呢也是跟着偷懒，久而久之它的功能也就会退化。这是第二个，不运动。第三个，如厕时间拖延。有人即便有了便意，也是因为手头的事儿没有做完，强忍着不去厕所，或者是在厕所里拿着手机消磨大量的时间。我相信这是大部分的人都这么干对吧。那么这种行为呢会打乱正常的排便反射，导致直肠对压力的敏感度降低，长期如此不仅容易引发便秘，还会让粪便当中的毒素反复的刺激肠壁，造成慢性的损伤。这是第二大类的久坐啊，久坐不动。那么第三类，这个第三个坏习惯就是不良嗜好难以戒除，比方说烟酒不离手。社交场合当中递烟敬酒似乎就是拉近关系的标配，烟草当中的有害成分和酒精呢都会直接作用于消化道，而酒精会破坏肠道黏膜屏障，让细菌和毒素更容易侵入到体内，烟雾当中的致癌物质呢就会随着血液循环达到全身，包括肠道组织。这两种嗜好啊叠加在一起，对肠道的伤害那是成倍的增加。第二点就是熬夜成习惯，晚上本该是身体修复的时间，却常常用来应酬娱乐或者是加班，睡眠不足就会扰乱人体的生物钟，影响激素分泌和免疫系统的正常工作，肠道菌群呢也需要

规律的作息来维持平衡。长期熬夜就会让有益菌减少，有害菌增多，肠道微生态失衡，从而就会诱发各种问题。第三个就是情绪压力太大，当然不包括，不仅仅包括于男性，通常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情绪，当然男性占的比较多，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少主动的倾诉或者是寻求缓解，把什么事情都压在心里，我忍，我一忍再忍，长期的精神紧张和焦虑就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到肠道功能，那么这就是常说的脑肠轴反应。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人最容易出现腹痛、腹泻或者是便秘的症状，说明心理状态与肠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改变这些习惯呢，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每一步调整都在为健康加分。从下一顿饭开始，试着多加几块，就是多加几筷子青菜，咱们少喝一杯烈酒。工作的间隙呢，站起来走动走动啊，多走几步，深呼吸几次。晚上早点放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身体的反馈是最真实的。当咱们的肠道感觉轻松舒适的时候啊，整个人也会焕发新的活力。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摒弃那些看似潇洒实则伤身的旧习惯，才能够拥有更长久的安稳日子。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咱们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加入外科的张秘密主任。那么张主任再次做客我们节目，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甲状腺消融术啊。实际上甲状腺出问题呢，近年来是因为成为咱们国民高发的一个体检的问题，从年轻人到中年老人啊，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被查出甲状腺的问题。那么查出结节之后啊，有多人就是过度的焦虑，而有的人呢却忽视了复查，拖延病情。那么到底这个甲状腺结节该怎么，需要不需要治疗？甲状腺消融术真的可以不开刀不留疤，可以保甲吗？那么它的安全系数高不高呢？哪些人适合做，哪些人又绝对不能做？术后会不会复发？要不要终身吃药？我们带着大家这些最关心的所有问题，我们请我们的专家张秘密主任呢，要跟大家来去用通俗专业真实的临床经验教给大家怎么样应对甲状腺结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张主任。你好，张主任。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甲状腺消融术哈。实际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吧。尤其是最近几年检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拿着这个报告都特别焦虑啊。我手上还有一份，因为我这个发到朋友圈之后，有一个朋友发现这个看到了哈，说今天是甲乳科的，拿着他的体检报告，然后我去咨询一下医生。我们待会儿抽时间呢，让张主任帮着解答哈。实际上，就是大家很多人拿到这个报告都很焦虑，就担心这个结节会癌变。必须要开刀，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张主任给大家讲一讲，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哪些情况下不用过多的干预。张主任。
3: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甲状腺结节是我们通俗的一个讲法，也就是说长症上你认为就可以认为长一个瘤子。其实甲状腺结节在我们人群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体检呀，每五个人啊基本上都有两个人就发现有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呢就为此非常的焦虑，就说那么这么多人得了甲状腺结节，我需不需要治疗啊？
2: 是的。
3: 其实在得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当中，90%都是良性的。只有小于10%的可能性是恶性。同时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在90%的良性的这种结节当中的时候，绝大部分是不需要治疗的，只需要长期随诊就可以。而在甲状腺结节恶性的这一部分病人当中，如果说它非常非常小，微小，比如说发现只有2-3毫米，其实有的时候呢，它也是可以观察的，也并不是说就必须要切掉这种手术或者干预之类的东西。所以说，请广大听众朋友的放心，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呢是可以观察的，也不需要那么积极的去干预的。
2: 就是有的是需要观察，有的是需要可能服药，或者是有的需要去干预。那目前咱们临床上主流的甲状腺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3: 要看它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它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啊，或者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啊，那肯定就是以药物为主。还有一部分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可以用合一旋碘131治疗。对于甲状腺的这种结节，如果是良性的，绝大部分来说，如果它比较大，或者它的直径很大，可以大于4-5厘米，那这种时候肯定是需要那个手术来干预，把它切掉，来缓解这个临床上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肿瘤太大了，压迫气管，是会引起严重的临床症状，这种是需要的。第二个当中呢，如果说它比较小啊，它是良性的，比如说它小于3公分。3厘米，也就是说或者说3厘米左右，这种的时候需不需要外科的手术来干预呢？这种时候我说近期就说消融，它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考虑了。就是说消融呢是一种 从真正意义上讲的是一种叫微创的手术。
2: 嗯，
3: 它呢不像手术那种创伤比较大这种类型。消融的基本原理呢，你就可以理解为拿一根针在彩超的影响下扎进那个瘤子里面，通过发热的办法把这个瘤子给它烧死，达到它不再长大的目的，甚至有一部分病人能够变小。就是说对于甲状腺良性的肿瘤，它呢只要它不长得很大，不产生压迫症状，或者临床症状就是压迫影响我吃饭影响我睡觉啊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它就可以不用去干预。但是如果以前没有消融这种技术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长期观察，等它长到出现压迫症状了，比较大很大，还有4到5厘米了，那再手术。太小了呢，就觉得没有又可惜做手术，创伤又大，觉得又不太觉得性价比不高似的。这种时候随之产生的消融这种方法就很好了，它呢就是真正的就是说创伤呢是就是比较小的，而且恢复的也比较快，这病人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且呢绝大部分人80%到90%以上的人呢，他就能够达到控制这个瘤子不再增长这个目的，甚至因为被烧死了嘛，它还会挛缩变小一些，就是这样子的。
2: 嗯，能不能完全消除呢？
3: 它不像手术那么挖掉，它不是挖掉，就是我们彩超做检查的时候能看见一个甲状腺这么一个影子。
2: 嗯，
3: 还有这个瘤子这个影子，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木材或者树给它烧掉了。
2: 嗯，
3: 烧掉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碳。但是你能看到这个树的影子，
2: 哦
3: 但是呢其实它是已经死掉了，
2: 它死掉了，
3: 它就已经没有活力了，
2: 哎、哦、
3: 就是把它烧死，
2: 但是有个印儿在那，我们能看得到，
3: 哎对对，
2: 但是咱们传统的
3: 你理解为一个疤痕
2: 是吧，哦疤痕，咱们传统的手术呢是把它完全切除是看不到的，就是在做 B 超
3: 之后，对对 对, 对, 对、
2: 哦、这样的，
3: 对对对，
2: 嗯，但是传统的手术是不是创伤比较大一些，要疤、
3: 对呀、啊、传统的手术来说创伤的相对大的，所以说
2: 嗯
3: 消融绝大部分是针对这一类型的患者，
2: 嗯，
3: 他的肿瘤不是很大，但一般来说消融的适应症在小于3厘米以下的这种良性肿瘤，
2: 嗯，
3: 但是如果说这种肿瘤特别小的时候也就不需要去干预，如果说你本身就1厘米以下这种肿瘤你根本就不需要干预，它就随
2: 着观察就可以了，嗯，是吧？
3: 对，比如说这个肿瘤啊已经大于2厘米了，而且近期长得比较快啊，它总体的直径啊它小于3厘米啊，这种时候是正好又害怕、
2: 嗯、
3: 就是说它长得大以后的影响我生活又要挨一刀，但是又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去抑制它，打针吃药是没有办法抑制的，所以说这种时候消融方法这种时候往往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嗯、是的，那您再给大家讲的更细致一些吧，就是这个甲状腺消融术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它是怎么把这个结节给消除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通过加热的方式让这个就是
3: 它这个加热的方式是相当于什么呢、
2: 嗯、
3: 加热就像微波炉似的，
2: 嗯，
3: 它那个微波炉你看一关之后一转一通电，嗯，它不就转起来了吗，
2: 嗯是的，
3: 那里面它那个加热不是从里往外热的吗，
2: 嗯，
3: 那个无论我们在放在微波里，它这种微波消融也是一进的原理，
2: 哦
3: 一样的原理，它一边充上电之后一边把那个针头扎，通过彩超引导把这个针头扎到那个甲状腺那个肿瘤里面，
2: 嗯，
3: 一通过一热就把肿瘤那个细胞杀死，蛋白给它固化，它就死掉了、
2: 嗯、
3: 失去了生命、
2: 嗯、
3: 这样子的时候就达到了让它不再长的目的，
2: 嗯，治疗的效果了，它和我们传统的那种开放式的手术相比的话，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刚才讲到那个区别呢是就是一个是小伤口是吧，微创啊，再一个呢就是
3: 它没有伤口，就一个针眼、
2: 嗯、就没有一
3: 个
2: 伤口，
3: 一个针眼，
2: 但是它的愈后呢是不是相同的呢，
3: 它的愈后基本上来说它因为它就是一个针眼，通过扎进去发热把那个瘤子烧死，
2: 嗯，
3: 它是没有很大的创面的，它不像传统的手术当中你必须把皮瓣游离出来把肌肉分开再把所有的血管神经给它避开再做，
2: 嗯，
3: 它是直接一针到那个肿瘤的那个点进去的、
2: 嗯、
3: 所以说它的创伤是要比传统开放手术要小得多，
2: 嗯，
3: 美容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它几乎没有疤痕，
2: 嗯，
3: 即使像以前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就是说腔镜美容手术的过程当中它是有疤的，只是把疤痕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嗯、
3: 无论你是经过锁骨下还是经过腋窝经口还是经胸骨， 它都是有疤，只是把疤呢放在一个隐藏的地方，而且这个而且它所做的就是创面比较大，从皮下做隧道啊之类的，而消融它是没有这种皮下的隧道之类的，所以说绝大部分人就说今天上午做消融，下午就能出院。
2: 哦，
3: 真正的就叫日间手术嘛。一是就说创伤小，恢复快；二住院缩短住院时间。它这个呢，就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法，但是但是一定有个前提，叫适应。比如说它一般适应于良性的，比如说遇到两个的这种肿瘤，良性的，而且是啊，它可以比较适合做。如果是恶性的，这个东西就一定要谨慎了。恶性的
2: 哦，那还是得选择传统的那种开刀是吧？啊，就比方说，
3: 这个恶性的治疗
2: 是不是也不能使用？
3: 对，如果结节过大，我们就像微波炉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它太大了，你微波的过程当中，你时间太长了，但是你还热不开一样的，它太大，它烧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说不能把这个肿瘤完全烧死，达不到。给它达到就是阻止它生长的这个目的，比如说我烧死这个肿瘤，我们最起码要达到烧死95%以上它的肿瘤，但是如果它太大，在这个柴刀引导下你烧的过程中，比如说我烧死80%左右，还有20%，它可能在短期之内它又增长的比较快，它达不到抑制生长的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子的。
2: 嗯，
3: 我们还有一点来说，就是说对于恶性的肿瘤，很多人也会问，就说那我甲状腺癌能不能做消融啊？
2: 这个是不是也不合适是吧？
3: 这个一定要谨慎。我们的指南的过程当中说，就说对于甲状腺癌，它能不能做消融，我们经过多种的专家，国内国外的专家多种考核的过程中，它的这个适应症是要严格把握的，因为癌或者是恶性肿瘤这种东西，它要必须要彻底切除，还要防止它远彻底弄干净，还要防止它远处转移，一定要达到这两个方向。在微波消融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解决，也就相当于我举个例子，就相当于就比如说这个甲状腺癌，它是由10000个癌细胞组成的，我在消融的过程当中，我烧死

0: 9990个，
1: 嗯，
0: 还剩十个癌细胞没有烧死。其实按理论来说已经很厉害了，但是这十个癌细胞它会以后会不会再增长或者去远处转移？假如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很麻烦，是不是？所以说对于这种恶性肿瘤的这种消融来说，我们一般不推荐，至少像我们一样，
1: 就是它有一定的风险，这个
0: 对，
1: 嗯，
0: 它涉及到很多，除非有几项，比如说这个肿瘤这个癌呀，它真的很小，
1: 嗯，
0: 单个就2-3毫米，比如说，
1: 嗯，
0: 是吧？病人呢，同时呢就非常非常强烈的意愿，坚决要求，而且这个肿瘤比较小，
1: 嗯，
0: 可以慎重考虑做消融，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种呢，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是个甲状腺恶性肿瘤，也需要手术治疗，但是他身体来不了，
1: 嗯，
0: 他接受不了手术，那这种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做消融手术的方法，让他控制住这个疾病，啊、这样子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两全，那么叫取其轻嘛，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那
0: 一定是要取得一个轻的这种方式，这种时候是可以的。
1: 好的，
0: 所以说
1: 这就是
0: 适用
1: 人群，是吧？嗯。
0: 对，使用人群对于消融、消融治疗，对于这种就是相当于甲状腺恶性肿瘤来说，嗯，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一种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
1: 嗯，
0: 因为它需要一个术后长期的水诊的一个过程，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谨慎的。虽然这段时间有很多很多的医院啊、研究部门，他也开展这种。这一类的技术，但是呢，时间整体开展这个手术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对这一类病人的术后的长期随访的这个时间段不够，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术后的这种研究啊，没有足够的文章或者足够的大数据来支持它是否具有绝对安全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毕竟病人来看病，他最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要把他看好嘛，是不是、嗯、
1: 好的
0: 把他看好的一个，
1: 是的是的、嗯、好的，张主任，我们先来看一下社群当中有位友提的问题啊，他这个除了我在节目开头讲到了有一个朋友发来的信息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先回答我们这个微友的问题啊，他讲的是、
0: 哎、
1: 这个消融术需要不需要全麻，手术时间大概多长？张主任，
0: 消融不需要全麻，消融是一个局麻手术、嗯、就是说在颈部这个肿瘤边上打一点点麻药就行。整个手术来说，一般来说20分钟左右就完全可以。嗯、
1: 哦，这时间很短。
0: 开始打麻药开始到结束，对，它这个是一个时间很短的。
1: 嗯，这个消融之后的结节是不是当场消失，还是慢慢吸收的？
0: 它不可能当场消失，它是把它烧死，
1: 嗯、
0: 不是把它烧没。
1: 嗯，
0: 它就我们还在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烧个煤球似的，把煤球烧了之后，
1: 嗯、
0: 它那个。就变成一个煤，全部烧完之后，它那个煤就煤渣一样的，它那个东西
1: 还
0: 是形状还在那里的。哎，对，它形状还在那里，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慢慢吸收，有的人需要3个月、半年才能看它变小一点。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它一定就说绝大部分的它不会消失的，它不会被吸收的一点都没有，它终归还是有点，就是说你讲的就是煤渣，或者说那个。那个死的那个痕迹一样的，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痕迹在那里，树烧成炭还在那里，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还再来回答今天啊，我讲到了开头讲的，还有一位微友的问题啊，是他发过来我们这个检查单啊，是做的 B 超的检查单。那么 B 超上显示呢，就是甲状腺的结节，右侧甲状腺混合回声结节啊，是还有一串英文字母 C 杠那个什么什么三级啊，这个。还有一个呢是双侧甲状腺多发囊性结节二级，
0: 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呢？张主任，
0: 像刚走向一个球状子，它分级当中三级和二级基本上就是考虑是良性的，
1: 嗯，
0: 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分到一的零到六级，一级、二级、三级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四级就有可能是恶性的这种时候，五级基本上大于90%是恶性的，六级最基本上就是穿刺证实它是恶性的，
1: 嗯，
0: 但三级和二级的。

0: 过程中基本的这是良性的。对于这一类的甲状腺的结节，或者你的男腺瘤啊，或者那个混合性的这种腺瘤的过程当中，如果它很小，
1: 嗯，
0: 如果它很小，比如说直径小于1.5厘米左右的，它的甲功也是很好的，这过程中可以长期水肿。
1: 嗯，
0: 如果它这个结节它比较多，同时它的甲功提示，比如说它有桥本或者结节性甲状腺肿，这种时候可以通过吃药的办法，口服甲状腺素来抑制或者尽量的减少它这个结节长大的速度。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如果说它这种男腺瘤比较大，或者大于2厘米左右，这种时候的呢，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消融的方法把这种大的这种结节给它烧死，它不要再长大。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需要就是说根据具体的情况再做的。
1: 嗯，这个报告单上显示呢，较大的结节是9×6毫米。
0: 啊，这个不需要，不用担心。这个担心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你吃个定心丸，这种东西没事的。
1: 哦，
0: 你半年一年复查一次都可以的。
1: 嗯，好的。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应该是验血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报告单啊，上面呢是有两个指标呢是不正常的哈，一个是游离甲状腺素啊 11.128 啊，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最低值是 11.92， 就是稍微低一下。还有一个呢是促甲状腺激素是 6.392， 比正常值稍微高一些，参考范围呢是最高是5，这个是什么情况？
0: 这个你从这两个数据来说，它可能就是说有点甲状腺功能比较低一点，促甲状腺素高一点，就说明它的整体甲状腺素功能不足，或者说我们需要的甲状腺的量，稍稍的差了一点，
1: 就是甲减，
0: 这种时候绝大
1: 是吧？
0: 对，甲减，绝大部分的人的原因是因为是桥本是甲状腺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像这种类型的可以口服左甲状腺素片半片。都要每天对症治疗一下就行，其他的都不需要。
1: 哦，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是吧？
0: 没有，不是什么大问题，很多人都有，很多的人桥本氏甲状腺病到后期的时候都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某种情况，但它很好控制。
1: 好的，我们微友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不能讲太多啊。那就是针对于你看，包括刚才给大家给这个张主任提问的这个微友，他也是针对体检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纠结这个治疗方式是吧，这样的一个患者还是大有存在的。那请张主任给大家再讲一讲，就是想给大家的核心建议是什么，拿到体检报告单之后我们应该先怎么做。
0: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甲状腺结节在我们的体检过程当中是有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我们检查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过程当中，我给广大听友两点建议。第一点，到专业的比如说大的综合性医院，专门做甲状腺彩超的那里，彩超老师那里重新做一个评估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彩超的医生也是这个东西也是非常要有专业性，因为如果说他们专业做这个的话，他们的经验会更足一些。第二个，当做完彩超之后，到专业的甲状腺科的医生那里去看一下。专业的甲状腺科可以分为甲状腺外科和甲状腺内科。我们甲状腺内科呢，一般都未属于内分泌科。甲状腺外科绝大部分的科室都在位于甲组外科，或者有一部分的人科室呢叫头颈外科，每一部分的科室有独立的，比如说甲状腺外科都可以，只要找到甲状腺内科或者说甲状腺外科医生那里再去咨询一下。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听一下，一定要听专业的医生给专业的意见，但很多的时候其实观察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不论是内科或者外科的介入，只是对很少的一部分的甲状腺患者才能用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听从专业的医生的建议，并不是说有什么秘方有什么良方之类的东西，或者说江湖上秘闻这种东西
1: 偏方是吧，更不能信。
0: 对，偏方这种东西不能信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是有全市

0: 届的经验的总结的，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哪种治疗方案是最标准的，最符合这种疾病的，它都是有，我们就说有规章制度的，有
1: 标准
0: 的，
1: 嗯，
0: 不
1: 是
0: 带有标准的，
1: 嗯，
0: 一定不是说某一个偏方就能治好了，如果他真的这个偏方能治好，我就相信他就是标准了。
1: 嗯，所以说啊，自己咱们拿到体检报告单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到相关的科室里去找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
0: 对对
1: 啊，包括复查，
0: 专业医生，
1: 嗯，是的，
0: 嗯，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张主任再次感谢您，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张主任。
0: 啊，好，那再见，再见，各位听众，再见，拜拜。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3: 家有爸妈搬家了。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0: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1: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2: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3: 它是什么？它不只是生活里的一种选择，更是每天出行的必需品。
4: 出发，全程发。
3: 有时候，它是充满安全感的拥抱。
5: 爸爸，我坐后面还要系安全带吗？
6: 宝贝儿，坐汽车后排也得系好安全带。
3: 每一天，它都能带给你更安心的守护。
7: 别着急，骑电动车也得戴好安全头盔。
8: 妈妈，妈妈，我也要戴头盔。
3: 每一次出行，离不开它和它的陪伴与守护。一盔一带，安全出行。
9: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10: 水汽？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9: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10: 云彩？那就是云彩呗。
9: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10: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9: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10: 啊。
11: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
1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3: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正在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早间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在连线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也可以在五点之前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进行沟通，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3: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午张先生打进热线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问题比较综合啊。首先他反映的是自己的爱人在徐州爱瑜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瑜伽教练的工作。那么在从入职到离职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首先呢，他是在入职的时候啊，公司就以员工培训为由向其收取了4980元的费用。那么公司表示啊，如果不交这笔费用就不能来上班。那么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在离职之后讨要工资啊，最后一笔工资也是没有发放的。另外呢，他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这个发票的时候啊，公司在这个4980元的发票开的这笔发票属于消费类的发票，那么劳动仲裁部门认为这笔消费属于消费类的发票，需要联系市场监管部门，而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告知啊，这个员工培训不属于消费类，那发票与实际内容不符，需要联系税务部门。所以说啊，这个事情就到这儿出现一个死结的问题。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鼓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良才。张院长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3: 上午我们遇到就是张先生遇到的这一系列的情况啊，能不能给我们

0: 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这个案子呢，我们也进行了了解。
2: 嗯。
1: 前期呢，这个张先生跟他的爱人到我们鼓楼人社局劳动监察部门，是投诉的是拖欠工资。
2: 嗯。
1: 我们这个区人社局呢，对这个案件呢，也进行了一个立案调查。
0: 嗯。
1: 并对这个公司呢，约谈了他的这个负责人，进行了调查询问笔录。
2: 嗯。
1: 因为这个公司否认与这个张先生的爱人存在这个劳动关系。
0: 啊、哦。
1: 就是说，这个劳动关系呢，就存在一个争议。那么当时呢，监察部门呢就把这个案子呢告知他，需要通过劳动仲裁来进行处理，按照劳动争议的相关程序进行处理。
0: 嗯，
1: 这个张先生呢和他的爱人呢，同时呢也申请了劳动仲裁。
0: 嗯，
1: 首先呢要确认这个劳动关系。关于张先生反映的这样几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一个是这个培训费，收取培训费的这个事情。
0: 嗯，
1: 如果他们双方是存在一个劳动关系，那么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不得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培训费是应当退还的。
2: 嗯，
1: 我们对张先生呢也进行了一个了解，这个收取这个培训费呢，实质上呢是没有对他进行一个培训。
2: 嗯，
1: 那么这个培训费是肯定是需要退还的。
2: 嗯，
0: 就是
1: 第二个方面呢，
0: 我要打断您一下，张局长，就是首先他们俩的这个劳动关系是已经确认过的，对吧？
1: 在他申请劳动仲裁的时候就有这一项诉求，叫确认劳动关系。
0: 嗯，
1: 这个仲裁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是中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程序。
2: 嗯，
1: 5月14号呢，我们劳动仲裁安排了调解员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调解。
2: 嗯，
1: 调解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期望值悬殊比较过大，
2: 嗯，
1: 就没有达成调解协议。
2: 嗯，
1: 仲裁呢就紧急着转入了立案开庭审理的一个程序。
2: 嗯，
1: 目前呢，这个案子呢，仲裁已经立案，等待开庭审理。
0: 啊，
1: 首先要确认劳动关系。
0: 嗯，
2: 就是目前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程序当中，是吧？我们先已经立案了，就目前的话，下一步才开始确认这个劳动关系。那现在的话，能够确认的就是这4980元是需要退还的，是吧？
1: 啊，如果说，最后通过这个仲裁的这个查明，
2: 嗯，
1: 这个确实是收取的这个费用，因为公司还主张他是收取了一个瑜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费用。
2: 嗯，
1: 他是这么主张的。
2: 嗯，
1: 那么我们如果发现，如果再通过仲裁的质证和调查，
2: 嗯，
1: 如果发现了这笔费用收取的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培训费，
0: 嗯，
1: 而且没有组织培训，
2: 嗯，
1: 那么这个费用是需要退还的。
0: 嗯，
2: 就是目前的话这一点还没有经过确认，因为这个我们张先生主张是确实是收费没有培训，但是呢这个瑜伽公司又表示他们收取的费用确实是培训费用，所以两方就这一点上存在争议，还需要下一步审理之后调查完之后才能有一个结论，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对，他是说就是这两个人必须是劳动关系成立才会有下面这些问题，如果劳动关系不成立，他会认为这4980元可能是他的一个课时费，相当于是他的客户在这消费的。
2: 嗯，但还有就是你之前这个张先生也向我们说明这个关于发票的问题，就无论他是什么性质的费用，但这个发票的话都是应该开具的，这点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疑问，是吧？
1: 这个不是必须的。
2: 这个不是
1: 在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2: 嗯，
1: 确立他是否判断他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主要看是否存在一个支配性的劳动关系。
0: 嗯，
1: 那么仲裁根据相关的证据判断，比如说他有没有进行考勤，
2: 嗯，
1: 工资的结算方式，比如说有没有底薪，工作时间上有没有对他进行强制性的一个安排，
2: 嗯，
1: 通过这些证据来判断他是否是一个劳动关系。
2: 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这4980元，无论是他们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这4980元都是应该开具发票的，对吧？就是无论是我是不是你这儿的员工，我参加这个培训，我是作为员工参加培训也好，还是作为我的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来培训的一个普通人员来说，我这个费用既然交给这个培训机构了，你都是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不是都是应该开具发票的，是吧？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对吧？
1: 是的。
2: 啊、
1: 哦，
2: 所以说前期就这个开发票的这个问题上，这个发票的这个性质上，可能存在一定的这个争议，
0: 嗯、
2: 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 如果说需要退还的这部分费用的这个性质，发票性质和这个公司为其开具的这个发票的性质上

0: 能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或者说在我们调查过程当中能不能通过调查这个来核实到一定的证据来证实双方的这个观点主张，是不是？嗯，
1: 是的。
2: 那么如果是比如说他们的雇佣关系成立，像我们张先生他爱人就是追讨离职后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这个我们支持吗？
1: 关于工资的问题，他主要是主张了一个工资的一个差额。
0: 嗯，
1: 如果双方存在那个劳动工资约定的一个工资标准，
0: 嗯，
1: 那么劳动者又提供了正常劳动，
0: 嗯，
1: 那么公司就应该按照约定的标准补足这个差额。
2: 嗯，
0: 因为今天早间他应该也提到了，说是这个缴纳社保的一个问题，是吧？就是这个公司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保，然后但是呢给他了一定的社保补贴来作为他自己的这个，就是你想交你自己可以去交，我给你补一部分，你要不想交的话这部分也就作为一个工资的增量给你。他我因为我们早间这个张先生他没有提到这个差额大概有多少，那这块的话双方反正目前是没有达成一致，
2: 是给了1000块钱的补贴。像这样的公司的做法是不是符合要求？
1: 这个公司的做法是完全违法违规的。
2: 嗯，
1: 社会保险法有明确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义务。
0: 嗯，这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是吧？
2: 这个也非常的明确。
1: 啊，如果说他们构成劳动关系，那么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就应当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2: 好，那么现在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指向原点，就是如何证明这个公司和这个被雇佣人有雇佣关系，对吗？
0: 对，存在是不是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这一点确认之后后面的问题都能够比较好
2: 一环
0: 解决，
2: 套一环就解开了。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证据可以充分的证明我是跟他有这种雇佣关系？
0: 你刚才这个张局长也介绍了，比如说我们的打卡记录，
2: 打卡记录
0: 是吧，我们的这个工友的证词，
2: 嗯，
0: 包括一些其他的什么这个工资的转账，是不是都可以证明
2: 正常的上下班啊？就
1: 是，
2: 嗯，
1: 对。
2: 好，这样我们把
1: 相关的证据
2: 张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让他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喂，你好，张先生。
1: 好的。
3: 喂，你好，你好，
2: 你好，张局长，其实刚才讲的非常的详细哈，像您这边有什么样的补充吗？您刚才听到我们在谈话了吧？
0: 嗯，
3: 我听到了，我全程都在听。
2: 嗯，
0: 您这块有什么其他的诉求，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沟通。
2: 对，包括我们最关心的这个雇佣关系的问题。
0: 嗯，
3: 是这样的，我们诉求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公司不存，我们的工资跟这个公司之间是不存在差额这个问题的，是他们压根儿就没发
2: 啊，
3: 没有差额这个事情。我们之所以去主张这个劳动关系证明，与这个讨要接下来的工资这件事儿是两回事儿，就是我们希望的是有关部门对这家公司从始至终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而不是仅仅解决我们的事情而已。就是即便是说咱们的媒体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政府的工作人员现场现在到这家公司去进行突击检查或者明察暗访，他们现在的所有的员工均未签订劳动合同，均没有去依法缴纳社保。至于我之前提到的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社保补贴，
0: 嗯，
3: 他们也没有实际发放过，
2: 啊，
3: 也没有实际发放过。
0: 只是当时提出来这样一个概念，是吧？但是没有
3: 提出来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他不会让你的员工实际连续3个月做到30000块钱的业绩，而实际给你发这1000块钱。
2: 嗯，
0: 就是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就是我当时这个把你招进来之后给你画了一个大饼，然后你这块的话我是通过的一些举措啊，当然这点只是我们现在还存疑还不能够证实，就是它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行为。那么这样子，既然我们这个已经立案调查了这块的话呢，我们也会尽按照这个法定程序进行一个
2: 详细的调查。
0: 对，
2: 就是但其实我们刚才在和张局长在沟通的时候啊，很多问题都指向一个原点的问题，就是你手上有没有证据证明你和这家公司是雇佣关系。
3: 是这样，我们已经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提交了我们几乎所有的证据，其中包括了公司这边为我们制作的这个员工的工牌
2: 啊，
3: 然后包括我们为这家公司购买工作服的这样的这样的转账记录，然后包括我们每天在他们公司的这个群里面 工作群里面进行这个打卡和日报的汇报，
2: 嗯，
3: 以及这边公司给我老婆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安排，以及上班的这样的时间的一个排课表，
2: 嗯，
3: 这些东西我都提供了。
0: 嗯，
3: 但是之前在劳动仲裁调解的过程。

0: 当中，
1: 嗯，
0: 认为我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这些证据不够充分。嗯，那我的理解是，我是因为没有劳动合同才需要申请这个劳动关系证明。如果我有劳动合同，就不需要去申请劳动关系证明了。
2: 嗯
1: 嗯，这张局长，您看像张先生碰到的这个问题，您会怎么来处理？
3: 哦，确认劳动关系，他是没有劳动合同，确认劳动关系呢？嗯，刚才已经说过了，主要存在是否存在一个支配性的劳动管理。
1: 嗯，
3: 就像张先生刚才说的一样，如果他的爱人啊按时的打考勤，公司对他安排的有底薪，并且在作息时间管理上、工作安排上对他进行了一个实质性的劳动管理，
1: 嗯，
3: 那么是判断是能构成劳动关系的。
1: 嗯，就是即便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是事实上存在着雇佣关系，可以这么理解吗？
3: 是的，
2: 嗯，
3: 可以这么理解。
2: 嗯，好的，因为现在正在审理过程当中，然后呢，我们也等待一下这个
3: 审理的结果。当然，这些
2: 证据呢，嗯，您说，
3: 这些证据呢，需要到仲裁开庭时进行举证和质证。
2: 嗯
1: 嗯，
2: 好，还有就是张先生您刚才提到的，就是针对这家公司如果涉嫌存在违法行为的话，我们经过证实之后，比如说经过您这个案件审理之后，它有一个明确的结果，确认这家公司确实存在一定的违法违规行为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有关部门也绝对不会手软，一定会严惩这种行为，是不是张局长？
3: 是的。
2: 嗯，
1: 好，那张先生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沟通的吗？
0: 哎，我没有问题，谢谢张局长，谢谢我们主持人。
1: 嗯，好，不客气。
2: 嗯，好的，后续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人事部门或者是和我们栏目取得联系，好吗？
1: 好吗？
0: 哎，好的，谢谢，谢谢。
1: 好，谢谢二位，
2: 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5: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7: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8: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7: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6: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9: 我也要留。你课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7: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1: 你每天的行色匆匆，步履不停，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是一种幸福。
12: 哎呦，哎呦，这谁呀？怎么把电动车停盲道上啊？
13: 开门请放心，下车请走好。
14: 您坐轮椅不方便上车，我们来帮您吧。
12: 谢谢谢谢。
15: 欢迎光临。
16: 哎呦哎呦哎呦，这台阶太高了，我上不去呀。
17: 那边有无障碍坡道，请跟我来。
11: 用你我的爱心和行动，消除生活里的障碍和距离。无障碍环境建设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1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

0: 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在稍后十分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马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
1: 是的，马先生反映的也是一系列的问题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他向我们栏目反映自己家住在蜗牛附近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呢应该是拆迁安置小区。在7年前，居民在这个社区的仓促催促下上访，他说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上房时消防设施不齐备，存在安全隐患，至今也没有得到改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全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李亚。李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李队。上午是昨天的情况哈，我不知道您在线下是不是有所了解，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这个全胜美家呢，它是拆迁安置小区，一共是 IBC 三个区。它是拆迁安置小区，它是在2019年上房，它整体是经过消防验收的。所以说呢，它的消防设施在验收的时候，是完全去符合要求，而且能正常使用。但是呢，在后期，因为我们是个拆迁安置小区，在后期的使用管理过程中，出现一些消防设施损坏缺失的问题。在2023年的时候啊，我们进行过整治过一次。整治过一次呢，当时也是就消防设施器材，包括这个室内消防栓、内水箱、水带，丢失的现象，包括灭火器丢失现象，进行配置一次。当时呢也整改完毕，后来呢由于管理上的漏洞，导致这个器材仍然缺失。现在呢，今年那个又出现这个消防管网漏水的现象。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和这个街道办处啊，这个进行这个协商，他们就是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启用维修基金进行对消防设施的进行维修，确保管网有水。就这个情况。
1: 你看，其实还是很清楚的，在23年有一次这个
2: 整治的过程，
1: 对吧？
2: 那后期
3: 对整治过一次，对。
2: 在使用过程当中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后续又发现了一些问题，确实也如我们马先生所说，也是有一些设施不齐备，或者是这个漏水的情况。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像咱们就是就这个管网漏水的情况已经和街道进行沟通了，他这个
3: 目前
2: 您说
3: 这个呢，我们在今年一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和街道办事处多次进行商讨，包括物业公司也征求这个部分居民的意见要启用他们，因为涉及到这个维修的资金相对来说比较大，因为它属于 IBC 三个区，将近36栋高层建筑，涉及的资金肯定也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启用这个维修基金的统筹部分进行这个维修，目前呢也正在这个顺利的进行这个走这个程序过程中，马上要进行这个招投标，然后下一步进行进场施工，进行整改。
2: 那这个招投标快要进行，就说明这个维修基金已经申请下来了，是吧？
3: 对，他们正在进行公示期。
2: 已经公示了。那这个像从我们招投标到我们整个整改完毕的话，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需要按照他工程量的需要，我们是计划是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
2: 那就是
3: 因为可能按照对他，因为他涉及到地下管网的渗漏。它不是墙内的管网，主要是地下管网的渗漏。我们按照工程量的需求，因为有结合实际天气的情况，在有些不可预测的情况，我们是工程期限是按3个月到6个月的期限。
2: 那就是基本上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工程应该可以完工。
3: 今年年底我们基本上能把这个管网漏水的问题解决掉。
2: 那么我们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项工程整个完工之前这段期间，这半年期间，我们来如何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消防安全呢？因为
3: 在这个整改的期间啊，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高层，主要是高层那个居民住宅建筑。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要求这个社区和物业公司加强对小区的巡逻，你包括这个每天夜间的巡逻， 这是一个。
2: 嗯，
3: 发现这个有及时发现这些隐患，包括隐情，及时通往这个群众。
2: 嗯，
3: 这个业主。第二呢，我们是做好消防宣传。
2: 嗯，
3: 这个主要是张贴的标语、包广告进行，包括小喇叭的宣传。
2: 嗯，
3: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组织我们消防救援站工作消防救援站的人员到现场进行这个向居民进行普及消防知识。
2: 嗯
1: 嗯，
3: 啊，就这个情况。
2: 嗯。好，讲的也非常清晰啊。目前是什么样一个现状，那么怎么整改，整改的节点也都讲得非常清晰。那么这样子，我们也把我们反映人马先生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针对这个问题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意见或建议啊。您好，马先生。
4: 我在呢。
1: 哎，马先生您好，刚才我们李队已经大概把目前的之前的现状、现在的现状和以后的这个什么时候能全部整改完毕的时间点都大概做了一个介绍，您这边还有什么需要沟通的地方吗？
4: 我想问一下李队长，你这个李队长，你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
3: 你是什么数据？就是我们这个 IBC 37736
4: 的数据是哪里来的？
3: 它是经过消防验收的，它得有验收意见书，有当时有一些验收意见书的。
4: 你有没有到现场去
3: ？IBC 三个区，我们这次去。
4: 什么时候去的？
3: 在今年，我们今年这个全省每家也发生几起小的火灾，我们也到现场去过，包括我们这个在之前，就是在你这个之前，我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五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就去过一次，因为涉及到这个小区这个管网漏水的问题，当时我们和街道办处一块共同进行商讨，我们进行这个维修的。
4: 我们这个小区因为火灾的问题死过人。
3: 这个是咱居民家里边的火灾，
4: 从家里面的火灾是不是小区的火灾？
1: 马先生，你想问什么问题、啊？
2: 对，您直接说问题好不好？咱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就解决什么问题。这个你揪着、这个。
4: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这个小区它总共发生了多少起火灾？从上房到现在？
1: 那您可以，就是您想了解这个数字吗？还是想做小区的义务防火员？
3: 你要了解这数字，我要专门给你查一下这个数字，行吗？
4: 行，你查一下数字，你给我回复行吗？
3: 行，到时候我带
2: 我们想了解
3: 一下，
2: 就是您想就是您想了解什么？这个数字对于您来说，
4: 我跟你说啊，这个主持人，你听我把话说完啊。
1: 啊，
2: 你
1: 说，
4: 我说的每一个问题，
2: 嗯
1: 嗯，
4: 都不要空穴来风，我们都能落到点子上。
2: 嗯，
4: 你今天包括李队长跟我说的很多问题，都是很虚的东西。你3到6个月，是不是？包括火化办事处这边的负责消防这一块的，我也打过电话。
2: 嗯，
4: 他们从上年就一直在整改，到现在都没有结果。你说的五月上旬几月几号，你跟我说几月几号你去的。我为什么说你要到现场去呢？因为你没有到现场去，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或者说电话咨询的，或者是转发的，或者说一些黑头巴道的文件，是不是？从这上面得来的数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 你
4: 如果
2: 想这样子、
4: 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起约一下，包括热线，包括那个这个主持人，包括那个叫什么李队，我们一起到现场去好不好？我们到现场去把所有的问题我们实事求是去。
2: 我觉得您提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既然作为我们辖区的监管的这个消防救援大队，您这边要提出诉求，或者您有发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可以及时和消防救援大队取得联系。
4: 消防我就提、关于消防问题我就提两点。第一、消防器材缺失。第二、消防栓里面高层没有水。我就提这两点，你看怎么解决好不好？
3: 好的，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
4: 你什么时候到现场去？你什么时候到现场去？我们约个时间，我们一起过去，好不好？
3: 你这样，到时候我们你既然对于我们这个可能这个回答呢，可能有点不大那个质疑，这样
4: 我
3: 们
4: 非常质疑你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问题。
3: 这个呢，我们
4: 每个部门都在搪塞，都在踢皮球，都在胡扯。
2: 首先是这样啦，马先生，是这样子，刚才呢，针对您昨天反映的问题，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对不对？我们昨天您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已经帮您连线了。针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能够一天之内查到的情况，我们已经刚才给您进行了一个介绍。如果说在此期间，因为您毕竟是住户，您比较了解小区的情况，消防不可能是天天待在你们小区内去查看到底有没有情况，您有情况可以立即反映，这是您的权益。那么针对您刚才提出的质疑，包括比如说之前验收的 相关的报告台账，包括2023年整改的这样相关的情况和五月份是否到你们小区内进行一个检查，包括像刚才李队说的，我们申请维修基金是否在走这个整改的程序，我相信都是。

0: 应该有相应的台账或者是记录的。这块的话，如果您质疑，我们也可以请我们消防这边提供相应的证据，
1: 一些东西文件拿出来，我们看这些东西，好不好？不要虚头巴脑的东西。还有就是，一定要到现场去，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去，好不好？
0: 可以，我觉得您提出的没有问题。您提出的质疑，这边我们来回应。但是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直接说别人啊，这个说谎了也好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客观的。刚才我们给您说的五月份去了，你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据的情况下，你就直接说别人的话，这样也是不客观的。
1: 去调查，是不是？我说要到现场去调查，要去到现场去看，不要以文件上的东西、虚头巴脑的东西来给我回复，好不好？我说的没毛病吧？
2: 我
1: 说。
2: 啊，
0: 您说的没有毛病，我们一定要在节目当中非常客观公正的去反映问题，不要带任何的情绪，我们都是为了让这个小区更安全，管理的更好，生活的更舒适，这个目标是一致的，对不对？
1: 也不是所谓的小火灾，因为这个小区发生火灾基本上有人身伤亡事故，所以我不认为它是小火灾。
0: 啊，没有人说它是小火灾，没有人，我在这边我们没有去定义过。
1: 那李队说的它是小火灾，你查一下我们的回报，
3: 是这样的哈，
1: 好不好？
3: 来，马先生，您现在听我来跟你说几句话哈。首先，我作为您作为我们的听众，我们来帮我们的听众解决问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请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把情绪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吗？
1: 我没有任何的情绪，主持人知道吗？我只是在说我的质疑，
3: 对，
1: 明白不？
3: 您的质疑我们也理解。
1: 很多人就现在很多基层的。
3: 好，停，您现在就可以不用再往下沟通了。
0: 对，我们不需要再去强调您所说的所有的很多很多是哪些人，您可以在节目当中说出来都没有任何问题。
1: 火花办事处蜗牛社区很多工作人员，我不敢说100%，98%都在搪塞，都在忽悠，在糊弄
0: 啊。这样子，
1: 我
0: 们刚才已经和您沟通过了，咱们今天因为您昨天反映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问题昨天我们已经转交给了全山区人民政府，今天只能说是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就只
1: 有
0: 一天的时间。
1: 工作效率、
0: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就是今天节目有限，时间有限，调查的时间也非常有限。您的质疑没有问题，我们帮您去解决，去回应，我们是这个意思。就是咱们在今天当中，我们只能先针对您反映的消防的问题给您一个回应。如果说您在刚才李大队的回复当中，
1: 我只是说我经历的事情。消防这个问题，
3: 这样，李队长，麻烦您辛苦一下，在线下的时候约着我们的反映人，明天上午或者是什么时间，你们单独到现场实地的去看一看，面对面的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吗？
4: 面可以。
3: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消防的连线就到这里，可以吗？二位，我们直接约到线下来见面，
1: 好
3: 不好？
1: 好，
3: 那就这么说。
0: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8: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金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提供线索。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在5点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来拨打热线，我们才能够及时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么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那么明天上午呢，我们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下周的4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周二呢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周三呢是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周四呢是徐州儿童医院，周五呢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 继续来关注到有微友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留言，咨询的问题是司法系统对于刑满释放人员有哪些就业的帮扶政策，那么当时在监狱里签署的协议还是否有效。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社区矫正管理处处长魏东，他回复说啊，根据相关的政策规定，可以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安置帮助的政策指引、协调、人社等部门给予政策的支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可以为你提供安置帮教政策指引，协调人社、税务等部门落实职业技能培训与证书考取、就业指导与岗位推荐、创业补贴及贴息贷款、三年这个税收减免、就业困难人员可获取这个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这个政策呢，相对说比较零散。有具体问题的可以我们这个具体的跟解答。监狱签署的安置帮教人员的安置帮教这个协议书，这个是否有效的问题。这个协议书签署以后呢，这个有效期是五年，就是刑满释放以后啊，这个有五年。
3: 那么也是提到了，如果后期有安置帮教方面的困难，有需要的人员可以到户籍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司法所申请帮助，也可以向当地的县级司法机关安置帮助机构寻求帮助。那或者你可以拨打许多市司法局安置帮教机构的电话 8080-6275 8080-6275。好，看一看我们有一位朋友在线上已经等待，我们接听下一路热线。喂，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0: 喂，你好。
0: 哎，这位女士，请讲。
10: 啊，能听到吗？
0: 能听到。
10: 然后我跟您叙述一下事情好吗？就是那个公司名称要讲吗？
0: 可以说。
10: 啊，是那个叫江苏涡轮动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由两家公司共同成立的，一个是徐州涡轮空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江盛科技有限公司。然后我是那个江盛的法人。然后我们那个江苏涡轮动力的法人叫姚东亚。然后是去年，我们是2025年7月17号在这个就是在那个国家信用启示信用中心公示系统上公示了这个营业执照丢失了。然后呢我们当场补办呢，就是没让我们补办，因为法人去现场呢他也没让补办。他说没有公章，当时公章也丢了，但是法人他们就是没给补办。今年2026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法人补办了公章，然后带着公章和去补办营业执照。补办营业执照补办完之后呢，是以那个遗失，然后流程都是合规的。补办完之后第二天然后是高新区那边，就是委员会那边打电话说这个营业执照没丢失，然后你把那个营业执照给送回来。然后就是还发了一个什么类似一个文档说明吧，但是没有寄给法人，不知道寄哪儿了。我们收到的是一个复印件，是从全山区寄过来的，不是从那个高新区。
3: 您先提出问题，然后再给我们介绍故事背景，好吗？
0: 是这样子啊，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您所说的营业执照的丢失啊，是谁告知您丢失，您才去补办的？
3: 你可能
10: 那个法人带着这个公章去补办的。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您自己这边丢失了，那为什么高新区又告诉您没丢失啊？那这个营业执照到底是你们在保管，还是高新区管委会在保管啊？
10: 是法人一直在法人这里，然后丢了之后法人去补办的嘛。
3: 就是他自己认为丢了，其实没丢，对吧？
10: 不是，这个东西是4月10号，我们4月9号补办的嘛。4月10号的话是另外一个股东他拿着这个旧的营业执照，然后去了高新区说这个东西在他那里，然后就是要求撤销这个新补办的营业执照。
0: 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3: 对对对。
10: 问题就是高新区就给我们发了这个函，说让我们把新的营业执照给他送回去。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吧，因为根据规定的话，我们是正常在去年七月份就已经公示了这个对吧，作废了，就是丢了嘛。然后我们补办完之后另外一个人就拿着旧的营业执照说没有丢。
0: 你们和另外一个股东存在。

0: 纷吗？
1: 既定的纠纷吗？
2: 说实话，公司是属于那种，要就是他两人是有矛盾，但有矛盾不影响法人去补办营业执照吧。
0: 首先是这样，我认为这是一个专业的法律问题。
1: 对。
0: 你包括你在补办新的这个营业执照的时候，是不是要登报公示这一系列的正规流程？你们有没有做过？
2: 有走，就是在那个国家公示系统上去，在去年七月份就已经公示了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作废了嘛。
1: 就是您自己觉得
2: 补办
1: 啊，就是您自己觉得，第一就是法人这边申请的遗失，然后呢也是法人自己去办的，然后也进行了相应的法律流程。
2: 对对对，
1: 按理说这个证件就已经生效了，原来的无论他真的丢了还是
0: 自己找不到了，
1: 对，自己找不到了都应该是作废的状态。但是现在高新区这边通知您原来的还有效，您觉得就是之前走之后走的这些程序就是相当于是没有意义了。您觉得他的这个通知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吧？
2: 对
0: 啊，您好，女士，
1: 那我明白了。
0: 您贵姓啊？
2: 我姓吴，口天吴。
0: 有没有跟我们？
2: 因为我是那个江省的那个法人嘛。
0: 啊，我知道。你有没有跟单位的这个法务沟通过这个情况？
2: 没有。
1: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所说的，就是这个营业执照的法人是哪家公司？是总公司的，还是下面一个分公司的？
2: 总公司的呀，是
1: 总公司的
2: 轮动力，对，法人。
1: 那办的营业执照也是江苏涡轮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营业执照是吗？
2: 是的。
1: 那您说
2: 的
1: 把这个营业执照藏起来的这个只是你们这个总公司的一个股东？
2: 对，是的。
1: 嗯，
0: 这个首先
2: 反映的问题，
0: 吴女士，因为您的问题，你听我说啊，
1: 我
0: 知道，你听我说是
1: 这样，
0: 首先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我们在这儿没法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两个这个无论是法人还是股东也好，到底在这个办理这个证件的过程当中是应该双方都在，还是说只一个人在就可以办理？这块是存在一个很专业的，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像我们这个房子，如果说要过户给子女的话，所有的子女你来我来，就是到底能够谁来继承是需要一个公证的，是这个意思。
0: 如果是补办的话，应该是法人在现场就可以。如果是比如说有一些更改的话，他是不是还要经过董事会？这个是非常专业了。
2: 没有更改。没有更改，只是这个遗失之后去补办。
0: 那你们就可以直接跟高新区管委会来沟通这个情况。
1: 对呀，你就说呀，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流程都是合法合规的。
0: 对啊。
1: 然后我们也在相关的部门，您是到哪个部门？是到商务
2: 高新区
1: 啊，
2: 行政审批局嘛。
1: 啊，行政审批局，你说这边的话，肯定都是有备案的，对不对？
2: 对，有备案的，因为我们四月九号去补办，而且就是另外一家很恶心的，就是。我说不好意思，说那个。
0: 那您说，
2: 就在四月十号的时候，因为这个法人去补办，说实话，我们正常就是按照流程去补办。第二天，当天那个大股东他媳妇儿就在高新区里面。
1: 这样子，女士，因为这个问题呢，牵扯到很多你们私人之间的这些纠纷。
0: 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说这
1: 些。对，我们不在节目当中纠纷，我们只针对这个法这一张新办的。就
2: 是
1: 这样子，就是针对这个，好吧，就只针对您现在您这个法人总公司法人办理的营业执照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否已经生效的问题，我们和高新区管委会取得联系去了解一下情况。那么你们之间的就是私人的恩怨的话，我们这个不介入，好吧？
2: 就是个人私间的恩怨或者是纠纷，其实是不归高新区的市场管理局他们去管，我们法人带着。本人身份证去补办营业执照，遗失了嘛？补办这营业照，
1: 对、
2: 就是、
1: 我们这块的话得了解一下，我们得了解一下相应的法律法规是怎么规定的。
0: 然后给你一个回复，
1: 对，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公司内部构成，它是否影响营业执照办理这块，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给您答复。我们只能说根据您反映的情况，我们把问题转给高新区管委会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之后再来给您回复，好吧？您贵姓？
2: 可以啊，可以，没问题。我姓吴，口天吴。
0: 口天吴
1: 女士，我们了解情况了，那就这么说好吗？
0: 那就这么说，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啊。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3: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2: 有这好事？
3: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2: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3: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2: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3: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2: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3: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2: 怎么验证啊？
3: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2: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3: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2: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3: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2: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3: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4: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4: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5: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4: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5: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4: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5: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4: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伟，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近日呢，听众张女士咨询说啊，云龙区汉丰街道永泰锦园小区附近呢，是不是有建设菜市场的相关的规划？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这位女士反映的具体问题。
8: 这边省货不太便利，主要是我们买菜的时候，我们楼下呢就只有一个私人的那个省货超市，平时想买一些什么鱼啊虾啊，给孩子改善改善伙食，我都得跨那个大道，叫昆仑大道，到那个昆仑农贸市场去买，要不然呢就得这拐打拐的到那个奥斗农贸市场去买，不方便。想问问咱们这边有没有这个计划建一个那个菜市场或者大型商超之类的。
7: 嗯，针对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云龙区汉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刘义仁。刘主任表示，买菜问题啊，事关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民生大事。目前呢，该片区周边已经规划建设昆仑新市井邻里菜市场，相关的建设流程正在启动。
9: 今年以来呢，我们云龙区计划在这个汉源大道以东，太行路以南，就是这个中铁未来城的西隔壁这个地块，建设呢我们的昆仑新市井邻里菜市场。这个菜市场的投资主体呢是我们徐州云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呢这块地正在土地整理阶段，已经是属于净地的状态了。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这个沟通对接，全力保障好这个昆仑新市井邻里菜市场的建设。
6: 嗯，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当然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生活永远会趁着你不备给你最精准的打击，比如说当你洗了头发化了妆，用心搭配好衣服鞋子和包包，这样精心打扮好之后，你出门可能连一只小猫小狗都遇不到，更别说遇到熟人了。什么时候能遇到你想遇到的熟人呢？总是在你万万想不到的时间节点。比如你一直在家里宅着，邋里邋遢顶着3天没洗的头发出门拿个外卖，或者下楼取个快递，你以为这不过是一两分钟的时间，应该不会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尴尬的事情。可偏偏很有可能你曾经暗恋的对象，或者你已经分了手的前任和他的新欢，他们都可能站在马路对面，然后目睹了邋里邋遢的你拿着外卖或者快递狼狈不堪的逃之夭夭。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就算是不出门，也要每天把自己收拾干净整洁，不一定是为了遇见谁，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今明两天，交警部门将对东三环高架快速路重新施划交通标线，东三环高架快速路将分段封闭施工，请大家出行时注意规避。据介绍，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上次施划是2019年，交通标线经过长期碾压，磨损比较严重。为了尽量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避开交通早晚高峰，采用滚动推进的封闭措施。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绕道行驶。再来关注一条招聘信息。日前，睢宁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教练员160名。本次招聘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报名信息、照片上传、资格初审和缴费确认通过网络同步进行。报名时间5月30号9点至6月3号的16点。具体岗位信息和报名事项可登录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进行查看。日前，由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工集团联合打造的首届蓝海工程精英班在徐州工程学院正式开班，校企双方携手打造国际化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新平台，为徐工集团全球化布局与徐州工程机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机动车号牌作为车辆最直观的标识，是合法上路的前提。一些驾驶人为了贪图便利、谋取私利，采用伪造号牌、用衣物遮挡、打开后备箱盖等方式，可谓煞费苦心。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济开发区大队民警接到群众举报称，发现一辆涉嫌使用伪造号牌的车辆，执勤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民警询问得知，驾驶人为方便车辆进出小区，竟然动起了小聪明，拍下同小区其他车主的号牌后，在网上购买伪造的机动车号牌。民警现场对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扣留其机动车并收缴伪造的号牌。该驾驶人因实施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3000元，并处15日以下拘留的严重处罚，驾驶证将被记12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眼下正是鲜切菊秋季种苗培育的黄金窗口期，在新沂市棋盘镇大冲村富地达育苗基地，种苗栽植管护工作正有序开展。该基地常年吸纳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稳定的岗位和就近就业的便利，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切实享受到特色农业带来的发展红利。如今，菊花种苗产业已成为棋盘镇大冲村名副其实的富民特色产业，每年有2000多万只优质菊花种苗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形成了科技育苗、产销一体、富民惠农的完整产业链。根据徐州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徐州市老年人住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要求，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破解高龄失能等老年人看病难问题，完善徐享颐养服务体系。即日起，徐州市民政局联合市卫生健康委公开招募有志于从事老年住医陪诊工作的伙伴，启动老年住医陪诊师培训班，诚邀您的加入。

共同守护老年人健康幸福晚年，助力打造具有徐州特色的助医陪诊服务体系。报名方式，机构推荐预报名在徐州市各类养老服务机构或登记为助医陪诊机构的人员，向所在机构提交报名申请。个人自主预报名，请将徐州市老年助医陪诊师培训班报名表发送至徐州市护理学会邮箱。取得合格证的学员将纳入试点区合格陪诊师信息库，实行动态管理，可在徐州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及徐州市鹏城家护互联网护理平台查看，优先承接试点区域内老年助医陪诊订单，实现就业增收。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4号下午17时止，名额150人，请有意向者及时报名，逾期不再受理。重点面向铜山区、贾汪区、鼓楼区、云龙区、泉山区试点区域招募。咨询电话177-5199-1521 177-5199-1521。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前两天因为连续降雨，气温并不算高，甚至早晚出门的时候还会有点冷。可是雨停之后，转折点就要来了。逐渐升温的天气应该不会辜负我们对于夏天的憧憬和向往。阳光终于正式的上线打卡了，如假包换的夏天将要正式步入工作状态了。那么接下来属于今年夏天的第一个高温预警会是在什么时候发布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2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8度。30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9度。明天的徐州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好不容易见到阳光，让人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那种喜欢就好像自家的孩子一向成绩不怎么样，突然考了个好成绩回来，真是让人怎么看怎么都喜欢。总之，明天没有降雨，整体来说是个舒服又清爽的日子。只不过一早一晚有点凉，中午有点热，建议大家穿长袖 T 恤或者薄的衬衫，搭配牛仔裤、休闲裤都很好。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可以备一件薄的开衫或外套，防止着凉感冒。明天虽然不是大晴天，但是云层不多，紫外线还是有点小调皮的，出门的时候记得涂好防晒霜，戴帽子或者带一把遮阳伞。气温不高不低，风力也适中，不管是户外晨跑散步还是跳广场舞打羽毛球都很合适。不过建议各位打算户外运动的话，尽量避开中午时段。明天整体温度适宜，但早晚温差较大，提醒老年人和孩子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中午热的时候以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贪凉，谨防着凉感冒。打算清洗衣物晾晒被褥的朋友，明天也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下，阳光充足，风力也够，洗的衣服和被子很快都能晾干，想要晾衣服晒被子的朋友，明天是个好时机。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度到29度，苏州晴，18度到29度，南京多云到晴，22度到28度，上海晴，20度到30度，杭州晴，21度到31度，青岛晴，16度到27度，济南晴，18度到29度。5月28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16度到28度。30号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9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

0: 加油爸妈搬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0: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1: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2: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3: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4: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我们继续到最好吃的夜市去打卡。昨天我们逛了辽宁沈阳的夜市，陕西西安的夜市，以及广西南宁的夜市。那么今天我们就从湖南长沙夜市开始逛。长沙湘江之畔，水网纵横，四季湿润，气候热烈，洞庭湖及湘江、沅江、资江等大小水系贯穿全省，为这座城市的夜市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水产。湿热的气候也造就了火辣的口味偏好，让辣椒与江湖食材成为长沙夜晚最热烈的风景。夜幕降临，扬帆夜市、四方坪等街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里最能代表长沙夜市精神的，当属一盆又一盆红彤彤的口味虾。洞庭湖鳃腹雪白的小龙虾被剁椒、紫苏、蒜蓉、草果等秘制调料烹饪，经过大火油爆，虾肉紧实鲜。

鲜甜，虾头与虾尾浸透着香辣的汤汁，手嘴并用剥开虾壳，裹挟着麻辣和酒香的虾肉一口入魂，舌尖、唇齿和味蕾被彻底的唤醒，汗水沿着额头滑落下来，也挡不住一口又一口的快感。夜市里的螺丝与小龙虾形成了绝佳的搭配，来自田间和池塘的螺丝经过了辣椒、青柠和鱼露油的调味，轻轻的一吸，螺肉的鲜香与汤汁的酸辣在口中交织，既能解辣又带来市井烟火气。有人喜欢用牙签来嗦螺，也有人直接吮吸，伴随着冰镇啤酒一边聊天一边吃，仿佛整个夜晚都被辣味和鲜味所点燃了。在长沙，吃小龙虾可不仅仅只是味觉上的享受，它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态度。朋友围坐，交谈高声，啃虾声此起彼伏，辣味与笑声混成了最为地道的夜市氛围。火红的灯光下，鲜香四溢的夜宵将这座江湖之城的热情和烟火气传递给每一位走进这里夜市的人。继续，我们来到河南逛开封夜市。八朝古都从来不缺少夜色和烟火，要说开封的夜市，那是自北宋起一百千年三更不散，五更又开，甚至冬日风雪也难以阻挡。取消宵禁的那一刻，夜生活的序幕便在这里正式的开启。鼓楼夜市是核心，摊位连绵，灯火成河，街边热气腾腾，炒凉粉在铁锅里不停地翻滚着，葱花和辣酱混合出麻辣爽口的香气。羊肉鲜嫩多汁，外脆里酥，咬上一口就能感受到中原炊烟的味道。这里的灌汤包皮儿薄汁多，鲤鱼背面甜咸相间，辅以筒子鸡、双麻烧饼和宫廷杏仁茶等各色小吃，让这里的夜市味觉丰富而又立体。除了鼓楼夜市，西四夜市、东四门夜市也是各有特色，各色的摊点排列有序，既能品尝到中原夏夜的麻辣鲜香，也能体验地地道道的市井气息。夜市里的食物也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北宋时期的瓦子勾栏、茶坊酒肆，如今化作了摊车、露天长桌，评书曲艺与锅铲声同台，游客和本地人肩并肩，边吃边聊。在开封逛夜市尝小吃，既是对美食的满足，也是对古都生活方式的一种触摸。这里的热闹、烟火、香气和人情，让每一位走进开封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味道，古老丰盈又那么的生动鲜活。我们继续来逛广东湛江的夜市，一口生蚝，一夜湛江。湛江三面环海，赤坎老街是最为热闹的夜市之一，摊位连成一片，灯火与海味的香气扑面而来。这里的夜市真正的主角是海鲜，鲜活厚实的味道仿佛把北部湾搬到了舌尖。这里的海鲜大多来自近海渔场，当天捕捞，当天上桌，新鲜度那是相当高了。热带季风和丰富的沿海水域使湛江的海产品全年充足，也让夜晚大排档里的每一份海鲜都带着浓浓的地域气息。炭火上，北潭蚝和官渡蚝个头大，肉厚多汁，撒上蒜蓉和辣椒清烤一下，微微翻滚间汁水喷溅，入口则是滑嫩甘甜的。活虾在热锅中翻炒，外壳微脆，肉质紧实。海鲜桑拿则是另一种极致的享受，青蟹、鲍鱼、海螺简单的蒸熟，保留海水的原味，鲜香直抵味蕾。柠檬炒螺、酱汁清口和蒜蓉烤扇贝，每一种都鲜美的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
海风拂面，灯火

映照下的赤坎老街，海鲜的鲜味与人生炭火香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烟火气。每一口烤蚝，每一只蒸虾，都像是在体验北部湾的味觉盛宴，那么的鲜活又如此热烈。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带你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夜市。位于云南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西邻缅甸，东南与老挝接壤，是东南亚文化进入中国的一道重要的桥梁。在这里生活着十多个民族，其中傣族人口最多。热带气候和多元文化让它成为融合东南亚与本地风味的美食天堂。澜沧江边的告庄西双景星光夜市就是西双版纳的味觉集散地之一，摊位一排排地铺展开来，空气中混合着香茅、辣椒和炭火的味道，酸爽开胃的春鸡脚最是热闹。烤鱼则是用香茅和柠檬叶包裹着，外皮焦脆，肉质多汁。糯米饭蒸在椰壳里，带着淡淡的椰香与米香交织的甜润。沿着街道继续走，东南亚风味密集登场，泰式炸虾饼、越南春卷、老挝米粉，分量不大，价格亲民，让人可以一口气尝遍多国的滋味。当然，傣族的地道的小吃也是毫不示弱，柠檬烤鸡、菠萝糯米饭、春木瓜，色彩鲜艳，口感丰富，酸甜辣各种滋味交织成热带的爽快。热闹的烟火气中，游客端着果汁或者是咖啡，一边走一边吃，也不必刻意的去寻找所谓的主食或者是配菜，因为这里的每一样都能够独立成为你记忆里的味道标签。告庄西双景星光夜市不只是逛市集，而是用整条街把西双版纳的鲜香酸辣装进到你的味蕾之中。最后带你来到河北正定夜市。河北一个夹在山和海之间的地方，东边听得到渤海的潮声，西边呢望得到太行的山影，南北通衢，自古就是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而正定就是这条十字路口上的一座老城。白天它是安静的千年古城，到了夜晚摇身一变热闹起来，脚下便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夜市之一正定夜市。夜色刚至，就能听到油锅里传出滋滋啦啦的声音，蒸笼的盖子被揭开，热气带着香味顺着晚风扑面而来。你在这里逛，不是单纯的走一条街，更像是翻开一张中国的味觉地图。在占地10000多平方米、600多个摊位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种特色美食，西北的烤肉，东北的锅包肉，江南的生煎包，岭南的虾饺烧麦，南北风味排成一列，你可以在一口烤肉的热辣里想起大漠，也能在一颗烧麦的清甜中感受到海风。当然，正定少不了它自己的味道，老城巷子里仍能寻觅到驴肉火烧和八大碗，但是正定夜市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把这种兼收并蓄的老传统搬到了夜色下炉火旁。在正定，白天听古城讲故事，夜晚在夜市尝人间烟火。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蔡蔡，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小时候啊，就是各位的小时候啊，大家各论各的，你经常见但是长大了却消失了的行业。为啥说就各论各呢？因为我这个记忆都有点模糊，我大概都不记得那个是怎么吆喝的了，就是那个磨菜刀的那个走街串巷的，大家还知道不？这时候秦阳老师在，他就能展示一下了，咱没有这个亮嗓啊，好像这种走街串巷靠吆喝的这种行业几乎都没有了吧，现在想想。尤其是我觉得我可能见这些东西都是在一些曲艺节目和文学作品里感受到的，什么有一些什么走街串巷修伞修鞋的啊，卖纽扣的，卖毛线的啊，金刚锅换底的，搪瓷盆修补的，牙膏皮换鸡蛋的，还有摆摊卖什么老鼠药蟑螂药蚂蚁药的。哎呀 I love it. 就这些行业说出来我都没有亲眼得见过，就我想象不到这个画面，但是我大概知道肯定是有过这些行业的哈。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小时候应该是卖那种就是吹糖人的，他也会卖那种就是搅搅糖汤洗的那种感觉，恨不得可能是我幼儿园时期了。现在你这些东西也只能在一些古镇啊或者庙会去看到了，就是很有年代感的地方会有，或者是它是表演性质才会出现的一个行业了哈。你反正让我一想，这些行业全是局限性，都是围绕着小嘴巴吃吃吃的。容我再来一首歌的时间思考一下吧，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答案哈，能启发启发我啊。当然这个话题肯定是暴露年龄的时间又到了哈，不要慌啊，我将仔细在评论区寻找我的同龄人。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啊，就是大家的小时候啊，你小时候经常见，然后长大了却发现诶这个行业消失了，你可以去写个小作文啊，或者简单的两三句话描述一下这个是什么行业呢？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一个小时候你经常见，长大了却消失的行业。我想到的还是吃，实在是老吃家了。朋友们，你们最近还有见到爆米花的吗？不是电影院那种一桶一桶的哈，是一个就是它那个黑黑黢黢的，像一个大纺锤一样的锅子，在那里加压，在火上旋转啊，跳跃啊，然后开之前老板会大喊一句米花响了，然后你就赶紧把你耳朵堵上，等那个轰隆一声巨响，白白的那个大米的米花就做好了。有那种散称就直接拿塑料袋拎走的，也有那个等着把它倒进托盘里加工做成米花糖的，好吃啊。大家如果找不到这种行业了哈，大家可以去买那个超市里的米老头啊，我已经找到替代品了。真的就是这个吃的东西还有，但是这样售卖的这个方式这个行业没有了啊，确实是这样，就是随着时代的更替，消失的行业就简直太多太多了。就每次好像回去细品这些的时候，才有一种啊那个时光流转的这种感慨。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一个小时候你经常见，长大了却消失了的行业。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书接上回连续剧，继续我们逛吃槟城啊，这个地方完全吃小吃啊，尤其是像炒粿条这样，哎呀，就是它就是需要在一个烟火气的氛围下去吃的东西，宽扁的粿条在滚烫的铁锅中翻飞，猛火快炒会逼出那种很浓郁的火气，搭配一些鲜虾啊、血蛤、豆芽、鸡蛋，淋上一些黑酱油和辣椒酱，一口下去，那种焦香、鲜甜、微辣会在你口中交织起来，堪称街头美食巅峰之作。如果你能吃辣的话，一定要试试搭配一下小摊上的那个三八酱啊，就是它是酸辣提味的，我觉得没有说恨辣，就是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东南亚的那种微微辣吧，就那种带有独特香料味的。然后也可以来一杯那种冰镇的酸甘水，它是解腻又清爽的。而且在槟城，福建的虾面也是清晨最具诱人的香气了。当早饭，它是那种金黄的碱水面和细米粉浸在橙红色的这个虾汤里，汤底就是用那个虾壳和猪骨慢慢熬的，熬好几个小时，就那个鲜味会浓郁到你喝汤的时候斩嘴唇子，就是你一抿上下两嘴唇都会给你合上啊，不会说打不开啊，但是你能感受到那种感觉，就这玩意儿胆固醇肯定不低。配料也不含糊啊，不可能说只用虾壳给你炖汤是吧，鲜虾会有啊，一般说肉片是猪肉片，还有水煮蛋啊、空心菜，再撒上那个炸的葱，还有我刚刚说的那个辣椒酱，每一口都是那种大海和炭火的交响曲啊，就是建议大家是需要先喝汤的啊。我知道很多人吃面条是把面条吃完然后留着喝汤，但是如果你吃这个的时候它汤比较浓嘛，你先喝汤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哦那个味道进来了，然后裹进来之后你再去吃那个面条，然后搭配我说的那个三八辣椒酱，哎呀，鲜辣的层次也会瞬间 level up， 会上升一个层级。如果你还有胃口的话，你可以开一下隐藏菜单，就是不只点着一份那个虾面，你可以再加一份烧肉或者是猪肠啊，这个卡路里肯定是上去了，罪恶感但是与满足感是起起飞升的。当然我逛吃的都比较硬啊，都是碳水，来看看我们品鉴官小美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其他的槟城美味吧。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我已经听过无数资深榴莲控跟我安利，马来西亚的榴莲绝对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秒杀新加坡，秒杀泰国，秒杀越南。全球最好吃的榴莲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最好吃的榴莲在槟城。被誉为榴莲之乡的槟城，每年六月到七月都会举办榴莲节。在节日期间，游客们还能享受到12马币（约20元人民币）榴莲任吃自助。这个丧心病狂20元任吃榴莲的地方，绝对会让你爱上。不要泰国金枕头，放弃进口猫山王，槟城路边榴莲摊上的数十种榴莲就能让你吃到饱。清甜的红葫芦，略带奶油味的小黑刺，前调甜后调苦的昆宝，当地特有果肉细腻的红虾。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该选哪个，和摊主报上人数和口感喜好，让他帮你挑就好了。娘惹菜绝对是演绎着最华丽的混血美学的那一类，乐沙的酸辣汤底藏着葡萄牙人的航海记忆，九层糕的斑斓色彩是南洋植物的情书，咖喱鸡里椰浆的温柔中和了香料的爆裂，每一道菜都是土生华人用瓷器盛装的史诗。乔治市是一个可以打卡的美食集中地，清晨看骑楼下的云吞面师傅跳竹笙舞，傍晚在汕头街加入塑料凳宴席，深夜跟着排队人潮找牛肝东街的炭烤面包，这里连米其林评审都蹲在路边吃。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逛之冰城，有一个白中原，就是做美食的那个哥们儿哈，他说来冰城一定要吃的食物，世界最好吃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下，叫亚森拉沙啊。这个你在新加坡吃的那种跟椰浆带的那种有点不同哈，而且你第一次吃这个时候，我需要提个醒，你可能会觉得味道不对啊，但是这个东西跟螺蛳粉一样，你吃着吃着就真香了。倒不是说它臭哈，因为冰城版本的用的是那种新鲜的青鱼汤，它会给它熬成那种很浓的白色汤底，然后会在里面放香茅、南姜、辣椒，再挤上那个酸甘汁，所以这一碗其实是酸辣鲜都平衡在里面的那种味觉炸弹啊，就是你能想到的那种东南亚能够消除苦夏的那种感觉。粗的米粉会吸饱了浓稠的鱼汤，搭配上一些薄荷叶啊、洋葱丝、菠萝粒，每一口都会让人觉得诶蛮丰富的，然后这个搭配也是蛮奇妙的。如果你不喜欢吃这种粉类的话，其实也可以在马来西亚的早上去找一个诱人的椰浆饭啊，这个是唤醒大马人灵魂的味道哈。用椰奶和香兰叶去蒸煮的米饭，本身就是散发着一些迷人的丝丝奶香的，搭配上一些酥脆的姜鱼子、焦香花生、清爽的黄瓜，还有一颗完美水煮蛋，再淋上咱刚刚说的那个三八辣椒酱，就是有那种甜辣咸香都能在口中爆炸开的感觉，堪称早餐界的全能选手啊！这个真的不需要做攻略，你在马来西亚所有的餐馆都能找到椰浆饭哈，就是你只需要跟着本地人直接开吃就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家有爸妈搬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3: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1: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4: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5: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6: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7: 我省自长胜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6: 情谊孙宁，魅力小城，江苏孙宁，
1: 聚焦孙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孙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遂宁消息。我们来看看遂宁县为了备战三亚做了哪些准备。据了解，遂宁已经统筹调配了各种的机械20000余台，去准备投入三亚生产。其中技术状态优良的稻麦联合收割机3629台，其中有3418台履带式；大中型的拖拉机2618台；秸秆粉碎环田机3390台；高速水稻插秧机1372台；玉米播种机2232台；谷物烘干机585台，总吨位1.5万吨。目前各镇街道已经成立了农机应急的服务队，特别是镇村两级的农业公司、村级集体农机合作社等这种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提前做好了农机具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全县各地的农机维修网点延长营业时间，做到农机具随到随修，确保各类农机具以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三亚生产。营商环境既是城市发展的竞争力，更是一座城市待人以诚的温度。遂宁用心打造了遂宁营商品牌，以高效服务、公平法治、包容生态凝聚起暖心的发展氛围，让每位远道而来的投资创业者都能在此安心立业、扎根安家，从异乡来客成为真正的遂宁人。今年高考，遂宁共设4个考点，遂宁县高级中学、遂宁县第一中学、遂宁市田家炳中学以及遂宁县新城区初级中学。离走进考场越近啊，离实现梦想也就越近，放胆奔跑将看到一路风景，全力以赴，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被辜负。2026年江苏省职教高考成绩公布，遂宁县有6位同学的成绩超过本科线。前天，遂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遂宁县教育局发布遂宁县的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教练员公告。这一次招聘也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信息、照片上传、资格初审和缴费确认也通过网络同步进行。报名网址大家要记住，是江苏省的遂宁县公开招聘考试报名系统，江苏省遂宁县公开招聘考试报名系统。报名资料上传、修改和补充信息的时间是5月30号9点一直到6月的3号，缴费时间也是同步。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啊。接着跟大家说说番茄啊，你一想到番茄，我昨天还在吃这个，就是西红柿，你是不是第一反应都是啊红色的那个果实啊？你见过熟了还是绿色的番茄吗？不少朋友说饭店吃过是吧，你是不是吃的时候也隐隐担心说这个东西能吃吗啊，是不是有问题啊，吃了之后会不会拉肚子呀。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番茄啊，有一句俗话在里面，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以前很多人在地里种番茄这等番茄这个熟了之后啊，可能自己还没来得及吃多少，路过的先都给摘完了啊。但是这个品种的番茄它是青的啊，它叫啥呢，它叫贼不偷啊，贼不偷。真的，它品种名就叫这个，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一般番茄没熟的时候是绿色，和发芽的土豆一样是含有龙葵碱的，吃了是可能会中毒、头晕、拉肚子、呕吐等等的。但是啊，大家在饭店吃到的这种就是青炒的青番茄，它这个品种它就叫贼不偷番茄，它熟了之后啊，它也依然是绿色的。这贼不偷这种名字真的是东北人完全叫得出来，它是从东北的传统品种培育而来的。如果你要说它更官方的一个名字啊，人家也有好听点的，叫青苹果番茄。它属于无限生长型的番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温度合适，水肥够，它能一直往上涨，一直

超萌，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它是那种奶黄色的，长得也很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鸡。还有羞涩脸红番茄啊，这个不用多说，整体金黄色，然后成熟之后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有一层淡淡的粉色，就像害羞的脸颊一样。最后再说一个很好玩啊，名字平平无奇，但是长相十分震撼，叫做旅行者番茄。朋友们，我怎么给你形容这个西红柿长成了一个疙瘩啊，一个拉不溜秋的堆堆搭搭的不怎么规则的东西，第一眼看到它肯定会觉得这玩意儿能吃吗？啊，它是不是变异了？是不是外星人带来的？实际上啊，它是原产于南美洲厄瓜多尔，它是果实在发育时这个新皮没有办法完全闭合，它不能融成完整的一个整体，所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聚合形态。旅行者番茄也自带浓郁复古的老番茄风味，生吃啊、做沙拉、炒菜都很合适。不过它种植难度确实高啊，运输过程中这个果瓣也容易去脱落损耗，一直确实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种植。

0: 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接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节目尾声，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大家一起说说说一个吧，小时候你经常见长大了却消失了的行业啊。我看到这位朋友叫空耳大兔子，他说的这个，他说我小时候做梦都想当公交车售票员啊，长大以后这个职业彻底消失了。我想说有，哎，你去趟北京真有。确实很多大部分都是现在投币或者是扫码乘车了，但是北京很有一些公交啊还是有售票员的。如果你真的还想延续你小时候的职业梦想啊，可以去试试。某某说报亭老板，小时候就觉得这个职业好舒服，可以坐在里面不动一整天看书，小小的空间还很有安全感。哦，现在确实报亭很少了，但是是啊，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当一个报亭老板呢，是吧？新出的漫画书都能自己先看。哦，是挺好的这个职业。天天拼拼这位朋友说影像店，以前看剧都是去租碟片看的，还有那个时候的歌手发专辑也是去这里买。哦，影像店确实确实，现在可能最多还有那种什么黑胶唱片的那种店，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就怀念的发烧友那种感觉的。确实现在什么租 VCD 啊 DVD 啊这种什么卖专辑的这种店铺好像是不是很有了，好像还有但真的不多了。我又抠了抠我平滑的小脑瓜，想起来了，有，应该是在市区那个位置，确实还有一家店哈。打算改昵称了，这位朋友说的，挑着担子走村串巷的货郎，每次远远就听到敲锣声，孩子们就会把攒下来的零钱或者捡来的废品拿出来，忙着去换麦芽糖。哦，这就是我开头的时候说的那个，就是吆喝的这种行业好像都没有了啊，都不大有了，就是卖货郎这种类型的。我看看啊，还有谁？还有哪位朋友说的什么哈？最后一位吧，秋风秋雨秋白羊这位朋友说打酱油的。哦，这个我真的是只是听说过，我从来都没见过，就打酱油是怎么打？就是拿着玻璃瓶去是吗？然后给你续上一瓶。哦，这个确实，这个是个职业是吗？厉害。人群匆匆忙忙，行，恭喜大家都暴露年龄了哈，看着年龄也都比我略大一些啊。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吧，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3: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3: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

0: 使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 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

0: 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控制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 4 3 2 1，起航。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舟将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沿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 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9: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运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1: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感动的。
10: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2: 今年这雨也大，
13: 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14: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5: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4: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16: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7: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9: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

0: 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

0: 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大家好，接下来是本时段的特别内容，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106岁老人精彩传奇的一生。他研究的服饰膏单凭配方啊，就会让业界为之惊叹，造福百姓的故事那更是不胜枚举。
11: 没错，那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老人呢，是1920年出生在江苏丹阳，14岁拜师学习中医，1940年呢悬壶应诊。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奉调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了新中国的第一版中药学教材。2007年呢，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
10: 没错啊，严老呢悬壶济世80余年，熟悉本草的性质，辨证精详啊，擅长脾胃杂症，主张呢以平淡之方啊去顽疾沉疴，尤其是湿症啊。讲到这儿呢，咱们听友肯定要心生一个疑惑了，到底咱们说的湿是个什么东西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啊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如果说啊咱们每天吃进去了很多营养，脾胃呢强劲的人啊，运化呢消化的好，精华上行滋养我们的大脑心肺，消化的这个废料残渣往下走，就随着粪便汗液排出体外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个时候代谢的废料呢就没地方走，就会堆积在你的腹部，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啊就叫做湿，它粘滞在体内，让你的状态萎靡，让你的健康受损。
11: 对，正所谓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堆积在中间的就是湿气。怎么样才能判断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湿呢？你听仔细了啊，看看有没有这几种情况。首先早上醒来呢，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是不是有 肿脸和后舌苔的情况。如果说呢，发现嘴里发苦发黏，口气连自己都能闻得到，那就是夜里你体内的运化不够。其次是上厕所之后冲不干净，这个呢就是咱们湿的黏着的一种体现了。那紧接着下午你感觉身体呢像是被抽走了骨头啊，然后呢脑袋也是昏沉的，这个就是脾湿重的典型表现。
10: 那除了这三点呢，咱们遇到连绵的阴雨天的时候呢，感觉啊这个关节啊肿胀啊，腿沉腰痛，走路呢又很拖沓，这就是湿浊影响到了下肢。这到了晚上呢，湿重的人还会没有胃口吃饭，饭后懒得动，夜里呢要不是多梦易醒，要不是呢就是睡不醒也睡不着。其实湿就是一种状态，改变状态建议你呢用科学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用饮食来调理，实现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咱们前面啊说到的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他在2014年首度半公开了自己的浮石膏的方子。
11: 半公开这话怎么说呢？
10: 严老呢公开了浮石膏的配方，里面有整整11种草本的原料，每一样呢看似普通，但组合在一起那叫个周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用了11种配料，具体怎么配、配多少，还是密不外宣的。严老认为，很多祛湿方法本质上是用茯苓、薏仁、赤小豆帮助身体下泄利水，但其实气行则湿行，气滞则湿停。那咱们中老年人啊，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身体里的湿气的这个运化，如果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他研究的时候呢，就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
11: 那你的意思是呢，这款浮石膏呢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专为中老年湿困体质去调配的咯、那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10: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咱们严正华老先生一生追求的就是用料呢是叫做崇尚平和，主张叫四两拨千斤，不投猛技，不用熬贵的材料，让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但呢他对用料配方的地道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石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主要的成本倒不是配料，而是人工的熬制，费时费力，即便呢用了现代化手段提高了产量，一次也就只能出1000瓶的样子，因为再多品质就不稳定了。
11: 哎呦，这299的价格，虽然说能吃上国医大师严正华的道地的浮石膏，也算是很公道的价格了，但是咱们听友大部分呢都是拿退休金的，咱们是不是可以再优惠一点呢？
10: 那咱们的节目口号是啥？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啊，对不？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一款膏方的厂家，厂家呢得知咱们要在江苏广播里做推荐，非常兴奋，因为呢咱们严正华老先生就是江苏丹阳人，这于情于理都应该让家乡的人享受实惠，所以呢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拒绝的方案。
11: 什么方案啊？你快说呀！那难不成呢要免费送给大家吃吗？那我们的热线还不给打爆了呀？
10: 哎，还真给你说对了一半哈、厂家说这一次只要咱们江苏广播的听友呢，他们的原材料费用是1分不收的，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人工费，市场价299块钱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块钱。不过呢，因为是膏方，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呢，咱们会多送2瓶，这2瓶啊，您可以推荐身边的人一起体验。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1: 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验国医大师严正华的祛湿智慧啊，咱们厂家这次呢也是真的相当的配合，限量1000瓶，每瓶呢只收取49元的熬制人工费。热线刚刚开通呢，就已经显示满线的状态了，大家呢都在抢前20名的机会啊，因为呢只要按组订购，咱们就多送2瓶，400-969-6868，400-969-6868，赶紧抢定起来吧。
10: 如果拿到咱们这一款严正华浮石膏的朋友啊，会发现三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请您签名的品牌标识，这相当于严老用自己的名誉和声望在为这一款浮石膏做背书。就冲着这点，299块钱一瓶真的已经是公道价了。但咱们今天的到手价只要49元，只收取熬制人工费，这种机会真的 的建议你不要错过，安组订购还能多送两瓶。400-969-6868，400-969-6868。
11: 没错，这第二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这配料表当中的11种原料了，有五指毛桃、茯苓、薏仁、陈皮、山药、芡实、杜仲叶、木瓜桔、梗生姜。其实这11味料呢，并没有非常昂贵的材料，但严老呢讲究的是地道。怎么说，厂家呢也是不遗余力的选择道地的材料，这样呢才能实现严老所要求的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的要求。换句话来讲呢，严老追求的是改善容易生湿的体质，是从根本上帮助大家。再次提醒啊，这次呢只要是咱们的听友，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呢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400-969-6868，400-969-6868。不过因为呢是膏方啊，咱们讲究的是周期的调理，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两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969-6868，400-969-6868。
10: 是的，这第三个亮点呢，大家可要注意一下，生产厂家啊是来自咱们的贵州。咱们严振华大师为什么选择贵州的厂家来制备这一款服饰膏呢？原因就在严老追求的古法炮制当中，材料要经9次的文火蒸制，9次阴干，反复9回。贵阳全年湿度比较大，很少有阳光，所以在这儿的材料呢本身就是抗湿的本质。另外呢，这里也能满足9次阴干的自然条件啊。你看啊，大师做东西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再次提醒你，这一款严振华服饰膏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只要49元，这49元只是一个人工熬制的费用，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969-6868，400-969-6868。
11: 这个配方呢重用的是五指毛桃和杜仲叶2种中药，辅以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每种原料的用量和炮制工艺呢都属于保密范畴。为了不砸国医大师严振华的金字招牌，那厂家呢选择的是经验丰富的师傅去精心熬制，品质上请大家放心。每天早一次晚一次，一勺用温开水化开啊。早上的时候呢是7点胃经非常旺盛，下午是3点呢脾经旺盛，空腹或者是饭前30分钟，坚持服用90天，你会来感谢我们。最后呢提醒一遍，市场价299元一瓶，咱们到手价呢只要49元，一个人的人工熬制的费用。400-969-6868，400-969-6868。建议大家呢按组订购，前20名按组订购的朋友，咱们还会多送2瓶，真的建议你不要错过。400-969-6868，400-969-6868。祝你订购成功。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0: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0: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3: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2: 让你非常想念。
3: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

简单，来自陶喆。从一见钟情到厮守一生，一段情感的升温，平凡而又动人。爱真的很简单，但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那么简单，期间难免磕磕碰碰，总有是是非非无法抉择。爱真的不简单。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Say you'll be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你 there 说你就在那儿，来自 Spice Girls。 Spice Girls 在1996年推出首张专辑 Spice， 随后迅速在欧洲掀起辣妹热潮。这首歌是专辑的第二主打歌，在流行舞曲中融合了 R&B 的音乐元素，动感十足，魅力四射。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

0: 加油爸妈搬家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0: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1: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2: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

0: 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 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10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

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
不利，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

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儿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5毛钱2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

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吧，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三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膏，刚喝没一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腾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膏用了一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膏也就两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三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五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一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

0: 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事，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哦、
2: 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免毛病呀、啊，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啊，洪老。
0: 是啦，好，我为你高兴啊
2: 啊，
0: 嗯。
2: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两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 一着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急发胀的，就像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糊到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啊，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那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这种药疼得住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的也不好，也都十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长短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了，这就是说这十来年了胡了。这个胡家老膏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三四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快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都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膏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酒店带着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开
2: 东西呢，哎对对对对啊，开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看着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乐。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穿谁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上下。这后背呀、啊、脖子呀、啊啊、连着脑袋呀、啊、都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情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膏不是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呢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个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你可方便了胡老。
0: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2: 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到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的呀都乐呵呵的胡了。
0: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2: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记里做客，我给你抱那个粘豆包胡了，你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0: 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胡家老高 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今天啊我听你那个节目正好听了有半年了。
1: 是吧？啊，
2: 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呢也有5个月的时间了。
1: 啊，
2: 哎，胡家老高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我让我呢重新啊恢复了健康的生活。
1: 啊，
2: 哎，我就想呢一定要给您打个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呢跟胡老呢说一下。
1: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哎，
2: 哦，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
1: 哦，
2: 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1: 啊，
2: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
1: 哦，
2: 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
1: 嗯，
2: 哎，就说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呢？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1: 你看看，
2: 腿
1: 加重了是吧？
2: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1: 哎，
2: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1: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2: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10了。
1: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2: 哎，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没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了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的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呼噜呼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1: 嗯，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2: 哎，对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1: 嗯，
2: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了。
1: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哎，是吧？
2: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的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1: 啊，
2: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3-5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1: 嗯，
2: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1: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2: 我吃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1: 嗯，
2: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家老高呀，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呢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2: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呢82左右。哎，我。

0: 资金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
0: 因为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还得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0: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0: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拗不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这一查呢，可不像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叶皮层啊，有那个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0: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行时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0: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椒老高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啊！哎，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还是没错啊，这个胡家老高吃的这么好事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子一起吃
1: 啊！对对对对对，哎，
0: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在那个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发现啊，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啥激动的事啊，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似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没有了，这种状况。
0: 嗯，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0: 哎、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爸嘛、他吃了胡椒老高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0: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一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高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哎，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哎，
0: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0: 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的。哎，
1: 嗯，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
0: 哦，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椒老高，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
0: 嗯，
1: 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 啊，坚持用要比现在的效果还好。

0: 而且稳定。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1: 哦，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您是胡老师。
0: 是我，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胡家老高，帮助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家庭，让很多走投无路的患者治好了病，是你救了我老伴呀，你真是个大好人。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你看你谦虚了，我先跟你说说我家的情况吧。
0: 哎，好的，请讲。
3: 我老伴的身体非常不好，需要常年用药，因为他除了患病以外还是一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都不能自理，天天都是我伺候他，到现在也将近30来年了。我老伴儿残疾是因为一次意外，脑袋嘛做了开颅手术，那时候的医疗技术也不像现在那么好，当时嘛穿刺在后脊梁嘛，隔了 个大针，完了往出抽了个骨髓油，就这么做的手术，然后就纳了一身病，身体嘛不听使唤，动不了，大小便也不行，吃东西嘛也差劲儿，就只能说话。到后来嘛情况严重了，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听啥药好就买啥药呗。那时候他下肢的身体都溃烂了，就是玻璃盖往下全是黑紫色的，烂得流脓水呀，两个腿全是这样，脚脖子上也全烂了，有一股可恶心的味儿，都不像样了。我就天天给他收拾，洗牙上药呀，不收拾不行嘛，要不洗那味道更大了。啥龙虫蚊子多，苍蝇也是非常的多，他身体下这块烂肉啊就特别的招那些东西，都围着他转圈圈。再就是他这些年的大小便全都可费劲了，我伺候他困难不说，他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我们想让他去医院住院嘛，治一治嘛，但是他就是心疼那个钱一直不愿意，就这么拖着，这一天天就特别的遭罪。我还跟孩子还得经常得鼓励他，因为照顾他嘛，我哪儿也去不了，没事嘛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其实这个胡家老高我听到过，但是我没相信，因为之前真是上过太多次当了，不敢信了。这节目嘛我也是偶尔听听，一直没敢买。再后来儿子听说好多人都用这个胡家老高，效果不错，就给老伴买了一些让他试一试。这我一看买了都买了，那就给他吃上呗。这吃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小便有感觉了，稍微能控住了。以前是一会儿一点儿，一会儿一点儿，我也不能老那么看着嘛，那纸尿裤回回都漏，床底下垫着小垫，我天天都得换，就这也总是收拾不干净。现在他说这个小便有感觉了，一次就能解得挺多的。他都不用带纸尿裤了，每次有尿嘛他就喊我，我就拿那个尿盆一接，干干净净的，也不用老洗垫子了，
0: 多好。
3: 对，这吃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大便也排得顺畅了，后嘛总是排不出来，他也使不上劲儿，脸都憋紫了，我就得给他用开塞露或者用手抠。完了嘛还得喂他点香油拌米糖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大小便都不费劲儿了，我感觉他都没那么烦躁了，整个人就像放松了似的，我也能轻松不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嘛，他的腿就有变化了，原来那个小腿肿得可粗了，黑黑的，一股那个烂味道。吃了胡家老高之后，那个肿压也就慢慢的消下去了，小的破口的地方也都封上口了。

0: 整条腿都见好转了，
1: 哎、
0: 也不流流那个脓水了。
1: 哎、
0: 这把我挺高兴的。这一个星期啥也不能动就能嘴动的人，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有这么好的发展，这真的是太好了。咱家人现在全都看好这个药。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嘛，我老伴的腿全都封上口了，之前的小口子都长好了，肉皮都是粉色的。我一见他有这么好的进展，我伺候他都挺高兴的。
1: 就是就是。
0: 现在老伴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五个月了，他的下肢溃烂已经全好了、
1: 啊、
0: 现在的腿也正常颜色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吓人了，外人都不敢看、
1: 嗯、
0: 老伴还跟我说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好，我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也不遭罪了，你也能轻松点了、
1: 嗯、
0: 我这一听嘛、
1: 哎、
0: 差点都要哭了，这些年的辛苦真的没白费，这人还能在我身边好好的陪着我，我就知足了。
1: 嗯，那可不是嘛。哎，
0: 胡老师，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人一得病，全家人都跟着遭殃。我老伴本身就需要人照顾，我的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也得吃上，让我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得病，这样才能接着照顾我老伴。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您对于胡家老膏，您和您老伴对胡家老膏的缘分呐、啊。太好了啊，所以坚持用吧，老朋友，你的老伴儿啊，继续用胡家老膏，他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肯定有把握嘛，再接再厉，会越来越好的。
1: 就是啊，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老朋友？恭喜你，坚持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借你的吉言了，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
1: 哎、
0: 老师、嗯、
1: 老朋友坚持用，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次再给您打电话。
1: 哎，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嗯、好，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家有爸妈搬家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

0: 93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1: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0: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2: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9: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了。 坐在这儿啊，我就突然间感慨，有这么一句话呀，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就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你看这句话呀，说的对不对？你就有再多的钱，哪怕啊，你一个月有10000块钱的退休金，20000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都费劲。那你告诉我有啥用啊？所以，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个好身体。你像前天啊，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这老大姐呀、啊、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听了你都会觉得惊奇。我喝鹿心粉5天后，我儿子带我去医院排了个胸片儿，因为我咳嗽一直不好，去年的时候呢，还因为心脏病住院了。大夫说我的肺有影，像是结节，好像是啥不太好的病，究竟是啥也不知道，得做那个穿刺。那你说我都76了，我就跟我儿子说，妈这么大岁数了，心脏病这么多年了，给我整的是死去活来的，我实在是不想再动刀了，爱咋咋地吧，无论是结还是恶性病都不看了。所以这事儿呢就一直没管。结果前段时间，冯老师您不是给我们安排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吗？正好我有心脏病，就跟着报了名了。第一天我就喝下去10多分钟吧，就感觉浑身发热。本身呢，我除了心脏病以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风湿骨病。没想到喝完没到20分钟，就开始浑身发热，手啊、脚啊、腿啊、后背啊、胸脯子啊、脖子啊，就一直热到脸上，热乎乎的。你看我本身呢，有心脏病，我就怕冷，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不怕冷了。那几天试用喝完，心脏特别舒服，感觉松快，尤其是喝到第4天的时候，早上我就感觉嗓子里有东西，想咳痰，因为我啊平时没有痰，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我咳出了一个黑色的东西，黏糊糊的，我就赶紧喊老伴儿，我说你看我这吐的是什么东西啊，还挺腥的。但我这一咳出来，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呼吸啊一下子就通了。我想我这肺里不是有结节吗，我就跟我儿子说，说哪天有时间呢，你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哎，那天呢他带我去做检查，大夫看片子说结节没了。哎呦，当时我都不敢相信，我说会不会搞错了。我儿子又去问了一遍，人家大夫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呀，可以到别的地方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我特意包的饺子跟我老伴一说，他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呢就把我喝鹿心粉的事儿跟儿子说了，因为他平时啊最反对我吃这些东西，包括听广播看电视，这里边这些个卖药的他最烦了。这回儿子一听说，你把鹿心粉那个药给我看看，因为我当时都吃完了，就剩下瓶了，我就把瓶子啊，拿给孩子看了。孩子就拿着手机对这个瓶子开始网上搜， 然后就说，妈呀，你这是哪儿整的呀？我就说了，说广播里冯老师给的，头些日子这药啊免费试用，我就参与了。儿子就说，妈，这药不错，我查了，鹿心是好东西，这药专治你的心脏病，而鹿心连带着这个什么呢，肺痿、咳嗽、咳血它都治，还能解毒啊，解痘毒。所以冯老师这次活动啊，我必须得参与，你必须得让我订上20盒这一档，这药啊我是真受益了。我一听啊，其实我也挺高兴，我就说，我说老大姐，鹿心粉治你的心脏啊，我就不再强调了，因为梅花鹿的鹿心可以说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的。那么鹿心粉当中这梅花鹿鹿心自带的鹿心血，只能说治疗心脏病越治越好，因为里边有鹿心血嘛，所以含氧量高，专门解决心脏憋闷。然后我针对你的肺再说两句，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治疗肺病，其实这是最好的药。你看你儿子也给你上网查了，打上鹿心血三个字那就出来了。第一句，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中的血液。第二句，鹿心血的药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鹿心血的治疗作用做了详细记载，主虚伪补虚，止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第三句，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那啥是痘毒啊？肺子里的结节它不就是痘吗？啊，结节有恶性的，它也有良性的，有人说赶紧切，但是我想说呢，万一良性的你不白切了吗？所以怎么处理呢？良性的不用担心，恶性的呢早点切除，良恶难分的随时观察，这个是关键啊。你现在用了鹿心粉之后，结节没了，那不就好了吗？所以鹿心血能解痘毒，也能解药毒，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你看我从医40多年，你看眼瞅50年了，其实啊，我最痛恨的就是心脏病，因为这个病让人疼，让人瘫，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说你心脏病出现不是1年2年了，对吗？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哦，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的心脏病治好了吗？咱们看一看啊，病友和大夫都怎么说的。有人说啊，一到上秋一到冬天就打通血管的针，但是我想说，通血管的药里边是啥？是配出来的化学制剂，溶栓针剂。当时大夫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血管就痛开了，你打就不得心梗脑梗，当时是不是这么跟你说的？但结果呢，到冬天不还是犯了病，对不对？到冬天心脏不还是疼吗？有的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心脏得支架，不支也不行了啊，支架一劳永逸，你那血管位置都堵了，给你放俩支架，啪给你弹开了，你那个位置不就通开了吗？可是结果是啥？支架一个又一个的支，急性心梗一次一次的发生，很多患者说支完了还不如不支。那么说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说这个药好，说那个手术好，说了一大堆， 甚至还有的大夫说啥呢，不行你就上海南吧，有条件你出国更好啊，那儿不得心脏病，那纯属是一派胡言。你告诉我全世界哪儿没有心脏病，所以别说没用的啊，你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很多大夫啊说话他不敢说肯定的话，不敢正面回答，就净说一些绕弯的话。很多大夫问东问西啊，问你家庭条件怎么样，又问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啥用啊？那你就说这个病咋治，花多少钱能治，能不能治好。那有的花了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所以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你要是能，还用一个支架一个支架的支吗？你要能的话，那还用支完架常年用西药维持吗？你要能，还用得着大巧吗？你要是能，老百姓会吃一辈子阿司匹林吗？能总吃硝酸甘油救心丸吗？很多大夫他心里明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上的这些西药也好，手术支架搭桥也好，只能维持并控制心脏病的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心脏病。如果能根治，那中国的心脏病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恰巧是相反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西药不能。所以很多大夫说话就是绕来绕去。有人说冯老师你能啊，心脏这个病不是治不好，看你怎么去治。像鹿心粉治心脏病来讲，一治一个准，你信不信？你看咱们有一位老兄弟跟我是同龄，患有心脏病，而且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啊，就你能想到的心脏病他全有。之前血压压差特别大，喝高山红景天到现在血压呢稳定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0左右，之前压差高低压之间得差个80-90，你就可想而知他心脏啥情况，特别的喘，晚上睡觉枕头低了，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就有明显的感觉，他感觉心脏啊特别稳，前胸后背还能感觉到这个暖和。他说我啊有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但是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一个老头子啊，说冯老师咱俩都是男同志无所谓。他说冯老师鹿心粉这药真好，吃完了以后身上热热乎乎的。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啊，他自己也研究中医，所以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和我说自己有焦虑症，经常的心慌胸闷，心口窝发热，嗓子呢总是发干，而且还患有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啊，带来的长期的失眠便秘。老大姐就讲了，从前我看书在《本草纲目》中看到过鹿心的记载，知道是好东西。他说前段时间呢我就报名参与了，用了3瓶，就明显的感觉脸上发热通红，气色变好了，腿呢也感觉热热乎乎的，后背呢也是暖乎乎的，心脏也感觉老舒服了。老大姐说到啥时候还得是这个药，这叫以心补心，以心血补心血。说自己现在呀，心阳和心

殷雪都在补充着，比我说的都专业。老大姐讲话了，说这好药喝上以后，脸上的气色明显就不一样了。你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女同志啊，今年65岁，糖尿病啊患了20多年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查出来糖尿病。两年前做的糖尿病啊病足手术。他说左脚从脚脖子开始往下全是黑色的。皮肤都是黑色的。两年前脚趾头就截下去俩。其他的脚趾头也是黑乎乎的。他讲话呢就这俩脚24小时都是麻的。知觉特别差，啥时候摸两条腿都是凉的，就跟不过血似的。大夫都说最后脚趾头一个也保不住。但是我听完大夫的话，你要说不痛苦那是假的，但谁能体会我的痛苦啊？谁能理解啊？他讲话了，宁可天天跪地下去要饭，只要没病干啥都行。就痛苦到这份上了。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嘛，心脏也不好，多少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鹿心粉这药舌下含服，他说比用水喝效果更快，喝完很快这个感觉呢传到脚底板上了。他说这糖尿病足左边重，特别不容易好，但自从喝上鹿心粉以后，现在就感觉我这个脚趾头像过电一样有感觉了。昨天呢他说我让老伴呢摸着我的脚，我问他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手了。他讲话了，最起码我的脚有能保住的希望，要不然不都得结了啊，连路都走不了，那不更完了吗？所以他说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个药啊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为啥好，原因就在这儿了。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那说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啊你就知道了。你看过去啊古代的皇帝总喝鹿血，你说他不好他能喝吗？史书上有记载，咸丰皇帝急火攻心，按急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但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啊，不可得，结果驾崩。所以鹿血历来它就是救命的药，你更别说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血了。本草纲目里说到，凡胸痛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喝上就好。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是可以治疗心悸失眠的。可以说在治疗重症心脏病这方面临床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就记住啊，血是最直接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那么强心呢能避免什么呢？能避免心衰。心衰是怎么出现的？其实就是你心脏跳动力减弱。说为啥它会弱呀？是因为你心肌缺血，缺血它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
你看为啥说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容易出问题？因为熬夜熬的是什么？是心血。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就突发心梗。那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容易出问题啊？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的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么什么药活血最快呢？有人说是西药，有人说是硝酸甘油，有人说是救心丸。你记住啊，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吧，它叫什么？它叫抗凝血药，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啥呀？是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样？得活血呀，对吧？你得让血液流动开呀。那么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那没有血，你活哪门子血呢？那这就跟河似的，河的水位低，流动的就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和垃圾，那怎么办呢？扩宽河道有没有用啊？不停地往外挖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啊，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就缺血，心绞痛、心梗，对吧？那脑袋24小时也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就会脑缺血性脑中风啊，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那血里边有什么呢？有肽类物质，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可以直接的通过这个血脑屏障帮助我们养心脑、护心脑，给心脑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第四，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呢，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呢？风湿呢，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这个心脏的瓣膜。心脏呢，有俩瓣膜，二尖瓣和三尖瓣。说这两个心脏瓣膜就跟大门那个合页似的啊，这个门打开和关上都需要什么？合页说了算，对吧？但是这个风湿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个合页就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它就关不上了，有的就关不严实，那所以就出现了二尖瓣、三尖瓣啊。它瓣膜关闭不严，这关闭不严它会有什么情况？反流，就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那怎么去掉呢？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是最好的祛风湿药，所以
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

0: 伤心，活血、补血、护心脑，祛风湿的作用，同时也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的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尤其是在配合上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可以说给你的心脏啊、大脑啊，这就上了双重保险。你说啊，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谁能保证自己没有心梗、脑梗、脑溢血的时候啊？没有人敢保证，对不对？别说上年纪了啊，你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三四十岁的，让因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工作作息不规律等等，得脑梗、心梗、猝死的也不少啊，对不对？所以，没有人敢保证不会突发意外。这话呢，说起来好像是挺不吉利，但是，咱不能因为不吉利就讳疾忌医啊，是不是？如果一个医生光会说好听的，光会哄着患者高兴，那还叫啥医生啊？指出潜在的危险，让大家积极的去预防，这是一个医生应负的责任。所以这话呀，我还必须要说，很多时候啊，并不是没有病就绝对安全。你看我当了一辈子大夫了，几乎每天都跟患者接触，说好好的一人，刚刚体检完不久，化验单基本正常的人，毫无征兆，突然犯了心梗、脑梗，大有人在呀。所以，这个心脑血管突发意外，是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应该防备的事儿。所以，咱们这次，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生哥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活动期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要记住啊，你等再过两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就会与医院划期，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啊，咱们赶上活动了，这还是原价550块钱一盒。那你拿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免费送给你20盒，也就是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除此之外，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那你要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然后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一个啥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说这么大力度，以前属实是没有过。为啥这么大力度？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个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是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啊，这回赶上了，你可别错过。尤其是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是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时刻能 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啊也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呢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啊，给大家争取到这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机会。还剩下最后六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趁着这个机会，把健康啊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哎，你好，冯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个鹿心粉的活动啊，终于让我给盼来了。
4: 哎呀，我这都断药。

0: 特别少。啥原因呢？一个价格特别贵，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复杂，再有一个原材料短缺，估计啊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而且就像你说的，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没了，再单独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也得花这个钱。但现在呢，除了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外，咱的鹿心粉还不用花钱，另外呢还赠送安宫牛黄丸啊，的确这是个好机会啊。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安宫牛黄丸呢就更不用说了，那一粒就上千，还有鹿心粉，要是我们自己买呀，估计也得花个成千上百的，这还不一定是正宗的。所以呀，这个活动啊怎么算都合适。冯老师，您带来的东西啊我特别的信任，关键效果还特别好。上次你给我的鹿心粉试用装我用了几天，别看就这几天效果啊特别明显。
0: 哎，那是肯定的。首先咱们这个是纯正的梅花鹿鹿心粉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是你用过了之后你自己身体有感触，好还是不好啊，那都不用我说啥，对不对？那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状况好不好？
1: 行，好好好。我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气管不好，天天咳嗽，后来就严重了，变成支气管扩张了。那会儿刚开始就是痰多咳嗽，稍微一见点风或者是家里有点油烟味啊都咳嗽的受不了。后来又检查出有肺心病，得了这个病啊那是真遭罪呀。
0: 哎呀，那的确是啊，肺心病太遭罪了，这毛病。
1: 晚上睡觉根本就躺不下，只能后背垫着背睡哈，靠着喘气儿，
0: 半坐着
1: 是不行。整天话也说不全，一动弹就喘的不行。
0: 你瞅瞅啊，这怎么说呢？一般的生活的这个事儿啊，自己干都费劲了啊。
1: 大夫说是有点心衰了。
0: 哦，就是越来越重了啊。
1: 整个心肺都不好，功能呢也越来越弱了。那阵儿啊，我记得。没事就得住院消炎做个雾化，孩子就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在家没事就吸，晚上啊几乎得吸一宿，要不然就睡不着觉。
0: 哦，那你这个病的确是很厉害很严重了啊。
1: 睡着了一会儿也是被憋醒，吸上氧啊还能好一点，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0: 哎呀，这个看呢是遭了不少的罪啊。
1: 可不是嘛，用了药吧还能强点，我也知道总吃药不好，但是难受啊。没办法，后来这不经人介绍认识了冯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把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买回来了，结果用了没多长时间喘气儿就开始顺畅了，慢慢的就发现痰也少了，嗓子呀清亮多了，咳嗽也少了，身上也特别有劲儿了。等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就能躺下睡觉了。
0: 那不错，效果挺好的。
1: 冯老师，我都好几年没躺下睡过觉了。可真舒服呀，尤其是我把这鹿心粉配上之后，我真没想到现在能睡一整宿觉啊。估计的时候遇到风也不像原来那么咳嗽了，也不那么喘了。
0: 那不就挺好吗，咱不遭那个罪了啊。
1: 是啊，我这几天早上去早市买的排骨，买的烧鸡，还有一些水果啥的，得有个十来斤的东西。没想到我自己都拎着直接就上楼了。
0: 你看看，
1: 要搁以前呢，我哪敢想啊，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喘，更别提说出门了。
0: 结果这回拎十来斤东西上楼也没喘是吧。
1: 对，这回呀用上鹿心粉心脏就强多了，心里呀贼舒服，也不咳嗽了，就连腿上的浮肿现在都没有了。
0: 你看看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好事啊。
1: 所以这回我得多定点再用一段时间。
0: 应该用，因为本身呢咱们肺里得病，尤其是肺病引起的心脏病都发展到心衰了，你再不强心，等心功能衰竭到四度那人就废了，你用不到四度，就是到三度它也不行，对吧？啥也干不了，慢慢不就废了吗？你看我说心绞痛也好，心梗也好，你不管啥病，到最后肯定就是心衰，然后发展到什么肾衰，这人就没了。那咱们这是啥？是肺上引起的，是肺源性的心脏病，

0: 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去化瘀通堵，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淤堵散开。因为你这些病的产生，像最早你这个痱子病的产生，肯定是有很多原因的，对吧？像咱们最常见的就是感冒，然后发展成支气管炎啊，然后呢一直没治好，形成老慢支，最后又导致心脏出问题，出现心衰。那为啥出现下肢浮肿呢？就是因为它有瘀阻，血瘀阻在那儿了。所以咱们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帮它化瘀，化瘀的同时呢，帮着你把血液循环，哎，给它通开了。但的确啊，缺个强心的。什么叫强心呢？就是增强你心脏收缩力的。这个时候，鹿心粉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它能强心，它能活血，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我们心脏的细胞的收缩力啊，你整个心脏都能正常的去收缩了，所以血液不就能打出去了吗？之后血液能正常回到心脏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啥呢？血液循环开了以后，你肺的功能它也增强了，支气管的收缩力啊也增强了。所以喘气儿相对来说匀称了。你看你现在是不是不用再吸氧了？啊，还用吸氧吗？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哎，你看对吧？不吸氧了，平时咱也不感觉憋闷了，是不是？哎，喘气儿也匀称了，这不就挺好吗？所以咱有这个好机会，既省了钱了，又能治咱这个病，那就多用一段时间。我刚才听说准备还准备给老伴儿也用上。啊，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啊。
1: 嗯，对，他有三高，每次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不正常。
0: 哦，那的确得用啊。
1: 嗯，是吧？前两天经常和他一起下棋的棋友，突然间就中风了，现在走路也不行，说话也不行了，都不能哭了。他就有点害怕了，本身血压就高，有时候都能高到200，
0: 哎
1: 太
0: 呦，你
1: 吓
0: 看，
1: 人了。
0: 血压这么高，的确得重视了啊。
1: 所以啊，他也要和我一起用。
0: 嗯。
1: 嗯，这就麻烦冯老师给我报个名好吗？
0: 哎，可以啊，没问题。你像你老伴本身有三高，这个就是病了，尤其高压能达到200，就很容易引起心梗、脑梗的问题。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虽然说里边没有啥降压的成分，但是它可以化瘀。你想一想，你高血压是怎么形成的？两方面吗？一方面动脉硬化，一方面呢血液当中有瘀阻，血流不畅通了。所以咱喝点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么然后适当的再用点鹿心粉。给老伴儿用鹿心粉干啥呢？一个能活血，二它能够强心，能够护脑，就能够预防他脑中风、心梗。从预防上下手，那不就更好了吗？而且这回赠送的安宫牛黄丸，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跟老伴儿一人吃上2丸，给心脑再加一层保险。这不就省得住院了吗？多好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咱说疾病的治疗啊，最高境界是啥？是不得病，知道吧？所以这回呢，咱赶上这个机会了，就报个名吧。啊，嗯，
1: 行行，冯老师，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0: 哎，不用感谢我啊，咱有病吃药治病，这是天经地义的，就跟人饿了要吃饭一样的，渴了要喝水，这都一样，明白吧？所以呢。咱只是说什么赶上机会了，能少花俩钱把病治好，不走冤枉路。那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然后给你报上名，好吧？
1: 行，谢谢冯老师了，真是
0: 嗯，
1: 谢谢了
0: 不
1: 啊。
0: 用客气啊。那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多聊了，聊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 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六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加油爸妈搬家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加油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钟播出了，
3: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4: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钟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5: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6: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7: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6: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

0: 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

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千八百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但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

0: 是癌症的前期表现。
1: 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啊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它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 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 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

0: 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2: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2: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2: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窜都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2: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2: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的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吧，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2: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2: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坑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2: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2: 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
2: 嗯、
3: 要不说李老师讲的，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得五六十块钱，而我们才一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2: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3: 哎，
2: 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了风湿我还得治了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3: 嗯，
2: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3: 对对对，
2: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3: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

0: 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1: 嗯。
0: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不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1: 嗯。
0: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长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感受怎么样？
0: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无踪，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1: 嗯，
0: 这浑身呢就好像是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1: 嗯，
0: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吗？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
1: 嗯。
0: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进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扣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

0: 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他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呗，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
3: 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3: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只要是一口痰，就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这一天呀都花10-20000，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0: 那谁不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

0: 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气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1: 是啊，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这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0: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1: 啊。
0: 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1: 啊，
0: 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1: 对，
0: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

0: 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五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0: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面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1: 嗯，
0: 这要断了药他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1: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块钱一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1: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0: 哎，
1: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0: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就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有人这话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一副药了。
1: 嗯，
0: 现在啊，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1: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0: 哎呀，我查出来啊十多年了。之前啊空腹九点多，
1: 嗯，
0: 餐后啊能达到十七八。哎呀，您这就说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1: 嗯嗯，
0: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哎、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 5.7， 餐后两个小时啊又测了是 7.5。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0: 嗯、
1: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0: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1: 嗯，
0: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嗯、
1: 啊，
0: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1: 哎呦，
0: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1: 下了几个支架啊？
0: 下了一个。
1: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0: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1: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1: 嗯嗯，
0: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
1: 嗯，
0: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1: 嗯嗯，
0: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啊肝肾啊血脉啊全给通了。
1: 嗯嗯，
0: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
1: 嗯，
0: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1: 嗯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1: 对呀、啊、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1: 哎呀我也害怕，嗯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1: 嗯、
0: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1: 啊，
0: 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还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1: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1: 有些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1: 哎、
0: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3: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
0: 嗯嗯。
3: 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啊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
0: 哦哦。
3: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啊，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0: 嗯嗯，
3: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0: 嗯嗯，
3: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0: 嗯嗯，
3: 哎呦当时给我吓得呀。啊，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的医院抢救的嘛。
0: 嗯嗯嗯。
3: 啊，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啊，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可能就过不来了。
0: 是是是，嗯。
3: 啊，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嗯，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啊、
3: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
0: 嗯，
3: 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了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
0: 嗯，
3: 啊，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0: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

0: 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1: 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大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0: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1: 对，
0: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1: 是的。
0: 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它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

0: 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7: 第46集。
8: 我老哥哥怎么了？你们都犯病了吧？我真不明白这个铜陵怎么把你们得罪了啊、哦！就这么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你们谁都不认可，谁都不接受，而且颇有反感呢、啊。老哥哥，实话跟您说吧，佟林是个好人呢、啊。你看你现在跟他有抵触情绪，只要你们两个人见了面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人不但有能耐，德性还非常好，是吗？要据贤弟你这么一说，我还非见不可了。贤弟，请你帮帮忙吧。张子美一想，我就这么下了台了，我回去我怎么说呀？你说在这伸手吧，还觉着情面难却，不乐意跟红利两个人交手。哎，正在为难之时，上了一人。我说张贤弟，行，交给我了。张子美回头一看，哎呦，谁呀？侯二侠，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杰侯敬山。

0: 曹协怎么登台的呢？你看他在东看台坐着，台上发生的一切看见真而且真。有时候呢，哥俩商量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咱们光说台上了，单说台下，那雍亲王胤禛呢，听了台上这帮人叫号，几乎所有的人都叫佟林的号，而且说那些话极为难听。雍亲王这火呼呼的撞到顶梁门，回头跟佟林说：“海川，听见没？都不服你，给我打东西。今儿运足了没？运足了，登台。”是佟林呢，有一点坐不住了。佟林心说话：“老师啊，您说您叫我这么说干什么呢？无故的得罪人呢？”哪个都不服，哪个都恨我，但是恩师的教导又不能悔改，必然得这么说。佟林想，我就有必要登台跟这些人解释清楚。你不服吗？不服咱比划比划吧，我要挨了打也好，回去见我老师，请老师收回成命。您教我那些话，我不能执行，我也不能再那么说了，我能力不够，我再重新学艺，要行了给老师脸上增光。再者说，佟林30来岁的人，血气方刚啊，斗志正旺，听了这些人说这些话，佟林也接受不了，因此就站起来了。他刚站起来，镇东侠侯二侠看见了，海川坐下，哥哥你听他们坐下。着什么急？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应当胸襟广阔，几句风凉话你都听不进去吗？要照这么不沉稳，你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坐下，天塌下来有我们哥们顶着呢。你看这么一说呀，佟林不得不坐下。镇东侠一看这事儿闹大发了，越来越激化，就想亲自登台。侯二家说：“大哥用着您吗？您是一家之主，陪着雍亲王和佟林贤弟，有我呢，我不行，您再登台也不为迟晚。”但是侯大侠不放心呐，拉住二弟的手：“兄弟，你性如烈火呀，你是个猴，脾气脸最酸不过，你应当跟张子美学，但能容人且容人，时不可解，再交手也不为迟晚。”
1: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怎么了？我
0: 跟红利都是熟人，我上去跟他解释解释。就这样的登上擂台，张子美一看二哥来了，正好有下台阶的地方了。二哥，您替换我。对，兄弟你够累的了，见好就收，回去喝水吧。张子美扭回身冲红利一抱拳：“老哥哥失陪。”下台回归东看台归座。按下他不说，单说一轮明月照九州，侯二侠跟红利交情可不浅呐，比张子美的交情深着一层。侯二侠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说洪大侠，我真没想到你能公然旗帜鲜明地跟我们弟兄作对，你站到法禅一边。好啊，太好了，老哥哥登台了。你说咱是文笔呀，是武笔呀，是使家伙还是动用拳脚，我奉陪到底。红利一笑：“老哥哥，吓死我也不敢跟您动手啊，我这次登台不为旁人，就为那个佟林佟海川。您叫他上台，我不服他，我想见识见识他为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有什么能耐。您让他登台，我二人是比试高低。”红利见侯。

0: 爷。
1: 两个人把话说岔了，洪丽没有办法，把五斤折铁刀拽出来，唰一道闪电往怀中一抱。您可听明白了啊，洪丽的绰号叫左背神刀，他是左劈裂，往往这左背刀啊比正手的刀还要厉害，你很难防备，他跟正手的规律正好相反，这是一。另外这个洪丽您可能有点陌生，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个洪丽也是本套书中著名的人物，为了练武术啊，那下过一定的苦功啊。咱且不说在家乡花多少钱请多少教师怎么学艺，咱不说，就光这名人他就访了不少，其中他还受教于三清教主欧阳修。这欧阳修既是江南八大剑侠，也是乾坤八大剑侠著名的人物，三清教主啊。洪丽就为了访他那费老了劲了。咱们简短接说，见着欧阳修之后往那儿一跪要认老师，欧阳道爷说什么也没收，拒绝的理由是贫道不会武术，我光会下棋，你说你拜我为师不就耽误你的功夫了吗？哎，洪丽根本就不相信呢。两个人就这么的飙了好几年的功夫。洪丽明白，你不传授我武艺，你不说你爱下棋吗？啊，我陪你下棋，多算你动了慈悲心肠了，你传授我几招我就算没白来。这洪丽也真有个梗劲儿，打这就住下来，天天陪着欧阳修下棋，武术的字儿只字不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欧阳道长明察暗访，他一看这个洪丽有一颗决心，这人的人格也相当正。有那么一天高兴才说了实话，嘿嘿，我是考验考验你，好吧，既然你有一颗至诚的心，别再耽误时光了，但是拜老师的事儿是万不可以，我绝不能答应，咱们可以做个朋友，你我之间可以切磋技艺。就这么的，欧阳修传授他一趟六合刀。其实那六合刀极普通，戳杆子的撂场子的也会练，但火候不一样，那不差的太多了吗？都使刀，那么说都了不起吗？那有天壤之别呀。这一趟六合刀传授给洪丽，洪丽这个能人直溜一下子就翻成两三倍去，因此洪丽非常感激。后来一看人家不收他当徒弟，没有办法了，才离开欧阳道长，打那儿闯荡江湖，凡是使刀的他就要学，哪怕不如我呢，有什么奥妙他也得吸收，就这样创出个绰号叫左背神刀。那左胳膊使着六合刀，天下占个绝字。此外呢，洪丽啊人缘还挺好，这人非常厚道，跟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很有交情，同时呢跟北侠秋田更有交情。这次领着他儿子左背花刀洪玉儿到杭州来办事儿，没想到正赶上杭州立擂，一看飞龙镖局那大旗在那戳着，请的是北侠，因此洪丽要给北侠帮帮忙，另外给北侠问问安， 他是这样的。

站到法禅一边的。前文咱们说过，在这儿不必多说。但是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他不得不登台。主要的对佟林他不服气，心说我洪立在江湖上几十年了，我见识过多少高人呢，吓死我也不敢吹这种大话呀，别开天地，这口气也太大点儿。我见识见识这个人有什么能耐，这是他登台的主要原因。可他没想到侯氏弟兄对这个佟林怎么这么器重，左右袒护，爱如珍宝一般，这一拦着，洪立这火就更大了。本来跟侯氏弟兄交情都不错，现在翻了脸了，把五斤折铁刀拽出来往怀中一抱，二哥，真没想到咱老哥俩居然在杭州擂台上还要交交手，如果二哥不答应小弟的要求，我只有得罪了。二侠一看非比不可了，他知道洪立那不是一般的人呢。好嘞，稍等片刻。二侠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在鹿皮套一伸手，嘡嘡也拽出自己的双绝。两个人刚要伸手，这么功夫就听身后弹嗽了一声，二弟不要动手。二侠回头一看，大哥侯廷。侯大侠为什么来，一看事儿闹僵了，怎么能让二弟跟洪立动手呢？多少年的交情了，岂不被人耻笑啊？所以大侠这才登台。侯二侠一看哥哥来了，赶忙把双绝并在一处，往怀中一抱，往后退了两步，大哥您退在一旁。那镇东侠够份儿，那多稳的，就这一登台，看热闹的人一看，啊，我这老头怎么这么干净，太好了，赞不绝口。镇东侠来到洪立面前一笑，贤弟，老哥哥我来了。哎呦，大哥。洪立赶紧把五斤折铁刀又归了鞘，收拾收拾衣服就要给镇东侠磕头，让镇东侠给拦住了，贤弟不必多礼，你二哥说话就是这样火爆子脾气，如有言语不周之处，还望贤弟见谅。老哥哥，我这替老二给你赔礼了。哎，大哥，我二哥说的没有过火的地方，大哥您千万别客气，你要这么说话，您等于骂我一样。老哥哥，那您登台的意思是？贤弟啊，我这次见你可不为比武，但有些话我必须说透啊。老哥哥您说吧，小弟洗耳恭听。贤弟你错了，为什么说你错？你反对佟林不对呀。我问你一句话，我们侯氏弟兄傻不傻？老哥哥您说这叫什么话，怎么能说您傻呢？是啊，我们疯不疯？当然不疯了，既然不疯不傻，我们为什么要捧佟林？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花钱你是买不动我的，拿势力压我就更压不住。那么为什么捧佟林呢？佟林是个好人呢，我希望贤弟今后跟佟海川多亲多近。另外你知这个佟林是怎么回事吗？
我不了解。

是啊，你不了解，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跟佟林飙这么大的劲？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得清清楚楚的。这佟林自幼上江西龙虎山学艺八年，受高人的传授，名人指点，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话可不是佟林说的，这是他老师叫他这么做的。佟林没有办法，自然得听老师的，这是头一点你要明白。你别认为佟林吃饱了撑的把胸脯一拔自个儿说大话，不是那么回事。另外，佟林的确有了不起的功夫，我不怕你笑话。你二哥在这儿呢，你二哥跟你一样不服佟林，曾经在地坛比武，结果甘拜下风啊。就是你两个二哥也未必是佟林的对手，而且佟林这个人非常厚道，也没伤害你二哥，是点到为止。对咱们弟兄那是毕恭毕敬。你说对待这种人我们能不亲近吗？我想我们应当扶助他才对呀。我说兄弟，你想过没有，现在五大派八十一门发展到今天，那么当年的话恐怕没这么些门户，没这么多派别吧，起码得有一个人带头。难道说这个带头的这个人就犯下不赦之罪吗？就是吹牛吗？话又说回来了，现在是五大派八十一门，将来能发展到十大派一百多门，必定得有个牵头的吧。兄弟，我劝你这些话不知你能不能听得进去。你要跟佟林交手，你甘拜下风，你绝不是个。不信咱们将来验证。另外还有件事情我不得不跟你交交底呀。佟林自从下山之后走到双雄镇，被逼无奈掌打铁背龟雷春，那是误会，是雷春欺负人家，佟林没办法奋起自卫，失手把他打伤了。这个雷春回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搬弄是非，故此法禅才发这么大的脾气，上这么大的火，这回到杭州要找佟林算账。他跟你不一样，佟林没有得罪你的地方吧，对你没有任何伤害。不管你出于什么心，你本身这个做法就是助纣为虐，你就是帮着法禅跟佟林作对了。旁人我不说，你跟我有交情，我不得不交给你。另外还有件事你知道吗？法禅还有个徒弟叫贺豹、韩宝、吴志广，这三个人曾经到了北京城找佟林，说什么要报雷春的一掌之仇。佟林被逼无奈跟他们仨人动手，三个人都甘拜下风。那贺豹暗地之中要暗算佟林，佟林没办法使反背掌，把他给打吐血了，咎由自取呀、啊！嗯，你们祖宗送上门去的，不是佟林找你们晦气。结果这三个人回到店房之中，密谋策划。那韩宝、吴志广竟夜入皇宫，到了当今圣主的国宝翡翠鸳鸯桌，犯下了不赦之罪。临行之时给佟林栽赃陷害，留下一张纸条，留下佟林的名字，为此佟林是被捕入狱。幸亏雍亲王百般求情，这才把佟林给保释。现在佟林身上背着官司呢，当今皇上给他100天期限，镯子得找回去，

0: 盗宝贼得抓住，不然佟林第二次还得打官司。就因为这样，佟林才离开北京寻找盗宝的贼寇。贤弟，听明白没？盗宝贼可是法禅的徒弟，现在法禅已经担上嫌疑了，这个事儿较真料公开了，他就得进大牢，就得打这个官司。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8: 第47集。
0: 我说你要贪这个浑水，你犯得上吗？望贤弟三思。哎呀，红丽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妈，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套头呢，鼻子尖上见了汗了，心说这官司谁打得起，沾上就一溜皮啊。妈，到头来再说我跟法禅是一党，匹护盗宝的贼寇，我就得家破人亡啊。幸亏镇东侠点出来了。洪炳来往后倒退了一步，老哥哥多谢指教和开导，我要知道有这么多事儿，我绝不能登台，算了，小弟告退。 贤弟啊，我说的话你相信吗？太相信了，老哥哥说话半字虚假都没有，你能让我吃亏上当吗？我现在就离开杭州。你看花枝开心锁，红丽转身下了擂台，回归西看台收拾东西。那要说他们说这些话，法禅听见没？没听见。您想想，看台与擂台有一段距离，底下那么些看热闹的，汪汪汪汪汪，议论纷纷，那上哪儿听去？他就看见两个人嘚不嘚说了很长时间，指手画脚，不知谈什么。红饼男回来了，法禅不明白，老侠因何没动手？哎，大师傅，我家有点急事儿。刚才我头脑一热，我忘了，这件事非我回去处理不可。对不起，我要先行一步了。一回头，他把展翅大鹏杨万春叫过来了。杨万春是他小舅子，人家是亲戚，趴耳朵说了几句。杨万春一皱眉，是这样，扯呼走。杨万春带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红丽带着儿子左臂花刀红玉耳，人家五个人离开西看台走了。法禅就觉着这里头有个井，心说话，红丽啊，你纯粹是瞪眼骗人，你家里头要有急事你能出来吗？你要有急事你能登台吗？哦，明白了，一定是被老匹夫镇东侠给说服了，撤我的梯子，拆我的台呀，要不你就不来，你来了这么做真叫贫僧脸上无光。这法禅实在顾不住劲儿了，高诵佛号阿弥陀佛，各位谁也不必登台了，老僧要亲自登擂，给我准备。潘龙等人都希望法禅早点登台呀，他们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咱这边人多，要讲究能耐和实力不如对方啊，全指着法禅呢，你老在这待着那算怎么回事啊？所以见法禅这一动，潘红饼赶紧在前面给打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大家躲一躲，躲躲一躲。那法禅的派头都足了，四个徒弟给他怀里抱着短把追风荷叶莲花铲，凶妖妖下了西看台，是赶奔擂台。法禅呢还想跳一手呢，没走梯子，来到台下仰脸看看，一丈八尺高的擂台，就见大和尚双手合十，眼睛一闭，大肚子一甩，脚尖一扁地，噌窜上擂台。那大坨那个分量，双脚沾到台板之上，是声息皆无。看热闹的人呀，好哇、啊、哇、啊、喝彩声如同海浪相似。法禅一登台，镇东侠跟猴二侠一看，行了，这回这事儿发展到顶点了，看来是非动武不可了。一瞅这法禅，晃着高大的身躯，舔着大肚子，那肉都噔楞噔楞的，这张大脸蛋子是满脸的横丝肉，脑瓜皮去青暂亮，受着戒，那些疙瘩都往外鼓鼓着，大耳垂肩，身穿灰布僧衣，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开口的僧鞋，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 四个徒弟顺梯子上来，往左右一分。其实镇东侠侯二侠也不止一次见过法禅，对他太了解了。这侯二侠有点不服劲儿，就想伸手，镇东侠冲他一瞪眼，可是没说话，这个眼神就表示出来了，你干什么？你伸手你不白给吗？你找丢人呢你。侯二侠就没敢过去，镇东侠冲着法禅一抱拳，原来是法禅大师，别来无恙乎？阿弥陀佛。东侠，数载未见，老侠客仍然是老当益壮，你我能在此相见，幸会幸会呀、啊。老禅师过谦了，那么禅师登台，莫非要跟老朽比试不成？弥陀佛。东侠，非也。贫僧此次登台，说什么不能跟老侠客伸手。我掏心窝子说句实话，我为同林而来。我记得我们在台下说得清清楚楚，你我两家的事情好解决。飞龙镖局、金龙镖局发生的争端，各自认倒霉，自己花钱一处理就完了。唯独同林这件事儿，另当别论。我在云南八卦山，千里迢迢来到杭州，我就为给我徒弟报一掌之仇。老侠客，话我已经说的够多的了，不必再多说了。我请老侠客能赏下脸来，让佟林登台。镇东侠刚想说什么，就见有一人飞身已经来到擂台上，杀出来。侯大侠、二侠，闪退一旁，他不要跟佟林比试吗？谋家了。大和尚法禅登台，跟镇东侠侯二侠见面，指名点姓要会佟林，说什么也得会，佟林不登台就不行。正在这时候，噌一个人窜上来了，你不找佟林吗？来了。镇东侠吓了一跳，心说海川呐、啊，你怎么不听劝呢？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我要不点头，不允许你登台。你要会法禅，这我心没底我呀。真要在这儿输了，身败名裂呀，你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但回头一看呢，不是佟林。谁呀？展翅金雕铁掌李，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掌柜的李元。李元怎么登的台呢？你看谁对法禅都服气，唯独李元不服。他知道法禅以铁砂掌名冠天下，李元呢也是练铁砂掌的。有的说法禅的铁砂掌占着一绝，有的说李元的铁砂掌占着一绝，究竟谁高谁低没比试过。另外这个李元这个人也比较直性热心肠，谁要说佟林不好，他从心眼往外那么不爱听。你看侯氏弟兄袒护佟林呢，他甚至比他们有过无不及，因为他跟佟林交过手，知道佟林真有两下子啊，从心往外那么尊重。他一看法禅登了台，晃着大肥脑袋，大言不惭，非要跟佟林比。李元心说：“得了，我插一脚吧。” 我们俩先比比铁砂掌对铁砂掌，我看看法禅究竟有什么真能耐。要把法禅给打败了，我这一举驰名天下，当之无愧的铁砂掌第一号的人物。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上年纪了，上年纪的人也想比试高低呀，谁也不愿意自甘落后。李元一登台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大侠举一皱眉呀，心说好糊涂的李元呐，你自找倒霉呀你。可这话当面没法说，回过头去刚想说几句，李元把手一摆，没，大哥二哥回去歇着，我接几招，我跟法禅师父学几招，这机会焉能错过呢，二位请回请回请回。不允许两位侠客说话，镇东侠没办法了，贤弟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侯氏弟兄这才回到东看台，尤其镇东侠这心里堵了个疙瘩呀，俩手扶着桌案，眼神不错，盯着擂台。单说李渊早收拾利索了，来到法禅近前一抱拳，法禅大师认识我吗？法禅也以为是同林呢，一看是李渊，把脸往下一沉，是弥陀佛。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大侠。哎呦，您过誉了，我可不配侠客这一词。大师，我听说您这一生之中净练铁砂掌了，我是羡慕以极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今天我打算在杭州擂台上跟您学几招，不知肯赐教否？李大侠，要想跟老僧切磋技艺，有的是时间。既然你有这份盛情，哎，咱们今后再切磋技艺也不晚。唯独今天不行。李大侠，我方才已经跟侯氏双侠说得清楚，老僧此次登台为的是铜铃，您能不能靠后让铜铃先登台？李元冷笑了一声，我说大和尚，咱把话说清楚吧，铜铃就是我，我李元就是铜铃，我们哥俩是磕头的马兄弟，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呢。我跟铜铃交情之后，我就能代替他，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要不行了，铜铃自然就来了，您看怎么样？法禅一看，或者铜铃手下这帮人还不少呢，都是溜须拍马的货啊，连李元也这么说，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好吧，既然如此，老僧也要领教领教。我听说贵恩师西方侠常被飘然叟于城于洞海，想当年三闯莲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单被力举千斤顶，贺号带花，名扬天下。你李大侠是他的顶门大弟子，练就铁砂掌几十年，肯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老僧倒要开开眼，瞅瞅李大侠的高招高到什么程度。请请，都憋着气儿呢。再看大和尚法禅往后一退身，把长大的僧衣往丝绦这掖了掖，袖面挽了挽，哎，双掌合十， 拉了个架势叫童子拜佛。

一点也不着急，看来是久经大敌呀、啊。用眼睛盯着，就发现李元掌上挂风，掌没到，风先到了，耍禅那个衣服就呼塌了一下。心说罢了，李元的铁砂掌练的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这一掌似挨上似挨不上，也变不了招的时候了，法禅突然把双掌一搓，哎，他胖大的身躯一拧，李元一掌击空了。还没等变招呢，再看法禅把左胳膊一抬，胳膊那粗劲儿跟防船的差不多，往李元的胳膊上一搭，正手一掌直奔李元的面门，那大巴掌跟蒲扇相似。李元心说不好，法禅好快的招法呀，只好把脑袋一拨了，倒转身躯，法禅一掌击空。李元刚喘这口气儿，正在这时候，就见法禅一根步，双臂齐摇，使出了披挂连环掌。何谓披挂连环掌？就是法禅呢，把俩胳膊抡起来了，可劲儿抡，就像纺车轮相似。没力量，这功夫练不了，那就打到木头上，把木头就得打个稀碎呀、啊。双臂挂风，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李元等伸上手了，傻眼了，哎呀！悔不听侯大哥的良言相劝呢、啊，这个法禅特厉害，没法进人家的身。说打法禅，不给你留那裤，这俩大胳膊甩的，把身体护个严严实实，无隙可乘。打来打去，后来李元使了个双撞掌，又叫推窗望月，往前一根步，哎，打法禅的左右花盖穴，掌也发出去了，再找法禅踪迹不见。那么看热闹的人看得挺清楚，法禅把大肚子一甩，滴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闪在李元身后。李元这推窗望月一下推空了，用力过猛也收不住招了，再想变招势比登天，把后脑勺、后脊背、身上这点全暴露在法禅的面前。法禅正在他身后，把大巴掌就举起来了，那要给李元拍上，准死无疑呀、啊！这个法禅呢，你别看星如烈火，这和尚挺暴躁，但是还比较有分寸。这个掌举起之后，稍微寻思了片刻，没使劲打，就在李元这肩头上轻轻推了一把。算了，我对付的是同林，我伤旁人干什么呢？就是轻轻这一下，李元就受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元身子往前一抢，前面是明柱，他用手一挡，这才没摔到台下去。就觉得这后脊背疼的实难忍受啊，李元那汗珠子就滴得下来了，勉强拧回身来，一看法禅收回招去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李大侠多谢容让。李元知道人家给留了情了，脸一红，咬着牙勉强躬身一礼，法禅师父多谢留情，我认栽了。顺梯子下了台了，回归东看台，镇东侠赶紧招呼人给他治伤。衣服扒开一看呢，有三个手指头印儿，印得轻轻的，可见那法禅的掌力够多硬，没使劲扫了一下都这样。

0: 吃了止疼药，服上化毒散，消肿的药给包扎好了。李渊这口气才缓过来，往左右看了看，惭愧呀、啊、惭愧，看来还得学呀、啊、比法禅差的太多了。单说法禅把李渊给赢了，这个大和尚也有点忘乎所以，说话这嘴没把门的了，冲着东看台用手一指，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跨越千年，爱与玉这两个字如何勾勒出了中国古人最温情的治国底色？敬请关注千字文理关中国第二部第六集，爱玉离手沉浮戎羌。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民为邦本的思想绵延千载，历久弥新，凝聚着古人对家国天下的深刻思考。正如千字文中所言，爱玉离手，臣服戎羌，这寥寥八字勾勒出一幅内以仁德润泽百姓，外以威仪感召万邦的宏伟图景，铺就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迈向一体的宏伟基石。从孔子苛政于虎的警示，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呐喊，从商汤以身其羽的仁德，到周文王与民共享苑囿的胸怀，贤明的君主如何赢得民心，其中蕴含的古老智慧都被浓缩在了千字文爱玉离手臣服戎羌的凝练笔触之中。那么中华文明如何以

0: 立威士德的胸襟感召四方，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为何能成为陈福龙乡一语最生动的注脚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六集《爱玉离手陈福龙乡》。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说2000多年前呢，这孔子呢带着学生路过泰山，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在坟前哭得十分伤心。孔子扶着车厢前面的横杆，仔细地听着，有些不忍心，就对子路说，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路就过去问了，说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哭得这样伤心？那女人说，是的，从前呢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呢我的丈夫也被老虎给咬死了，现在呢我的亲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所以我非常的伤心。孔子说，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老妇人说呢，这里呢没有繁重的赋税。这个话呢让孔子很吃惊，他扭头对他的学生说，年轻人请记住，苛政可是比吃那老虎还凶猛啊。苛政猛于虎这个典故呢就是这么来的。苛政猛于虎的反面是轻徭薄赋，慎用民力。孔子追求的仁，孟子追求的仁政，讲的就是体恤百姓。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千字文中爱玉离手陈福荣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看这几个字，金文的爱呢，上边呢是一个叫祭字的形状，这个祭字呢它表示的是从胃里边发出来的声音，像我们打嗝，下面呢加了一个心的形状，它表示呢它是从心里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声音呢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呢用这个字呢表示爱，把对方放在心上。战国时期篆文呢另有一个爱字，这个爱字呢它本意呢是表示走在路上的样子。说文解字说，爱行耳，行走的样子。你看它的原字呢它还是行走的意思。甲骨文的玉左边啊，它是一个人的形状，这里呢指的是个女人。右边呢下面呢是个颠倒的子的形状，它表示呢出生的婴儿，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妇女生育并喂养孩子。篆文呢把头朝下的婴儿呢写成了这个肉字，形成了后来隶书楷书的这个字形。说文解字说呢，欲养子使作善矣，说欲呢是培养儿子使他从善。离，这个离字呢左边它是结满子时的一个禾穗，右边呢加了一个刀，那个意思呢像收割，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是收割黍米。黍米呢在远古时期是老百姓的主要粮食，这个字义可能就是收割庄稼。说文解字说，离履年也，说这个离呢是用来沾布鞋用的黍米，做布鞋的时候呢要用这个黍米做这个浆糊，把它粘合在一起。但是在我们千字文里边，这个离呢指的是黎民百姓，指的是民众，是这个意思。甲骨文的手就像动物的头部，有头发，有眼睛，有嘴。后来呢这个字简化了，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一个木字。手的古文写法，头顶那几道弯曲的笔画像披散的头发。爱玉离手，爱是爱护，玉是养育，离手是黎民百姓，爱玉离手就是贤明的王爱护体恤百姓。今天呢咱们说黎民百姓是一个意思，黎民就是百姓，百姓就是黎民。其实在周朝以前呢两者的意思大相径庭，黎民是指的庶民。

0: 有三种解释啊。我们看字典可以看到，黎呢它一有众多的意思，黎民呢就是众多的民。二呢，这个黎字有黑色的意思，因为老百姓呢喜欢戴黑色的头巾，所以称之为黎，黎首。三是认为呢，黎民指的是战败的九黎人，说九黎蚩尤之属也。九是单数中的最大的，形容很多。九黎呢是一个非常勇猛善战的部族，他们共同的首领呢是蚩尤，蚩尤带着九黎族在涿鹿呢与黄帝炎帝大战，结果呢战败了，被俘的九黎族民从此呢失去了姓氏权，成为民，也就是成为了奴隶。而百姓指的是部落群的统称，他的地位呢远高于黎民。百姓的百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它是形容多。当年呢黄帝与蚩尤在涿鹿大战的时候，联合了众多的部落啊，一个部落呢一个姓，众多的部落姓的数目很多啊，古人呢好取成数，所以呢以百来代表很多，就成为百姓啊，这种军事大联盟中的人呢就被称为百姓。春秋战国以前，百姓特指贵族，因为有姓氏的人呢他都不是一般人，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普通的平民呢他无权无势无地位，有名无姓。到了战国时期呢，这个贵族体系被打破，秦汉以后呢姓氏就成了普罗大众的标志，这样呢黎民与百姓就没有差别了。爱于黎首就是爱护体恤百姓。那么千字文中呢，坐朝问道以后的几句都是在歌颂三代君主的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体恤百姓的观念古已有之，是不断传承的。
1: 姓氏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图腾崇拜息息相关。母系氏族时期，为了防止同族人通婚，先民创造了不同标志来区分各个宗族的人，后来这些标志逐渐演变为姓，这便是姓的由来。随着父系宗族兴起，先民又从姓中分出了氏，用来区分血缘分支，氏由此诞生。直至秦汉，姓和氏逐渐融合，平民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姓氏，自此黎民和百姓的区分逐渐消融。爱育黎首，言简意深，短短四字道尽古代中国以民为本的治理之道。在历史长河中，面对同样的江山社稷，为何有的君主能赢得苍生拥戴，有的却被弃如敝屣？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民心，究竟是如何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存亡的呢？
0: 爱于黎首就是爱护体恤百姓。商汤说，人是水践行，是民之至朴。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通过百姓的精神面貌可以了解国家的治理状况。周武王说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百姓所听到的。所谓的上天，他的意志是通过民众的意志来体现的，统治者呢应当体察民情民意。这种思想呢后来发展出了周公的天命观。我们前面提到过，皇天无亲唯德是父，说上天呢没有亲戚，他只是在人间选择一个能给老百姓啊带来好处带来福祉的人做天子，那天子呢就要给百姓呢带来利益，如果天子失德无道违背民意，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呢，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修复正义秩序的必要手段。这种思想呢启发了孔子仁的思想啊，孔子的仁呢他的基本精神呢他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对吧，强调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和和睦睦，那么强调为政以德，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以道德来感化百姓，通过礼仪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每个人都能各安其位，社会就会和谐有序。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认为呢，民为贵，社稷次之。

0: 卫青，民众是最宝贵的，其次是国家，再次才是君王。任何社会中呢，都是先有民众，然后在民众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人来管理，才有了君。这个君呢，是管理国家的，没有民众，没有国家，那还要君干什么呢？因此人民的地位高于国家和君主，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民心，而不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所以呢，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实为天，君王呢要让百姓生活好，这些呢就成为爱与理守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贤明的君主都是爱民的，而无道的君主则视民为草芥。前面我们讲的苛政猛于虎就是这个例子。史书上关于这一类的例子还很多，商纣王不行君道，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还有呢，这个晋国的晋灵公，他喜欢在高台上用弹弓呢去射行人，看到这个行人呢躲避弹弓那个狼狈，他享受。史书上呢还有一个例子，说周厉王呢残害百姓，国人都指责他，他身边的那个谋士赵穆公警告他说，百姓们都已经不能忍受了。周厉王听说以后呢，就派人监视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抓到就杀掉。这是呢无道的君王，相反呢贤明的君主却是心中有百姓，心中有民众。商汤时国中呢连续五年发生旱灾，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呢生产力比较低下，所以他们只好向天求助。那卜官就告诉他，必须要有人来做牺牲祈雨。商汤说呢，祈雨是为了老百姓能够活下去，如果必须用人做牺牲，那就让我做牺牲吧。于是商汤来到国都东边的桑林，斋戒沐浴，然后坐在柴堆上从做牺牲。他向上天祈祷说，如果天下万民得罪了上天，请求呢降罪给我一个人，不要罪及万民。周文王呢也是奉行德治。有一个故事啊，说齐宣王曾经问孟子说，我的园林只有40里，而周文王的园林70里，但是呢百姓觉得我的园林太大了，而不觉得周文王的园林，甚至觉得他那70里还太小了。孟子说呢，周文王的园林，老百姓可以进去砍柴割草，可以捕鸟去打猎，所以呢与其说这个园林是周文王的，不如说是周文王与百姓共有的。所以虽然70里，百姓还觉得他太小了，而您的园林虽然只有40里，但是百姓误入了园林，射杀了里边的动物，那就像犯了杀人罪一样。这就是像呢在你的国中设了一个方圆40里的一个陷阱，一个圈套，所以百姓觉得它太大。周文王呢在儒家的心目中是完美的，孔子特别推崇周文王，说郁郁乎文哉武从周，终身呢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做梦都想恢复周礼。后世呢更是把周文王当成内圣外王的典型和衡量国家管理是非曲直的一个样板。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就自称呢是周文王的后裔，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这就是爱与理守。臣服戎羌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字，甲骨文的臣字呢，你把它倒过来看，它是不是像一个眼睛，然后把它竖下来看。那为什么把它竖下来看呢？它表达的意思呢就是人的眼睛朝下，俯首下视，屈服听命。经文呢也承续了甲骨文这个字形，这个有些接近我们现代的臣字，到了篆文呢就和我们今天的臣字没两样了。《说文解字》说呢，臣谦也，事君也，向屈服之行。就是说臣呢被牵拉，表示侍奉君王，字形呢向一个人屈服的样子。经文的服左边是一个人的形状，这个人呢代表猎手， 右边呢是一个犬的形状，表示猎犬。这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猎手带着猎犬带着猎狗呢趴卧隐蔽伺机捕杀猎物。说文解字说伏思也，伏呢是伺机行猎。戎，甲骨的戎呢，它是两个武器合在一起，右边是个戈，就是古代的一个长兵器。这个十字呢，它是指的盾牌的握柄啊，代表盾牌，加上这个十字，指戈和盾牌。这个戈和盾牌呢，是古代士兵的基本装备。所以《说文解字》说呢，戎，兵也，戎是兵器的意思。枪，甲骨这个枪字呢，你看那个形状像羊，是一个羊。然后呢，这个羊呢，加上这个一个人。啊，人呢是指的牧民，然后又加了个装饰，这个装饰呢像古代西部的民族它独特的一种帽饰，就是表示呢带着这种特殊民族特色这个帽子的牧羊人。这个字呢指的就是以牧羊为生的古代西部的民族，指的是羌族。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羌西戎部落的牧羊人。
1: 爱玉离手凝聚着中华文明对明君德政的至高期许，以爱护养育之心善待黎民百姓。然而一个王朝的稳固不仅在于朝堂治理，更在于如何处理与其他各部族的关系，面对四方不足，如何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是依靠武力征伐，还是润物无声的王道智慧？答案或许就藏在臣服戎羌这短短四个字中，藏在那套以威震慑、以德怀远、以文化成的统御之道里。臣服戎羌这四个字各自隐藏着怎样的造字密码？中华民族又是如何写就这段化干戈为玉帛的民族融合篇章的呢？
0: 臣服戎羌，臣服这是屈服称臣，意思呢是四方的部族心悦诚服的归服。臣服戎羌呢同样说的是三代君王的丰功伟绩，尤其是说这个周代。戎羌呢代表了四方的部族，是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简称。东夷是古代中原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包括黄河中下游、山东半岛的莱夷、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的淮河流域的淮夷、鸟夷、岛夷等方国，有伏羲、太昊、蚩尤、丰夷、少昊的传说。在考古上呢，东夷创造了距今8300年左右的后黎文化，以及呢后来的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氏文化等等。东夷有灿烂的文明，商周时期东夷部落呢文化发达，他们较早地掌握了农耕、制陶和冶炼技术，军事组织严密，擅长弓箭啊。在甲骨文中呢，这个夷字就是表示善于使用弓箭，善于设陷阱捕猎。东夷文化对中华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南蛮不是一个单一的部族，而是南方众多部落的统称，这个成分呢相当复杂，大体可分为三苗、百越、百仆和巴蜀几个大的族系。总体上说呢，南人擅长稻作农耕，习水变舟，他们创造了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等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西戎主要分布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的西部，古羌族是西戎的主要组成部分。古羌族呢，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老族群，他们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炎黄部落之前。他们活动的区域很广，包括青藏高原、四川、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呢，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以畜牧狩猎为主，崇拜自然神灵和祖先，祭祀活动非常频繁。他们擅长制陶器、骨器，工艺水平呢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的因素，古羌人呢逐渐向周边的 扩散。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呢，他们与其他部族发生了广泛的交流和融合，部分羌人融入了汉族，部分呢成为西部各羌族语系的重要来源之一。众多的羌人部落有些保持游牧，而占据草原边缘河谷地带的部落呢，学会了栽培谷物和菜蔬，由半耕半农进一步成为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派生出呢具有不同文化的羌族部落，戎人呢建立了很多的国家，著名的有绵竹、义渠等等。这个羌族呢直到汉代仍然分布很广，南北朝的分裂与融合，很多羌族部落呢才融入到了中原之中，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北狄，这个狄字呢是从犬，这边是犬字，这边是火字，表示呢他们已有保卫牲畜的犬。北方呢非常寒冷，所以他们常常呢围着火野宿，用鸟羽为衣。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了中原，发展成中原人所谓的北狄。狄族它属于游牧文明，住隋朝而居，善骑射，社会组织呢还是以部落联盟为主，军事力量强大。在殷商时期，狄族已分为若干个氏族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周代呢进入太行山区，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赤狄、白狄和长狄等支系。赤狄、白狄都是在今天山西的霍山和太行山区，他们与晋国呢交涉最多。长狄呢则从燕山地区侵入中原，他们灭秦灭魏，侵犯齐国、鲁国、郑国，甚至还打到了周天子的王姬。战国以后呢，这些狄族呢都融合进了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中原王朝呢对周边这些文化差异的部族的一种泛称。中国呢老百姓呢有一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人与人之间呢没有正面的冲突较量，很难真正的认识彼此，更谈不上成为伙伴和朋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交手就成为了交心的前奏，冲突呢就成为了信任的契机。以交手为媒介，以胜败论英雄，愿赌服输，打赢的人呢他义气，打败的人他服气，然后呢以酒为契机换铁拜把子，成为兄弟，成为一家人。华夏与各族的关系呢，我觉得啊有些类似。一方面呢，在与周边这些民族较量的时候，华夏族展现了自己的文明发达和军力的强大，立了威，同时呢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向他们示德，促使他们呢臣服并融入了中原。而这些部族呢，既是中国古代边疆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呢也是华夏疆域扩大文化更新的催化剂。它促使华夏族呢保持活力，不断的吸收各族的长处，更新自己的文化，不断的发展强大。因此呢，中华民族很优秀，因为它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的认同高于血缘或族群，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因为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所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这就是臣服戎羌的它的意义。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周人呢是很有经验可谈的啊。周朝呢与武力杀戮种族灭绝不同，古代的周人呢讲究兴灭继绝，兴灭国聚绝氏，就是呢把已经灭绝的古老的部族重新振兴起来，延续下去，大家呢一起发展，这样呢才能赢得各个部落的支持和臣服。这不打不成交，周王朝通过立威示德，分封这些化外民族，设立五服制度，把他们的酋长首领纳入了封建体系，让他们成为周朝的臣属。一方面殷夷齐伯，就是保留他们自身的宗族组织，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管理自己的国家或部落。而另一方面呢，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义，推行周朝的礼仪道德法律，但不强行改变当地的风俗。 统一政令，但不违背各地适宜的生产。

0: 生活方式，
1: 让他们最终融入了中原。这种传统呢得到了传承，汉代唐代呢都实行过类似的政策。不过呢，你要说不打不成交，立威士德最好的案例，那要数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了。诸葛亮要北伐，必须要有稳定的大后方，偏偏呢蜀汉建立以后，南方不稳定，南方的土著政权呢时常来挑战蜀汉。那诸葛亮南征呢，小施计谋，就把那个南蛮王孟获引入到了埋伏圈，很轻松的就抓了孟获。如果讲征服呢，直接把孟获给杀了，让不服的人消失了，这事儿就完了。但是诸葛亮没有这样做，而是问孟获服不服。孟获不服，说我小看了你，不小心中了你的计。诸葛亮看看也不勉强，放他回去了。然后呢，孟获重振旗鼓，乖乖的又被诸葛亮活捉了第二次。孟获还是不服，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还要与诸葛亮再战。诸葛亮也好说话啊，又把他放回去了。这一次呢，这个孟获呢知道要使点计谋，所以他耍诈，让他的弟弟孟攸带领百余名精兵向诸葛亮去献宝，准备里应外合杀了诸葛亮。诸葛亮听说这个孟攸来献宝，盛情款待，但是呢特别在酒里下了药。那天晚上呢，孟获带了3万人冲入诸葛亮的军中，准备里应外合活捉诸葛亮，结果发现呢，孟攸还有那些里应的那些蛮兵呢，全部烂醉如泥。知道上当呢已经晚了，孟获呢再次成为俘虏。常理说呢，就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到这个时候呢，孟获他应该服了，但是呢孟获说这一次呢不是他的事儿，是他的弟弟耽误了事儿啊，所以呢他不服。结果呢，诸葛亮第三次放了他。孟获之所以不服，是他手中还有牌，他回去呢就借了10万排刀辽丁军。排刀辽丁军有特点，面貌凶恶，赤身裸体，抹着鬼脸，披头散发，这很吓人的。关键是这个军队呢，这个士气很高，他们向这个蜀营奔杀过来，看到敌人的气焰呢如此高涨，诸葛亮呢避其锋芒，下令呢关闭城门不战。等到敌兵这个士气大减的时候，诸葛亮这才出兵夹击，大败孟获。这孟获呢逃到了一棵树下，哎，正看见诸葛亮呢坐在车上啊，这一看呢这是个机会，然后呢冲过去要去活捉诸葛亮，但是呢不出意外的他掉到了陷阱里。孟获呢还是不服，那诸葛亮呢第四次放了他。这回去的孟获呢躲入到了屠龙洞求援。在那个地区呢有一个洞主，银叶洞洞主，他因为感激呢日前诸葛亮呢没有杀他的族人，所以呢主动了活捉了孟获，把他送给了诸葛亮。孟获当然不服了，我被自己人给绑过来的，所以呢诸葛亮也没多说，直接就放了他。那孟获呢在银坑洞就召集了1000多人，又叫他的内弟呢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那个目录大王来助战。而正在商讨的时候呢，诸葛亮的大军已经赶到了，孟获呢大吃一惊，准备逃亡，但是呢他的夫人祝融氏呢还是有些本事，他呢领兵出战，结果呢活捉了两员蜀军的大将。第二天呢，这个诸葛亮呢就用计又活捉了祝融氏，用他呢把那个两个蜀军的战将呢换了回来。这个时候呢，孟获已经请来了这个目录大王，这个目录大王就骑着白象，念着咒语，摇着铃铛，赶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杀过来了。对此呢，诸葛亮早有准备，因为所有的动物呢都怕火都怕烟，诸葛亮就取出了准备好的木质巨兽，嘴里喷着火，鼻子里冒着烟，毒蛇猛兽一看就吓跑了。然后呢蜀军就占领了孟获的银坑洞，失利的孟获又玩起了诈降，他让内弟呢把自己绑着带到诸葛亮的阵营去投降。诸葛亮已经看出他的假降，所以呢刚一进到这个阵营就把他们全部拿下，然后搜出了他们身上的兵器。孟获

0: 不服，说如果你能再擒获我一次，我才真正的服了。诸葛亮呢又放了他。这第七次呢，孟获请来了乌突谷带领的乌哥国的藤甲军。这个藤甲军呢刀枪不入，的确给蜀军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后来呢，诸葛亮又用火攻破了这个藤甲军，孟获呢第七次被俘才心服口服。这次呢是真的服了，可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孟获是谁都可以不服，他就服诸葛亮。因此呢不仅真心投降，还说服了各个部落全部投降。这样呢诸葛亮北伐有了稳定的大后方。上面讲的挺热闹，它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内容。三国演义是小说，肯定有渲染和夸大的这个地方，用以凸显呢诸葛亮的仁政和智慧，凸显攻心为上、以德服人的理念和臣服戎羌的这个标准化的作业。因为《三国志》呢没有记载这件事儿，七擒孟获这个事儿呢是南朝宋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引用了东晋的《汉晋春秋》的内容。《汉晋春秋》呢与这个《三国志》以曹魏政权为正统不同，它是以蜀汉为正统，它的史料来源和真实性呢曾经就受到质疑。但是呢与《汉晋春秋》同时，甚至比它更早的《华阳国志》也有记载。《华阳国志》的作者是长渠，长渠呢曾经是成汉国的史官，这个成汉国呢就是建在成都的，是这个蜀汉的故地，这个国家呢距离蜀汉灭亡也不过几十年。因此呢这个长渠华阳国志的记载不可能呢是凭空捏造。但是呢这两处记载，就是汉晋春秋和华阳国志的记载呢，它只是说七擒七纵或七虏七射，没有细节描写。所以有人就质疑说七擒孟获呢不可信，啊，你即使武力再占优，你能保证每一次都抓住他？何况这是在人家的地盘。更有质疑者说呢，这个抓一次放一次，这是拿士兵的生命和国家的财力你在开玩笑，每次抓获呢他都有士兵的生命和人力财力的损失，所以是不值当的。其实呢这是用短视的利益去批评具有长远眼光的打算。每次战斗的确有财力人力的损失，您可以一次斩尽杀绝，但它造成的仇恨和对周边部族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这个后劲呢是巨大的，它会迎来无休止的报复和长期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呢随时都可能爆发，这无异于呢让自己处在一个火山口上。中国人的智慧呢就是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而会为长远的利益和子孙后代呢做打算。事实是诸葛亮合府为主，武力为辅，不以武力相威胁，而以仁德相感召的政策，不仅体现了对这些部族的尊重。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 从此告别常年服药。

0: 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独有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以后，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急切呀。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抗癌药物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有钱人重视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它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啊，国际上统一售价就是1克1380元。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把价格压到1克1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急呀，纷纷的都在抢购啊。可以说，作为我张老师，我特别理解大家，好药不便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都看过并吃过药啊，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用上马上见效的药，它那个价格就越贵。因为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它本身成本就特别高。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这个科瑞达，那一支多少钱？18万呢？你说它贵不贵？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对吧？至少能让那个马上就要死的人咱们就不死了。所以说这个药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值。就拿现在全球都在研究的细胞治愈因子来讲，你比如说有溶栓疗效的啊，全世界公认的 ZL 净血因子，一支多少钱呀？一支是1798块钱。还有抗击肿瘤的 ZR 生长因子，对抗肿瘤有奇效，它是一支9000块钱啊。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的 OPG 骨养护因子，那个价格更高，一支是3000多块钱。我就不一一说了啊，就这么多高科技的。

高价格的药物，你如果按疗程来算的话，你就治一次大病，你没个几十万上百万他也下不来，对吧？但是咱们话讲回来了，那如果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用上这样的药，那治疗效果那肯定跟别人他也不一样啊，对吧？至少保证你这病肯定会好啊。那咱们来做个对比啊，同样是治糖尿病，你看那些常规的方法啊，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什么长效短效的，可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血糖我们承认啊，或许勉勉强强能控制住，但是并发症呢？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可是你用的是治愈细胞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那结果截然不同，对吧？比如说你用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患者，那你那个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非但说你这个血糖可以控制的平稳，而且这一身的并发症都能够得到完全的逆转。当然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我也讲了，那个价格在那摆着，对吧？每一个细胞因子的价格都特别贵，所以很多人知道好，但是想用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啊，我始终就为这个价格在揪心，我跟大家老讲价格的原因。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价格的问题就一直曾经让我特别揪心过。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它就是1380块钱一克，这都已经是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拿到国内来让老百姓用，那负担太大了，咱们真用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国家的政策扶持了，尤其是得到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这种极大的超大的啊，坐拥几千亿资金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他就决定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压到最低，首先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先用起来，让用的人先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一元治顽疾，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伙强调的，这是最后一次啊低价推广，这一次推广结束以后，我们801治愈因子就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元一克了，那就不是现在一块钱一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就先帮谁，所以大家一定早点跟场外去沟通，早点落实好你用药的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快乐逍遥活百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祝愿，通过801细胞治愈因子你也照样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其实对于我们全国独有商801治愈因子来说啊，我对它的疗效是特别的有信心。咱们最近很多患者啊申请到名额了，然后用上药了，结果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认为治疗效果啊，就说这个药效太快了，三五天的时间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就平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昨天还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是30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岁了，之前是已经到什么程度，用啥药都不好使了，但是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多长时间，就短短6天的时间，血糖就从原来3000+9.4现在就降到 5.8 正常了，而且呢眼睛的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清楚了。要知道他原来因为眼睛不好啊，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一出门两眼一麻黑，啥也看不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801治愈因子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因为它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个分子量啊，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道尔顿还要小，
所以它吸收的速度是用秒来衡量的。我们患者服用801以后，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定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80天我们的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叫一治一个好。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家来讲啊，80岁糖尿病30年，你想想这些年小半辈子啊，什么药没用过呀？可大家想想，这么大年纪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几十年细胞都是在高糖的环境之下，受到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老人那个细胞啊，他对药物的吸收能力本身就已经差的不能再差了，人都勉强活着，细胞也是强活，你说他过去用那些药能好使啊？根本就不好使。所以说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他都没什么疗效。我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就没什么药是能真正能治他病救他命的。老人家30年挣扎，30年无果。哎，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来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得长多少智慧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智慧，这回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利用的是高科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听这些话他就知道这已经是医学界顶级的药物了，而且还是我们国家拥有几千亿资产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并且在低价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老爷子听到这些话第一时间就把名报上，然后就把药用上，就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啊，就特别的令人敬佩。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用药就6天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啊！原来这个受损的视力已经明显的提升，哎呀，这2天老爷子更有信心了，成天是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随着801治愈因子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细胞以后，那真是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呀，针对性的解决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10几天，慢的1个月。你像老人家这种啊，心脑眼肾，像双下肢的末梢神经、眼底等等，但凡他身上有的这些并发症啊，都会得到改善。原来你像他乏力啊、气短啊、头晕、皮肤瘙痒、夜尿频多啊、全身浮肿、二便都不正常，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的，甚至于这些症状都会消失。一个治疗周期就是80天。咱们这么说吧啊，我不敢说让老人家呀能够重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活得有精气神儿啊，这么大岁数出门走走转转，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纳闷啊，801治愈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的重大疾病呢？可能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它含有的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上。一种因子解决一个问题，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复合而成的801治愈因子，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病症。糖尿病，糖尿病是啥？大家都知道，那是万病之源呢。凡是糖尿病患者啊，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血管、末梢神经等等，全身上下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行吗？不行啊，你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并发症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

导细胞功能，再生新的胰岛细胞，快速提升人体自身的糖代谢的能力。那你自己都能代谢糖都正常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从根本上降糖了吗？对吧？同时各种并发症得到治疗。老话说的特别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只有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控糖能力，你这个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了。同时呢，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代谢糖毒。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体细胞啊，长期处于一种高糖的环境，所以它被腐蚀，这个被氧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把刚摘下来的就很饱满很硬实的那个茄子，你泡到糖水里，你看看什么效果。一会儿脱水了，那皮儿就抽抽了，对吧？同理，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啊，都是高糖环境下已经被严重的氧化糖化了，我们细胞萎缩了，受损了，甚至于很多细胞已经死亡了。那必须要通过这个糖受体因子啊，化糖毒抗糖化，来挽救治疗我们全身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功能就健康了，就正常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 NK 神经再生因子、 NK 细胞激活因子、 JL 进化因子、 IT 脑神经因子等等等等，一共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并发症。我们周围神经的病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国内独有的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什么呢？是美化生命的工程师，它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药，它是全方位的、快、准、稳的来解决治疗我们的疾病。咱们只需要80天的治疗啊，80天我们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的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家想想啊，你那一身的细胞都全面换新了，那你说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生命是不是都焕然一新了呀？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药新药，难道你就不想用吗？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一个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啊，他现在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我说的这种神奇的疗效。可是咱们不得不说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唯一的一点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本次低价推广是最后一次执行1克1块钱的价格政策，也就是说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就将恢复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块钱一克。有的朋友啊会打电话来问说，张老师，那这活动到底啥时候结束啊？你能给个准信儿不？我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我跟大家讲，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不了大家确切的保证。为什么？目前全国库存的801治愈因子一共就那么多，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呀，用老百姓的话讲就叫僧多粥少，大家明白吧？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谁能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及时把握。你稍微晚点，很可能你就错失这么好的机会了。别的我不多说了，说实在话啊，到那个时候801治愈因子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那个价格很高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家里条件好，咱不差钱，那当然没问题啊，我肯定不劝你，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可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对吧？我想说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呀？对不对？说白了，争取到名额，把治病的药都备。

0: 齐了，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后半辈子过都值了，都够了。而且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给我们做后盾，有三大医学奇迹，四大医学认证做保障，你说你担心个啥，对吧？现在我们是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你说这不天上掉馅饼低头捡一百万的大便宜吗？对不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朴素，我这个话说的也特别的直白，其实目的就一个，我就是希望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想大家比我还懂啊。所以话不多说，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患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4: 是河北保定的。
0: 嗯，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多大年纪？
4: 我今年75了，我主要就是有头晕，叫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椎动脉或者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0: 嗯，所以还是主要是什么呢？冠心病，对吧？心肌缺血。您身体有哪些感觉呀？哪疼不疼啊？
4: 我就感觉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老是一阵一阵的疼。
0: 嗯。
4: 有的时候挺严重，有的时候轻点。干不了活。哎呀，一受累，就不行。平常坐着还好一点。有时候啊，这个关节也不行。我另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手早晨起来啊，抻僵的挺厉害。
0: 哦，所以您这是很典型的风湿的症状啊。
4: 哦，早上起来手这个不舒服，睡觉觉得这个睡着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手疼，另外我还有胆结石，肝上还有囊肿，但是都不太严重。去年做了 B 超，超出来的那个胆结石，也没长。我已经有十几年了，是说是什么叫多发性的，我也不懂。我问医生吧，医生说就是叫我把胆切除，他们说这个挺好的，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有这么没有发展，还是那个样，不是肿疼，也没什么症状，甲状腺还有结节，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这些情况。
0: 您这些病就已经够多的了啊！ 而且啊，你像心脏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不光是这个冠心病，你已经到什么呢，心肌缺血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绞痛会随时引发心梗的，明白吗？你心一梗，你稍微疏忽一点，送医院稍微晚点，路上堵个车，那可能就要命了啊。还有像腰椎颈椎都不好，风湿沉僵，你这些病其实都挺重，可以说大部分病你是治不好的，严重了那就致残致死了。我问一下，您用没用801治愈因子啊？
4: 啊，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今天第七天了，心绞痛比原来好了，胸疼这一块儿，以前老便秘，挺费劲儿，现在也没那么费劲儿，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哦，就是心绞痛缓解了啊，便秘改善了，对吧？
4: 啊，
0: 挺好，
4: 对对对
0: 啊，哎。
4: 啊。也浑身不是原来的，我不想动了，反正头觉得比原来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七天吗？张老师，听你讲座一个月了，我听别人反应都用着不错，应该要也错不了。
0: 哎，您说这没错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了，嗯，都是龙头企业，而且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物的药企。
4: 是，我听着讲的挺实在，听你讲的也非常好，
0: 嗯，
4: 你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嘛。
0: 哎，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为啥呀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的原因之一呀，为的就是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我说人有病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您现在是用了801治愈因子，虽然时间还短，但是你发现吗，身体方方面面已经开始见效了。为什么？因为它治在你的细胞上了啊，不断的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功能，在强化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都会一点点提高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80天就能让你细胞激活再生，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啊！现在呢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你一定抓着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药备足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4: 啊，好嘞好嘞，张老师，我听你的。
0: 嗯，80天，因为现在一块钱一克，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你错过这些天，马上就会变成1380元一克，记住了吗？
4: 啊，记住了。
0: 哎，好嘞，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您一定好好用药，再有什么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4: 好嘞，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我要找张老师。
0: 嗯，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通了，我是张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5: 哎，张老师你好，我今年啊78了。
0: 哦，78岁。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您用没用啊？
5: 用了，张老师。
0: 嗯，
5: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也听明白了，也听懂了，听懂以后啊我就用上了，这不现在用了40天了吗？
0: 哦，已经用了40天了。那您原来是因为啥病啊？
5: 哎，
0: 要用801治愈因子啊？
5: 张老师，我是2004年查出的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0: 哦，糖尿病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5: 哎呀，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啊，有的冠心病，哎，这个高血压，哎，吃的药都不管用。这不到2010年的时候，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哦。
5: 嗯，打上胰岛素以后啊，也还是控制的不好。这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并发症都出现了。我现在啊有这玻璃体浑浊，眼前都有那小飞蚊飞来飞去的。
0: 嗯。
5: 另外这个两个腿膝盖呀、啊、往下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反正挺厉害。这个右边这个还有腿啊，还有这骨质增生，还有半月板也还有损伤。反正血液不通，这膝盖往下，这是这个腿这皮肤都发黑了。
0: 哎呦，那可不好啊！我跟您说，这应该是什么呢？糖尿病造成的坏疽啊。
5: 哎，张老师，我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反正身上这个病也挺多的，这不去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就想，我说这么多大年纪了，还查啥呀？这不是就听了您节目了，也听明白了。那那我也你这，但是我也说不明白。
0: 没关系啊，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就行了，是不是？
5: 哎，这不用上以后啊，哎，你看现在啊用上3天以后啊，这头也不疼不晕了，现在心也不慌了，眼前这个混浊物也没有了。张老师、啊、
0: 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5: 嗯、
0: 您刚才说的是啥？糖尿病对吧？那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5: 哎、
0: 你这个血糖怎么样？您跟我说说这指标。
5: 哎，用了以后吧，以前吧就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现在吧血糖也不高了。嗯
0: 嗯，吃饭呢也敢吃了吧？
5: 现在也敢吃了、嗯、
0: 啊，血糖
5: 还
0: 不高对吧？
5: 现在敢吃，对，血糖不高。
0: 嗯、您看、
5: 嗯、
0: 这不本身就是变化呀，对不对？
5: 对呀。
0: 您腿呢、
5: 哎、
0: 腿怎么样现在感觉呀？
5: 张老师，现在以前我这皮肤不是发黑发硬吗、
0: 嗯、
5: 现在都好了，软和了，色儿也变过来了。
0: 哎呦、
5: 嗯、
0: 您这心是不放肚子里了？
5: 对呀。
0: 哎，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好的啊、
5: 哎、
0: 首先得恭喜恭喜呀，这是好事儿。您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5: 哎，心脏呀不像以前的那样难受了，心绞痛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太好了，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啊最好别犯，因为犯一次心脏就受损伤一次。
5: 啊，
0: 心绞痛不犯说明啥？说明堵到冠状动脉血管上那个血栓呐、啊、斑块啊，在801治愈因子、
5: 嗯、
0: 就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它已经溶解消除了。明白、
5: 哎、
0: 所以哎，心脏供血就好了，恢复供血供氧，那你说你还犯什么冠心病，犯什么心绞痛啊，对吧？更不会引发心梗、
5: 哎、
0: 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也不用花钱啊，支架搭桥又遭罪了，对不对？就这些事儿都跟您没关系了、
5: 哎、
0: 这就是好事儿。
5: 哎，
0: 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回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
5: 嗯嗯，
0: 您刚才讲一个呀，其实是让我觉得值得提醒大家的，因为咱们很多糖人、
5: 嗯、
0: 糖友们为了降糖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不吃少吃，我跟大家讲这都不对啊、
5: 嗯、
0: 您知道吗？这个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啊，那是人体的能量来源呢、啊
5: 嗯、
0: 尤其对大脑来讲那是唯一的能量来源、
5: 嗯、
0: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糖那更是极为宝贵的能量，所以你不吃不敢吃那绝对不对。我们糖友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好，还要吃饱，这才对呢、
5: 嗯、
0: 像我刚才讲啊，怕高糖然后就少吃不吃，你说你身上能有劲儿啊，对吧、
5: 哎、
0: 人哪有精神头啊、
5: 嗯、
0: 哎，对呀、啊、你不吃少吃，免疫力身体各项机能都下降，那并发症发展的是快了还是慢了？那不更
5: 快
0: 了吗？
5: 嗯，对，
0: 对不对、
5: 嗯、
0: 所以说啊，考虑问题要全面。在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前， 那你降糖药、胰岛素、限制饮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咱们有801治愈因子了，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了。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完全不同了，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修复长期在高糖作用下损伤的那些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已经出现的像高血压呀啊，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咱们是干啥呢？从病根上，从细胞上在治病呢，所以它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5: 哎，
0: 就像您讲的，对吧？只要您坚持用啊，我跟您讲，务必用够三个周期，记住这句话啊，务必用够三个周期，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从头到脚让你健健康康的。这就是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推广了。
5: 哎，
0: 涨价之前最后一次，明白？一旦推广结束，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是一克1380块钱。
5: 哎，
0: 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人就用不起了，对吧？所以啊，这个价格调整之前，您一定把801治愈因子把它备足了，备够了，好不好？咱们彻底的就把这一身老慢病甩掉吧，行吗？
5: 哎，好，张老师，我也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不是已经把降糖药停了，这血糖平稳了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吧？
0: 哎呦，您那个胰岛细胞都已经激活再生强化了，我们自己都能代谢血糖了，你还用它干嘛呀？对不对？以后也不用了啊，您就参加活动吧，好吗？
5: 好，好的，那张老师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要不就涨价了。哎呦，
0: 好好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然后我相信呢，智慧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吧？
5: 好的，
0: 好嘞，
5: 谢谢，
0: 我们再见。
5: 哎，好，再见。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6: 你好，张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哦，你好你好，我是浙江湖州宁湖区的。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6: 嘿嘿，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用没用过801治愈因子啊？
6: 用着呢，用着呢，现在用了有40来天了。
0: 哦，40多天了，都有哪些改变呢？满意不满意啊？
6: 哎呦，张老师啊， 你别说，我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啊。
0: 嗯。
6: 我是个啥情况呢，我是30多岁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了啊。那个时候最高的时候啊，这个高压是我记得好像是165，低压还有110呢。
0: 哎，那不行，太高了。
6: 是啊，我得了这个病吧，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站着干活，农村嘛也没别的事儿，都是干活呗啊。
0: 嗯。
6: 有时候嘛出去打打工啊。这几年说实话，人上点岁数了，也没出去干活了，有时候啊出去受点破难。后来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国内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治愈细胞。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用上了这个药。那时候我妈妈她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卧床不起，主要是给我妈买的。我母亲嘛，她这个年纪也大了，83岁的老人家嘛，就卧床不起。因为她是什么情况呢？她这个是小脑萎缩，医生说啊，她这个小脑萎缩好多年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都不认识人了。用上了这个以后啊，就50来天吧，我看这个人啊，慢慢的比以前强多了。以前他不认识我的，连他的儿子都不认识啊，他慢慢的认得我了。
0: 啊，您是说老母亲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已经是小脑萎缩，都不认识你了，连您都不认识，对不？
6: 不认识，对。
0: 对，用了50天的时间，现在呢是认识您这个儿子了啊，多好啊，是不是？母亲在呀，你就能体会到母爱呀，真的。我跟你讲，为啥老母亲这个病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啊，毒含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因子，它修复了老母亲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大脑、小脑神经细胞都修复了，所以你这个神经细胞病变可以得到修复，激活脑神经细胞，它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6: 哦。
0: 嗯。
6: 确实用的挺好的。
0: 对呀、
6: 它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嘛，它那个骨关节啊都变形了，以前老喊着疼，现在也不喊着疼了。
0: 哎呀，老人一定要少遭罪啊！你像801治愈因子，你用了以后，他腿呀、这个什么酸麻胀疼啊、风冷湿寒呐、慢慢都没有了，至少他不遭罪，对吧？80多岁了。
6: 对对对，张老师，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什么治病的原理啊。我觉得用了以后啊，确实是挺不错的，那么这也挺高兴的。老人家80多岁的这个生物新药，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了。就连我用着呢，也用的挺好的。我从用上开始啊，我这个血压就，慢慢的就一直往下降。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控制的挺好的。低压在这个90这个样子，高压也就是在130-135。
0: 你用了多久啊？801？
6: 我用了40天。现在这个血压就很平稳了，现在。
0: 非常好啊。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降压这个事儿啊，为啥您过去肯定也吃了很多降压药，对吧？也有效果，但是你不敢不吃，因为你一旦不吃药马上血压就上来，就是因为这个药不去根儿。所以我讲传统的那些降压药，它是什么呢？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它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但是咱们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通过什么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还能让细胞的功能更强大。你就拿别的不讲啊，就这个 ZL 静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来讲，它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所以你用了以后，血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你那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一定会很平稳，很健康。所以说啊，这个效果非常好。 再一次啊，祝贺您和您老妈妈啊，这个能够重获健康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别的不多说了，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啊，把自己和老妈妈的药备足了，让老人这辈子不再遭罪，让你未来的几十年能够健康的活着，好不好？
6: 是啊是啊，那时候挺着急的，你说不吃药吧不行，头晕了不行，吃药吧但也治不好，哎呀，给药盖上了，哎，现在踏实了，我有信心了，行行行，
0: 好嘞好嘞，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给老母亲带个好，我们再见。
6: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7: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啊，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新听众。
0: 嗯，
7: 我这不刚听你讲课吗，我听你讲的这个治病的新方法，说是通过治愈细胞治病的，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它是利用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我们治愈细胞疾病的。您说的没错啊，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7: 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昨天吗，我跟老伴儿俩去医院了做个检查，老伴儿 CT 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但是你说我那结果吧，写了一大片子，看着都可吓人了。
0: 您和老伴儿两个人都去做检查，挺好啊，要常常做这个身体检查。老伴儿情况基本正常，但是您那个感觉不太好，是不？
7: 是。
0: 那个方便不？检验单在不在？您跟我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听听。
7: 好在都在查几上呢。
0: 嗯，你说。
7: 嗯，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7: 就是吧，脑内多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 A1段位显示，这左侧膝动脉颅内段显示纤细，半局部重度狭窄。
0: 哦，您这个就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还有没有？哦，
7: 还有双侧颈动脉中段钙化斑块形成，
0: 嗯，
7: 管腔轻微狭窄，右侧呢是颈动脉近段灶性钙化，左侧内动脉起始部混合斑块，管腔轻微狭窄，
0: 嗯，
7: 哎呀，太多了，反正我也看不懂啊。
0: 啊，你不是搞医的，你肯定看不懂啊，但是我听是能听明白的。您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而且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动脉硬化啊，就是形成动脉硬化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你现在是啥呢，叫腔隙性脑梗，明白吗？就你现在是个脑梗的患者了，这个脑血管已经开始堵了，大夫跟你怎么说的？
7: 大夫也这么说的，说堵一边了，
0: 嗯，
7: 说的就靠另一边血管，他还说怎么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给我开药了，就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啊，和什么那个他汀啊，那你说这些药我以前也吃，这不现在主要是啥，血压吧也一直在高。
0: 血压多少？
7: 有时候我吃药都得高压150-160那样呢。
0: 那你吃药也没降下来呀，不行啊，太高了。
7: 是，我这也害怕，这不是最近总感觉手和大腿吧，这就有时候像过电似的，我也想不明白。张老师，你说这堵塞一侧血管都不通了，那还不严重，要是都堵死了，你说要再去治的话，那不就都晚了吗？
0: 您这个观点是对的，非常重要啊。我跟您讲，您现在这个血管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绝对不能说是没事儿的。什么叫有事儿啊？脑出血叫有事儿啊？那时候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8: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跟您说，这个开药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得彻底解决问题。
8: 另外吧，他给我开那药，我看就是那个扩血管的药，我就寻思我这堵的地方能不能通开，我挺害怕的。你说再发展下去那不更晚了，所以我就想用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说里面有个什么净血因子能净化血液，是溶酸的呀。
0: 你说的没错啊，扩血管的药不可能溶酸啊，反而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准确的讲它含有 ZL 净血因子，是专门净化血液的。
8: 张老师，你说这里除了这还有800多种因子是吗？
0: 对，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8: 啊，我这寻思这不挺多的吗，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用了以后就这堵的血管它能不能帮我通开呀？哪怕说不都通，通过一大部分也行啊。
0: 嗯，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啊。第一是什么呢，反正你刚才磕磕绊绊的把这个检查结果都跟我讲了，你现在确实是腔隙性脑梗，一侧血管堵，对吧？严重不严重呢？已经很严重了，这叫什么，在中医里叫小中风啊，对吧？CT 检查这个设备没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它是没有这种病的，因为过去你检查不出来，只有犯病的时候彻底人瘫了你才知道，对吧？但现在 CT 有这个设备了，你堵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这就叫腔隙性脑梗。它主要是什么，小动脉闭塞引发的脑梗啊。但是你记住，这种病一般来讲它都是有基础病在先的，它是基础病的延续和发展。什么叫基础病？像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就叫基础病。所以三高的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腔隙性脑梗的。那么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多少？我跟大家讲，100个人里边他就有15-16个老年人都是腔隙性脑梗，所以这个病它是很普遍的。但它有个特点是啥呀，伪装性非常强。因为你堵了以后临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我们患者自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治病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不治好它，它就往下发展，它就给你加重，早晚有一天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你腔梗发展下去就是脑梗啊，你小血管堵多了那就是大血管也跟着堵，这不跟堵车一样吗？小道都堵车，最后不都堵到大道上去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趁着腔隙性脑梗的时候赶紧治，你可别等到发生脑梗瘫了再治，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跟你讲，负责任的告诉你，马上把801治愈因子用上，那你后续肯定啥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最后会把你这个脑梗的问题、三高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因为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新药特药，这是最新的研发成果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治病是其他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不一样，截然不同。它是解决细胞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像801当中的 ZL 净血因子啊、VE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净化血液、疏通血管、修复血管细胞、激活脑神经细胞，所以让你不梗不堵不二犯，然后呢，如果有后遗症可以康复后遗症。对你来说，第一个血管好了啊，没有动脉硬化了；第二个腔梗通了，你没有脑梗风险了；第三个，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用啊，不用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血压，一旦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基本上15天左右血压就平稳下来，你那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 一般情况下80天用完，你那加药基本上可以停掉。关键是啥？是血压平稳，它不会忽高忽低的啊。801治愈因子它跟加药不一样，加药是管血压指标，但是801治愈因子它解决

0: 觉得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恢复血管的弹性，是真正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好吧？所以你抓紧时间用，连这个基础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还用担心啥呀？你啥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里心里头就踏实了，有救了，终于有最新的好药能把人治了，咱也不用担心啥了。另外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是国药集团研发的，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关键是什么呢？你不仅是治病的方法好，而且你现在能赶上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
1: 对，
0: 你哪有比这更便宜的药了啊？我总在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的事儿。有的朋友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么大个科研人员，你俗不俗？我跟大家讲啊，我相信大俗即大雅呀。如果能让大家治好病，而且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你不用为钱忧虑，这不就是大雅吗？对吧？所以说啊，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呀，一克一块钱，如果你错过的话，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那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了。我丑话说的前面，这个价格立刻就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你自个儿算算到时候得多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条件，但我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机会真挺难得啊！我们张老师，我跟你说，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0: 嗯，
1: 这个最后一次是一克一块钱用801治愈因子，那你就直接帮我报上名吧。
0: 抱歉的，就在这儿啊，我这儿是不接受报名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难得，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啊，所以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别的我不多说了，你呢就好好用药。身体好了，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就行啊。
1: 行，那好，谢谢张老师了，我赶紧去报名吧。
0: 好的，那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5: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

0: 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独有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以后，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急切呀。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抗癌药物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有钱人重视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它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啊，国际上统一售价就是1克1380元。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把价格压到1克1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急啊，纷纷的都在抢购啊。可以说，作为我张老师，我特别理解大家，好药不便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都看过并吃过药啊，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用上马上见效的药，它那个价格就越贵。因为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它本身成本就特别高。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这个科瑞达，那一支多少钱？18万呢？你说它贵不贵？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对吧？至少能让那个马上就要死的人咱们就不死了。所以说这个药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值。就拿现在全球都在研究的细胞治愈因子来讲，你比如说有溶栓疗效的啊，全世界公认的 ZL 净血因子，一支多少钱呀？一支是1798块钱。还有抗击肿瘤的 ZR 生长因子，对抗肿瘤有奇效，它是一支9000块钱啊。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的 OPG 骨养护因子，那个价格更高，一支是3000多块钱。我就不一一说了啊，就这么多高科技的啊，也是高价格的药物，你如果按疗程来算的话，你就治一次大病，你没个几十万上百万它也下不来，对吧？但是咱们话讲回来了，那如果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用上这样的药，那治疗效果那肯定跟别人他也不一样啊，对吧？至少保证你这病肯定会好啊。那咱们来做个对比啊，同样是治糖尿病，你看那些常规的方法啊，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什么长效短效的，可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 血糖我们承认啊，或许勉勉强强能控制住，但是并发症呢？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可是你用的是治愈细胞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那结果截然不同，对吧？比如说你用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患者，那你那个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非但说你这个血糖可以控制的平稳，而且这一身的并发症都能够得到完全的逆转。当然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我也讲了，那个价格在那摆着，对吧？每一个细胞因子的价格都特别贵，所以很多人知道好，但是想用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啊，我始终就为这个价格在揪心，我跟大家老讲价格的原因。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价格的问题就一直曾经让我特别揪心过。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它就是1380块钱一克，这都已经是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拿到国内来让老百姓用，那负担太大了，咱们真用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国家的政策扶持了，尤其是得到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这种极大的超大的啊，坐拥几千亿资金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他就决定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压到最低，首先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先用起来，让用的人先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一元治顽疾，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伙强调的，这是最后一次啊低价推广，这一次推广结束以后，我们801治愈因子就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元一克了，那就不是现在一块钱一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就先帮谁，所以大家一定早点跟场外去沟通，早点落实好你用药的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快乐逍遥活百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祝愿。通过801细胞治愈因子，你也照样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其实对于我们全国独有商801治愈因子来说啊，我对它的疗效是特别的有信心。咱们最近很多患者啊申请到名额了，然后用上药了，结果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认为治疗效果啊，就说这个药效太快了，3-5天的时间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就平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昨天还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是30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岁了，之前是已经到什么程度，用啥药都不好使了，但是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多长时间，就短短6天的时间，血糖就从原来餐前 9.4 现在就降到 5.8 正常了，而且呢眼睛的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清楚了。要知道他原来因为眼睛不好啊，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一出门两眼一麻黑，啥也看不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801治愈因子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因为它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个分子量啊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吸收的速度是用秒来衡量的。我们患者服用801以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80天我们的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叫一治一个好。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家来讲啊，80岁，糖尿病30年，你想想这些年小半辈子啊， 什么药没用过呀？可大家想想这么

年纪，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几十年细胞都是在高糖的环境之下，受到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老人那个细胞啊，他对药物的吸收能力本身就已经差的不能再差了。人都勉强活着，细胞也是强活，你说他过去用那些药能好使啊？根本就不好使。所以说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他都没什么疗效。我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就没什么药是能真正能治他病救他命的。老人家30年挣扎，30年无果。哎，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来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得长多少智慧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智慧，这回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利用的是高科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听这些话他就知道这已经是医学界顶级的药物了，而且还是我们国家拥有几千亿资产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并且在低价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老爷子听到这些话第一时间就把名报上，然后就把药用上，就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啊，就特别的令人敬佩。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用药就6天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啊！原来这个受损的视力已经明显的提升，哎呀，这2天老爷子更有信心了，成天是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随着801治愈因子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细胞以后，那真是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呀，针对性的解决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10几天，慢的1个月。你像老人家这种啊，心脑眼肾，像双下肢的末梢神经、眼底等等，但凡他身上有的这些并发症啊，都会得到改善。原来你像他乏力啊、气短啊、头晕、皮肤瘙痒、夜尿频多啊、全身浮肿、二便都不正常，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的，甚至于这些症状都会消失。一个治疗周期就是80天。咱们这么说吧啊，我不敢说让老人家呀能够重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活得有精气神儿啊，这么大岁数出门走走转转，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纳闷啊，801治愈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的重大疾病呢？可能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它含有的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上。一种因子解决一个问题，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复合而成的801治愈因子，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病症。糖尿病，糖尿病是啥？大家都知道，那是万病之源呢。凡是糖尿病患者啊，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血管、末梢神经等等，全身上下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行吗？不行啊，你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并发症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这个细胞它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了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以前确实做不到，但是现在不一样。各位糖友们啊，现在可好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啊，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胰岛细胞进行修复和代谢的，它通过清除糖毒啊，激活

还能干什么？就是代谢糖毒。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体细胞啊，长期处于一种高糖的环境，所以它被腐蚀，这个被氧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把刚摘下来的就很饱满很硬实的那个茄子，你泡到糖水里，你看看什么效果，一会儿脱水了，那皮儿就抽抽了，对吧？同理，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啊，都是高糖环境下已经被严重的氧化糖化了，我们细胞萎缩了，受损了，甚至于很多细胞已经死亡了，那必须要通过这个糖受体因子啊，化糖毒抗糖化来挽救治疗我们全身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功能就健康了，就正常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 NK 神经再生因子、 NK 细胞激活因子、 JL 进化因子、 IT 脑神经因子等等等等，一共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并发症，我们周围神经的病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国内独有的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什么呢？是美化生命的工程师，它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药，它是全方位的、快、准、稳的来解决治疗我们的疾病。咱们只需要80天的治疗啊，80天我们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的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家想想啊，你那一身的细胞都全面换新了，那你说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生命是不是都焕然一新了呀？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药新药，难道你就不想用吗？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一个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啊，他现在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我说的这种神奇的疗效。可是咱们不得不说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唯一的一点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本次低价推广是最后一次执行1克1块钱的价格政策，也就是说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就将恢复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块钱一克。有的朋友啊会打电话来问说，张老师，那这活动到底啥时候结束啊？你能给个准信儿不？我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我跟大家讲，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不了大家确切的保证。为什么？目前全国库存的801治愈因子一共就那么多，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呀，用老百姓的话讲就叫僧多粥少，大家明白吧？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谁能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及时把握。你稍微晚点，很可能你就错失这么好的机会了。别的我不多说了，说实在话啊，到那个时候801治愈因子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那个价格很高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家里条件好，咱不差钱，那当然没问题啊，我肯定不劝你，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可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对吧？我想说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呀？对不对？说白了，争取到名额，把治病的药都备齐了，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后半辈子过都值了，都够了。而且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给我们做后盾，有3大医学奇迹、4大医学认证做保障，你说你担心个啥？对吧？现在我们是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你说这不天上掉馅饼，低头捡100万的大便宜吗？对不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朴素，我这个话说的也特别的直白，其实目的

0: 就一个，我就是希望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想大家比我还懂啊，所以话不多说，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患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精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精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4: 是河北保定的。
0: 嗯，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多大年纪？
4: 我今年75了，我主要就是有头晕，叫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椎动脉管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0: 嗯，所以还是主要是什么呢？冠心病，对吧？心肌缺血，您身体有哪些感觉呀？哪疼不疼啊？
4: 我就感觉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老是一阵一阵的疼。
0: 嗯。
4: 有的时候挺严重，有的时候轻点。干不了活。哎呀，一受累，就不行。平常坐着还好一点。
0: 嗯、
4: 有时候啊，这个关节也不行。我另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手早晨起来啊，抻脚的挺厉害。
0: 哦。所以您这是很典型的风湿的症状啊。
4: 哦，早上起来手这个不舒服，睡觉觉得这个睡着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手疼。另外我还有胆结石，肝上还有囊肿，但是都不太严重。去年做了 B 超，超出来的那个胆结石也没长，我已经有十几年了。是说是什么叫多发性的，我也不懂。我问医生吧，医生说就是叫我把胆切除，他们说这个挺好的，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有什么没有发展，还是那个样。不是肿疼，也没什么症状，甲状腺还有结节，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这些情况。
0: 您这些病就已经够多的了啊。而且啊，你像心脏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不光是这个冠心病，你已经到什么呢？心肌缺血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绞痛会随时引发心梗的，明白吗？你心一梗，你稍微疏忽一点，送医院稍微晚点，路上堵个车，那可能就要命了啊。还有像腰椎颈椎都不好，风湿沉僵，你这些病其实都挺重，可以说大部分病你是治不好的，严重了那就致残致死了。 我问一下，您用没用801治愈因子啊？
4: 啊，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今天第7天了，心绞痛比原来好了，胸疼这一块儿，以前老便秘，挺费劲儿，现在也没那么费劲儿，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哦，就是心绞痛缓解了啊，便秘改善了，对吧？
4: 啊，
0: 挺好，
4: 对对对
0: 啊，哎。
4: 啊。也浑身不是原来的，我不想动了，反正头觉得比原来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7天吗？张老师，听你讲座1个月了，我听别人反应都用着不错，应该要也错不了。
0: 哎，您说这没错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了啊。都是龙头企业，而且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物的药企。
4: 是，我听着讲的挺实在，听你讲的也非常好。你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嘛。
0: 哎，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为啥呀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的原因之一呀，为的就是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我说人有病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您现在是用了801治愈因子，虽然时间还短，但是你发现吗，身体方方面面已经开始见效了。为什么？因为它治在你的细胞上了啊，不断的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功能，在强化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都会一点点提高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80天就能让你细胞激活再生，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啊！现在呢就是1克1块钱的推广，您一定抓着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药备足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4: 啊，好嘞好嘞，张老师，我听你的。
0: 80天，因为现在1块钱1克，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你错过这些天，马上就会变成1380元1克，记住了吗？
4: 啊，记住了。
0: 哎，好嘞，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您一定好好用药，再有什么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4: 好嘞，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我要找张老师。
0: 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通了，我是张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5: 哎，张老师你好，我今年啊78了。
0: 哦，78岁。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您用没用啊？
5: 用了，张老师。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也听明白了，也听懂了，听懂以后啊我就用上了。这不现在用了40天了吗？
0: 哦，已经用了40天了。那您原来是因为啥病啊？要用801治愈因子啊？
5: 张老师，我是04年查出的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0: 哦，糖尿病，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5: 哎呀，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有的冠心病，哎，这个高血压，哎，吃的药都不管用。这不到10年的时候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哦。
5: 打上胰岛素以后啊也还是控制的不好。这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并发症都出现了。我现在啊有这玻璃体浑浊，眼前都有那小飞蚊飞来飞去的。 另外这个两个腿膝盖呀往下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反正挺厉害。这个右边这个还有腿啊，还有这骨质增生，还有半月板也还有损伤，反正血液不通，这膝盖往下，这是这个腿这皮肤都发黑了。
0: 哎呦，那可不好啊！我跟您说，这应该是什么呢？糖尿病造成的坏疽啊！
5: 哎，张老师，我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反正身上这个病也挺多的，这不去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就想，我说这么多大年纪了，还查啥呀？这不是就听了您节目了，也听明白了。那哎，你这，但是我也说不明白。
0: 没关系啊，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就行了，是不是？
5: 哎，这不用上以后啊，哎，你看现在啊，用上三天以后啊，这头也不疼不晕了。现在心也不慌了，眼前这个混浊物也没有了，张老师。
0: 哎，非常好，非常好啊！您刚才说的是啥？糖尿病对吧？那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5: 哎，
0: 你这个血糖怎么样？您跟我说说这指标。
5: 哎，用了以后吧，以前吧就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现在吧血糖也不高了，嗯。
0: 嗯。吃饭呢也敢吃了吧？
5: 现在也敢吃了，嗯，
0: 啊，血糖还
5: 不
0: 高，对不？
5: 现在敢吃，对，血糖还不高。
0: 您看，这不本身就是变化呀，对不对？
5: 对呀。
0: 您腿呢？腿怎么样？现在感觉呀？
5: 张老师，现在以前我这皮肤就不是发黑发硬嘛，现在都好了，软和了，色儿也变过来了。
0: 哎呦，您这心是不放肚子里了？
5: 对呀，
0: 哎，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好的啊！
5: 哎，
0: 首先得恭喜恭喜呀，这是好事儿。您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5: 心脏呀，不像以前那样难受了，心绞痛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太好了，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啊，最好别犯，因为犯一次心脏就受损伤一次。
5: 对呀，
0: 心绞痛不犯说明啥？说明堵到冠状动脉血管上那个血栓呐，斑块啊。在801治愈因子，就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它已经溶解消除了，明白？
5: 哎，
0: 所以哎，心脏供血就好了，恢复供血供氧。那你说你还犯什么冠心病，犯什么心绞痛啊？对吧？更不会引发心梗，
5: 哎，
0: 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也不用花钱啊，支架搭桥又遭罪了，对不对？就这些事儿都跟您没关系了，
5: 哎，
0: 这就是好事儿。
5: 哎
0: 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回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
5: 嗯嗯，
0: 您刚才讲一个呀，其实是让我觉得值得提醒大家的，因为咱们很多糖人糖友们为了降糖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不吃少吃，我跟大家讲这都不对啊。您知道吗，这个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啊，那是人体的能量来源呐，尤其对大脑来讲，那是唯一的能量来源。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糖那更是极为宝贵的能量。所以你不吃不敢吃那绝对不对。我们糖友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好，还要吃饱，这才对呢。像我刚才讲啊，怕高糖然后就少吃不吃，你说你身上能有劲儿啊？对吧？
5: 哎，
0: 人哪有精神头啊？
5: 嗯，
0: 哎，对呀，你不吃少吃，免疫力、身体各项机能都下降，那并发症发展的是快了还是慢了？那不更
5: 快
0: 了吗？
5: 哎，嗯，对，
0: 对不对？
5: 嗯，
0: 所以说啊，考虑问题要全面。在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前，那你降糖要胰岛素限制饮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咱们有801治愈因子了，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了。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完全不同了，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修复长期在高糖作用下损伤的那些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已经出现的像高血压呀，啊，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

0: 这些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您说，八零幺这因子用上以后，咱们是干啥呢？从病根上，从细胞上在治病呢。所以它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1: 哎，
0: 就像您讲的，对吧？只要您坚持用啊，我跟您讲，务必用够三个周期，记住这句话啊，务必用够三个周期，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从头到脚让你健健康康的。这就是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推广了。
1: 哎，
0: 涨价之前最后一次，明白？一旦推广结束，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是一克1380块钱。
1: 哎，
0: 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人就用不起了，对吧？所以啊，这个价格调整之前，您一定把801治愈因子把它备足了，备够了，好不好？咱们彻底的就把这一身老慢病甩掉吧。行吗？
1: 哎，好，张老师，我也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不是已经把降糖药停了，这血糖平稳了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吧？
0: 哎呦，您那个胰岛细胞都已经激活再生强化了，我们自己都能代谢血糖了，你还用它干嘛呀？对不对？以后也不用了啊，您就参加活动吧，好吗？
1: 好。好的，那张老师，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要不就涨价了。哎呦，
0: 好好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然后我相信呢，智慧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张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哦，你好你好，我是浙江湖州临湖区的。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用没用过801治愈因子啊？
3: 用着呢，用着呢，现在用了有40来天了。
0: 哦，40多天了，都有哪些改变呢？满意不满意啊？
3: 哎呦，张老师啊，你别说，我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啊。
0: 嗯。
3: 我是啥情况呢？我是，30多岁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了啊。那个时候最高的时候啊，这个高压是。我记得好像是165，低压还有110呢。
0: 哦，那不行，太高了。
3: 是啊，我得了这病吧，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站着干活，农村嘛也没别的事儿，都是干活呗啊。
0: 嗯。
3: 有时候嘛出去打打工啊，这几年说实话，嘿嘿，人上点岁数了，也没出去干活了，嘿嘿，有时候啊出去受点破难啊。
0: 嗯嗯。
3: 后来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这个。

0: 么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国内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治愈细胞。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用上了这个药。那时候我妈妈她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卧床不起，主要是给我妈买的。我母亲嘛，她这个年纪也大了，83岁的老人家嘛，就卧床不起。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这个是小脑萎缩，医生说啊，他这个小脑萎缩好多年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啊都不认识人了。用上了这个以后啊，就50来天吧，我看这个人啊，慢慢的比以前强多了。以前他不认识我的，连他的儿子都不认识啊，他慢慢的认得我了。
1: 您是说老母亲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已经是小脑萎缩，都不认识你了，连您都不认识，对不？
0: 不认识，不认识，对。
1: 对，用了50天的时间，现在呢是认识您这个儿子了啊，多好啊，是不是？母亲在呀，你就能体会到母爱呀，真的。我跟你讲，为啥老母亲这个病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啊，毒含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因子，它修复了老母亲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大脑小脑神经细胞都修复了，所以你这个神经细胞病变可以得到修复，激活脑神经细胞，它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0: 确实用的挺好的。
1: 对呀、
0: 他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嘛，他那个骨关节啊都变形了，以前老喊着疼，现在也不喊着疼了。
1: 哎呀，老人一定要少遭罪啊！你像801治愈因子，你用了以后，他腿呀、这个什么酸麻胀疼啊、风冷湿寒呐、慢慢都没有了，至少他不遭罪，对吧？80多岁了。
0: 对对对。邓老师，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什么治病的原理啊。我觉得用了以后啊，确实是挺不错的，那么这也挺高兴的。老人家80多岁，这个生物新药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了。就连我用着呢，也用的挺好的。我从用上开始啊，我这个血压就，慢慢的就一直往下降。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控制的挺好的，低压在这个90这个样子。高压也就是在130-135。
1: 你用了多久啊？801？
0: 我用了40天，现在这个血压就很平稳了，现在。
1: 非常好啊！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降压这个事儿啊，为啥您过去肯定也吃了很多降压药，对吧？也有效果，但是你不敢不吃，因为你一旦不吃药，马上血压就上来，就是因为这个药不去根儿。所以我讲传统的那些降压药，它是什么呢？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它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但是咱们801聚因子不一样，它是通过什么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聚因子，所以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还能让细胞的功能更强大。你就拿别的不讲啊，就这个 ZL 净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来讲，它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所以你用了以后，血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你那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一定会很平稳、很健康。所以说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再一次啊，祝贺您和您老妈妈。这个能够重获健康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别的不多说了，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啊，把自己和老妈妈的药备足了，让老人这辈子不再遭罪，让你未来的几十年能够健康的活着，好不好？
0: 是啊是啊，那时候挺着急的，你说不吃药吧不行，头晕了不行，吃药吧但也治不好，跟药赶上了，现在踏实了，我有信心了。行行行，
1: 好嘞好嘞，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给老母亲带个好，我们再见。
0: 好了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

0: 思啊。
1: 哎，别客气。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1: 对，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新听众。
1: 嗯，
4: 我这不刚听你讲课吗？我听你讲的这个治病的新方法，说是通过治愈细胞治病的，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它是利用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我们治愈细胞疾病的。您说的没错啊。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昨天嘛，我跟老伴儿俩去医院了做个检查，老伴儿CT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但是你说我那结果吧，写了一大片子，看着都可吓人了。
1: 您和老伴儿两个人都去做检查，挺好啊，要常常做这个身体检查。老伴儿情况基本正常，但是您那个感觉不太好，是不？那个方便不，检验单在不在？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听听。
4: 好在都在查几上呢。
1: 嗯，你说。
4: 嗯，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念念啊。
1: 嗯，
4: 就是吧，脑内多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 A1段位显示，这左侧膝动脉颅内段显示纤细，半局部重度狭窄。
1: 嗯，您这个就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还有没有？
4: 还有双侧颈动脉中段钙化斑块形成。
1: 嗯，
4: 管腔轻微狭窄，右侧呢是颈动脉近段灶性钙化，左侧内动脉起始部混合斑块，管腔轻微狭窄。哎呀，太多了，反正我也看不懂啊。
1: 啊，你不是搞医的，你肯定看不懂啊。但是我听是能听明白的。您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而且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动脉硬化啊，就是形成动脉硬化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你现在是啥呢？叫腔隙性脑梗，明白吗？就你现在是个脑梗的患者了。这个脑血管已经开始堵了，大夫跟你怎么说的？
4: 大夫也这么说的，说堵一边了，说的就靠另一边血管。他还说怎么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给我开药了，就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啊、和什么那个他汀啊。那你说这些药我以前也吃，这不现在主要是啥？血压吧也一直在高。
1: 血压多少？
4: 有时候我吃药都得高压150-160那样呢。
1: 那你吃药也没降下来呀、啊、不行啊，太高了。
4: 是，我这也害怕，这不是最近总感觉手和大腿吧，这就有时候像过电似的。我也想不明白，张老师，你说这堵塞一侧血管都不通了，那还不严重，要是都堵死了，你说要再去治的话，那不就都晚了吗？
1: 您这个观点是对的，非常重要啊。我跟您讲，您现在这个血管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绝对不能说是没事儿的。什么叫有事儿啊？脑出血叫有事儿啊？那时候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4: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跟您说，这个开药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得彻底解决问题。
4: 另外吧，他给我开那药，我看就是那个扩血管的药，我就寻思我这堵的地方能不能通开，我挺害怕的。你说再发展下去那不更晚了，所以我就想用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说里面有个什么净血因子，能净化血液，是溶栓的呀。
1: 你说的没错啊，扩血管的药不可能溶栓啊，反而是什么呢？801治愈

0: 当中啊，准确的讲，它含有 ZL 净血因子，是专门净化血液的。
1: 张老师，你说这里除了这还有800多种因子是吗？
0: 对，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1: 啊，我这寻思，这不挺多的吗？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用了以后，就这堵的血管，它能不能帮我通开呀？哪怕说不都通，通过一大部分也行啊。
0: 嗯，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啊。第一是什么呢？
1: 嗯，
0: 反正你刚才磕磕绊绊的把这个检查结果都跟我讲了，你现在确实是腔隙性脑梗，一侧血管堵，对吧？严重不严重呢？已经很严重了，这叫什么？在中医里叫小中风啊，对吧？ CT 检查这个设备没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它是没有这种病的，因为过去你检查不出来，只有犯病的时候彻底人瘫了你才知道，对吧？但现在 CT 有这个设备了，你堵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这就叫腔隙性脑梗。它主要是什么？小动脉闭塞引发的脑梗啊。但是你记住，这种病一般来讲它都是有基础病在先的，它是基础病的延续和发展。什么叫基础病？像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就叫基础病。所以三高的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腔隙性脑梗的。那么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多少？我跟大家讲，100个人里边它就有15、6个老年人都是腔隙性脑梗。所以这个病它是很普遍的，但它有个特点是啥呀？伪装性非常强。因为你堵了以后临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我们患者自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治病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不治好它，它就往下发展，它就给你加重，早晚有一天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你腔梗发展下去就是脑梗啊，你小血管堵多了，那就是大血管也跟着堵，这不跟堵车一样吗？小道都堵车，最后不都堵到大道上去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趁着腔隙性脑梗的时候赶紧治，你可别等到发生脑梗瘫了再治，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跟你讲，负责任的告诉你，马上把801治愈因子用上，那你后续肯定啥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最后会把你这个脑梗的问题、三高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啊，因为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新药特药，这是最新的研发成果了。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治病是其他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不一样，截然不同。它是解决细胞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像801当中的 ZL 净血因子啊、VE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净化血液、疏通血管、修复血管细胞、激活脑神经细胞，所以让你不梗、不堵、不二犯。然后呢，如果有后遗症可以康复后遗症。对你来说，第一个血管好了啊，没有动脉硬化了；第二个腔梗通了，你没有脑梗风险了；第三个，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用啊，不用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血压，一旦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基本上15天左右血压就平稳下来，你那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一般情况下80天用完，你那降压药基本上可以停掉。关键是啥？是血压平稳，它不会忽高忽低的啊。801治愈因子它跟降压药不一样，降压药是管血压指标，但是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恢复血管的弹性，是真正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好吧？所以你抓紧时间用，连这个基础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还用担心啥呀？你啥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里心里头就踏实了，有救了。中医有最新的好药，能把人治了，咱也不用担心啥了。另外，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是国药集团研发的，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

0: 心了。
1: 你放心吧，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关键是什么呢？你不仅是治病的方法好，而且你现在能赶上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
0: 对，
1: 你哪有比这更便宜的药了？啊，我总在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的事儿。有的朋友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么大个科研人员，你俗不俗？我跟大家讲啊，我相信大俗即大雅呀。如果能让大家治好病，而且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你不用为钱忧虑，这不就是大雅吗？对吧？所以说啊，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呀，一克一块钱。如果你错过的话，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那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了。我丑话说到前面，这个价格立刻就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你自个儿算算到时候得多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条件，但我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
0: 对，这个机会真挺难得啊！我们张老师，我跟你说，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1: 嗯，
0: 这个最后一次是一克一克钱用801治愈因子，那你就直接帮我报上名吧。
1: 抱歉的，就在这儿啊，我这儿是不接受报名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难得，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啊，所以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别的我不多说了，你呢就好好用药。身体好了，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就行啊。
0: 行，那好，谢谢张老师了，我赶紧去报名吧。
1: 好的，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 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独有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以后，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急切呀。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抗癌药物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有钱人重视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它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啊，国际上统一售价就是1克1380元。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把价格压到1克1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急呀，纷纷的都在抢购啊。可以说作为我张老师，我特别理解大家，好药不便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都看过并吃过药啊，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用上马上见效的药，它那个价格就越贵，因为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它本身成本就特别高。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这个科瑞达，那一支多少钱？18万呢，你说它贵不贵？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对吧？至少能让那个马上就要死的人咱们就不死了。所以说这个药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值。就拿现在全球都在研究的细胞治愈因子来讲，你比如说有溶栓疗效的啊，全世界公认的 ZL 净血因子，一支多少钱呀？一支是1798块钱。还有抗击肿瘤的 ZR 生长因子，对抗肿瘤有奇效，它是1支9000块钱啊。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的 OPG 骨养护因子，那个价格更高，一支是3000多块钱。我就不一一说了啊，就这么多高科技的啊，也是高价格的药物，你如果按疗程来算的话，你就治一次大病，你没个几十万上百万它也下不来，对吧？但是咱们话讲回来了，那如果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用上这样的药，那治疗效果那肯定跟别人他也不一样啊，对吧？至少保证你这病肯定会好啊。那咱们来做个对比啊，同样是治糖尿病，你看那些常规的方法啊，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什么长效短效的，可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血糖我们承认啊，或许勉勉强强能控制住，但是并发症呢？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可是你用的是治愈细胞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那结果截然不同，对吧？比如说你用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患者，那你那个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非但说你这个血糖可以控制的平稳，而且这一身的并发症都能够得到完全的逆转。当然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我也讲了， 那个价格在那摆着，对吧？每一个细胞因子的价格都特别贵。

所以很多人知道好，但是想用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啊，我始终就为这个价格在揪心，我跟大家老讲价格的原因。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价格的问题就一直曾经让我特别揪心过。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它就是1380块钱一克，这都已经是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拿到国内来让老百姓用，那负担太大了，咱们真用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国家的政策扶持了，尤其是得到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这种极大的超大的啊，坐拥几千亿资金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他就决定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压到最低，首先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先用起来，让用的人先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一元治顽疾，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伙儿强调的，这是最后一次啊低价推广，这次推广结束以后，我们801治愈因子就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元一克了，那就不是现在一块钱一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就先帮谁。所以大家一定早点跟厂外去沟通，早点落实好你用药的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快乐逍遥活百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祝愿。通过801细胞治愈因子，你也照样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其实对于我们全国独有商801治愈因子来说啊，我对它的疗效是特别的有信心。咱们最近很多患者啊申请到名额了，然后用上药了，结果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认为治疗效果啊，就说这个药效太快了，3-5天的时间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就平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昨天还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是30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岁了，之前是已经到什么程度，用啥药都不好使了，但是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多长时间，就短短6天的时间，血糖就从原来餐前 9.4 现在就降到 5.8， 正常了，而且呢眼睛的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清楚了。要知道他原来因为眼睛不好啊，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一出门两眼一抹黑，啥也看不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801治愈因子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因为它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个分子量啊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吸收的速度是用秒来衡量的。我们患者服用801以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80天我们的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叫一治一个好。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家来讲啊，80岁，糖尿病30年，你想想这些年小半辈子啊，什么药没用过呀？可大家想想，这么大年纪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几十年细胞都是在高糖的环境之下，受到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老人那个细胞啊，他对药物的吸收能力本身就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人都勉强活着，细胞也是强活，你说他过去用那些药能好使啊，根本就不好使。所以说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它都没什么疗效。我毫不夸张的讲啊，

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就没什么药是能真正能治他病救他命的。老人家30年挣扎，30年无果。哎，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来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得长多少智慧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智慧，这回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利用的是高科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听这些话，他就知道这已经是医学界顶级的药物了，而且还是我们国家拥有几千亿资产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并且在低价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老爷子听到这些话，第一时间就把名报上，然后就把药用上，就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啊，就特别的令人敬佩。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用药就6天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啊！原来这个受损的视力已经明显的提升，哎呀，这2天老爷子更有信心了，成天是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随着801治愈因子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细胞以后，那真是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呀，针对性的解决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10几天，慢的1个月。你像老人家这种啊，心脑眼肾，像双下肢的末梢神经、眼底等等，但凡他身上有的这些并发症啊，都会得到改善。原来你像他乏力啊、气短啊、头晕、皮肤瘙痒、夜尿频多啊、全身浮肿、二便都不正常，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的，甚至于这些症状都会消失。一个治疗周期就是80天。咱们这么说吧啊，我不敢说让老人家呀能够重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活得有精气神儿啊，这么大岁数出门走走转转，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纳闷啊，801治愈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的重大疾病呢？可能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它含有的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上。一种因子解决一个问题，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复合而成的801治愈因子，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病症。糖尿病，糖尿病是啥？大家都知道，那是万病之源呢。凡是糖尿病患者啊，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血管、末梢神经等等，全身上下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行吗？不行啊，你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并发症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这个细胞它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了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以前确实做不到，但是现在不一样。各位糖友们啊，现在可好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啊，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胰岛细胞进行修复和代谢的，它通过清除糖毒啊，激活胰岛细胞功能，再生新的胰岛细胞，快速提升人体自身的糖代谢的能力。那你自己都能代谢糖都正常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从根本上降糖了吗？对吧？同时各种并发症得到治疗。老话说的特别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只有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控糖能力，你这个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了。同时呢，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

0: 那必须要通过这个糖受体因子啊，化糖毒抗糖化来挽救治疗我们全身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功能就健康了，就正常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 NK 神经再生因子、 NK 细胞激活因子、 JL 进化因子、 IT 脑神经因子等等等等，一共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并发症，我们周围神经的病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国内独有的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是什么呢？是美化生命的工程师，它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药，它是全方位的、快、准、稳的来解决治疗我们的疾病。咱们只需要80天的治疗啊，80天我们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的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家想想啊，你那一身的细胞都全面换新了，那你说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生命是不是都焕然一新了呀？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药新药，难道你就不想用吗？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一个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啊，他现在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我说的这种神奇的疗效。可是咱们不得不说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唯一的一点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本次低价推广是最后一次执行1克1块钱的价格政策，也就是说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就将恢复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块钱一克。有的朋友啊会打电话来问说，张老师，那这活动到底啥时候结束啊？你能给个准信儿不？我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我跟大家讲，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不了大家确切的保证。为什么？目前全国库存的801治愈因子一共就那么多，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呀，用老百姓的话讲就叫僧多粥少，大家明白吧？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谁能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及时把握。你稍微晚点，很可能你就错失这么好的机会了。别的我不多说了，说实在话啊，到那个时候801治愈因子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那个价格很高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家里条件好，咱不差钱，那当然没问题啊，我肯定不劝你，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可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对吧？我想说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呀？对不对？说白了，争取到名额，把治病的药都备齐了，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后半辈子过都值了，都够了。而且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给我们做后盾，有3大医学奇迹、4大医学认证做保障，你说你担心个啥？对吧？现在我们是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你说这不天上掉馅饼低头捡100万的大便宜吗？对不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朴素，我这个话说的也特别的直白，其实目的就一个，我就是希望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想大家比我还懂啊，所以话不多说，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患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

0: 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4: 是河北保定的。
3: 嗯，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多大年纪？
4: 我今年75了，我主要就是有头晕，叫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椎动脉管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3: 嗯，所以还是主要是什么呢？冠心病，对吧？心肌缺血，您身体有哪些感觉呀？哪疼不疼啊？
4: 我就感觉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老是一阵一阵的疼，
3: 嗯，
4: 有的时候挺严重，有的时候轻点，干不了活，哎呀，一受累就不行。平常坐着还好一点，
3: 嗯，
4: 有时候啊，这个关节也不行。我另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手早晨起来呀，抻僵的挺厉害。
3: 哦。所以您这是很典型的风湿的症状啊。
4: 哦，早上起来手这个不舒服，睡觉觉得这个睡着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手疼。另外我还有胆结石，肝上还有囊肿，但是都不太严重。去年做了 B 超，超出来的那个胆结石也没长，我已经有十几年了。是说是什么叫多发性的，我也不懂。我问医生吧，医生说就是叫我把胆切除，他们说这个挺好的，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有这么没有发展，还是那个样。不是肿疼，也没什么症状，甲状腺还有结节，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这些情况。
3: 您这些病就已经够多的了啊。而且啊，你像心脏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不光是这个冠心病，你已经到什么呢？心肌缺血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绞痛会随时引发心梗的，明白吗？你心一梗，你稍微疏忽一点，送医院稍微晚点，路上堵个车，那可能就要命了啊。还有像腰椎颈椎都不好，风湿沉僵，你这些病其实都挺重，可以说大部分病你是治不好的，严重了那就致残致死了。我问一下，您用没用801治愈因子啊？
4: 啊，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今天第7天了，心绞痛比原来好了，胸疼这一块儿，以前老便秘，挺费劲儿，现在也没那么费劲儿，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3: 哦，就是心绞痛缓解了啊，便秘改善了，对吧？
4: 啊，
3: 挺好。
4: 对对对
3: 啊，哎。
4: 啊，也浑身不是原来的，我不想动了，反正头觉得比原来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7天吗？张老师，听你讲座一个月。

0: 年了，我听别人反映都用着不错，应该要也错不了。
1: 哎，您说这没错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了啊，都是龙头企业，而且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物的药企。
0: 是，我听着讲的挺实在，听你讲的也非常好，你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嘛。
1: 哎，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为啥呀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的原因之一呀，为的就是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我说人有病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您现在是用了801治愈因子，虽然时间还短，但是你发现吗，身体方方面面已经开始见效了。为什么？因为它治在你的细胞上了啊，不断的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功能，在强化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都会一点点提高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80天就能让你细胞激活再生，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啊！现在呢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你一定抓着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药备足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0: 啊，好嘞好嘞，赵老师，我治你的。
1: 80天，因为现在一块钱一克，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你错过这些天，马上就会变成1380元一克，记住了吗？
0: 啊，记住了。
1: 哎，好嘞，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您一定好好用药，再有什么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0: 哦，好好
1: 好，
0: 好
1: 嘞，
0: 谢谢，
1: 我们再见。
0: 谢谢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我要找张老师。
1: 嗯，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通了，我是张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4: 哎，张老师你好，我今年啊78了。
1: 哦，78岁。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您用没用啊？
4: 用了，张老师。
1: 嗯，
4: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也听明白了，也听懂了，听懂以后啊我就用上了。这不现在用了40天了吗？
1: 哦，已经用了40天了。那您原来是因为啥病啊？
4: 哎、
1: 要用801治愈因子啊？
4: 张老师，我是04年查出的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1: 哦，糖尿病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4: 哎呀，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有的冠心病，哎，这个高血压，哎，吃的药都不管用。这不到10年的时候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哦。
4: 嗯，打上胰岛素以后啊也还是控制的不好。这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并发症都出现了。我现在啊有这玻璃体浑浊，眼前都有那小飞蚊飞来飞去的。
1: 嗯。
4: 另外这个两个腿膝盖呀、啊、往下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反正挺厉害，这个右边这个还有腿啊，还有这骨质增生、
1: 嗯、
4: 还有半月板也还有损伤，反正血液不通，这膝盖往下这是这个腿这皮肤都发黑了。
1: 哎呦，那可不好啊，我跟您说这应该是什么呢，糖尿病造成的坏疽啊。
4: 哎，张老师我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我也特别注意、
1: 嗯，
4: 反正身上这个病也挺多的，这不去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就想我。

0: 说这么多大年纪了还查啥呀，这不是就听了您节目了也听明白了。哎，你这但是我也说不明白。
1: 没关系啊，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就行了，是不是？
0: 哎，这不用上以后啊，哎，你看现在啊，用上三天以后啊，这头也不疼不晕了，现在心也不慌了，眼前这个混浊物也没有了，张老师、
1: 啊。哎，非常好，非常好啊！您刚才说的是啥？糖尿病对吧？那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0: 哎，
1: 你这个血糖怎么样？您跟我说说这指标。
0: 哎，用了以后吧，以前吧就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现在吧血糖也不高了。嗯
1: 嗯，吃饭呢也敢吃了吧？
0: 现在也敢吃了、嗯、
1: 啊，血糖
0: 还
1: 不高对吧？
0: 现在敢吃，对，血糖不高。
1: 嗯、您看、
0: 嗯，
1: 这不本身就是变化呀，对不对？
0: 对呀。
1: 您腿呢？
0: 哎、
1: 腿怎么样？现在感觉呀？
0: 张老师，现在以前我这皮肤不是发黑发硬吗？
1: 嗯。
0: 现在都好了，软和了，色儿也变过来了。
1: 哎呦、
0: 嗯，
1: 您这心是不放肚子里了？
0: 对呀、
1: 啊，哎
0: 对，
1: 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好的啊！
0: 哎、
1: 首先得恭喜恭喜呀、啊，这是好事儿。您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0: 心脏呀，不像以前的那样难受了，心绞痛一次也没再犯过。
1: 太好了，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啊，最好别犯，因为犯一次心脏就受损伤一次。嗯、
0: 对呀、
1: 啊，心绞痛不犯说明啥？说明堵到冠状动脉血管上那个血栓呐、啊、斑块啊。在801治愈因子、
0: 嗯、
1: 就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它已经溶解消除了，明白、
0: 哎、
1: 所以哎，心脏供血就好了，恢复供血供氧，那你说你还犯什么冠心病，犯什么心绞痛啊，对吧？更不会引发心梗、
0: 哎、
1: 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也不用花钱啊，支架搭桥又遭罪了，对不对？就这些事儿都跟您没关系了、
0: 哎、
1: 这就是好事儿。
0: 哎
1: 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回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
0: 嗯嗯，
1: 您刚才讲一个呀，其实是让我觉得值得提醒大家的，因为咱们很多糖人、
0: 嗯、
1: 糖友们为了降糖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不吃少吃，我跟大家讲这都不对啊、
0: 嗯、
1: 您知道吗，这个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啊，那是人体的能量来源呢、啊
0: 嗯，
1: 尤其对大脑来讲、嗯、那是唯一的能量来源、
0: 哎、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糖那更是极为宝贵的能量，所以你不吃不敢吃那绝对不对。我们糖友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好还要吃饱，这才对呢、
0: 嗯、
1: 像我刚才讲啊，怕高糖然后就少吃不吃，你说你身上能有劲儿啊，对吧、
0: 哎、
1: 人哪有精神头啊，
0: 哎
1: 对呀、啊，你不吃少吃，免疫力身体各项机能都下降，那并发症发展的是快了还是慢了？那不更
0: 快
1: 了吗？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啊，考虑问题要全面。在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前，那你降糖要胰岛素限制饮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咱们有801治愈因子了，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了。嗯、
0: 哦，
1: 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完全不同了，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修复长期在高糖作用下损伤的那些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已经出现的像高血压呀啊，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0: 嗯、
1: 所以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咱们是干啥呢？从病根上，从细胞上在治病呢，所以它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0: 哎，
1: 就像您讲的对吧，只要您坚持用啊，我跟您讲务必用够3个周期，记住这句话啊，务必用够3个周期、
0: 哦、
1: 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从头到脚让你健健康康的。这就是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恢复。

0: 正常。而且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推广了。
1: 哎，
0: 涨价之前最后一次，明白？一旦推广结束，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是一克1380块钱。
1: 哎，
0: 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人就用不起了，对吧？所以啊，这个价格调整之前，您一定把801治愈因子把它备足了，备够了，好不好？咱们彻底的就把这一身老慢病甩掉吧，行吗？
1: 哎，好，张老师，我也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不是已经把降糖药停了，这血糖平稳了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吧？
0: 哎呦，您那个胰岛细胞都已经激活再生强化了，我们自己都能代谢血糖了，你还用它干嘛呀？对不对？以后也不用了啊，您就参加活动吧，好吗？
1: 好，好的，那张老师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要不就涨价了。哎呦，
0: 好好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然后我相信呢，智慧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张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哦，你好，你好，我是浙江湖州临湖区的。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嘿嘿，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用没用过801治愈因子啊？
3: 用着呢，用着呢，现在用了有40来天了。
0: 哦，40多天了，都有哪些改变呢？满意不满意啊？
3: 哎呦，张老师啊，你别说，我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啊。
0: 嗯。
3: 我是啥情况呢？我是，30多岁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了啊。那时候最高的时候啊，这个高压是，我记得好像是165，低压还有110呢。
0: 哎，那不行，太高了。
3: 是啊。我得了这个病吧，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站着干活，农村嘛也没别的事儿，都是干活呗啊。有时候嘛出去打打工啊。这几年说实话，人上点岁数了，也没出去干活了，有时候啊出去收点破烂啊。后来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国内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治愈细胞。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用上了这个药。那时候我妈妈她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卧床不起，主要是给我妈买的。我母亲嘛，她这个年纪也大了，83岁的老人家嘛，就卧床不起。因为她是什么情况呢？她这个是小脑萎缩，医生说啊。他那个小脑萎缩好多年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啊都不认识人了，

0: 哎，用上了这个以后啊，就50来天吧。哎，我看这个人啊，哎，慢慢的比以前强多了。以前他不认识我的，连他的儿子都不认识啊，他慢慢的认得我了。
1: 啊，您是说老母亲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已经是小脑萎缩，都不认识你了，连您都不认识，对不？
0: 不认识，
1: 哎，
0: 不认识，嗯，
1: 对。
0: 对，
1: 用了50天的时间，现在呢是认识您这个儿子了啊，多好啊，
0: 嗯，
1: 是不是？母亲在呀，
0: 哎，
1: 你就能体会到母爱呀，真的。我跟你讲，为啥老母亲这个病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啊，毒含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因子，它修复了老母亲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大脑小脑神经细胞都修复了，所以你这个神经细胞病变可以得到修复，激活脑神经细胞，它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0: 哦，
1: 嗯，
0: 确实用的挺好的。
1: 对呀，
0: 他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嘛，他那个骨关节啊都变形了，以前老喊着疼，哎，现在也不喊着疼了。
1: 哎呀，老人一定要少遭罪啊！你像801治愈因子，你用了以后，他腿呀，啊，这个什么酸麻胀疼啊，啊，风冷湿寒呐，啊，慢慢都没有了，至少他不遭罪，
0: 哦，
1: 对吧？80多岁了。
0: 对对对，张老师，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什么治病的原理啊，我觉得用了以后啊，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1: 嗯，
0: 那么这也挺高兴的。老人家80多岁，这个生物新药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了。就连我用着呢，也用的挺好的。我从用上开始啊，我这个血压就，哎，慢慢的就一直往下降，哎，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控制的挺好的，低压在这个90这个样子，高压也就是在130、135。
1: 嗯，你用了多久啊？801？
0: 我用了40天，哎。现在这个血压就很平稳了，现在。
1: 哎，非常好啊！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降压这个事儿啊，为啥您过去肯定也吃了很多降压药，对吧？哎，也有效果，但是你不敢不吃，因为你一旦不吃药，马上血压就上来，就是因为这个药不去根儿。所以我讲，传统的那些降压药，它是什么呢？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它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但是咱们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通过什么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还能让细胞的功能更强大。你就拿别的不讲啊，就这个 ZL 净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来讲，它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所以你用了以后，血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你那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一定会很平稳，很健康。所以说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再一次啊，祝贺您和您老妈妈啊，这个能够重获健康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别的不多说了。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啊！把自己和老妈妈的药备足了，让老人这辈子不再遭罪，让你未来的几十年能够健康的活着，好不好？
0: 是啊，是啊，那时候挺着急的。你说不吃药吧不行，头晕了不行，吃药吧他也治不好，哎呀，药赶上了，哎，现在哎踏实了，我有信心了。行行行。
1: 好嘞好嘞，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给老母亲带个好，我们再见。
0: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1: 哎，别客气。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0: 4008091589，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3: 对，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啊，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新听众。
3: 嗯，
2: 我这不刚听你讲课吗？我听你讲的这个治病的新方法，说是通过治愈细胞治病的，是不是啊？
3: 没错没错，它是利用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我们治愈细胞疾病的。您说的没错啊，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2: 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昨天嘛，我跟老伴俩去医院了做个检查，老伴儿CT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但是你说我那结果吧，写了一大片子，看着都可吓人了。
3: 您和老伴儿两个人都去做检查，挺好啊，要常常做这个身体检查。老伴儿情况基本正常，但是您那个感觉不太好，是不？那个方便不？检验单在不在？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听听。
2: 好在都在查几上呢。
3: 嗯，你说。
2: 嗯，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念念啊。
3: 嗯，
2: 就是吧，脑内多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 A1 段啊 ，A1 段位显示，这左侧膝动脉颅内段显示纤细。半局部重度狭窄。
3: 嗯，您这个就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还有没有？
2: 啊，还有双侧颈动脉中段钙化斑块形成。
3: 嗯，
2: 管腔轻微狭窄，右侧呢是颈动脉近段灶性钙化，左侧内动脉起始部混合斑块，管腔轻微狭窄。
3: 嗯，
2: 哎呀，太多了，反正我也看不懂啊。
3: 啊，你不是搞医的，你肯定看不懂啊。但是我听是能听明白的。您这个是什么呢？
2: 啊，
3: 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而且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动脉硬化啊，就是形成动脉硬化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你现在是啥呢？叫腔隙性脑梗，明白吗？就你现在是个脑梗的患者了。
2: 啊，
3: 这个脑血管已经开始堵了，大夫跟你怎么说的？
2: 大夫也这么说的，说堵一边了。
3: 嗯，
2: 说的就靠另一边血管。他还说怎么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给我开药了，就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啊，和什么那个他汀啊。那你说这些药我以前也吃，这不现在主要是啥？血压吧也一直在高。
3: 血压多少？
2: 有时候我吃药都得高压150-160那样呢。
3: 那你吃药也没降下来呀，不行啊，太高了。
2: 是，我这也害怕，这不是最近总感觉手和大腿吧，这就有时候像过电似的，我也想不明白。张老师，你说这堵塞一侧血管都不通了，那还不严重，要是都堵死了，你说要再去治的话，那不就都晚了吗？
3: 您这个观点是对的，非常重要啊。我跟您讲，您现在这个血管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绝对不能说是没事儿的。什么叫有事儿啊？脑出血叫有事儿啊？那时候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啊，我跟您说，这个看药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得彻底解决问题。
2: 另外吧，他给我开那药，我看就是那个扩血管的药，我就寻思我这堵的地方能不能通开，我挺害怕的。你说再发展下去那不更晚了，所以我就想用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说里面有个什么净血因子能净化血液，是溶栓的呀。
3: 你说的没错啊，扩血管的药不可能溶栓啊，反而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准确的讲，它含有 ZL 净血因子，是专门净化血液的。
2: 张老师，你说这里除了这还有800多种因子是吗？
3: 对，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2: 啊，我这寻思，这不挺多的吗？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用了以后，就这堵的血管，它能不能帮我通开呀？哪怕说不都通，通过一大部分也行啊。
3: 嗯，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啊。第一是什么呢？
2: 嗯，
3: 反正你刚才磕磕绊绊的把这个检查结果都跟我讲了，你现在确实是腔隙性脑梗，一侧血管堵，对吧？严重不严重呢？已经很严重了。这叫什么，在中医里叫小中风啊，对吧、CT 检查这个设备没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它是没有这种病的，因为过去你检查不出来，只有犯病的时候彻底人瘫了你才知道，对吧？但现在 CT 有这个设备了，你堵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这就叫腔隙性脑梗。它主要是什么，小动脉闭塞引发的脑梗啊。但是你记住，这种病一般来讲它都是有基础病在先的，它是基础病的延续和发展。什么叫基础病？像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就叫基础病。所以三高的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腔隙性脑梗的。那么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多少？我跟大家讲，100个人里边它就有15-16个老年人都是腔隙性脑梗，所以这个病它是很普遍的。但它有个特点是啥呀？伪装性非常强，因为你堵了以后临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我们患者自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治病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不治好它，它就往下发展，它就给你加重，早晚有一天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你腔梗发展下去就是脑梗啊，你小血管堵多了，那就是大血管也跟着堵，这不跟堵车一样吗？小道都堵车，最后不都堵到大道上去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趁着腔隙性脑梗的时候赶紧治，你可别等到发生脑梗瘫了再治，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跟你讲，负责任的告诉你，马上把801治愈因子用上，那你后续肯定啥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最后会把你这个脑梗的问题、三高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啊，因为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新药特药，这是最新的研发成果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治病是其他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不一样，截然不同，它是解决细胞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像801当中的 ZL 静血因子啊、VE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净化血液、疏通血管、修复血管细胞、激活脑神经细胞，所以让你不梗不堵不二犯，然后呢，如果有后遗症可以康复后遗症。对你来说，第一个血管好了啊，没有动脉硬化了；第二个腔梗通了，你没有脑梗风险了；第三个，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用啊，不用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血压，一旦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基本上15天左右血压就平稳下来，你那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一般情况下80天用完，你那降压药基本上可以停掉。关键是啥？是血压平稳，它不会忽高忽低的啊。801治愈因子它跟降压药不一样，降压药是管血压指标，但是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恢复血管的弹性，是真正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好吧？所以你抓紧时间用，连这个基础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还用担心啥呀？你啥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4: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里心里头就踏实了，有救了，中医有最新的好药，能把人治了，咱也不用担心啥了。另外，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是国药集团研发的，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3: 你放心吧，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关键是什么呢？你不仅是治病的方法好，而且你现在能赶上最后一次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格，
4: 对，
3: 你哪有比这更便宜的药了啊？我总在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的事儿。有的朋友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么大个科研人员，你俗不俗？我跟大家讲啊，我相信大俗即大雅呀。如果能让大家治好病， 而且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你不用为钱忧虑，这不就是大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啊，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呀，一克一块钱，如果你错过的话，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那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了。我丑话说的前面，这个价格立刻就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你自个儿算算到时候得多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条件，但我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机会真挺难得啊。我们张老师，我跟你说，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0: 嗯，
1: 这个最后一次是一克一块钱用801治愈因子，那你就直接帮我报上名吧。
0: 抱歉的，就在这儿啊，我这儿是不接受报名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难得，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啊，所以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别的我不多说了，你呢就好好用药，身体好了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就行啊。
1: 行，那好，谢谢张老师了，我赶紧去报名吧。
0: 好的，那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 从医四十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独有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以后，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急切呀。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抗癌药物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有钱人重视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它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啊，国际上统一售价就是1克1380元。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把价格压到1克1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急呀，纷纷的都在抢购啊。可以说作为我张老师，我特别理解大家，好药不便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都看过并吃过药啊，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用上马上见效的药，它那个价格就越贵。因为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它本身成本就特别高。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这个科瑞达，那一支多少钱？18万呢。你说它贵不贵？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对吧？至少能让那个马上就要死的人咱们就不死了。所以说这个药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值。就拿现在全球都在研究的细胞治愈因子来讲，你比如说有溶栓疗效的啊，全世界公认的 ZL 净血因子，一支多少钱呀？一支是1798块钱。还有抗击肿瘤的 ZR 生长因子，对抗肿瘤有奇效，它是一支9000块钱啊。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的 OPG 骨养护因子，那个价格更高，一支是3000多块钱。我就不一一说了啊，就这么多高科技的啊，也是高价格的药物，你如果按疗程来算的话，你就治一次大病，你没个几十万上百万它也下不来，对吧？但是咱们话讲回来了，那如果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用上这样的药，那治疗效果那肯定跟别人它也不一样啊，对吧？至少保证你这病肯定会好啊。那咱们来做个对比啊，同样是治糖尿病，你看那些常规的方法啊，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什么长效短效的，可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血糖我们承认啊，或许勉勉强强能控制住，但是并发症呢？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可是你用的是治愈细胞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那结果截然不同，对吧？比如说你用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患者，那你那个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非但说你这个血糖可以控制的平稳，而且这一身的并发症都能够得到完全的逆转。当然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我也讲了，那个价格在那摆着，对吧？每一个细胞因子的价格都特别贵，所以很多人知道好，但是想用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啊，我始终就为这个价格在揪心，我跟大家老讲价格的原因。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价格的问题就一直曾经让我特别揪心过。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它就是1380块钱一克，这都已经是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拿到国内来让老百姓用，那负担太大了，咱们真用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国家的政策扶持了， 尤其是德

得到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这种极大的超大的啊，坐拥几千亿资金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他就决定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压到最低，首先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先用起来，让用的人先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一元治顽疾，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伙强调的，这是最后一次啊低价推广，这一次推广结束以后，我们801治愈因子就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元一克了，那就不是现在一块钱一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就先帮谁，所以大家一定早点跟场外去沟通，早点落实好你用药的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快乐逍遥活百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祝愿，通过801细胞治愈因子你也照样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其实对于我们全国独有商801治愈因子来说啊，我对它的疗效是特别的有信心。咱们最近很多患者啊申请到名额了，然后用上药了，结果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认为治疗效果啊，就说这个药效太快了，三五天的时间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就平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昨天还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是30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岁了，之前是已经到什么程度，用啥药都不好使了，但是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多长时间，就短短6天的时间，血糖就从原来餐前 9.4 现在就降到 5.8，正常了，而且呢眼睛的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清楚了。要知道他原来因为眼睛不好啊，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一出门两眼一抹黑，啥也看不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801治愈因子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因为它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个分子量啊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吸收的速度是用秒来衡量的。我们患者服用801以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80天我们的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叫一治一个好。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家来讲啊，80岁糖尿病30年，你想想这些年小半辈子啊，什么药没用过呀，可大家想想这么大年纪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几十年细胞都是在高糖的环境之下，受到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老人那个细胞啊，他对药物的吸收能力本身就已经差的不能再差了，人都勉强活着，细胞也是强活，你说他过去用那些药能好使啊，根本就不好使。所以说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它都没什么疗效。我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就没什么药是能真正能治他病救他命的。老人家30年挣扎，30年无果，哎，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来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得长多少智慧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智慧，这回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利用的是高科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就听这些话他就知道这已经是医学界顶级的药物了，而且还是我们国家拥有几千亿资产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并且在低价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老爷子听到这些话第一时间就把名报上，然后就把药用上，就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啊，就特别的令人敬佩。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用药就6天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啊！原来这个受损的视力已经明显的提升，哎呀，这两天老爷子更有信心了，成天是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随着801治愈因子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细胞以后，那真是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呀，针对性的解决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10几天，慢的1个月。你像老人家这种啊，心脑眼肾，像双下肢的末梢神经、眼底等等，但凡他身上有的这些并发症啊，都会得到改善。原来你像他乏力啊、气短啊、头晕、皮肤瘙痒、夜尿频多啊、全身浮肿、二便都不正常，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的，甚至于这些症状都会消失。一个治疗周期就是80天。咱们这么说吧啊，我不敢说让老人家呀能够重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活得有精气神儿啊，这么大岁数出门走走转转，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纳闷啊，801治愈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的重大疾病呢？可能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它含有的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上。一种因子解决一个问题，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复合而成的801治愈因子，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病症。糖尿病，糖尿病是啥？大家都知道，那是万病之源呐。凡是糖尿病患者啊，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血管、末梢神经等等，全身上下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行吗？不行啊，你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并发症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这个细胞它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了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以前确实做不到，但是现在不一样。各位糖友们啊，现在可好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啊，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胰岛细胞进行修复和代谢的，它通过清除糖毒啊，激活胰岛细胞功能，再生新的胰岛细胞，快速提升人体自身的糖代谢的能力。那你自己都能代谢糖都正常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从根本上降糖了吗？对吧？同时各种并发症得到治疗。老话说的特别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只有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控糖能力，你这个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了。同时呢，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代谢糖毒。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体细胞啊，长期处于一种高糖的环境，所以它被腐蚀，这个被氧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把刚摘下来的就很饱满很硬实的那个茄子，你泡到糖水里，你看看什么效果，一会儿脱水了，那皮儿就抽抽了，对吧？同理，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啊，都是高糖环境下已经被严重的氧化糖化了，我们细胞萎缩了、受损了，
甚至于很多细胞已经死亡了。

0: 等等，一共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并发症，我们周围神经的病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国内独有的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什么呢？是美化生命的工程师，它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药，它是全方位的、快、准、稳的来解决治疗我们的疾病。咱们只需要80天的治疗啊，80天我们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的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家想想啊，你那一身的细胞都全面换新了，那你说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生命是不是都焕然一新了呀？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药新药，难道你就不想用吗？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一个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啊，他现在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我说的这种神奇的疗效。可是咱们不得不说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唯一的一点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本次低价推广是最后一次执行1克1块钱的价格政策，也就是说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就将恢复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块钱一克。有的朋友啊会打电话来问说，张老师，那这活动到底啥时候结束啊？你能给个准信儿不？我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我跟大家讲，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不了大家确切的保证。为什么？目前全国库存的801治愈因子一共就那么多，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呀，用老百姓的话讲就叫僧多粥少，大家明白吧？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谁能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及时把握。你稍微晚点，很可能你就错失这么好的机会了。别的我不多说了，说实在话啊，到那个时候801治愈因子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那个价格很高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家里条件好，咱不差钱，那当然没问题啊，我肯定不劝你，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可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对吧？我想说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儿，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呀？对不对？说白了，争取到名额，把治病的药都备齐了，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后半辈子过都值了，都够了。而且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给我们做后盾，有3大医学奇迹、4大医学认证做保障，你说你担心个啥，对吧？现在我们是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你说这不天上掉馅饼低头捡100万的大便宜吗？对不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朴素，我这个话说的也特别的直白，其实目的就一个，我就是希望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想大家比我还懂啊，所以话不多说，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患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完。

0: 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纪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张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4: 是河北保定的。
3: 嗯，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多大年纪？
4: 我今年75了，我主要就是有头晕，叫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椎动脉管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3: 嗯，所以还是主要是什么呢？冠心病，对吧？心肌缺血。您身体有哪些感觉呀？哪儿疼不疼啊？
4: 我就感觉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老是一阵一阵的疼。
3: 嗯，
4: 有的时候挺严重，有的时候轻点，干不了活。哎呀，一受累就不行。平常坐着还好一点，有时候啊，这个关节也不行。我另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手早晨起来啊，抻僵的挺厉害。
3: 哦，所以您这是很典型的风湿的症状啊。
4: 哦，早上起来手这个不舒服，睡觉觉得这个睡着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手疼。另外我还有胆结石，肝上还有囊肿，但是都不太严重。去年做了 B 超，超出来的那个胆结石，也没长。我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说是什么叫多发性的，我也不懂。我问医生吧，医生说就是叫我把胆切除，他们说这个挺好的，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有这么没有发展，还是那个样，不是总疼，也没什么症状，甲状腺还有结节，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这些情况。
3: 您这些病就已经够多的了啊，而且啊，你像心脏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不光是这个冠心病，你已经到什么呢？心肌缺血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绞痛会随时引发心梗的，明白吗？你心一梗，你稍微疏忽一点，送医院稍微晚点，路上堵个车，那可能就要命了啊！还有像腰椎、颈椎都不好，风湿、沉僵，你这些病其实都挺重，可以说大部分病你是治不好的，严重了那就致残致死了。我问一下，您用没用801治愈因子啊？
4: 啊，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今天第七天了。心绞痛比原来好了，胸疼这一块儿，以前老便秘挺费劲儿，现在也没那么费劲儿，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3: 哦，就是心绞痛缓解了啊，便秘改善了，对吧？
4: 啊，
3: 挺好。
4: 对对对
3: 啊，哎。
4: 啊，也浑身不是原来的，我不想动了，反正头觉着比原来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七天吗，张老师？听你讲座一个月了，我听别人反应都用着不错，应该要也错不了。
3: 哎，您说这没错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了啊，都是龙头企业，而且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物的药企。
4: 是，我听着讲的挺实在，听你讲的也非常好，你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吗？
3: 哎，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为啥呀要

0: 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的原因之一啊，为的就是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我说人有病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您现在是用了801治愈因子，虽然时间还短，但是你发现吗，身体方方面面已经开始见效了。为什么？因为它治在你的细胞上了啊，不断的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功能，在强化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都会一点点提高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80天就能让你细胞激活再生，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啊！现在呢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您一定抓着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药备足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1: 啊，好了好了，赵老师，我听你的。
0: 80天，因为现在一块钱一克，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你错过这些天，马上就会变成1380元一克，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0: 哎，好嘞，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您一定好好用药，再有什么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好
0: 好，
1: 好
0: 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我要找张老师。
0: 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通了，我是张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4: 哎，张老师你好，我今年啊78了。
0: 哦，78岁。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您用没用啊？
4: 用了，张老师。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也听明白了，也听懂了。听懂以后啊，我就用上了。这不现在用了40天了吗？
0: 哦，已经用了40天了。那您原来是因为啥病啊要用801治愈因子啊？
4: 张老师，我是04年查出的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0: 哦，糖尿病，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4: 哎呀，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有的冠心病，哎，这个高血压，哎，吃的药都不管用。这不到10年的时候，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哦。
4: 打下胰岛素以后啊，也还是控制的不好。这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并发症都出现了。我现在啊，有这玻璃体浑浊，眼前都有那小飞蚊飞来飞去的。另外这个两个腿膝盖呀，往下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反正挺厉害。这个右边这个还有腿啊，还有这骨质增生。还有半月板也还有损伤，反正血液不通，这膝盖往下，这个腿这皮肤都发黑了。
0: 哎呦，那可不好啊！我跟您说，这应该是什么呢？糖尿病造成的坏疽啊！
4: 哎，张老师，我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反正身上这个病也挺多的，这不去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就想，我说这么多大年纪了还查啥呀，这不是就听了您节目了，也听明白了。哎，你这，但是我也说不明白。
0: 没关系啊，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就行了，是不是？
4: 哎，这不用上以后啊，哎，你看现在啊用上3天以后啊，这头也不疼不晕了，现在心也不慌了，眼前这个混浊物也没有了。 张老师、
0: 啊。哎，非常好，非常好啊！您刚才说的是啥？糖尿病对吧？那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4: 哎，
0: 你这个血糖怎么样？您跟我说说这指标。
4: 哎，用了以后吧，以前吧就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现在吧血糖也不高了，嗯。
0: 嗯，吃饭呢也敢吃了吧？
4: 现在也敢吃了，嗯、
0: 啊，血糖
4: 还
0: 不高，对不？
4: 现在敢吃，对，血糖还不高。
0: 您看、
4: 嗯，
0: 这不本身就是变化呀，对不对？
4: 对呀。
0: 您腿呢？腿怎么样？现在感觉呀？
4: 张老师，现在以前我这皮肤就不是发黑发硬嘛、
0: 嗯，
4: 现在都好了，软和了，色儿也变过来了。
0: 哎呦，您这心是不是放肚子里了？
4: 对呀。
0: 哎，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好的啊。
4: 哎、
0: 首先得恭喜恭喜呀、啊，这是好事儿。您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4: 心脏呀，不像以前那样难受了，心绞痛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太好了，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啊，最好别犯，因为犯一次心脏就受损伤一次。啊、
4: 对呀。
0: 心绞痛不犯说明啥？说明堵到冠状动脉血管上那个血栓呐、啊、斑块啊，在801治愈因子、
4: 嗯、
0: 就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它已经溶解消除了，明白、
4: 哎、
0: 所以哎，心脏供血就好了，恢复供血供氧，那你说你还犯什么冠心病，犯什么心绞痛啊，对吧？更不会引发心梗、
4: 哎、
0: 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也不用花钱啊，支架搭桥又遭罪了，对不对？就这些事儿都跟您没关系了、
4: 哎、
0: 这就是好事儿、
4: 哎。
0: 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回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
4: 嗯嗯。
0: 您刚才讲一个呀，其实是让我觉得值得提醒大家的。因为咱们很多糖人、
4: 嗯、
0: 糖友们为了降糖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不吃少吃，我跟大家讲这都不对啊。您知道吗、
4: 嗯、
0: 这个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啊。那是人体的能量来源呐、
4: 嗯、
0: 尤其对大脑来讲那是唯一的能量来源、
4: 嗯。
0: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糖那更是极为宝贵的能量。所以你不吃不敢吃那绝对不对。我们糖友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好，还要吃饱，这才对呢。
4: 嗯、
0: 像我刚才讲啊，怕高糖然后就少吃不吃，你说你身上能有劲儿啊？对吧、
4: 哎、
0: 人哪有精神头啊，
4: 嗯，
0: 哎对呀、啊、你不吃少吃，免疫力身体各项机能都下降，那并发症发展的是快了还是慢了、
4: 哎、
0: 那不更
4: 快
0: 了吗、
4: 哎、
0: 快
4: 了，嗯对
0: 对不对、
4: 嗯、
0: 所以说啊，考虑问题要全面、
4: 哎、
0: 在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前，那你降糖要胰岛素限制饮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咱们有801治愈因子了、
4: 啊、
0: 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了。嗯、
4: 哎、
0: 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4: 哎。
0: 就完全不同了。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修复长期在高糖作用下损伤的那些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已经出现的像高血压呀啊，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咱们是干啥呢？从病根上，从细胞上在治病呢，所以它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4: 哎，
0: 就像您讲的对吧，只要您坚持用啊，我跟您讲务必用够三个周期，记住这句话啊，务必用够三个周期，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从头到脚让你健健康康的。这就是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推广了，
4: 哎，
0: 涨价之前最后一次，明白？一旦推广结束，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是一克1380块钱，
4: 哎，
0: 啊，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人就用不起了，对吧？所以啊，这个价格调整之前，您一定把801治愈因子把它备足了，备够了， 好不好？
4: 好，
0: 咱们彻底的就把这一身老慢病甩掉吧，行吗？
4: 哎，好，张老师，我也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是已经把降糖药停了，这血糖平稳了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吧？
0: 哎呦，您那个胰岛细胞都已经激活再生强化了，我们自己都能代谢血糖了，你还用它干嘛呀？对不对？以后也不用了啊，您就参加活动吧，好吗？
4: 好，好的，那张老师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要不就涨价了。有，
0: 好好好，
4: 嗯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然后我相信呢，智慧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吧？
4: 好的。
0: 好嘞，
4: 谢谢，
0: 我们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5: 你好，张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哦，你好你好，我是浙江湖州临湖区的。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用没用过801治愈因子啊？
5: 用着呢，用着呢，现在用了有40来天了。
0: 哦，40多天了，都有哪些改变呢？满意不满意啊？
5: 哎呦，张老师啊，你别说，我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啊。
0: 嗯。
5: 我是啥情况呢？我是。30多岁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了啊。那个时候最高的时候啊，这个高压是，我记得好像是165，低压还有110呢。
0: 哦，你那不行，太高了。
5: 是啊，我得了这病吧，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站着干活，农村嘛也没别的事儿，都是干活呗啊。
0: 嗯。
5: 有时候出去打打工啊。这几年说实话，嘿嘿，人上点岁数了，也没出去干活了，嘿嘿，有时候啊出去受点破难啊。
0: 嗯嗯。
5: 后来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国内的这个生物新药啊。
0: 嗯。
5: 能治愈细胞。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用上了这个药。那时候我妈妈她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卧床不起，主要是给我妈买的，我母亲嘛，她这个年纪也大了，83岁的老人家嘛，就卧床不起，因为她是什么情况呢？她这个是小脑萎缩，医生说啊，她这个小脑萎缩好多年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啊都不认识人了，用上了这个以后啊，就50来天吧。我看这个人啊，慢慢的比以前强多了。以前他不认识我的，连他的儿子都不认识啊，他慢慢的认得我了。
0: 啊，您是说老母亲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已经是小脑萎缩，都不认识您了，连您都不认识，对不？
5: 不认识，不认识，对。
0: 对，用了50天的时间，现在呢是认识您这个儿子了啊，多好啊，是不是？母亲在呀，你就能体会到母爱呀，真的。我跟你讲，为啥老母亲这个病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啊，毒含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因子，它修复了老母亲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大脑小脑神经细胞都修复了，所以你这个神经细胞病变可以得到修复，激活脑神经细胞，它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5: 哦，
0: 嗯，
5: 确实用的挺好的。
0: 对呀、
5: 他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嘛，他那个骨关节啊都变形了，以前老喊着疼，哎，现在也不喊着疼了。
0: 哎呀，老人一定要少遭罪啊！你像801治愈因子，你用了以后，他腿呀、这个什么酸麻胀疼啊、风冷湿寒呐、慢慢都没有了，至少他不遭罪，
5: 哦、
0: 对吧？80多岁了。
5: 对对对，张老师，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什么治病的原理啊，我觉得用了以后啊。确实是挺不错的，哎，那么这也挺高兴的。老人家80多岁，这个生物新药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了。就连我用着呢，也用的挺好的。我从用上开始啊，我这个血压就，哎，慢慢的就一直往下降。哎，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控制的挺好的，低压在这个90这个样子，高压也就是在130、135。
0: 嗯，你用了多久啊？801？
5: 我用了40天，哎。现在这个血压就很平稳了，现在。
0: 哎，非常好啊！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降压这个事儿啊，为啥您过去肯定也吃了很多降压药，对吧？哎，也有效果，但是你不敢不吃，因为你一旦不吃药，马上血压就上来，就是因为这个药不去根儿。所以我讲传统的那些降压药，它是什么呢？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它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但是咱们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通过什么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还能让细胞的功能更强大。你就拿别的不讲啊，就这个 ZL 净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来讲，它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所以你用了以后，血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你那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一定会很平稳，很健康。所以说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再一次啊，祝贺您和您老妈妈啊，这个能够重获健康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别的不多说了。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啊！把自己和老妈妈的药备足了，让老人这辈子不再遭罪，让你未来的几十年能够健康的活着，好不好？
5: 是啊，是啊，那时候挺着急的。你说不吃药吧不行，头晕了不行，吃药吧他也治不好，哎呀，跟药干上了，哎，现在踏实了，我有信心了。行。呵呵，
0: 好嘞好嘞，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给老母亲带个好，我们再见。
5: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6: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啊，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新听众。
0: 嗯，
6: 我这不刚听你讲课吗？我听你讲的这个治病的新方法，说是通过 治愈细胞之病的，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它是利用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我们治愈细胞疾病的。您说的没错啊，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6: 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昨天吗，我跟老伴儿俩去医院了做个检查，老伴儿吸气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但是你说我那结果吧，写了一大片子，看着都可吓人了。
0: 您和老伴儿两个人都去做检查挺好啊，要常常做这个身体检查。老伴儿情况基本正常，但是您那个感觉不太好是不？那个方便不，检验单在不在？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听听。
6: 好在都在查几上呢。
0: 嗯，你说。
6: 嗯，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6: 就是吧，脑内多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 A 一段啊， A 一段位显示这左侧膝动脉颅内段显示天系半局部重度狭窄。
0: 哦，您这个就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还有没有？
6: 还有双侧颈动脉中段钙化斑块形成。
0: 嗯，
6: 管腔轻微狭窄，右侧呢是颈动脉近段造性钙化，左侧内动脉起始部混合斑块，管腔轻微狭窄。哎呀，太多了，反正我也看不懂啊。
0: 啊，你不是搞医的，你肯定看不懂啊。但是我听是能听明白的。您这个是什么呢？
6: 啊，
0: 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而且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动脉硬化啊，就是形成动脉硬化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你现在是啥呢？叫腔隙性脑梗，明白吗？就你现在是个脑梗的患者了。
6: 啊，
0: 这个脑血管已经开始堵了，大夫跟你怎么说的？
6: 大夫也这么说的，说堵一边了。
0: 嗯，
6: 说的就靠另一边血管。他还说怎么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给我开药了，就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啊，和什么那个他汀啊。那你说这些药我以前也吃，这不现在主要是啥？血压吧也一直在高。
0: 血压多少？
6: 有时候我吃药都得高压150-160那样呢。
0: 那你吃药也没降下来呀，不行啊，太高了。
6: 是，我这也害怕，这不是最近总感觉手和大腿吧，这就有时候像过电似的，我也想不明白。张老师，你说这堵塞一侧血管都不通了，那还不严重，要是都堵死了，你说要再去治的话，那不就都晚了吗？
0: 您这个观点是对的，非常重要啊。我跟您讲，您现在这个血管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绝对不能说是没事儿的。什么叫有事儿啊？脑出血叫有事儿啊？那时候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6: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跟您说，这个开药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得彻底解决问题。
6: 另外吧，他给我开那药，我看就是那个扩血管的药，我就寻思我这堵的地方能不能通开，我挺害怕的。你说再发展下去那不更晚了，所以我就想用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说里面有个什么净血因子能净化血液，是溶栓的呀。
0: 你说的没错啊，扩血管的药不可能溶栓啊，反而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准确的讲，它含有 ZL 净血因子，是专门净化血液的。
6: 张老师，你说这里除了这还有800多种因子是吗？
0: 对，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6: 啊，我这寻思，这不挺多的吗？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用了以后，就这堵的血管，它能不能帮我通开呀？哪怕说不都通，通过一大部分也行啊。
0: 嗯，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啊。第一是什么呢？
6: 嗯，
0: 反正你刚才磕磕绊绊的把这个检查结果都跟我讲了，你现在确实是腔隙性脑梗，一侧血管堵，对吧？严重不严重呢？已经很严重了，这叫什么？在中医里叫小中风啊，对吧？CT 检查这个设备没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他是没有这种病的，因为过去你检查不出来，只有犯病的时候彻底人瘫了你才知道，对吧？但现 在 CT 有这个设备了，你堵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这就叫腔隙性脑梗，它主要是什么小动脉闭塞引发的脑梗啊。但是你记住，这种病一般来讲它都是有基础病在先的，它是基础病的延续和发展。什么叫基础病？像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就叫基础病。所以三高的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腔隙性脑梗的。那么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多少？我跟大家讲，100个人里边他就有15-16个老年人都是腔隙性脑梗，所以这个病它是很普遍的。但它有个特点是啥呀？伪装性非常强，因为你堵了以后临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我们患者自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治病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不治好它，它就往下发展，它就给你加重，早晚有一天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你腔梗发展下去就是脑梗啊，你小血管堵多了，那就是大血管也跟着堵，这不跟堵车一样吗？小道都堵车，最后不都堵到大道上去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趁着腔隙性脑梗的时候赶紧治，你可别等到发生脑梗瘫了再治，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跟你讲，负责任的告诉你，马上把801治愈因子用上，那你后续肯定啥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最后会把你这个脑梗的问题、三高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啊，因为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新药特药，这是最新的研发成果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治病是其他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不一样，截然不同，它是解决细胞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像801当中的 ZL 静血因子啊、VE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净化血液、疏通血管、修复血管细胞、激活脑神经细胞，所以让你不梗、不堵、不二犯，然后呢，如果有后遗症可以康复后遗症。对你来说，第一个血管好了啊，没有动脉硬化了，第二个腔梗通了，你没有脑梗风险了，第三个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用啊，不用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血压，一旦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基本上15天左右血压就平稳下来，你那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一般情况下80天用完，你那降压药基本上可以停掉。关键是啥？是血压平稳，它不会忽高忽低的啊。801治愈因子它跟降压药不一样，降压药是管血压指标，但是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恢复血管的弹性，是真正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好吧？所以你抓紧时间用，连这个基础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还用担心啥呀？你啥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7: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里心里头就踏实了，有救了，终于有最新的好药能把人治了，咱也不用担心啥了。另外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是国药集团研发的，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关键是什么呢？你不仅是治病的方法好，而且你现在能赶上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
7: 对，
0: 你哪有比这更便宜的药了啊？我总在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的事儿。有的朋友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么大个科研人员，你俗不俗？我跟大家讲啊，我相信大俗即大雅呀。如果能让大家治好病，而且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你不用为钱忧虑，这不就是大雅吗？对吧？所以说啊，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呀，一克一块钱，如果你错过的话，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那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了。我丑话说到前面，这个价格立刻就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 你自个儿算算到时候得多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条件，但我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
7: 对，这个机会真挺难得啊。我们张老师，我跟你说，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0: 嗯，
7: 这个对。

0: 后一次是一克一克钱用801至于因子，那你就直接帮我报上名吧。
1: 抱歉的，就在这儿啊，我这儿是不接受报名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难得，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啊，所以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别的我不多说了，你呢就好好用药，身体好了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就行啊。
0: 行，那好，谢谢张老师了，我赶紧去报名吧。
1: 好的，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独有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以后，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急切呀。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抗癌药物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有钱人重视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它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啊，国际上统一售价就是一克1380元。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把价格压到一克1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急呀，纷纷的都在抢购啊。可以说作为我张老师，我特别理解大家，好药不便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都看过并吃过药啊，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用上马上见效的药，它那个价格就越贵。因为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它本身成本就特别高。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这个科瑞达，那一支多少钱？18万呢，你说它贵不贵？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对吧，至少能让那个马上就要死的人咱们就不死了。所以说这个药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值。就拿现在全球都在研究的细胞治愈因子来讲，你比如说有溶栓疗效的啊，全世界公认的 ZL 净血因子，一支多少钱呀？一支是1798块钱。还有抗击肿瘤的 ZR 生长因子，对抗肿瘤有奇效，它是一支9000块钱啊。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的 OPG 骨养护因子，那个价格更高，一支是3000多块钱。我就不一一说了啊，就这么多高科技的啊，也是高价格的药物，你如果按疗程来算的话，你就治一次大病，你没个几十万上百万它也下不来，对吧。但是咱们话讲回来了，那如果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用上这样的药，那治疗效果那肯定跟别人它也不一样啊，对吧，至少保证你这病肯定会好啊。那咱们来做个对比啊，同样是治糖尿病，你看那些常规的方法啊，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什么长效短效的，可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血糖我们承认啊，或许勉勉强强能控制住，但是并发症呢，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可是你用的是治愈细胞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那结果截然不同，对吧。比如说你用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患者，那你那个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非但说你这个血糖可以控制的平稳，而且这一身的并发症都能够得到完全的逆转。当然这个细胔因子的药物我也讲了，那个价格在那摆着，对吧，每一个细胔因子的价格都特别贵，所以很多人知道好，但是想用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啊，我始终就为这个价格在揪心，我跟大家老讲价格的原因。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价格的问题就一直曾经让我特别揪心过。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它就是1380块钱一克，这都已经是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拿到国内来让老百姓用，那负担太大了，咱们真用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国家的政策扶持了，尤其是得到磐石聚康国药集团这种极大的超大的啊，坐拥几千亿资金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他就决定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压到最低，首先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先用起来，让用的人先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一元治顽疾，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伙强调的，这是最后一次啊低价推广，这次推广结束以后

我们801至于因此就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元一克了，那就不是现在一块钱一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就先帮谁。所以大家一定早点跟场外去沟通，早点落实好你用药的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快乐逍遥活百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祝愿。通过801细胞治愈因子，你也照样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其实对于我们全国独有商801治愈因子来说啊，我对它的疗效是特别的有信心。咱们最近很多患者啊，申请到名额了，然后用上药了，结果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认为治疗效果啊，就说这个药效太快了，3-5天的时间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就平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昨天还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是30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岁了，之前是已经到什么程度，用啥药都不好使了，但是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多长时间，就短短6天的时间，血糖就从原来餐前 9.4 现在就降到 5.8 正常了，而且呢眼睛的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清楚了。要知道他原来因为眼睛不好啊，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一出门两眼一麻黑，啥也看不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801治愈因子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因为它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个分子量啊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吸收的速度是用秒来衡量的。我们患者服用801以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80天我们的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叫一治一个好。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家来讲啊，80岁糖尿病30年，你想想这些年小半辈子什么药没用过呀，可大家想想这么大年纪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几十年细胞都是在高糖的环境之下，受到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老人那个细胞啊，他对药物的吸收能力本身就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人都勉强活着，细胞也是强活，你说他过去用那些药能好使啊，根本就不好使。所以说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它都没什么疗效。我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就没什么药是能真正能治他病救他命的。老人家30年挣扎，30年无果，哎，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来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得长多少智慧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智慧，这回一听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利用的是高科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听这些话他就知道这已经是医学界顶级的药物了，而且还是我们国家拥有几千亿资产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并且在低价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老爷子听到这些话第一时间就把名报上，然后就把药用上，就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啊，就特别的令人敬佩。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
用药就六天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啊，原来这个受损的视力已经明显的提升。哎呀，这两天老爷子更有信心了，成天是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随着801治愈因子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细胞以后，那真是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呀，针对性的解决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十几天，慢的一个月。你像老人家这种啊，心脑眼肾，像双下肢的末梢神经、眼底等等，但凡他身上有的这些并发症啊，都会得到改善。原来你像他乏力啊、气短啊、头晕、皮肤瘙痒、夜尿频多啊、全身浮肿、二便都不正常，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的，甚至于这些症状都会消失。一个治疗周期就是80天。咱们这么说吧啊，我不敢说让老人家呀能够重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活得有精气神儿啊，这么大岁数出门走走转转，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纳闷啊，801治愈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的重大疾病呢？可能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它含有的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上。一种因子解决一个问题，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复合而成的801治愈因子，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病症。糖尿病，糖尿病是啥？大家都知道，那是万病之源呢。凡是糖尿病患者啊，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血管、末梢神经等等，全身上下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行吗？不行啊，你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并发症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这个细胞它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了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以前确实做不到，但是现在不一样。各位糖友们啊，现在可好了，我们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啊，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胰岛细胞进行修复和代谢的，它通过清除糖毒啊，激活胰岛细胞功能，再生新的胰岛细胞，快速提升人体自身的糖代谢的能力。那你自己都能代谢糖都正常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从根本上降糖了吗？对吧？同时各种并发症得到治疗。老话说的特别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只有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控糖能力，你这个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了。同时呢，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代谢糖毒。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体细胞啊，长期处于一种高糖的环境，所以它被腐蚀，这个被氧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把刚摘下来的就很饱满很硬实的那个茄子，你泡到糖水里，你看看什么效果，一会儿脱水了，那皮儿就抽抽了，对吧？同理，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啊，都是高糖环境下已经被严重的氧化糖化了，我们细胞萎缩了，受损了，甚至于很多细胞已经死亡了。那必须要通过这个糖受体因子啊，化糖毒、抗糖化，来挽救治疗我们全身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功能就健康了，就正常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远离糖尿病并发症。
当然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 NK 神经再生因子、 NK 细胞激活因子、 JL 进化因子、 IT 脑神经因子等等等。

0: 们只需要80天的治疗啊，80天我们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的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家想想啊，你那一身的细胞都全面换新了，那你说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生命是不是都焕然一新了呀？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药新药，难道你就不想用吗？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一个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啊，他现在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我说的这种神奇的疗效。可是咱们不得不说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唯一的一点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本次低价推广是最后一次执行1克1块钱的价格政策，也就是说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的80U治愈因子就将恢复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块钱一克。有的朋友啊会打电话来问说，张老师，那这活动到底啥时候结束啊？你能给个准信儿不？我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我跟大家讲，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不了大家确切的保证。为什么？目前全国库存的801治愈因子一共就那么多，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呀，用老百姓的话讲就叫僧多粥少，大家明白吧？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谁能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及时把握。你稍微晚点，很可能你就错失这么好的机会了。别的我不多说了，说实在话啊，到那个时候801治愈因子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那个价格很高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家里条件好，咱不差钱，那当然没问题啊，我肯定不劝你，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可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对吧？我想说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儿，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呀？对不对？说白了，争取到名额，把治病的药都备齐了，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后半辈子过都值了，都够了。而且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给我们做后盾，有3大医学奇迹、4大医学认证做保障，你说你担心个啥？对吧？现在我们是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你说这不天上掉馅饼低头捡100万的大便宜吗？对不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朴素，我这个话说的也特别的直白，其实目的就一个，我就是希望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想大家比我还懂啊，所以话不多说，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患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员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员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员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

0: 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3: 是河北保定的。
2: 嗯，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5了。我主要就是有头晕，叫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椎动脉管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2: 嗯，所以还是主要是什么呢？冠心病，对吧？心肌缺血。您身体有哪些感觉呀？哪儿疼不疼呢？
3: 感觉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老是一阵一阵的疼。
2: 嗯，
3: 有的时候挺严重，有的时候轻点，干不了活。哎呀，一受累就说就不行。平常坐着还好一点，有时候啊，这个关节也不行。我另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手早晨起来啊抻僵的挺厉害。
2: 哦，所以您这是很典型的风湿的症状啊。
3: 哦，早上起来手这个不舒服，睡觉觉得这个睡着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手疼。另外我还有胆结石，肝上还有囊肿，但是都不太严重。去年做了 B 超，超出来的那个胆结石，也没长。我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说是什么叫多发性的，我也不懂。我问医生吧，医生说就是叫我把胆切除，他们说这个挺好的，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有这么没有发展，还是那个样，不是总疼，也没什么症状，甲状腺还有结节，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这些情况。
2: 您这些病就已经够多的了啊，而且啊，你像心脏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不光是这个冠心病，你已经到什么呢？心肌缺血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绞痛会随时引发心梗的，明白吗？你心一梗，你稍微疏忽一点，送医院稍微晚点，路上堵个车，那可能就要命了啊！还有像腰椎、颈椎都不好，风湿、沉僵，你这些病其实都挺重，可以说大部分病你是治不好的，严重了那就致残致死了。我问一下，您用没用801治愈因子啊？
3: 啊，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今天第七天了。心绞痛比原来好了，胸疼这一块以前老便秘挺费劲儿，现在也没那么费劲儿，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2: 哦，就是心绞痛缓解了啊，便秘改善了，对吧？
3: 啊，
2: 挺好。
3: 对对对
2: 啊，哎
3: 啊，也浑身不是原来的，我不想动了，反正头觉得比原来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七天吗，张老师？听你讲座一个月了，我听别人反应都用着不错，应该要也错不了。
2: 哎，您说这没错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了啊，都是龙头企业，而且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物的药企。
3: 是，我听着讲的挺实在，听你讲的也非常好，你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嘛。
2: 哎，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为啥呀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的原因之一呀，为的就是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我说人有病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您现在是用了801治愈因子，虽然时间还短，但是你发现吗，身体方方面面已经开始见效了。为什么？因为它治在你的细胞上了啊，不断的在修复细胞， 激活细胞的功能，在强化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都会一点点提高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80天就能让你细胞激活再生，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啊。现在呢就是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您一定抓着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药备足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3: 啊，好了好了，赵老师，我听你的。
2: 嗯，80天，因为现在一块钱一克，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你错过这些天，马上就会变成1380元一克，记住了吗？
3: 啊，记住了。
2: 哎，好嘞，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您一定好好用药，再有什么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3: 哦，好好好，
2: 好嘞，
3: 谢谢，
2: 我们再见。
3: 谢谢张老师。
0: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我要找张老师。
2: 嗯，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通了，我是张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4: 哎，张老师你好，我今年啊78了。
2: 哦，78岁。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您用没用啊？
4: 用了，张老师。
2: 嗯，
4: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也听明白了，也听懂了，听懂以后啊我就用上了。这不现在用了40天了吗？
2: 哦，已经用了40天了。那您原来是因为啥病啊？
4: 哎、
2: 要用801治愈因子啊？
4: 张老师，我是04年查出的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2: 哦，糖尿病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4: 哎呀，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有的冠心病，哎，这个高血压，哎，吃的药都不管用。这不到2010年的时候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2: 哦。
4: 嗯，打上胰岛素以后啊也还是控制的不好。这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并发症都出现了。我现在啊有这玻璃体浑浊，眼前都有那小飞蚊飞来飞去的。
2: 嗯。
4: 另外这个两个腿膝盖呀、啊、往下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反正挺厉害，这个右边这个还有腿啊，还有这骨质增生、
2: 嗯、
4: 还有半月板也还有损伤，反正血液不通，这膝盖往下这是这个腿这皮肤都发黑了。
2: 哎呦，那可不好啊，我跟您说这应该是什么呢？糖尿病造成的坏疽啊。
4: 哎，张老师我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我也特别注意、
2: 嗯，
4: 反正身上这个病也挺多的，这不去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就想，我说这么多大年纪了，还查啥呀？这不是就听了您节目了，也听明白了。那那，哎，你这，但是我也说不明白。
2: 没关系啊，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就行了，是不是？
4: 哎，
2: 嗯，
4: 这不用上以后啊。哎，你看现在啊用上3天以后啊，这头也不疼不晕了，现在心也不慌了，眼前这个混浊物也没有了，张老师。
2: 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4: 嗯、
2: 您刚才说的是啥？糖尿病对吧？那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4: 哎、
2: 你这个血糖怎么样？您跟我说说这指标。
4: 哎，用了以后吧，以前吧就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现在吧血糖也不高了。嗯
2: 嗯，吃饭呢也敢吃了吧？
4: 现在也敢吃了、嗯、
2: 啊，血糖
4: 还
2: 不高对吧？
4: 现在敢吃，对，血糖不高、
2: 嗯、你看、
4: 嗯、
2: 这不本身就是变化呀，对不对？
4: 对呀。
2: 您腿呢、
4: 哎、
2: 腿怎么样现在感觉呀？
4: 张老师，现在以前我的皮肤不是发黑发硬吗、
2: 嗯、
4: 现在都好了，软和了，色儿也变过来了。
2: 哎呦，您这心是不是放肚子里了？
4: 对呀。
2: 哎，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好的啊、
4: 哎、
2: 首先得恭喜恭喜呀、啊、这是好事儿。您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4: 心脏呀，不像以前的那样难受了，心绞痛一次也没再犯过。
2: 太好了，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啊最好别犯，因为犯一次心脏就受损伤一次。
4: 啊，
2: 心绞痛不犯说明啥？说明堵到冠状动脉血管上那个血栓呐、啊、斑块啊，在801治愈因子、
4: 嗯、
2: 就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它已经溶解消除了，明白、
4: 哎、
2: 所以哎，心脏供血就好了，恢复供血供氧，那你说你还犯什么冠心病，犯什么心绞痛啊，对吧？更不会引发心梗、
4: 哎、
2: 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也不用花钱啊，支架搭桥又遭罪了，对不对？就这些事儿都跟您没关系了、
4: 哎、
2: 这就是好事儿。
4: 哎，
2: 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回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
4: 嗯嗯，
2: 您刚才讲一个呀，其实是让我觉得值得提醒大家的，因为咱们很多糖人、
4: 嗯、
2: 糖友们为了降糖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不吃少吃，我跟大家讲这都不对啊。您知道吗、
4: 嗯、
2: 这个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啊，那是人体的能量来源呐、啊
4: 嗯、
2: 尤其对大脑来讲那是唯一的能量来源、
4: 嗯、
2: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糖那更是极为宝贵的能量，所以你不吃不敢吃那绝对不对。我们糖友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好，还要吃饱，这才对呢、
4: 嗯、
2: 像我刚才讲啊，怕高糖然后就少吃不吃，你说你身上能有劲儿啊，对吧、
4: 哎、
2: 人哪有精神头啊、
4: 嗯、
2: 哎，对呀、啊、你不吃少吃，免疫力身体各项机能都下降，那并发症发展的是快了还是慢了？那不更
4: 快
2: 了吗？
4: 嗯，对，
2: 对不对、
4: 嗯、
2: 所以说啊，考虑问题要全面。在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前，那你降糖要胰岛素限制饮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咱们有801治愈因子了、
4: 啊、
2: 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了。嗯、
4: 哎，
2: 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完全不同了，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修复长期在高糖作用下损伤的那些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已经出现的像高血压呀啊，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4: 嗯，
2: 所以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咱们是干啥呢？从病根上，从细胞上在治病呢，所以它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4: 哎，
2: 就像您讲的，对吧？只要您坚持用啊，我跟您讲，务必用够3个周期，记住这句话啊，务必用够3个周期，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从头到脚让你健健康康的。这就是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推广了。
4: 哎，
2: 涨价之前最后一次，明白？一旦推广结束，就不是现在一克1块钱了，是一克1380块钱。
4: 哎，
2: 啊，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人就用不起了，对吧？
4: 哎、
2: 所以啊、哎，这个价格调整之前，您一定把801治愈因子把它备足了，备够了，
4: 哎、
2: 好不好？
4: 好，
2: 咱们彻底的就把这一身老慢病甩掉吧，行吗？
4: 哎，好，张老师，我也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已经把降糖药停了，这血糖平稳了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吧？
2: 哎呦，您那个胰岛细胞都已经激活再生强化了，我们自己都能代谢血糖了，你还用它干嘛呀、
4: 嗯、
2: 对不对？以后也不用了啊、嗯、您就参加活动吧、嗯、好吗？
4: 好好的，那张老师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要不就涨价了、
2: 哎、
4: 呦，嗯，
2: 好好好，
4: 嗯
2: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然后我相信呢、
4: 哎，
2: 智慧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吧？
4: 好的，
2: 好嘞，
4: 谢谢
2: 我们再见。
4: 哎，好，再见。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5: 你好，张老师是吧？
2: 对，是我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哦，你好你好，我是浙江湖州宁湖区的。
2: 嗯，今年多大年纪啊？
5: 嘿嘿，我今年60岁了。
2: 60岁，您用没用过801治愈因子啊？
5: 用着呢，用着呢，现在用了有40来天了。
2: 哦，40多天了，都有哪些改变呢？满意不满意啊？
5: 哎呦，张老师啊，你别说，我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啊。
2: 嗯。
5: 我是啥情况呢？我是，30多岁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了啊。那时候最高的时候啊，这个高压是。我记得好像是165，低压还有110呢。
2: 哦，你那不行，太高了。
5: 嗯，是啊，我得了这个病吧，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站着干活，农村嘛也没别的事儿，都是干活呗啊。
2: 嗯。
5: 有时候出去打打工啊。这几年说实话，嘿嘿，人上点岁数了，也没出去干活了，嘿嘿，有时候啊出去收点破烂啊。
2: 嗯嗯。
5: 后来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国内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能治愈细胞。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用上了这个药。那时候我妈妈她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卧床不起，主要是给我妈买的。我母亲嘛，她这个年纪也大了。83岁的老人家嘛，就卧床不起，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这个是小脑萎缩，医生说啊，他这个小脑萎缩好多年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啊，都不认识人了，用上了这个以后啊，就50来天吧，我看这个人啊，慢慢的比以前强多了，以前他不认识我的，连他的儿子都不认识啊，他慢慢的认得我了。
2: 啊，您是说老母亲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已经是小脑萎缩，都不认识您了，连您都不认识，对不？
5: 不认识，
2: 哎，
5: 不认识，嗯，对。
2: 对，用了50天的时间，现在呢是认识您这个儿子了啊，多好啊，是不是？母亲在呀，你就能体会到母爱呀，真的。我跟你讲，为啥老母亲这个病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啊。毒含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因子，它修复了老母亲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大脑、小脑神经细胞都修复了，所以你这个神经细胞病变 可以得到修复，激活脑神经细胞，它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5: 哦，
2: 嗯，
5: 确实用。

0: 挺好的。
1: 对呀、
0: 他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嘛，他那个骨关节啊都变形了，以前老喊着疼，哎，他现在也不喊着疼了。
1: 哎呀，老人一定要少遭罪啊！你像801治愈因子，你用了以后，他腿呀、这个什么酸麻胀疼啊，风冷湿寒呐、慢慢都没有了，至少他不遭罪，对吧？80多岁了。
0: 对对对，张老师，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什么治病的原理啊。我觉得用了以后啊，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1: 嗯，
0: 那么这也是挺高兴的。老人家80多岁的这个生物新药，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了。就连我用着呢，也用的挺好的。我从用上开始啊，我这个血压就，哎，慢慢的就一直往下降。哎，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控制的挺好的，低压的这个90这个样子，高压也就是在130-135。
1: 嗯，你用了多久啊？801？
0: 我用了40天，哎，现在这个血压就很平稳了，现在。
1: 哎，非常好啊！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降压这个事儿啊，为啥您过去肯定也吃了很多降压药，对吧？哎，也有效果，但是你不敢不吃，因为你一旦不吃药，马上血压就上来，就是因为这个药不去根儿。所以我讲传统的那些降压药，它是什么呢？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它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但是咱们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通过什么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还能让细胞的功能更强大。你就拿别的不讲啊，就这个 ZL 净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来讲，它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所以你用了以后，血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你那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一定会很平稳，很健康。所以说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再一次啊，祝贺您和您老妈妈啊，这个能够重获健康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别的不多说了，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啊，把自己和老妈妈的药备足了，让老人这辈子不再遭罪，让你未来的几十年能够健康的活着，好不好？
0: 是啊是啊，那时候挺着急的，你说不吃药吧不行，头晕了不行，吃药吧他也治不好，哎呀该药干上了，哎，现在踏实了，我有信心了，行行行。
1: 好嘞好嘞，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给老母亲带个好，我们再见。
0: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1: 哎，别客气。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1: 对，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新听众。
1: 嗯，
3: 我这不刚听你讲课吗？我听你讲的这个治病的新方法，说是通过治愈细胞治病的，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它是利用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我们治愈细胞疾病的。您说的没错啊，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昨天嘛，我跟老伴儿俩去医院了做个检查，老伴儿 CT 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但是你说我那结果吧，写了一大片子，看着都可吓人了。
1: 您和老伴儿两个人都去做检查挺好啊，要常常做这个身体检查。老伴儿情况基本正常，但是您那个感觉不太好是不？
3: 是
1: 那个方便不？检验单在不在？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听听。
3: 好在都在查几上呢。
1: 嗯，你说。
3: 嗯，我给你看。 看看，我给你念念啊。
1: 嗯，
3: 就是吧，脑内多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 A 一段啊 ，A 一段位显示这左侧膝动脉颅内段显示纤细，半局部重度狭窄。
1: 嗯，您这个就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还有没有？
3: 啊，还有双侧颈动脉中段钙化斑块形成，
1: 嗯，
3: 管腔轻微狭窄，右侧呢是颈动脉近段灶性钙化，左侧内动脉起始部混合斑块，管腔轻微狭窄，
1: 嗯，
3: 哎呀，太多了，反正我也看不懂啊。
1: 啊，你不是搞医的，你肯定看不懂啊。但是我听是能听明白的。您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而且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动脉硬化啊，就是形成动脉硬化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你现在是啥呢？叫腔隙性脑梗，明白吗？就你现在是个脑梗的患者了，这个脑血管已经开始堵了。大夫跟你怎么说的？
3: 大夫也这么说的，说堵一边了，
1: 嗯，
3: 说的就靠另一边血管。他还说怎么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给我开药了，就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啊，和什么那个他汀啊。那你说这些药我以前也吃，这不现在主要是啥？血压吧也一直在高。
1: 血压多少？
3: 有时候我吃药都得高压150-160那样呢。
1: 那你吃药也没降下来呀，不行啊，太高了。
3: 是，我这也害怕，这不是最近总感觉手和大腿吧，这就有时候像过电似的，我也想不明白。张老师，你说这堵塞一侧血管都不通了，那还不严重，要是都堵死了，你说要再去治的话，那不就都晚了吗？
1: 您这个观点是对的，非常重要啊。我跟您讲，您现在这个血管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绝对不能说是没事儿的。什么叫有事儿啊？脑出血叫有事儿啊？那时候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跟您说，这个开药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得彻底解决问题。
3: 另外吧，他给我开那药，我看就是那个扩血管的药，我就寻思我这堵的地方能不能通开，我挺害怕的。你说再发展下去那不更晚了，所以我就想用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说里面有个什么净血因子能净化血液，是溶栓的呀。
1: 你说的没错啊，扩血管的药不可能溶栓啊，反而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准确的讲，它含有 ZL 净血因子，是专门净化血液的。
3: 张老师，你说这里除了这还有800多种因子是吗？
1: 对，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3: 啊，我这寻思，这不挺多的吗？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用了以后，就这堵的血管，它能不能帮我通开呀？哪怕说不都通，通过一大部分也行啊。
1: 嗯，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啊。第一是什么呢？
3: 嗯，
1: 反正你刚才磕磕绊绊的把这个检查结果都跟我讲了，
3: 嗯，
1: 你现在确实是腔隙性脑梗，一侧血管堵，
3: 嗯，
1: 对吧？严重不严重呢？已经很严重了，这叫什么？在中医里叫小中风啊，对吧？
3: 哦，
1: CT 检查这个设备没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他是没有这种病的，因为过去你检查不出来，只有犯病的时候彻底人瘫了你才知道，对吧？但现在 CT 有这个设备了，你堵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这就叫腔隙性脑梗。它主要是什么？小动脉闭塞引发的脑梗啊。但是你记住，这种病一般来讲它都是有基础病在先的，它是基础病的延续和发展。什么叫基础病？像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就叫基础病。所以三高的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腔隙性脑梗的。那么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多少？我跟大家讲，100个人里边他就有15-16个老年人都是腔隙性脑梗。所以这个病它是很普遍的，但它有个特点是啥呀？伪装性非常强。因为你堵了以后，临床没有什么太明显。

0: 的症状。我们患者自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治病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不治好它，它就往下发展，它就给你加重，早晚有一天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你腔梗发展下去就是脑梗啊，你小血管堵多了，那就是大血管也跟着堵，这不跟堵车一样吗？小道都堵车，最后不都堵到大道上去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趁着腔隙性脑梗的时候赶紧治，你可别等到发生脑梗瘫了再治，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跟你讲，负责任的告诉你，马上把801治愈因子用上，那你后续肯定啥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最后会把你这个脑梗的问题、三高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啊，因为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研发的新药特药，这是最新的研发成果了。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治病是其他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不一样，截然不同。它是解决细胞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像801当中的 ZL 净血因子啊、VE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净化血液、疏通血管、修复血管细胞、激活脑神经细胞，所以让你不梗不堵不二犯。然后呢，如果有后遗症可以康复后遗症。对你来说，第一个血管好了啊，没有动脉硬化了，第二个腔梗通了，你没有脑梗风险了，第三个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用啊，不用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血压，一旦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基本上15天左右血压就平稳下来，你那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一般情况下80天用完，你那降压药基本上可以停掉。关键是啥？是血压平稳，它不会忽高忽低的啊。801治愈因子它跟降压药不一样，降压药是管血压指标，但是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恢复血管的弹性，是真正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好吧？所以你抓紧时间用，连这个基础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还用担心啥呀？你啥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里心里头就踏实了，有救了，终于有最新的好药能把人治了，咱也不用担心啥了。另外，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是国药集团研发的，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关键是什么呢？你不仅是治病的方法好，而且你现在能赶上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
1: 对，
0: 你哪有比这更便宜的药了啊？我总在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的事儿。有的朋友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么大个科研人员，你俗不俗？我跟大家讲啊，我相信大俗即大雅呀。如果能让大家治好病，而且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你不用为钱忧虑，这不就是大雅吗？对吧？所以说啊，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呀，一克一块钱。如果你错过的话，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那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了。我丑话说到前面，这个价格立刻就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你自个儿算算到时候得多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条件，但我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机会真挺难得啊！我们张老师，我跟你说，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0: 嗯，
1: 这个最后一次是一克一克钱用801治愈因子，那你就直接帮我报上名吧。
0: 抱歉的，就在这儿啊，我这儿是不接受报名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难得，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啊，所以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别的我不多说了，你呢就好好用药。身体好了，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就行啊。
1: 行，那好，谢谢张老师了，我赶紧去报名吧。
0: 好的，那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

0: 一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
4: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

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
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

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3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膏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膏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膏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膏，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

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个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

0: 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啊？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哈，我是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嗯嗯。

0: 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0: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的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就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做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1: 你看
0: 就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哎这心呢、啊、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你看看
0: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1: 嗯，
0: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1: 嗯，
0: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1: 啊
0: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1: 哎哎、
0: 嗯
1: 非常苦恼是吧。
0: 嗯，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又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1: 嗯，
0: 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高这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
1: 嗯、
0: 我就定上了，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啊、就赶紧吃啊。
1: 啊啊
0: 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
1: 嗯、
0: 就没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嗯，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
1: 啊、
0: 也不难受了。
1: 嗯，
0: 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1: 嗯，
0: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
1: 嗯、
0: 哎这回就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这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高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嗯，其实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这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
1: 嗯、
0: 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我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吧，哎这心也不突兀了。
1: 你看
0: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
1: 啊、
0: 哎呀
1: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0: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1: 嗯、这才高兴呢。嗯，
0: 这胡家老哥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哇、
1: 啊、
0: 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
1: 嗯、
0: 你说我这胡家老哥 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1: 嗯，
0: 这要是搞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1: 承受
0: 不
1: 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人提了，是吧？多好
0: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1: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0: 对呀、啊，这特别我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清润了，这脑瓜子可清润了、
1: 啊，
0: 哎，特别舒服。
1: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太好了。
0: 啊，我现在都用这个胡椒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
1: 啊、
0: 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
1: 嗯、
0: 孩子回来看着我，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一看就是个病秧子、
1: 嗯，
0: 哎，现在都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1: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多大呀、
0: 啊？哎，这胡椒老膏啊，也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
1: 嗯，
0: 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1: 嗯，
0: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1: 自己自
0: 动解决
1: 了。啊，连
0: 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1: 嚯、哦，好，老朋友啊，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恭喜你，嗯。
0: 嗯。
1: 是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啊，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1: 嗯，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啊，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啊。哎呀，有你在呀，
1: 哎、
0: 可真是有主心骨了。
1: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真功奇效，它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哎，行，我谢谢你，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我这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1: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哎，好嘞，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3: 今年52岁了。
1: 嗯嗯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啊。

0: 说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0: 这个胡天老哥，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效果特别的好啊。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0: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0: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三四十年前吧，
1: 啊，
0: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0: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0: 可以推开。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从那个时候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吧。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0: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这不在四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会冒汗。
1: 体质会虚。
0: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最终啊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的。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儿了吧。
1: 血脉周流了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是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其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0: 扰民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椒老膏效果非常的好。
1: 啊啊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扰民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
0: 嗯嗯。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梦。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啊。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轻松了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边也能举起来。每天、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0: 哎、
1: 好的这么快，是吧？
0: 啊，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胡椒老膏快两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膏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的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给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四十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他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他的主要目标，也是他的主要力量。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再会，哎。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胡老师，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0: 今年呢都72岁了。
1: 嗯，
0: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这胡椒老膏啊，让我的身体呀、啊、恢复了健康了。
1: 嗯、
0: 哎，
1: 好，
0: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1: 好，您请讲。
0: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0: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
1: 嗯、
0: 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你说、哦
1: 嗯、
0: 还那开了2次刀呢。
1: 嗯，
0: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了，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1: 嗯，
0: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1: 对
0: 生命都得有危险。
1: 对对对对，
0: 哎呀，
1: 多厉害！嗯，
0: 是啊，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1: 嗯，
0: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1: 嗯，
0: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犯起来吧，哎呀他疼得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1: 啊，
0: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1: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0: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的、
1: 嗯、
0: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
1: 嗯，
0: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1: 嗯，
0: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
1: 哎、
0: 但是经常上来气儿啊。
1: 嗯，
0: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1: 嗯，
0: 哎呀左手捂着摁着点儿站得好一点啊。哎，在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1: 嗯嗯，
0: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1: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冠心病、
0: 哎
1: 啊、是不是？哎，
0: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1: 哎，
0: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还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1: 嗯，
0: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1: 嗯、
0: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上挪上挪上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你说
1: 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0: 嗯，遭老罪。
1: 哎哎，
0: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1: 哦，
0: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1: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0: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听您那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1: 嗯、
0: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1: 嗯，
0: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行了、
1: 嗯、
0: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1: 哦哦哦哦哦，对，
0: 哎呦，我
1: 听到
0: 了，援助活动这行吗？
1: 嗯，
0: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病儿了、
1: 啊、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啊，是吧？太好
0: 了。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5-6天的时候吧，
1: 啊，
0: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1: 嗯，
0: 管咋地，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
1: 嗯、
0: 原来躺着累、
1: 嗯、你看看多少，
0: 吃了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1: 嗯嗯，
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1: 嗯，
0: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1: 啊，
0: 哎、可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
1: 嗯、
0: 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0: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伙紧拎的、
1: 嗯、能理解、
0: 能用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喘气儿也轻轻了，也均匀了。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感。
1: 你看看，
0: 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还不是去的止疼片儿的，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高的。
1: 代因这类的东西是吧？
0: 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了。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1: 那可不是吧？
0: 原来一来人，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1: 人都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骚气味，是不是？大家都闻得到。
0: 对，因为咱也搁年轻没得这病之前，年轻的时候过过，上别人家一看，一闻到这味儿，咱都知道啥味儿啊，那叫骚味。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当啊。
1: 就是。
0: 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1: 就是。
0: 他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你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1: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胡家老高啊，是不是那时候？
0: 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这身体就变化了，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下去。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都有毛病了。你别说，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这一碗饭没了。
1: 你看看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0: 这浑身有劲儿啊。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他整的。都行。所以说呢，我跟您讲，胡老师，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这胡家老高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1: 改变多快是吧？
0: 这么最近我没事带孙子上公园玩玩。那祖孙俩你搁一块儿，那我稀罕呢。
1: 您看这老爷俩都能在一块儿做游戏呀、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0: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啊。
1: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说对，您说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好，
0: 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FM 93 都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家有爸妈搬家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 九三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5: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2: 请记得调频至 FM 九三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6: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7: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前四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增超20%。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的快速通勤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今年端午节放假3天不调休。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超90%的胃癌患者早期都有这两个症状：衣物混洗，越洗越脏。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1到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近日，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加。

0: 阿城际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各区域建设正稳步推进。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端午节假期为6月19号到21号，总共3天，不调休。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不少人觉得肚子疼只是小问题，忍一忍就过去了。其实某些类型的腹痛或许是胃癌早期发出的危险信号。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综述显示，超90%的胃癌患者会出现体重减轻、腹痛两大症状。胃癌是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超过90%为腺癌。专家表示，我国是胃癌的高发国，发病呢有3大显著特点：男性高发，发病率是女性的2到3倍，确诊中年龄为65到70岁。早诊率低，多数患者确诊的时候已到中晚期，错失手术的最佳时机。第三是地域差异大，西北、东部沿海地区高发，与高盐饮食、幽门螺杆菌高感染率相关。我国85%到90%的胃癌患者也会出现上述两种典型的表现，只是症状较轻，出现的时间略有差异。此外呢，早期胃癌还会伴随着多种信号，也要特别的留心。首先是体重减轻，癌细胞快速增殖消耗营养，加上胃消化功能受损，食欲下降，部分患者1到3个月内体重可骤降5到10公斤。第二是腹部胀痛，肿瘤刺激胃黏膜或者是侵犯胃壁，可以引发上腹隐痛、胀痛，疼痛无规律，进食之后可能会加重，容易误诊为胃炎或者是胃溃疡。第三是食欲骤降，可能会突然不想吃饭，尤其是厌食肉类、油腻的食物。还有会反酸恶心，会出现频繁的反酸烧心，服药之后难以缓解，进食之后恶心，严重的时候呕吐。那晚期呢，可能会呕吐咖啡色的液体，大便会发黑发亮呈柏油状。还有的症状是异常的乏力，长期不明原因的乏力，面色苍白，也要引起重视。那一旦出现上述的异常信号，一定要尽早就医，定期筛查，能发现大量的早期胃癌。早期胃癌患者积极的接受治疗，5年的生存率超过90%。那有4个饮食习惯是促癌的帮手。一顿看似平常的餐食，背后可能会隐藏着一套伤胃组合拳。第一个是共餐传播幽门螺杆菌。全球大约76%的胃癌病例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我国感染者接近半数。传统的共餐制很容易造成幽门螺杆菌交叉传播，那感染之后不仅会破坏胃黏膜的屏障，还会刺激胃酸分泌，让胃呢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大幅的降低胃黏膜的抗病能力。第二是饥一顿撑一顿，胃酸有固定分泌的节律，饿肚子的时候胃酸没有食物消化，会侵蚀胃黏膜，吃得太撑的时候胃酸会过量的分泌，甚至引发胃食管反流，长期如此，胃黏膜会从偶尔发炎发展为反复的受损，增加胃炎、胃溃疡的发病风险。那这些都是胃癌的前期信号。第三个是高盐菜品下饭，高浓度的盐分腐蚀胃黏膜，会引发充血、水肿、糜烂、溃疡，长期摄入会让胃黏膜逐渐失去修复能力，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肠化生等癌前病变。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进入胃内，也可以转化为强制癌物亚硝胺，会加速胃黏膜病变。 第四个呢是饭前饭后不离烟酒，高度的白酒直接破坏胃黏膜的粘液层和上皮细胞，引发急性胃黏膜病变。烟草当中的尼古丁、焦油等等有害物质会刺激胃酸分泌，严重的削弱胃黏膜的自我修复能力。此外呢，很多人工作压力大也会刺激胃神经，诱发功能性消化不良，进一步的削弱胃的防御能力。那么平时要严格执行以下几点，能够帮助降低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那吃饭的时候要分餐，用公勺公筷，保证三餐规律，不吃霉变、烧烤以及亚硝酸盐含量高的食物，不饮生水，将生熟时的刀具砧板分开使用，定期洁牙，减少口腔细菌进入胃部的可能性。也要进行定期的胃镜筛查，建议每五年检查一次。长期存在腹部不适、贫血等症状的人，建议将首次胃镜检查的时间提前到40岁或者是更早。遵医嘱，每3到6个月进行胃镜与影像学检查，以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病情长期稳定。也要及时处理苗头，胃癌患者术后复查需要严格遵循以下的时间表：术后2年内每3到6个月检查一次，3到5年每6到12个月检查一次，5年之后每年检查一次。那营养支持呢，也是同样重要的，患者应该遵医嘱优先摄入鱼、蛋、奶等等优质的蛋白，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满足身体的修复需求。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一家三口的衣服用洗衣机混洗之后，孩子出现了皮肤真菌感染，罪魁祸首竟然是爸爸的袜子，脏衣服攒够一桶就全塞进洗衣机，这大概是很多家庭的日常。那么衣服混在一起洗完之后看着干干净净，但是不代表真的卫生。那么衣物混洗有哪些隐患呢？穿过的袜子上会附着着一些细菌以及皮肤角质等等，袜子的酸臭味主要是足部的汗液被细菌分解之后产生的。脚气患者的袜子还会携带红色毛癣菌，如果这样的袜子与其他衣物混洗，那么这些真菌很容易发生交叉传播，引发骨癣、体癣等皮肤真菌感染，表现为大腿根部、私密部位等出现红斑、瘙痒、脱屑，穿过的内裤同样存在卫生隐患，可能会残留尿液、分泌物、皮屑和油脂，甚至沾染粪便。混洗的衣物确实会增加致病菌感染的风险，但是对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来说，衣物上的致病菌数量有限，只要清洗方式规范，被感染的概率并不高。那普通的洗衣程序能够有效的杀菌吗？就家用洗衣机而言，采用标准洗涤模式加60度水温加普通洗衣液，可以杀灭90%以上的常见病原体。但是如果水温较低，或者是没有使用有效的洗衣液，杀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此外，衣物烘干熨烫也有额外的杀菌作用，可以进一步的减少微生物的数量。定期清洁洗衣机，每月使用专用的清洁剂进行一次清洗，防止洗衣机成为病原体繁殖的温床。洗衣液和消毒液分开倒，先加洗衣液进行正常的洗涤，漂洗阶段再加消毒液，避免两者互相中和，洗了个寂寞。也要正确的晾晒，衣物洗净之后呢，应该尽快的晾晒，避免置于潮湿环境当中促进细菌滋生。也可以使用烘干机，确保衣物完全干燥。另外要及时的换洗衣物，内衣和袜子每天进行清洗，避免积攒成堆儿，让病原体大量的繁殖。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

0: 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36乘以18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为切实保障婴幼儿的健康安全，筑牢儿童用品的安全防线，近日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了婴幼儿用品的专项监督检查行动。现场执法人员走进市区多家母婴店和超市，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湿巾、纸尿裤、婴幼儿抑菌产品逐一过筛，并仔细查看包装是否完好，生产日期和成分标注是否清晰，并翻看进货台账和产品检验报告，检查是否存在产品不合规、标签说明书不规范、虚假夸大宣传和暗示疗效等违规内容。徐州市卫生监督所四级主办刘丹：
5: 首先要看这个包装，要包装完好，不能有这个破损，它标注的这个产品信息是否齐全。对于抗菌制剂，我们呢还会要求这个经营者提供他的卫生安全评价报告，我们也会到全国消毒产品网上备案服务平台呢去查看他的备案情况。
4: 随后执法人员还随机抽取了婴儿纸尿裤、婴儿湿巾以及抗抑菌制剂等三类常见儿童卫生用品，共36件样品进行封存送检。这些样品覆盖了不同品牌、不同价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针对性，将由专业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机关相关标准进行实验室检测。刘丹介绍：
5: 根据我们今天的检查情况呢，基本上是符合要求的，就是经营者在锁证方面还需要再进一步加强，需要在这个产品销售之前呢，向生产厂家索要所需要的这个生产厂家卫生许可证，抗菌制剂这类产品呢，要索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留存在店内以备检查。
4: 儿童健康关乎家庭幸福和社会未来，接下来市卫生监督所将持续强化儿童卫生用品市场监管力度，对问题产品追根溯源，依法查处，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成长安全。入夏以来，不少高血压患者发现血压有所下降，便自行减药甚至停药，这种做法安全吗？数据显示，我国约有3亿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被高血压困扰。降压药能说减就减吗？药片能不能掰呢？什么时候可以调药呢？一起来听医生的建议。徐州市中医院心内科病区主任刘敏：
6: 很多人对这个加药物他实际上有点排斥，所以血压可能稍微控制一点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想把它减药或者掰开啊，或者通过把药量啊这个减了，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很安全的。因为虽然这个就随便的减药，有可能血压原来控制的非常好啊，突然就是它又骤然升高了，所以这反过来就又给增让血压平稳又带来困难，有可能又花很长时间才能把血压给平稳。
4: 医生表示，患者并非绝对不能减药，季节更替、生活方式改善确实可能让血压自然下降，但是调药必须要遵医嘱，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长效降压药不能随意掰开。刘敏说：

0: 这个时候，你如果能掰开的药物或者是慢性化说明书上也有提醒，包括医生在处方的时候也会提醒。但是我们不会说药还没吃完了你自己留在家里掰，这是不安全的。那我们平时用的这种缓释片有时候是可以掰的，还有很多药物上有这个说明，有这个刻痕可以去掰。但是有很多有一大部分的药物，它一般要求整片吞服，所以能掰的药物，我们都会在这个临时这个平时下医嘱的时候，或者给别人在那个处方药所里都会有提醒。
1: 除了规范用药，日常饮食管理也是控压的关键。针对徐州居民口味偏重、高盐饮食的特点，刘敏医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0: 像刚才一样，部分人戒烟可能有时候难。我们徐州这边大概每天摄入量每个人都将近20克，所以我们建议他是先减少30%，然后再逐渐减，就达到我刚才说的能把那罗汉呢控制到5克。另外呢，还是可以主张以那个高钾低钠盐来取代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氯化钠，通过我们摄入这个绿叶的蔬菜，你比如说这个芹菜，这个菠菜，还有这芹菜，这些什么菌菇类的东西，包括大家喜欢吃巧克力、黑巧克力，还有我们喝的这个绿茶，其实它都有降血压的这个作用。豆类的这些东西，对这个降压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不主张以这个含钾的药物提高来去降，替代药物去降血压，这是不主张的，主要从饮食上去改善。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2: 撞的
3: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4: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3: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5: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0: 人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5: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5: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五四

0: 一，起发。
1: 昨天上午，在平沽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沿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沽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沽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沿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2: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1: 平沽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沽运河集团广西平沽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3: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沽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沽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4: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5: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6: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采买的新车。
5: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7: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5: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8: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5: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0: 千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2: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3: 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4: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2: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5: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2: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6: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赶快过来了。
2: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7: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8: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可以找我们。
2: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7: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以归仓。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2: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

0: 这名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39.9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 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2: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70万。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家有爸妈搬家了，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家有爸妈节目将从6月1号起在 FM93 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播出了，
5: 内容更贴心，服务更周到，继续陪伴您的精彩生活，
6: 请记得调频至 FM93 10点准时收听，不见不散。
7: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8: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9: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9: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9: 以智能制造助推企业生产提质增效，徐州纺织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加绿色转型，助力企业产品抢占市场蓝海。
0: 智联徐港融创未来，徐州香港科创金融对接会搭建徐港两地资源互通、产业对接、资本联动的高效平台，助力区域创新生态提质升级。
9: 聚焦 AI 加交通，公路交通科技成果交流会在徐举行。
0: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定向越野比赛在徐闭幕。
9: 丰县凤城街道芦笋大棚套养金蝉，拓宽增收致富路。
0: 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同比增长3.19%。
9: 江苏启动新职业新岗位培育行动。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9: 作为"十五五"时期重点打造的优势产业，徐州的高端纺织产业正加速从传统加工制造向科技、时尚、绿色、健康融合的新质生产力转型。位于产业链上的纺织企业和服装加工企业也纷纷通过科技赋能、创新研发来激活发展新动能，以智能制造助推企业生产提质增效，助力企业产品抢占市场蓝海。走进位于新沂的江苏斯尔克集团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生产场景井然有序。该企业专为中东市场阿拉伯大袍定制的产品高丝绑面料，从聚合、纺丝到织造、染整，全流程作业无缝衔接，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垂直整合生产。面对纺织行业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斯尔克集团精准施策，立足拳头产品加精益管理的双轮驱动战略，集中力量攻坚有市场话语权的拳头产品，强化内部管理提质增效，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智能制造是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在今年的苏超赛场上，徐州球迷身穿的球服色彩鲜亮，版型挺阔，这些衣服由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曼森集团加工制作。走进曼森的制造工厂，映入眼帘的是一派高效有序的生产场景。 AGV 小车自主运送面料，自动拉布机根据面料特性精准完成布面平整度整理，技术人员按照服装版型图纸完成参数设定后，激光切割机就能根据设定精准裁片，裁片完成后，智能吊挂传输系统会将衣片精准输送至各缝制工位，工人只需在终端确认参数，设备便可以完成标准化缝制。近年来，曼森集团深耕服装制造领域，坚持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凭借过硬的制造实力和稳定的产品品质，已成为骆驼、高凡黑金、博西和等国内知名品牌的核心战略供应商。截至5月下旬，全品类接单破300万件，订单同比增长 30%， 全年营收有望突破10亿元。当前集团正加速上线 SAP 系统，并全面引入 AI 赋能管理决策，旨在实现从设备智能到管理智能的全环节智能覆盖，真正完成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维度跨越。
9: 记者李双安同徐静瑶、杨瑞报道。5月27号，智联徐港融创未来徐州香港科创金融对接会在徐州举行，活动聚焦科创合作、项目转化、金融赋能等领域，旨在搭建徐港两地资源互通、产业对接、资本联动的高效平台，助力区域创新生态提质升级。这次徐州香港科创金融对接会吸引了来自香港的科创专家、青年科技人才、知名创投机构、头部券商等60多位嘉宾参与。徐工集团、复星医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我市重点企业、科研院所、驻徐高校及产业基金代表也齐聚现场，大家共商创新合作，共话发展机遇。对接会设置了主旨推介、科创项目路演、赴港上市交流三大板块，其中主旨推介环节全面推介了徐州的城市科创生态、产业优势、政策支持与合作空间。香港科创中心现场开展专题推介，重点介绍科创对接平台、成果转化路径与两地协同机制，助力徐州企业链接国际创新资源，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科创项目路演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人工智能、智能传感等前沿领域，8个具备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广阔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吸引投资机构现场对接洽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准医学中心主任康海泉：
10: 这次参加这个会议啊，我这个收获很多，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香港城市大学这个杨木松教授团队带来的第三代的微流控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平台。这项技术呢也代表了现在目前国际的顶尖的水平。未来呢，这项技术就是如果能够落户在徐州的话，我相信对未来的我们周边的这个百姓的这个肿瘤的精准诊断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未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 杨院士呢，就是说能跟我们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准医学中心合作，来共建我们的这个肿瘤精准诊断实验室。
9: 同步举行的赴港上市交流活动中，专业机构嘉宾围绕香港市场规则、融资路径、合规管理等内容开展务实辅导。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一直以来，徐州始终把加强与香港合作作为扩大开放的重要抓手，两地在经贸、产业等方面携手共进。这次活动充分发挥香港科创与金融优势，以及徐州产业与区位优势，进一步深化徐港两地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资本融通等领域的合作，为徐州打造区域创新高地、拓宽对外开放合作新空间注入新动能。
2: 记者胡珊珊、张义中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发展要求，提升施工智能化水平，推动公路建氧数字化升级、绿色低碳转型，5月25号，公路交通领域高质量科技成果推介活动暨绿色化、智能化道路施工装备技术交流会议在徐召开。此次活动由中国公路学会秘书处主办，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协办。来自行业主管部门、科研机构与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共探人工智能加交通背景下道路施工装备技术的新突破与新未来。徐工道路智控所所长邵博士：
11: 这个呢是会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交流，而且呢是围绕着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拉通，将我们各方站在不同的位置上进行有机的拉通，各方介绍各方的一些痛点、难点，为我们的整个这个道路的智能化产业提供支撑。
2: 从政策解读到前沿技术分享，从装备观摩到场景研讨，活动中各方携手打通公路交通绿色智能发展的关键链路，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徐工道路智慧施工装备技术的创新探索与实践分享环节，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徐工在智慧施工领域的最新成果。据了解，徐工道路积极布局场景化、定制化、模块化的全场景数字化施工方案，精准匹配施工工况，直击客户痛点。邵博士：
11: 因为通过场景，我们可以更精准地把握客户的痛点，可以更精准地匹配咱们施工的工况。通过我们的对场景的分析、场景的展开和场景的适配，来完成全场景的数字化智能施工，为整个产业链提供价值。
2: 未来徐工道路还将持续针对桥梁、隧道、机场、水利、高原、沙漠等特殊场景开展技术突破，推动智能化装备在全球公路行业的深度赋能。
9: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中国图书馆学会医学图书馆分会第33届学术研讨会暨2026年学术年会在徐举行。
9: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定向越野比赛在徐闭幕。
2: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2: 哦，我也想当公主。
1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2: 不能太晚回家。
1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2: 哦，我明白了。
9: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
13: 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5月27号，中国图书馆学会医学图书馆分会第33届学术研讨会及2026年学术年会在徐州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燕出席会议。此次年会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医学图书馆分会主办，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承办，主题为数智赋能，循证决策，打造医学图情服务新范式。来自全国医学院图书馆的专家学者、管理者和一线工作者聚焦人工智能、循证医学与医学图书馆服务深度融合等前沿议题，围绕临床决策支持、智慧图书馆建设等内容开展研讨交流，共同研讨医学图书馆在数智时代下的转型和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图书馆馆长裘小春：
3: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医学啊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一个行业，医学的图书馆啊在医院里面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这样一次活动也是对在新的 AI 赋能的背景下面，对医学图书馆尤其是在怎么样赋能循证诊疗决策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这次年会不仅是一场学术盛宴，也是医学图书馆工作者学习交流的平台，更是医学图书馆界共谋发展、携手前行的重要契机。会议选择在徐州举行，由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承办，对于展示徐州医学图情服务基础、促进区域卫生健康事业与文化事业融合发展、提升城市学术影响力和公共文化形象具有积极意义。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图书馆馆长赵光：
4: 面向临床和科研一线，我们明确了将图书情报中心建设为五大中心的发展目标，即资源保障中心、医生学习中心、情报分析中心、智库测源中心、医院文化中心。本次全国年会为我们指明了数智赋能的新方向，未来徐医附院图书情报中心将继续立足五大中心定位，让图书有温度，让情报有价值，为医院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战略贡献我们图情人的智慧与力量。
1: 记者王启慧、赵峰报道，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定向越野比赛昨天在徐州园博园圆满落幕。江苏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省职工文体协会会长臧铁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维峰等出席闭幕式。定向越野是一项融合体能竞技、智慧比拼与团队协作于一体的综合性运动项目。本届比赛严格执行中国定向运动协会审定的最新中国徒步定向运动竞赛规则。来自全省各地市各产业工会的18支代表队、近300名职工运动员参赛，他们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分别参加了男子组和女子组的100米个人计时赛、短距离个人计时赛、中距离个人计时赛以及混合团队赛。经过激烈角逐，徐州队杨继磊、周新淼分别斩获百米个人计时赛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南京队王明华、淮安队莫山分别获得短距离个人计时赛男子组、女子组金牌，中距离个人计时赛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被南京队王明华、任红艳收入囊中。省部属企事业代表队获得混合团队赛冠军，徐州市代表队和南京市代表队分别获得混合团队赛亚军和季军。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定向越野比赛男子百米个人计时赛冠军杨继磊：
3: 本次呢，作为一名职工选手，能站上省运会的赛场并夺得冠军，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备战的过程虽然比较辛苦，但是也充满了乐趣。今后我和我的队友们会把这份拼搏精神带到日常岗位里，迎难而上，踏实奋进，在平凡的岗位做出更多的成绩。
1: 比赛期间，徐州统筹多部门力量，在安保、医疗、食品安全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支持，确保让每一位参赛选手赛得安心、拼得尽兴。徐州市总工会也首次尝试将

0: 影如画的徐州园博园，营造了安全、舒适、和谐、愉快、美丽的参赛环境，为全省人民奉献了一场智力与体力、耐力高度融合、竞技与文明友谊交相辉映的精彩职工体育盛宴。
1: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为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力，激发侨界爱国爱乡情怀，5月26号市侨联组织开展观给阿嬷的情书凝侨心聚侨力主题观影活动。在中影东方影城，市侨联工作人员、市侨商会、侨青会、侨创联盟会员代表及其他侨界群众100多人集中观看涉侨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影像感受侨胞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记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依托华人下南洋的历史背景，以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为叙事主线，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守望故事，真实再现近代以来海外侨胞远赴异域艰苦创业守望家国的奋斗历程，深刻诠释了矢志不渝的赤子初心、重诺守信的人文风骨、血脉相连的家国大义。观影现场一幕幕饱含深情的画面直击侨界群众的内心，引发强烈的情感共振。侨界群众冯继莲：
2: 这个电影呢是真人真事，这是从实际出发，它根植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所以这篇文章这个电影呢，它就是反映了确确实实是真善美反映出来了，所以非常感人，我也很希望看这个电影。
1: 徐州市侨联四级调研员、机关党支部书记张建忠：
3: 作为侨联工作者，天天和侨打交道，为侨服务，更能体会到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担当，侨批里诚信守诺、家国大义，是新时代侨联工作的宝贵精神财富。下一步，徐州的侨联将继续讲好侨批故事，讲好华侨故事，讲好徐州故事，用心用情，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以侨为侨，助推徐州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把侨批精神在新时代继续传承，绽放新的光芒。
4: 记者孟凡与刘敏玉报道。夏天一到，降温是家家户户关心的事儿。今年徐州部分小区的居民有了一个新选择，集中供冷。从6月1号起，龙盛城五期将作为试点率先启动，前两个月免费体验，之后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4元计费。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到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荣盛嘉时代盛会生活广场项目综合主管魏东说，业主对供冷诉求还是比较大的，很多业主因为没有暖气的事情没有入住，现在因为有了制冷了，开始提前入住了。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4: 丰县凤城街道芦笋大棚套养金蝉，拓宽增收致富路。
1: 健康提醒：豌豆竟然卡在老人支气管内一个多月，吃饭千万不要狼吞虎咽。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4: 93早新闻正在继续。长期以来，丰县凤城街道跳出传统农业单一种植的固化思维，大胆探索芦笋大棚套养金蝉的立体生态种养新模式，让寻常农田变身增收宝地，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据了解，传统金蝉养殖多采用露天林下套种模式，由于出虫时间较晚，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为破解这一难题，丰县凤城街道丰宇金蝉种植基地负责人张敬昂想到了一个办法。张敬昂说：
6: 以前露天养金蝉全靠天吃饭，产量和上市时间有很多不确定性。我发现芦笋根系汁水足，养分高，特别适合金蝉幼虫生长，加上大棚能人工调控温湿度，

0: 能让金蝉提前出土，就建了这五亩试验田，试这个新种养模式。
1: 据介绍，春季芦笋集中采收上市可带来稳定收益。采收结束后，保留田间一米多高的芦笋秸秆，模拟野外林木环境，为夜间出土的金蝉提供攀爬脱壳的载体。金蝉幼虫在地下吸食芦笋根系枝叶生长，实现芦笋种植与金蝉养殖互不干扰，共生互补。这段时间每到天黑之后，大棚里就会亮起手电，张静昂和工人穿梭在芦笋秸秆间，仔细搜寻采收夜间破土而出的金蝉。金蝉越早上市价格越高，张静昂说，
0: 我们这个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地两收，芦笋收完再收金蝉，效益翻番。今年试验效果很好，现在每天能收200多只，再过一周达到高峰期，一亩地一晚就能收1000多只，比露天养殖产量高不少，证明这个模式确实不错。
1: 张静昂还紧跟电商潮流，在采收现场拿起了手机开启直播，推介特色金蝉，拓宽线上销售渠道。芦笋与金蝉套种，实现春收芦笋夏采金蝉，一份土地两份收益，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 吃饭狼吞虎咽，这个习惯很多人都有，可是您能想到吗？就因为吃得太快了，一位老人差点出了大事儿。一颗小小的豌豆竟然卡进了支气管里。日前，徐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收治了一名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人。徐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郭敏。
3: 当时呢，他老人的咳嗽呀、咳痰呀、气喘比较严重，然后呢，就在我们当地医院呢，就给予他的一个这个抗感染治疗，包括平常的一个治疗，然后呢效果不好，然后呢就到我们医院来了。
2: 在对老人进行检查时，医生发现了问题，郭敏说：“
3: 在这个左主支气管呢，好像有一个高密度的影子，怀疑他是一个痰酸，要么就是一个异物。”
2: 在询问老人时，老人说自己一个多月前吃了一碗板面，当时发生了呛咳。郭敏。
3: 他可能说的是辣椒种呛到这个气道里面去了，然后造成了一个咳嗽咳痰气喘，就是加重了。然后呢，当时我们从影像上来看呢，就不像是一个辣椒皮辣椒种之类的。
2: 通过支气管镜治疗，医生发现了一个异物。郭敏说，
3: 一进镜子以后呢，就是在左主那个支气管那个地方呢，就看到一个豌豆，有1公分多大的一个豌豆粒在那地方，然后呢我们就找出原因来了。
2: 随后医生将豌豆取出，经过治疗老人康复出院。医生介绍，异物进入气道的患者并不少见，主要是因为患者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吃饭太快造成的。郭敏说，
3: 我们以前见过像这个洋葱皮啊，像这个辣椒蓉呀，像这个辣椒皮呢，就是吃饭太快了，然后吃的中没来得及这个进到食道里面去，然后就误吸到咱的气道里面去了，然后呢就在这个气道里面呢，就是来回反复的刺激，会引起一个慢性的炎症。吃饭的时候呢，尽量的还是要细嚼慢咽，做到以后慢慢吃饭，然后呢就是不能太急太快。
1: 来关注两条短消息。为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破解高龄失能等老年人看病难问题，即日起，徐州市民政局联合市卫生健康委公开招募有志于从事老年助医陪诊工作的伙伴，启动老年助医陪诊师培训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17点止，名额150人。具体报名条件、培训内容，请登录徐州市民政局官网查询。
2: 为保障市城建重点工程矿山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2026年5月26号至2026年10月20号对矿山路、燕山路至二环西路实行交通限制，新建污水管道，分段分期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确保交通安全。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同比增长 3.3%。

0: 已久。
1: 江苏启动新职业新岗位培育行动，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
12: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9%， 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
13: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和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1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3: 日前，由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牵头制定的车用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路线图2026至2030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这一路线图将围绕未来五年车用再生材料的应用目标、推进路径、保障措施等展开研究，聚焦再生材料在汽车车架、车身、轮毂、玻璃以及内外饰件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12: 日前，国内首个汽车振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振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13: 近日，江苏省人社厅发布关于推进新职业新岗位培育的行动方案，全面启动新职业新岗位培育行动，以新职业新岗位带动新就业，加快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行动方案明确，将全面开发适配评价资源体系，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高校职校和技工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新职业新岗位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培养急需紧缺的技术技能人才。
12: 国际方面，国际空间站两名俄罗斯宇航员于莫斯科时间5月27号23时许、北京时间28号4时许顺利完成约6小时的舱外作业，在国际空间站外部安装了新的实验装置，并取回之前放在舱外的实验容器。
13: 美国联邦航空局5月27号发表声明说，已要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中出现的异常事故展开调查。该机构经过评估认定，此次试飞出现异常事故涉及助推器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返回墨西哥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3: 热线回复。开发区高中是否有扩招计划？
12: 热线回复：为何早晚高峰黄牌货车不可进入三环路以内区域通行？
13: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此时此刻，
14: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0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东兴物资市场徐庄镇国道206交叉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4: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6: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7: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6: 书是美丽的，
17: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6: 书也是热情的，
17: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6: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主流视野，
8: 时代情怀，
18: 聚焦新闻前沿，
8: 服务百姓身边，
18: 生动徐州。
19: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实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做深做实做优代表委员联络工作，5月26号，徐州市检察院和市委社会工作部共同举办检社携手共护未来检察开放日及深化未检领域社会工作推进会。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简爱一朵云司法社工服务中心，实地了解检察机关引入司法社工深度参与涉案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考察帮教、关护教育、心理干预等工作，近距离感受司法温度与社会关怀深度融合。会上介绍了全市检察机关引入司法社工助力未检工作的情况及全市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成果，沛县、睢宁县、贾汪区、云龙区的检察院检察官与司法社工分享了帮扶未成年人的暖心故事。现场，市检察院与市委社会工作部签订关于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加强社会工作服务的合作协议，深化未检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配合衔接。会后，市检察院还向与会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建议，与会代表均表示将凝聚合力，以法治和温情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2: 近日，徐州经开区科技教育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今年经开区的初中对辖区外的学生有没有招生计划。徐州新开区科教局机教科马玉荣科长表示，根据相关政策，符合相关条件的非经开区辖区内的学生也可以办理入学手续。
20: 我们的招生政策依然就是秉承政策的延续性，招收呢我们户籍地的孩子入学，以及呢就是符合外来务工条件的孩子入学，还有一项呢就是我们在经开区购房了，实际居住且没有那个就是把户口转过来，这部分孩子都是可以到经开区来报名入学的。至于就是录取，我们要根据我们每个学校的具体的生源的情况、学位的情况，来严格按照我们的招生录取的序列来录取我们孩子，在我们去入学。
12: 另外还有网友咨询，目前开发区高中正在扩建提升，作为开发区唯一一所高中，该校是否有扩招计划？针对这一问题，马科长表示，该校目前没有扩招计划。
20: 开发区这个高中呢，它是四星级高中，又是我们科技特色高中升级的。按照我们目前的教育资源来讲，今年它没有扩招的计划，依然和去年的计划一样，650个。
19: 近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教育局参与航风热线时，市民杨先生反映，经开区东湖实验学校门前道路破损严重，早晚高峰摆摊商贩影响通行。节目后，记者跟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教育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核实情况。
2: 在现场记者看到该条道路破损严重，每逢阴雨天极易积水，学生上下学不便。据了解，该条道路是2018年学校对面楼盘开发商修建的临时道路，至今未移交。对此，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局住建局二级专员董继周回复说，目前他们正在和开发商进行协调，请开发商先把该土地退地，退地完成后由经开区出资进行道路改造。
21: 我们目前呢正在给开发商进行协调，请他们把这个土地啊进行退地，退地完以后呢由我们经开区来进行出资来进行一个改造。下一步初步的计划呢，就是我们目前啊因为退地呢还有一个时间的过程，还报政府审批，包括下一步我们整个的改造方案还要选举一家设计院，这个中间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在此期间呢，我们会看看雨天积水的问题啊，拿这个临时的应急预案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后续呢我们也会向市里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加快整个道路改造方案改造的工程的一个推进，尽快把落实。
2: 针对杨先生反映的上下学摆摊商贩影响通行的问题，大庙街道办事处三级专员席浩表示，他们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保证正常通行。
22: 针对这个摆摊情况，就是加大巡查以后，特别在重要的时间点前，加派人员力量，然后和社区办和学校协同进行联系提示，然后保证这个交通正常通行。
2: 关于东湖实验学校门前道路整修进展情况，航风热线栏目组将持续关注。
12: 近日，听众程先生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咨询，反映黄牌货车通行限制的相关问题，提出希望交管部门能够规划专用的通行路线，让黄牌货车即便在早晚高峰时段也可以进入三环路以内区域通行。
23: 黄牌货车进市的问题，三环路以内道路、半环路以外的道路，每天的早上7点到9点半，下午的5点到7点半，一天长达5个小时，进行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还持有总体禁区通行证，多次反映侥幸只对没过夜和答复。
12: 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朱宏伟回复说，
24: 三环北路呢，就是310国道，同时呢也是我们东西向的一个干道，早晚高峰的时候啊，承担着大量的东西向的交通流，是比较拥挤的。所以说，为了缓解交通拥堵，保障交通安全，我们呢在早晚高峰时段，上午呢是7点到9点半，下午呢是17点到19点半，实施了这个货车的限行。
12: 朱宏伟同时补充说明，当前政策下也有部分类型的货车可以享受全天候的通行待遇。
24: 对于新能源的绿牌车，还有车长小于等于6米的黄绿牌的那种新能源的这个厢式货车，我们呢是不限行的，全天呢都是可以通行的。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从三环北路一直到我们的微山湖，这之间呢就没有替代型的道路，而且呢这是早晚的5个小时，其他16个小时都是可以通行的。
2: 近日，家住云龙区大龙湖街道的茶安小区的市民童先生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咨询说，茶安小区东侧至小区南侧的水泥路坑坑洼洼，阴雨天气积水严重，晴天的时候尘土飞扬，而且道路两侧没有安装路灯，附近的居民晚上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听说这条道路要进行硬化，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对此，记者联系了云龙区大龙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庭申，他告诉记者，这条道路已经纳入2026年下半年的修缮计划，项目的相关流程正在审批，审批结束后即可动工。
25: 上半年我们已经投入了320万，对3个村涉农社区的道路进行了修缮，下半年呢还计划投入呢180万元，对另外3条路进一步的进行建设，反映的这条路呢就在下半年3条路之中已经进入了区财政正在评审，评审完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招标，路灯也是正常安装。
12: 近日，铜山区龙腰山居小区业主卓女士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小区10号楼102室的业主装修砸掉多面墙体，影响楼体安全。对此，记者联系了铜山住建局监管保障中心负责人胡光敏，接到反映后，他和铜山区质监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现场进行查看。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竣工图纸，未发现102业主有破坏承重墙和剪力墙的情形。胡光敏说，
26: 他没一道墙，也给这个卓女士呢进行了这个解答回复，他提出的疑问，他用的这个 材料呢，中亚青纸甲气混凝土隔墙板，全部砸掉的是这个隔墙板，它砸掉的墙全部不是承重墙，也不是监理墙，现在目前没有违规地方。
12: 胡光明表示，102是业主5月8号办理的装修手续，5月12号住建局接到投诉电话后就立即叫停了施工。由于102是业主在装修期间有拆除墙面的情况，后续如果继续装修还需要办理相关的备案手续。
26: 我们已经叫他

0: 清瓦办相关的这些手续再动工。他砸的墙因为比较多，今天上午咱们又联系了就原先的这个龙阳三局的设计院，设计院的同志再来给这个卓女士再进行进一步的解答了他提出这些疑问安全问题。
1: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2: 由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主办，兴盛农发集团承办的鹏城烟火2026徐州供销惠民大集将于5月29号到31号在鼓楼区黄楼公园举行，连续三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本次大集汇集了连云港及徐州各县市区的80余家商户，主要展销徐州本地以及连云港、青海、新疆等地的农副产品、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小吃。在农产品展销区，徐州老八样、邳州炒货、沛县冷面、甲汪水果罐头、遂宁粉皮卷煎等本地特色产品产地直供，西部优选青海牦牛奶、沙棘原浆、牦牛肉干及新疆特产，带来别样风味。连云港专区则集中展示各类海鲜产品、海苔、海鲜调味品以及生态农产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多地优质农副产品。在非遗文创区，手工艺人将现场制作和展示糖画、面塑、草编、桃木雕刻、送锦饰品等产品，参观者可以观看制作过程，也可以购买成品或参与互动。小吃区则提供徐州蛙鱼等常见小吃，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活动期间，歌舞表演和民俗节目将轮番上演，演员会与观众近距离互动，现场还将设置趣味游戏，参与者有机会赢取小礼品。此外，大集内设有金融便民服务区，为市民提供基本的金融咨询和便捷支付服务。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你见过餐馆里传菜的电梯吗？传菜电梯能载人吗？近日，安徽一名老人被困传菜电梯，最终被成功救出，经检查身体并无大碍。市应急管理局要提醒市民朋友，大家外出就餐时不要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电梯，以免发生安全事故。餐梯常用于传送食品、餐具和日用品，常见于酒店、餐馆，它属于特种设备目录电梯类中杂物电梯的一种，无论是生产、安装、使用等，都应当符合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餐梯虽小，但是绝非无人管随便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使用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设备，不要超载运行，不要将头伸入电梯，不要在运行中打开厅门，不要反复或长时间按住按钮，不要靠门或在门口堆放杂物，不要让水流入井道，不要自行处理故障，运行异常应及时上报检查，不要在轿厢内和顶部放置杂物，不要短接安全开关。同时，日常乘坐电梯时，不要反复按开关门的按钮，不能乱扔垃圾或杂物，更不要脚踹撞击电梯，电梯超载时不能强行挤入。如遇电梯故障，请保持冷静，耐心等待救援，切勿强行扒开电梯门爬出，以免发生意外。
2: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以智能制造助推企业生产提质增效，徐州纺织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加绿色转型，助力企业产品抢占市场蓝海。
2: 智联徐港融创未来，徐州香港科创金融对接会搭建徐港两地资源互通、产业对接、资本联动的高效平台，助力区域创新生态提质升级。
1: 聚焦 AI 加交通，公路交通科技成果交流会在徐举行。
2: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定向越野比赛在徐闭幕。
1: 丰县凤城街道芦笋大棚套养金蝉，拓宽增收致富路。
2: 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同比增长3.19%。
1: 江苏启动新职业新岗位培育行动。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
1: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2: 大家好，我是祥子。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盈利的目的。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经查，网民马某某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了这场坍塌事故，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马某某为了最大程度收割流量，还特意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等热门旅游话题，意图恶意蹭取假期热度。肆意传播的不实信息不仅严重影响损害了张家界大峡谷的景区声誉，抹黑了张家界文旅的整体形象，更引发了公众对旅游安全的深度恐慌，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马某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想早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博眼球演闹剧的舞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净化网络环境，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同时提醒广大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必将承担法律后果。请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警方也感谢每一位公民的善意与责任感。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5月30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